运。在过往的世界杯当中，他们拿到过4块金牌、5块银牌、2块铜牌。奥运会上，匈牙利队是拿到了9金3银4铜的优异战绩，这是独树一帜的一支球队。他们的第一次奥运会金牌要追溯到1932年，最近一次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世锦赛上，匈牙利队也是有4金7银1铜的优异表现。哦，这个近距离的攻门，球打在横梁上。再来看一下，这球是被判了一个5米球。6号纳吉，球打进。这样的话，希腊队是取得1-0的领先。进球的是5号阿尔基罗洛普斯普洛斯，阿尔基罗普洛斯，角度打得很大。匈牙利队在历届大赛当中，在与希腊队的交锋里，取得了10胜3负3平的成绩。但是希腊队呢，是在最近的20年间，男子水球方面进步非常明显。他们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是1997年和2025年输给了西班牙。2025年是获得银牌，1997年也是获得了银牌。奥运会上，他们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银牌得主。世锦赛上，维斯梅格打入一球，追平了比分。在世锦赛上，希腊队也是1银4铜的战绩。世界联赛取得了4块铜牌，也就是说，在世界大赛当中，希腊队从来没有拿到过冠军。但是呢，这支球队在最近的20年间进步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主要要归功于他们的现任主教练，希腊队的现任主教练是弗拉霍斯。在他的执教任期当中呢，取得了东京奥运会的银牌，2023年世锦赛的银牌，2025年世界杯的亚军。刚才又是希腊队的6号球员帕帕纳斯塔西乌打入一球，让希腊队再次取得领先。这个球呢，也是在中路争抢之后啊，球弹到了右路。帕帕纳斯塔西乌拿球之后没有犹豫，直接打门。帕帕纳斯塔西乌呢，身高是1米93，体重是92公斤。匈牙利队的主教练是瓦尔加，他是悉尼奥运会球队夺冠的主力球员之一。退役之后呢，也是开始当教练。他是2022年上任成为匈牙利国家队的主帅的。他带队打过世锦赛，2023年在福冈拿到了冠军。巴黎奥运会取得了第4名。在去年的世界杯是拿到了铜牌。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的世界杯的半决赛，匈牙利队与希腊队相遇，那场比赛是希腊队以18-14取胜。那目前的这支匈牙利队呢，是新老结合的一个

阵容，但是缺少了主力门将沃格尔。这支球队非常重视身体对抗，在内线有着非常突出的一个优势，所以这支球队也是非常喜欢打内线的强攻。希腊队呢是一支攻守均衡的球队，战术纪律极强。这一届的水球世界杯呢没有特别突出的球队，就是说任何一支球队想要取胜，不管什么阶段的比赛，四分之一也好，小组赛也好，包括这个后续的这个淘汰赛，没有很轻易的取胜的，基本上分差都很小。刚才呢又是希腊队的十号卡卡里斯，为希腊队再拿一分。这球是打了一个近角，而且呢就是在内线顶住防守人的情况下完成的射门。水球比赛是每一节八分钟的竞时，要打四节。希腊队现在防区扩得很大，匈牙利队在外线寻找机会。直接打，这个球射门的力量非常大呀，球速很快。七号费凯特，就是他的射门之前的这个动作啊，也是骗过了所有的防守人，大家都以为他要打远角，结果呢他手腕一转，这球冲近角去了。希腊队进攻，球在外线晃动，没有射门，给到边路，再往中间给，掉到内线，这个球是被防下来了。匈牙利队现在是首转攻，门将一号乔马，看见队员落位之后才出球，也是希腊队退防速度非常快，所以也没有给匈牙利队快攻的机会。守门员一般出球呢就是两种选择，拿球之后如果本方球员位置好，对方球员的退防没有跟上的话，他会直接第一时间甩给下快攻的球员。另外一种选择呢就是像刚才这种比较稳妥，双方队员都落位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最稳妥的出球点。右侧的射门击中了横梁，门将乔马扑了一下。又是要打内线，这球反弹之后呢被门将扑了一下，球弹出了底线，比分还是比较焦灼。希腊队还是在外围打远射，这次建功的是三号斯库巴姆基斯。外线的

0: 反弹球角度非常刁钻。匈牙利队第一节比赛啊，打到目前为止没有展现出什么样的优势，进攻和防守呢都显得办法不多，尤其是在进攻方面。斯帕奇斯，哎呦，这球又被门将防下来了，一个六打五，成功的防守。匈牙利队继续进攻，还是在外围，这球呢裁判先响哨，应该是进攻犯规。匈牙利队的15号是绍洛伊，哎呦，这防守啊，漏人漏得这么明显啊！希腊队这个球配合打得非常漂亮，进球的是12号加尔基卡斯，右侧晃了一下，一看中路这边空出一个位置，直接传进去，假射真传，接到球的球员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打门。团队比赛当中，这些精彩的配合制造出的瞬间是非常值得怀念和回味的。首节比赛希腊队5-3领先，第二节比赛匈牙利队将比分追到了5-6。现在匈牙利队在中路的防守还是比较用心，多次利用身体跟对方的中锋进行缠斗，这样就迫使的希腊只能从外围去寻找进攻的机会。门将又把匈牙利队这一次射门挡出，赛的犯规也比较多。现在又是进攻犯规，匈牙利队手转攻，给到左侧，好球，掉右路，这个球应该是有防守犯规，好，吹了进攻犯规，这样的话是希腊队的进攻机会。
1: 大队
0: 希腊队的主教练是弗拉霍斯，匈牙利队的主教练是瓦尔加。球给到中路，这种球就是双方的 中锋和防守球员。

0: 直接的肉搏战。费凯特被吹了一个犯规，有一个二十秒的罚时离场。哇，这球门将立了一功，匈牙利队顶住了这次5-6。门将乔马，斯帕奇茨犯规，匈牙利队又获得一个6-5的机会，给到左侧打门，球进了，这是一个反弹球，时候是温德尔维格瓦里。维格瓦里身高1.94米，体重95公斤。外线的射门，好球！三号是斯库巴姆基斯。身高1.98米的中锋，体重达到了103公斤。这样的块头呢，如果是走在街上的话，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篮球运动员，非常的强壮高大。希腊队又防住了匈牙利队这次进攻，现在比分还是1分的差距。掉到另外一侧，大范围的转移之后的射门，一样把这球给扑住了，而且对于第二点的控制也是非常到位。看看匈牙利队这次进攻，哦，裁判吹哨，应该是又有犯规，但是不构成罚时吧？好，有罚时。斯库姆巴基斯的犯规。匈牙利的6-5，外线直接打，球被中路的球员防了下来。希腊队把球交给门将措尔查托斯，给到右路，转移到左侧，外围直接打，这球没有打进。这样的话，两节比赛过后，希腊队是7-6领先匈牙利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第三节比赛马上开始，水球比赛的四节呢，每一节都是以争球开始的。球呢在泳池中央，双方运动员从各自的球门线延长线开始排成一排，以最快的速度游向泳池中央的这个球，谁能够先把球控下来，谁就能够获得第一次进攻的权利。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犯规。像在外围啊，这样的犯规通常都不会吹6-5。但是内线的犯规就不行。哎，这球虽然门将扑了一下，但球还是进了。在这一次6-5刚刚开始的时候，匈牙利队就追平了比分，现在是7-7。希腊队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对于局势的控制是非常好的。杨斯克的进球，杨希克。杨希克的位置呢是中锋，身高达到1.96米，体重是102公斤。哇，希腊队这一次也是迅速的取得进球，重新保持领先。四号基乌维奇斯，今天希腊队好像好几个球都是类似的角度，至少三个球都是这类似的角度打进的。左侧打进门柱，希腊队这种贴身的防守啊，让匈牙利队出球的难度变大了。近距离的射门，这是匈牙利队犯规，现在是希腊队进攻。等待队友落位，这是一个犯规，球出来，比赛进攻的时限快到了，球队每次进攻呢是28秒的时间限制，攻方球队必须要在28秒钟之内射门。

否则的话就要交换球权。哎呦，这个远射打的质量非常高啊！三号赫曼尔茨，曼赫尔茨这个球穿越了整条防线。中间呢也没有人去想要伸手去阻挡这个球，因为中路的防守人呢，他的注意力都在中锋身上，两个人应该还是在水下进行着缠斗。比分再次打平，往中间给，但这球我个人感觉应该像是要射门啊，只不过是脱手了。水球运动员除了门将以外，其他人必须都只能以单手来出球，不能双手出球。门将可以双手出球。匈牙利队现在又是6-5，外围的射门，好球！匈牙利队取得领先，9-8。现场的匈牙利观众球迷很多啊。2026年的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比赛是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进行的。两个欧洲国家的球迷，如果是只是为了看水球比赛，就远涉重洋来到悉尼去观赛的话，确实这个旅途上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除了机票啊、酒店啊，另外这个对于精力和体能上都是有一定的考验。还要适应时差。希腊队掉内线，这个球应该是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希腊队6-5，有18秒钟的时间。杨希克的犯规，给到外围，掉左侧打门，又是进门柱，左侧进门柱。这是仿佛找到了匈牙利队门将的软肋啊！几次都是在这个角度打进门柱，打进。门将这次的位置呢有点靠上，他这一下呢其实还是防中路的球员的射门，但是中路球员晃了一下之后，迅速的把球转到左路，左路拿球没有做任何的停顿，直接射门。双方现在打成9-9平，第三节还有4分半钟。给到中路，但那球被断下来了。中间想要转身打门，没有更好的机会。我们看这匈牙利队和希腊队两名球员的这种缠斗，从攻区到守区。

教练也是在跟裁判去申诉啊，认为对手是有犯规的动作。刚才匈牙利队也是错失了一次6-5进球的机会。又有犯规，射在门前。哦，好球！希腊队抓这个6-5的机会抓得真好啊！斯库姆巴基斯本场比赛的第三个进球。匈牙利队中锋在抢位的时候跟对方的身体对抗非常的激烈，也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匈牙利队6-5转移大门，好球啊！这球是挂着远角飞进了球门，10-10，比分真的是非常焦灼呀。10号维格瓦里，是迫使了对手只能在外围射门。匈牙利队刚才在防守当中犯规，下一位继续进攻。啊，这是一次进攻犯规。又是一次进攻犯规，现在进攻方换成希腊队，这是希腊队的主教练弗拉霍斯。希腊队的7号是普罗斯。顶着防守人完成了一记势大力沉的射门。

0: putting these in that peak.
1: 外围一记远射，门将把这球扑了出来。索尔查托斯，匈牙利队继续进攻。还是在外围掉向中路，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六打五，匈牙利队现在把球给到左侧，转移到中路啊！这球想要直接摁到球门里，但是球速不够快，角度也不够刁钻。九号科瓦奇没有能够把球打进。第三节比赛还有最后的十秒钟，希腊队肯定是要把时间几乎耗光啊！外围远射，哎呦，球还是没有打进。这样的话，三节比赛过后，双方是一分的分差。仍然是希腊队领先。第四节比赛一上来，匈牙利队先拿到球。又有犯规，球掉向中路，吊射，哎呦，这球应该是没有过球门线，停在了水面上。想法不错，只可惜最后的运气差了一点。这球中锋球员觉得位置不好，直接往外围打，也是配合的一个失误啊，造成了进攻的违例。现在交换球权，又是希腊队控球。又有犯规，这球应该是进球无效。队又获得了六打五的机会，转移球掉向另外一侧，门，这球被门将双手给挡出来，再来一下，好球！希腊队现在是取得12-10的领先。进球的是六号帕帕纳斯塔西乌。

让利队这次再追一分，双方又是一分的分差，比赛打得非常的焦灼。然后扎兰基也是匈牙利队的核心射手。13-11，又是三号斯库姆巴基斯。这个总是打门将的右手侧，也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左边锋打进门柱，这进球的线路几乎是一样的。门将在水中的这种左右移动啊，更是难度很大，要对抗水的阻力，同时这种预判呢，有的时候要是稍微有一个差池，想靠身体移动去弥补的话，在水中做这样的动作是非常难的。哎呦，这球打得太狠了，这个球天外飞仙一样的进球啊。斯库姆巴基斯这场比赛5个进球，7次射门进了5个，你看他射门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个球真是对自己的力量和射门的技术啊有充分的自信，这手完全打热了。一般来说这样的距离射门的话还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的，就是得打得足够刁钻，而且球速足够快。希腊队10号卡卡里斯犯规，匈牙利队6-5。给他左侧晃动吊打门，好球，左右的转移，这次建功的是8号扎兰基。球给到右侧，往中间走，想要吊门，没有能够打成。希腊队的6号是帕帕纳斯塔西乌。

投命球。又是斯库姆巴基斯，卡门，哦，这五米球没有打进，匈牙利队的门将立了一大功啊！在比赛还有3分40秒的时候，帮助球队没有拉大分差，仍然有逆转的可能性。哇，这边的门将同样也是非常的给力，一号门将索尔查托斯，又有犯规。哎，这个射门想要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但是没有打成，匈牙利队还是有点急躁，毕竟比赛还有3分钟，还落后2分。其实呢，刚才那个球如果要是能够把握住机会的话，是能打进的。匈牙利队本方也在换人，对手呢有一名球员是被罚离场20秒，在这个间隙直接射门了。其实可以再稍微等一下。想要打快攻，看看能不能打成。没有出球点啊，还在等。外线给过来，匈牙利队可以转移，这球给到左侧或者右侧都可以。进攻时间只有5秒钟，自己打门，哎呦，这个球难度太大了。双方的主教练这个表现，希腊队这边表现的是非常的愤怒，认为自己队员在防守，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只剩3-4秒钟的时候出手，你还能让他打进？这是怎么防的？3个人伸手去挡这个球都没有挡住。这球也没有能够打进，希腊队教练弗拉霍斯认为刚才这个球呢，匈牙利队在防守的时候有犯规的动作，但是裁判没吹。脚门，希腊队进攻，领先1分其实并不保险，所以该主动进攻的时候一定不能手软。但是刚才这球呢，由于匈牙利队的积极的上抢，使得希腊队的进攻中断。看看匈牙利队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打入一球追平比分。

0: 比赛进入最后一分钟，匈牙利队的主教练瓦尔加曾经作为队员跟随匈牙利队夺取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金牌。又有犯规，但是并没有罚时。看看外围打门，哦呦，好球啊！匈牙利队追平比分了。三号克里斯蒂安·曼赫尔茨在比赛还有45秒的时候追平了比分。也是一个外围的远射。希腊队在内线的防守布置的还是比较严密的。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刁钻，贴着球门立柱的内侧飞进了网窝。现在比赛的胜负仍然是有很强的悬念。裁判又吹哨，外围晃动给到中路，再倒，6-5的时候机会一定要抓住啊！打门，哦呦，球飞进远角，希腊队再次取得领先。阿尔基罗普洛斯。这个时候的进球对于球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价值千金的进球啊！12秒7的时间，匈牙利队能不能抓住这最后的12秒7，将比分追平呢？看看奇迹能不能上演。暂停之后，匈牙利队也是换上攻击能力最强的球员。这个进球之后，似乎姆巴基斯与队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阿尔基罗普洛斯的这个进球对于比赛的胜负来说至关重要。看看匈牙利队最后一攻打门，哇，这球被防下来了，是似乎姆巴基斯最关键的防守，帮助球队赢下了本场比赛，也让希腊首次夺得世界大赛的冠军，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世界杯的冠军，祝贺希腊队。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源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4场1/8决赛，这是由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迎战来访的英格兰，这也是英格兰第一次来到墨西哥比赛，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今天呢，在评论席上，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董指导你好。嗯，
1: 小雨好，大家好。
0: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两支球队都是经历了一个小时的漫长的等待，终于进入到了这场比赛当中。董指导，在你看来，这样的等待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对谁更有利一些？
1: 应该还是会对英格兰球员更有利一些，能够通过更多的呼吸调整来进行一些战术安排和身体上的一些帮助。尤其是在这个开球前，可以看到很多球员一直在沟通。
0: 嗯，比赛刚刚开始呢，其实英格兰队跟墨西哥呢，这个对抗啊，上的挺快的。赖斯开场之后仅仅1分钟就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抬脚过高的动作，踢到了墨西哥队的中场7号莫拉的头部。赖斯也是英格兰队中场重要的指挥官和发动机。那正好呢，借这个时间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墨西哥队门将是1号兰赫尔，两名中后卫是3号，场上队长蒙特斯，搭档5号巴斯克斯。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是23号加利亚多，右侧是2号豪尔赫桑切斯。在后腰的位置上是6号利拉，他的身前两名中场队员是7号罗莫，就是刚刚倒地的这名球员，以及19号本届世界杯参赛球员当中年龄最小的希尔维托莫拉。墨西哥队的场上首发11人当中呢，大部分球员还都是来自于墨西哥的本土联赛，所以说他们对于这里的场地也好，气候环境也好，还是更加的适应一些。先看劳尔·西门尼斯，自己拿球尝试着禁区外一脚远射，这真是见着皮克福德，劳尔·西门尼斯就想试一试。
1: 今天呢，两个球队一定会采用这种高举高打，甚至说有采取更多远射的这种方式。因为从一开场就可以看到皮克福德其实他的这个长传球的距离是非常长的。高原空气稀薄的这种作用在这场比赛当中会对远射带来更多的帮助和不可预测性。
0: 那英格兰队这边的门将是1号皮克福德，在后防线上有2号孔萨、6号格伊、3号奥莱利和26号匡萨，在中场4号赖斯、8号安德森和10号贝林厄姆，左右两个边锋呢是18号戈登和7号萨卡，顶在锋线上的是队长哈里凯恩。
1: 今天呢，墨西哥这边有几个球员是值得关注的，除了西门尼斯还有基尼奥内斯，其实右边路的阿尔瓦拉多他也可以进行更多的关注，他在进攻防守两端的这种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经常呢，他作为一个进攻强侧，其实得分点会在左路，但是他的这种反复奔跑会给后防线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体能消耗。
0: 贝林厄姆，左侧戈登这边有机会，1-1面对桑切斯，里拉也回来了。
1: 对，当边一位回。

0: 不来的时候，利拉会马上靠近持球人，形成多防少的局面。确实，利拉他在这个墨西哥的防守这一段啊，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1: 定位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看家法宝。
0: 对，
1: 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凭借定位球进球最多的球队，其中有两个就来自于角球。
0: 是，这个要感谢赖斯和萨卡的到来，把阿森纳的定位球战术带到了球队当中，确实效果非常好。尤其是这两个人在罚球的这个脚法上，确实非常的极致。
1: 镜头呢，刚才是连续的给向了奥莱利和哈里凯恩，但是这一次英格兰没有直接起球，而是选择了一个战术配合，由萨卡的左脚再往后点传，
0: 这个是阿森纳之间的配合。
1: 对，但是好像搬到这儿来呢，显得稍稍的有一点复杂。
0: 哎，
1: 匡萨呢，今天他打在英格兰队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啊，他的身高要比对手更高，但是由于他年轻啊，所以奔跑能力也强。
0: 是，
1: 上来之后啊，先给基纽内斯也上点强度，上点对抗。这其实开场之后双方的这个身体的对抗并不是说没有准备好，而都是在做一个宣言啊，这块地方是我的。
0: 这个英格兰这场比赛上来这么强势啊，有点猛龙过江的意思。
1: 但是呢又稍稍的有点出乎意料。
0: 哎，
1: 可能我们在赛前会设想，大多数人会设想墨西哥队得先把比赛节奏拉起来，然后争取拖垮英格兰。但是呢英格兰开场之后倒是不保守，当然他们也没有说把比赛的节奏拉得特别快，但是呢推的是比较靠上的，局部的争抢也丝毫的不流利。
0: 对，就是在单对单的这种身体对抗强度上还是拉起来的。
1: 那墨西哥队的局部三人的防守体系啊，从利拉拉边到后卫边后卫，跟着戈登往回撤，再到同侧阿尔瓦拉多的回收，这三个人之间的这个位置串联感极强。
0: 对，而且刚才呢可以看到贝林厄姆和戈登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轮转的。当凯恩不回来的时候呢，确实需要像贝林厄姆这样的球员来进行一些跑动和穿插。
1: 但今天他面对的这个1.72米的小个子，这可不好过呀。
0: 是，今天利拉有点人盯人的意思，贝林厄姆出现在哪个位置呢，他就会跟在哪个位置。
1: 这贝林厄姆呢，他在英格兰队他的位置要比自己在皇马的时候更加靠前一些，他对于球门的直接威胁呢也就更大。
0: 对，尤其当他到大禁区里边形成这种传中包抄的机会的时候，他确实会更有威胁。

0: 莫拉，他在墨西哥的前场啊，拥有着非常大的活动范围的权利，并不仅仅呢是在右侧。
1: 对，这个时候呢，阿尔瓦拉多来到内线以后呢，桑切斯他是往前顶的，
0: 是的，
1: 但可惜这一下传丢了，还好桑切斯的回追又把球给断下来了。就是墨西哥他在整个的进攻端呢，他的这种站位选位其实也比较灵活啊，并没有固定死自己站在哪一个位置上，所以这个对于
0: 漂亮
1: 英格兰球员来讲还是有一些防守压力的。
0: 所以今天安德森和赖斯啊两个人的位置撤得非常靠后，包括呢萨卡也是收回来在右侧加强自己的区域防守，
1: 是
0: 这对于英格兰队对于墨西哥的进攻特点肯定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1: 这下又是罗默啊，一次前插。今天墨西哥这些球员啊，在进攻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活跃和兴奋的。
0: 这毕竟是墨西哥队突破第五场魔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1: 是。
0: 之前呢，我们说墨西哥他的最好成绩是打进四分之一决赛，没错。但是呢，当时你是小组出线之后直接就打八分之一决赛了，所以说现在其实墨西哥呢已经是打到了世界杯淘汰赛第二轮了。
1: 对。
0: 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他已经是淘汰赛之后，又进了一步的话，已经追平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当然，你从绝对的这个赛段的名称来看，他离四分之一决赛还差一步。
1: 哎。
0: 英格兰队这个是

0: 是在预料当中的啊，把自己的球权呢控制住之后，慢慢的打等对方提上来之后呢，突然间破线传身后，萨卡快速的前插。这下我们可以看到凯恩的一个回接呢，把身后的空间露出来以后，萨卡很好的利用了对方后卫的这个空间。这下呢传跑其实结合的非常好。
1: 就是啊，雨天啊，确实对球的控制会有一定的难度，对判断视觉上的这种影响也会有。
0: 哎，这个不光对英格兰有难度，其实对于墨西哥来说也有难度。
1: 对，
0: 因为呢，在赛前本来有消息说呢是想把这场比赛提前到中午的，因为确实在墨西哥城啊，只要到晚上的这个时间，它就会下雨，在雨季，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事情。那。
1: 最终呢是并没有能够成型，比赛呢是按照原来既定的时间来开球，结果呢就遭遇到了天气问题。
0: 哎，
1: 但是可以看到，今天确实英格兰很好的利用了对方人盯人的这种战术啊，凯恩往回一收，萨卡的这种内线的这种空切跑，包括贝林厄姆和戈登的这种轮转，把对方的整个的中场和后防线给带乱了。如果说持续的这么去进行比赛的话。
0: 进球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1: 是，
0: 但是呢，对于英格兰来说，这个战术现在奏效，但是他们必须要尽快的通过这个方式，把它转变成比分上的优势。否则的话，随着比赛的进行，这种冲刺跑的能力会下降的很快。因为有一个数据统计呢，就是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首先从全场双方球员的总跑动距离上来看，在阿斯台克球场，208.5公里。
1: 然后另外呢是冲刺是113次，场均的这样的一个数值，是所有场地里面最少的。
0: 是，确实，在，
1: 头球的攻门，这一下劳尔西门尼斯顶得非常的漂亮。而这一次皮克福德说：“你别想再来啊！”<笑>
0: 我了解你的特点啊，我很专注这一下，啊，由盲测绕到身前进行的跃冲顶，质量太高了。
1: 但是皮克福德这一下反应跟下地速度也是真快，
0: 是啊，
1: 所以说皮克福德这样的守门员，确实人越多压力越大，他反倒发挥得越好。
0: 哎，很多的年轻的球员确实是我们打引号开玩笑的说有点人来疯，但是实际上呢，这是件好事，只要别过头了就行。
1: 对，
0: 阿尔瓦拉多开前点。
1: 之前呢，大家也反复的提到过，就说这个劳尔西门尼斯曾经六次攻破过皮克福德的十指关，皮克福德呢是他破门最多的这个门将，但是刚才那一下，皮克福德给自己正了名。
0: 嗯，
1: 但是比赛才刚刚开始啊，
0: 这一次的落点稍稍的往后了一些，
1: 所以说这两个队伍呢都有自己的得分点。
0: 对于两个守门员都会带来比较大的考验，谁更加的专注，谁有更少的失误，可能是这场比赛两个队需要去思考和这个解决的。
1: 哎，尤其是到了下半场，受到体能严重下降的影响之下，谁还能保持更高一点的专注？
0: 就是不能犯错，尽量不犯错。
1: 值得一提的是，刚才做出神扑的皮克福德呢，这场比赛是他的第17场世界杯比赛，也追平了彼得希尔顿创造的英格兰男足代表队的世界杯参赛场次的记录。确实还是受到一些雨天的影响，这一下球蹭地以后呢，向前的这种速度又变得更快了。但是今天两个球队啊，对对方身后的这种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0: 图赫尔呢，看来是有一点想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本身墨西哥队他们很擅长打这个的，尤其是在边路。
1: 对，
0: 金焦内斯来了，匡萨啊，这个匡萨上来之后啊，先上身体把位置给站住，裁判没有鸣哨。墨西哥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了。金焦内斯呢是示意认为匡萨有手球，法加尼。 法加尼呢，他曾经执法过18年和22年的世界杯比赛，在2018年他执法的4场比赛当中呢，其中就包括一场墨西哥的比赛，是墨西哥1-0击败德国那场。另外呢，还包括一场英格兰的比赛，就是季军争夺战，比利时2-0击败英格兰获胜。
1: 是。
0: 其实顺着你刚才的那个话题在说，就是英格兰队减少中场的失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重点球员，特别是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 得稍微的用这种节能的。

0: 的用法，不要让他呢经常长距离的撤回到中场来拿。其实刚才就在你说那个话题的时候，哈里凯恩是从锋线撤回到了中场，来帮助自己的球队做运转和梳理。但是呢，对于他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在需要他的时候当然全力以赴，但是呢大多数的时间得让他稍微节一节能。漂亮，戈登这一下强行的突破底线附近的倒三角传中，又是利拉。
1: 对，这下利拉铲球的时候虽然打到手了，但是呢毕竟是一个自然状态，所以裁判直接给了一个角球，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哎，看，
0: 对，这是正常的身体位置，而且几乎是身体正下方，
1: 所以这种球裁判是不会去做判罚的。
0: 但是这对于英格兰队来说，角球也是机会啊。看看毁灭菇奥莱利啊，是不是能够率先炸开对方的城池。
1: 这个时候呢就考验守门员他对于球的路线的判断是否出击，这个就很关键了。
0: 而且呢奥莱利他一直站在兰赫尔的身前，就哪怕说他不顶这个落点不是找他的，他也会影响兰赫尔的判断。
1: 是，
0: 但兰赫尔呢在之前面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得到了墨西哥名宿的这个绝口称赞。
1: 毕竟四场比赛零封，这个确实太难得了。
0: 这就意味着扑救成功率是100%啊。目前的世界杯赛场上只有两支球队没有丢球，一个是墨西哥，一个是西班牙。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好像还踢着同样风格的足球。
1: 是。
0: 哈里凯恩在前场呢对于蒙特斯的出球线路进行限制，导致蒙特斯最终还是选择了长传。利拉底盘低，确实他灵活呀。
1: 对，他这个转身或者说他的这个转圈的这个半径短啊。
0: 这就是利拉爱的魔力。他现在呢是在墨西哥超级联赛的蓝十字效力。
1: 到目前为止对贝林厄姆的防守还是非常成功的。这下裁判帮了倒忙了
0: 啊，这是不是到了补水时间了。这补水时间呢，比赛的前20分钟英格兰队还没有射门的，这也是从1966年有记录以来啊，英格兰队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仅有的6场没能在前20分钟完成射门的比赛。其实呢在上半场的这个补水时间之前啊，感觉呢英格兰队把自己的这前20来分钟，也就是我们开玩笑说本次世界杯比赛单场的第一节，安排的还是比较的有自己的想法的，就是先抢一个开局，然后发现没有抢下来之后呢，开始收回来慢慢的悠着打。
1: 是，这个托尔对这些比赛困难准备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0: 没错，由于呢刚才这个球啊是在裁判影响了比赛的情况下迎来了补水时间，所以说呢裁判是把球追球给了英格兰队。戈登漂亮，这一下过了桑切斯，小角度自己选择打门了。这就是戈登呢他在处理球的时候可能跟拉什福德不太一样的地方。拉什福德呢冲起来他的威胁更大，但这个球有没有出底线啊？
1: 对，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这种嫌疑啊。但是戈登这一下连停转身带过人确实难度很大，展示了非常好的身体的这种协调性。但今天西门尼斯在前方也给英格兰后防线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
0: 对，
1: 几次这种控球传球包括接应都显示出他对这个球队对方的这个球队的后防线的不陌生，很有信心。
0: 现在的射门墨西哥队是3射1正，英格兰队呢是终于由戈登完成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并且质量还是不错的，特别是过人的过程。就戈登呢他除了沿着边线往下之外，他还有往里，而且往里呢他的这种小范围当中啊通过自己的脚下技术的摆脱，这一点其实是他和拉什福德之间的一个区别。
1: 哎，
0: 但是如果说要冲

0: 起来打速度，打直线的冲击力，那拉什福德显然更强。
1: 确实，
0: 英格兰这一下身体上的啊。
1: 今天两个球队在中场的这种拼抢，还是非常顽强的。
0: 嗯，
1: 基本上只要你球稍微没有处理好，马上身体就跟上来了。
0: 刚才那是匡萨抢了基尼奥内斯，而刚才呢，这个罗默又一直在贴着哈里凯恩。
1: 你看，今天这个利拉啊、对这个贝林厄姆的盯防，就是挂在屁股后边了。
0: 赖斯指挥一下防守的交接，
1: 是
0: 阿尔瓦拉多把这个球正好是传到了赖斯离开自己防区之后的这个位置上。
1: 但是贝林厄姆很敏锐地发现赖斯出现的这个空缺。
0: 桑切斯把球给断下来了，小将莫拉再传一个直线，俩人好像没有想到一块儿去。
1: 对，这一次配合其实还是不错的，转换打得非常的快速。墨西哥这个球队呢，他打法非常的有章法，你能看得出来他的整个的进攻思路是什么样的。
0: 是的，
1: 当内锋出现一个内收以后呢，边后卫是一定会前插的。
0: 这一瞬间双方的阵线拉得很开，但是刚才桑切斯啊，这是一个哎呦
1: 下脚真损，但是这一下好像自己的脚
0: 导致自己受伤了，
1: 掰了一下应该。

0: 有远射的机会，
1: 又尝试着打一脚，打高了，还是来自于罗默。罗默他是有一脚远射的，
0: 对。
1: 小组赛第二轮在瓜达拉哈拉那场比赛，在自己的主队的球迷面前，因为他是瓜达拉哈拉竞技的队长，
0: 是
1: 就打进了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
0: 但刚才这一下有点可惜了，想要为自己创造更大的一个射门空间，这下呢球没有领实，如果说是往前压小半步再来有一个助跑的话，可能打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就刚才这一下变成了一个横向跑动，
1: 哦，漂亮，利拉的转身，
0: 这太棒了。他如果这样踢的话，我相信很多欧洲主流联赛的球队会把他带到这个更高舞台的。
1: 嗯，他有着后腰球员的脚下技术，他虽然没有高大的身材，但是有着极其清晰的头脑。
0: 对，而且他的这种移动能力、对抗能力和这些英格兰球员也并不落下风。
1: 以巧破千金，
0: 哎。
1: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在打完三个进球之后，基尼奥内斯因为他现在是在沙特联赛效力嘛，也接到了这个欧洲俱乐部的邀请了。
0: 是，
1: 基尼奥内斯说：“我在这儿挺舒服的，我不去。”基尼奥内斯是过去一个赛季沙特联赛的最佳射手，第二射手是谁呢？坐在英格兰替补席上的伊万托尼。
0: 嗯。确实，通过这几个进球也展示了。沙特射
1: 罗默的传球，基尼奥内斯获得了一个加速的机会，但是这个球啊停起来有点难，只能降速。
0: 对，再一个呢，宽萨他确实转身回追这一下比较快，直接把内线内切的这条路线给切断了。
1: 这也是图赫尔让宽萨在这场比赛打首发右后卫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身体得跟得上。
0: 是，
1: 阿尔瓦拉多在横向转移到中间。莫拉又开始啊，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横向的开始偷偷的游走，就是你感觉好像一会儿他突然间在左边，一会儿突然间在右边。
0: 对，
1: 英格兰队今天对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到目前为止防守非常成功，至少呢没有让他形成这种破线的突破，或者说接到破线传球之后完成实质性的威胁。
0: 今天呢英格兰两个后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失位，
1: 是
0: 只有赖斯之前有过一次上抢，以后呢形成对方的破线传球，但是贝利厄姆马上回追到位。就说今天英格兰的这个中场三个人的这种轮转，尤其在防守端的这种轮转做的还是比较协

0: 跳。
1: 而且到目前为止呢，三狮军权是打得非常的有耐心，他们也知道在这个球场欲速则不达。
0: 对，过度的消耗呢，伤害的只会是自己。
1: 是，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对。大家都在等待对方体能耗尽的那一刻再去发力。
1: 但从墨西哥队这边来说的话呢，吉尼奥内斯，看看这个球，罗莫没有办法再传进来。蒙特斯，
0: 哦，这下挺大，但没关系，这下戈登没有上去压迫。
1: 对，
0: 嗯。
1: 他可能在那一瞬间啊收的比较靠后，防止呢阿尔瓦拉多起速插自己身后。
0: 对，阿尔瓦拉多他确实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而且有很强的这种奔跑能力。今天英格兰应该还是对对方有着这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研究的，
1: 是
0: 对几个球员的特点有着很好的这种部署。
1: 嗯，传身后，
0: 哎，
1: 阿尔西贝尼斯，
0: 哎，
1: 皮克福德率先出来了。其实我们在聊啊，在聊的时候，在外围墨西哥在倒的时候，其实劳尔·西门尼斯一直在跟对方在扛，
0: 对，
1: 在较劲，在要这个位置。萨卡，一对一面对加利亚多，走底线的传中，这个头球的攻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由贝林厄姆打进了一个进球。
0: 哇，这个进球，我觉得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皮克福德，正是他拿到球以后的快发，对方的整个防线都还没有回到位，让萨卡形成了一对一的这种条件，而凯恩的前插为后套的贝林厄姆带来了更大的得分空间。拿到球以后马上把球发出来，这一下发的速度非常快，赖斯拿到球以后没有人去对他进行压迫和干扰，而萨卡为自己的宽度带来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要求空间，这一下是自己个人能力的一个展示了。
1: 而且贝林厄姆最后呢，他在跑动之前，哈里凯恩其实把蒙特斯给带走了，
0: 是，所以就说这一下整个的进攻非常的立体而且快速，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一个进攻。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小组配合，
1: 哦，中场的球权转换，里拉身后有球
0: 来
1: 拽，但是英格兰队这边有球权，哈利凯恩禁区内再传到中间来，2-0，38分钟，2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连下两城，贝林厄姆独中2元。
0: 哇，敢想象吗？凯恩这个传球太伟大了，他没有贪功形成自己的射门，其实在这个区域作为一个射手来讲，尤其是之前表现出的这种状态，他完全可以自己去采取打门
1: 的，
0: 但是他依然是把球传给了禁区里边位置更好的队友。
1: 我们可以理解为哈里凯恩在关键的时刻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站出来帮助球队力挽狂澜，但在这样的时刻他更愿意帮年轻的小弟弟们一把。
0: 是，这一下安德森的上抢太关键了，而戈登快速的把球又给分给队友，最后这一下质量太高了。
1: 安德森呢，本身他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啊，在过去一个赛季的英超联赛里面就是数据领先的，
0: 对，所以我们说这场比赛啊，谁能更加的专注，谁能减少失误，才是这场比赛的关键。
1: 哎，
0: 在之前的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墨西哥一直体现了他们这种专注力，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误让对方抓到了这种转换机会，让比分变得更扩大了。
1: 对，这个时候除了英格兰的球迷高兴之外，还有谁高兴？穆里尼奥高兴。
0: 啊，确实，自己麾下的球员在世界杯这么关键的一场比赛当中有这种发挥，
1: 是啊，
0: 啊，太重要了。
1: 这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应该是这场比赛两球之后4个进球了。
0: 嗯。
1: 到目前为止呢，哈里凯恩应该是5个，在射手榜排在并列第一的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三个人呢是7个进球。
0: 是，
1: 这这么看的话，如果英格兰队过关，贝林厄姆还能争一下最佳射手。
0: 是，现在就看哪个球队走得会更远了。
1: 对，
0: 今天啊， 英格兰在中前场的这种压迫

0: 过呢非常有针对性，当对方形成背身拿球的时候，一定是贴身进行压迫，当对方形成转身了以后呢，先回到自己本方位置，把位置区域给占据住，让对方不能形成这种破线传球啊。在不同的环境下，他们采取的防守方式都不一样。
1: 是的，但是至少呢，就是今天英格兰队中后场的防守体系搭建得非常的完美。
0: 对，
1: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呢，其实之前我就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好像打到30多分钟之后，墨西哥队有机会但不多，同时呢有进球的机会但是没进，好像这个墨西哥队啊就稍微的心气儿有一点上来了，有一点上头了，整体阵型压得非常靠上，所以被英格兰队这个反击啊是一打一个准，丢完第一个球之后更上头，之后立刻又丢了一个，又丢了第二个。
0: 对，这个就是球队他们的这种核心球员的这种作用，凯恩在队伍里边他能起到一个稳定军心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球队打的都不会偏食于自己主教练的这种安排。
1: 贝林厄姆这两个进球之间啊，只有98秒。
0: 再一个呢，就是墨西哥之前的几场比赛太过于顺利了，
1: 是
0: 没有受到过这种比赛的这种比分变化的考验，所以心态上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
1: 墨西哥队上一次在先丢球的情况下把比赛扳成平局，还要追溯到2010年的揭幕战，当时他们和南非打成1-1平。而上一次先丢球之后获胜，还要追溯到2002年逆转击败厄瓜多尔。所以从至少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啊，现在摆在墨西哥队面前的难题还是挺大的。
0: 是。
1: 这一下又进了大门，基尼奥内斯，本届世界杯的第4个进球。哇，这一下墨西哥做出的回应也是很快，42分钟。通过一次定位球，同样呢还是劳尔·西门尼斯，包括其他的好像还有2名球员在压制着英格兰队的防线，点球点附近把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给露出来了。
0: 这一下英格兰的防线站得太平了，
1: 是
0: 对于外围没有任何的保护，这个进球太关键了，在进的回到更衣室之前让比分变得这个差距更小，这个其实对于下半场教练的战术部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基尼奥内斯呢先是一个假意的前插，然后自己突然间一个急刹车，把对方给晃出去了。
0: 这个是射手的本能，这一下孔萨解围啊，怎么能这样去解围呢？
1: 基尼奥内斯在打进这个球之后呢，他也追平了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单届世界杯4个进球的墨西哥球员的记录。
0: 现在就看两个教练在中场的时候会对球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了，心态平和很重要。
1: 是，英格兰队这边领先，但是你不能拖大，因为之前英格兰队抛开进球不说，他们的防守其实是成功的关键。
0: 是，这一下又来了一个角球，刚才是定位球，这把又来了个角球。看看会不会，
1: 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表情上来看，好像最终的结果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0: 好像有变化，看一下。
1: 给了英格兰的球权。好球啊！这次斜线的破线传球给的稍微的深了一点，但是桑切斯把球又留了下来。
0: 桑切斯今天一直去寻找奥莱利的这个身后，但还好奥莱利呢专注力在位，
1: 而且在最后时刻腿长还是有优势。
0: 是，
1: 基尼奥内斯呢这名球员实际上他是出生在哥伦比亚的，当然是哥伦比亚边境，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被人所遗忘的小村庄里面。随后呢来到了墨西哥之后，由于和这个自己的伴侣他的妻子是墨西哥人，结婚之后获得了墨西哥的国籍，而现在呢成为了这支墨西哥队当中的顶梁柱之一。
0: 是，这个球员确实他的射术太精准了。
1: 有反击的机会，墨西哥可以往中间给，
0: 转移到另一侧。
1: 阿尔瓦拉多第一下没有停好，顺势左脚把球搓起来。刚才是赖斯回

0: 回撤到自己的后防线上，完成了一次解围。其实呢，墨西哥队他们队史世界杯的最佳射手就是四个进球，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呢是单届世界杯打进的，而小豌豆哈维尔·埃尔南德森呢是在多届世界杯当中打进的，而这一次呢，基尼奥内斯也是一届就追平了这个记录。
1: 是。
0: 在这场双方上半场打的攻防确实内容很丰富啊，
1: 节奏很快，都在抓对方的失误。
0: 这场比赛其实如果说按照这个节奏来看的话，不管谁输谁赢都是一场很好的值得反复去揣摩的比赛。
1: 又来了
0: 劳尔·西门尼斯打门，劳尔·西门尼斯今天已经是三次单挑皮克福德了。
1: 是啊，这下有点太像发力了，反倒没吃正部位。
0: 但是这个球一旦打正的话，其实皮克福德他的这个反应可能不足以支撑把球给扑出来。
1: 是，西门尼斯是一个非常会无球跑动的这么个球员，很会利用队友给他创造空间。
0: 嗯，
1: 所以说对他的盯防啊，不能有一秒钟的这个失神。
0: 阿基雷，他已经是第三次带领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了。
1: 嗯，
0: 而墨西哥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获得最好成绩，就是1986年本土世界杯的时候，阿基雷是那支球队当中的重要成员。
1: 哎，哇，这脚质量打的是真高。
0: 嗯，
1: 萨卡是个老实孩子，他一般不太会做这种欺骗裁判的这种动作。
0: 哎呦，这脚打门也是极有危险啊！
1: 应该又是西门尼斯吧？嚯！
0: 西门尼斯今天啊，真的是跟皮克福德有点较上劲了，
1: 斗上法了，这
0: 斗上法了。这次头球攻门，你说他质量怎么样？真的非常高啊，包括他第一脚远射。但是呢，皮克福德今天好像就是基尼奥内斯进可以，但是你不行。
1: 对，今天进攻防守两端两个球队都贡献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0: 是的。
1: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相信现场的球迷不会失望。
0: 没错，这真的是来自于中美洲的美洲豹，以及三十军团这头雄狮。禁区内蒙特斯起脚稍微的慢了一点，被解围出去了。
1: 可惜了，不是射手啊，没有把球。
0: 贝林厄姆，这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啊。
1: 对，
0: 这个球点下来之后，还真没有越位。
1: 对，
0: 劳尔·西门尼斯这一点很关键。
1: 第一时间贝林厄姆失位了，但是呢，他的反应速度是确实快，决策能力真的快。
0: 哎，
1: 一步就回来了，这个确实难度很大。
0: 这真的是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了，否则如果他不防这一下，蒙特斯就是打空门啊。
1: 哎，
0: 外围的二点球。
1: 这段时间墨西哥因为把比分追回来一个以后呢，确实士气在上涨。
0: 嗯，
1: 这段时间压制的英格兰球员啊有点难受。估计英格兰这会儿他们更多的希望是赶紧比赛结束，上半场结束，回到更衣室把心跳情绪稳定下来，进行下半场的比赛。
0: 没错，
1: 就这个时候先领先再被对方扳回来一个的这个过程，其实领先一方是最难受的，因为对方的势头已经起来了，而且又是在主场作战，这个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基尼奥内斯，
1: 嗯，
0: 他目前呢也是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个在连续三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都有进球，他小组赛第三轮16分之1决赛本场比赛都有斩获。
1: 嗯，
0: 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已经到了，看看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墨西哥是否还能够再组织起一次进攻来。桑切斯这一下挑的真清楚，在压力之下还能够保持着这样的技术使用。
1: 对，这下桑切斯有点不冷静了。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身体对抗啊有点不占优势，所以这一下有点上头了，
0: 而且他也知道剩的时间不多了。
1: 对，
0: 好，这个时候呢，上半场的比赛呢是结束。

0: 输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贝林厄姆的两个进球帮助英格兰2-0领先，但是金尼奥内斯的进球呢，为墨西哥队扳回了一城。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随着主裁判法加尼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墨西哥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英格兰是从左来向右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效率。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是3次射门，3脚打正，完成了2个进球。如果说戈登那一下个人的突破是敲山震虎的话，那么后2次进攻，英格兰队真的是将效率发挥到了100%的极致啊！
11: 是。
0: 这好像和上一场比赛的英格兰队换了一个队一样。哎，上一场比赛面对大把的机会。当然了，对手的比赛策略也有关系。
11: 嗯，

罗默。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呢，墨西哥队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效力于西汉姆联的阿尔瓦雷斯现在是替补出场，换下了场上

0: 阿瓦雷斯上来以后呢，应该还是想要继续加强后场的这种稳定性和对抗强度。哦，这一下确实踢到膝盖
1: 了。嗯，但是利拉的这个处理球，小球处理的非常的漂亮。
0: 对，
1: 利拉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小个子后腰球员的一个研究的模板。嗯，桑切斯，今天呢，由于阿尔瓦拉多他的位置的内收，桑切斯压上的幅度非常高。
0: 对，
1: 我感觉好像甚至比他在16分之1决赛面对厄瓜多尔那场比赛 啊压上的幅度还高，还要频繁。
0: 对，尤其是阿尔瓦拉多他要收到内线的时候呢，把这条边路空出来以后，等于说前后这条线都交给了桑切斯。
1: 哈里凯恩连续的躲开对方的纠缠。
0: 英格兰后方球员需要处理球更果断了。
1: 是的，
0: 简单一些。刚才这一下孔萨差一点又玩火。
1: 基乔内斯获得了正对球门的机会，但是这个射门有点过于果断了。
0: 是，就感觉今天脚感不错啊。
1: 哎，
0: 凯恩又回到中场，
1: 他一撤回来，贝林厄姆呢迅速的做前插，然后萨卡从右侧内收。
0: 嗯，这个是萨卡在之前比赛当中所没有展现出来的，不管说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当中都很少会出现在这个区域。
1: 没错，
0: 但今天图赫尔为他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跑动方式。
1: 戈登再推直线到三角传回来，
0: 哎呦，
1: 中间稍微的慢了一点点呀。
0: 萨卡这一下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有点可惜了。
1: 萨卡是不是以为老大哥凯恩中间就解决问题了？
0: 这一下原本应该是萨卡可以做出一个反应的，
1: 但英格兰队他就是这样，他打过来就有威胁，只要打到你防守三区就有威胁。今天不得不说呢，让戈登打左边，戈登的表现非常出色。
0: 外围
1: 有机会，直接尝试一脚球，打在了门柱上。
0: 安德森吧，哎，
1: 好像是孔萨，
0: 孔萨啊，对，
1: 右侧再起。
0: 好像是奥莱利，
1: 奥莱利，奥莱利，对
0: 对，左脚打的这一下太扎实了。刚送完，差点送出一个助攻，以后又回到大禁区外围，形成一脚远射。
1: 奥莱利小的时候打的就是这个位置，
0: 对，
1: 小的时候是打攻击型中场的，
0: 哎，
1: 这位置他熟啊。
0: 是啊，所以他在俱乐部当中又能当边后卫，又能当中场球员。
1: 黄萨。这是孔萨。
0: 嗯，
1: 现在奥莱利的位置呢就真的是收到了一个中场球员的中路位置上来，这样增加一个中间的攻击点。
0: 对，
1: 戈登一对一单拖阿尔瓦拉多，利拉这个身体用的小脚下的小技术连续躲过两个人的纠缠。
0: 对，而且呢他对抗呢其实不会像大家想象当中小个子球员没有优势，他呢这个位置一直能压着你的这个腰这块啊，让你没办法去发力。就我们一般踢球的时候说这种球员呢会压你的腰眼儿，
1: 哎
0: 啊，
1: 他的重心本身就低。
0: 对，
1: 而且脚下的这个单位时间内呢能够触球的频次又高。
0: 哎，
1: 其实墨西哥队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呢被人们一直称赞的就是阿基雷打造的这套整体战术，但是你的整体战术是需要在任何一个点位上有相应能力的人去做执行的呀。贝林厄姆
0: 一条三啊，这一条四了，
1: 还在起诉，
0: 哎，
1: 阿尔瓦雷斯最后时刻这一下的铲球很干净，一个铲流球，
0: 但是刚才在两个人的夹防下把球给摆脱出来以后又连续的摆脱第三人，最后又出了一个油炸丸子的突破。确实贝林厄姆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1: 英格兰队的下半场开局跟他们的上半场开局一样都非常的凶啊。
0: 嗯，
1: 那这场比赛呢这真的是狮子和美洲豹之间的较量。
0: 是，尤其在中场这个环节谁都不肯退让半步，
1: 你看这种五五开的球，
0: 这一下太漂亮，
1: 谁都不退。
0: 对，
1: 但是感觉好像这一下
0: 有点连球带人了。
1: 嗯，
0: 左脚右脚铲球，另一只脚呢有一点点带到人了。
1: 加利亚多很痛苦的倒在地上，现在还没有起来。
0: 这下犯规了，
1: 这个犯规。

0: 那可能带着有一点心理上的怨气。
1: 哎，这个位置的犯规，赖斯有很多选择。这一下对裁判来讲很难去做出一个判罚，因为确实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铲球，而且是贴地面的。我们看看会不会有回放啊，更细节的一些展示。
0: 这一下正好蹬到脚踝上
1: 了、哦、那这样的话确实是有问题的。
0: 而且如果一旦视频助理裁判开始启动的话，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
1: 对，这一下有点不太冷静了，宽萨这个不应该出现这么一个动作。刚才我们远端还看不太出来。
0: 哦，果然视频助理裁判这启动了。
1: 嗯，
0: 现在把这个问题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了主裁判法加尼。这一下确实是脚抬的还是挺高的，
1: 这个就是
0: 蹬到了加利亚多小腿上。
1: 这年轻球员不冷静啊，不应该啊。
0: 法加尼甚至没有过多的思考，他只是看了几遍单个角度的画面就回到了场上、嗯、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严重犯规，直接红牌。英格兰队正在起势，他们的进攻在这段时间打得很出色，但是在这个时刻一张红牌罚下了匡萨。
1: 这个红牌可能会决定英格兰最后的一个命运，看会不会成为墨西哥的一个
0: 转折点。其实刚才这个球啊，其实这个五五开的球，墨西哥队自己本身处理的并不好，这是把加利亚多往刀尖上送的。但是匡萨这一下这一刀还真的就捅上了。
1: 其实这一下是完全没必要做这么一个极致的这么一个极端的铲断，不管说萨卡还是戈登都为球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后防线不可能去动的。
0: 阿尔瓦拉多，
1: 凯恩这一下。
0: 哈里凯恩也是冒着被踢伤的风险在禁区里完成了一次解围、
1: 哎、
0: 什么是战士。
1: 凯恩也是一个不会假摔的球员，这一下还是有点痛苦的。
0: 是这两个人呢都在发力的过程当中，哈里凯恩这一下他有点像是一个前锋在捕捉进球机会一样。
1: 对，
0: 他的启动速度是很快的，让他呢站到了有利的身位上。
1: 应该是最后带到了膝盖这一下。倒不是特意的一次对人的犯规。
0: 所以说裁判他在判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去判断你的这个主观行为。
1: 对，
0: 然后呢再加上你动作过程以及随后有可能产生的连带伤害。这是奥莱利刚才那脚禁区前沿的打门，打在立柱上。萨卡其实也挺冤的，他在这场比赛里边有点渐入佳境的感觉。
1: 对呀，不管说跑动范围变大，还是说比赛当中带来了一粒助攻。
0: 戈登、
1: 点球，
0: 看看有没有点球。主裁判的手势指向了点球点，风云突变。刚才是哈里凯恩的一次过渡，镜头一切回来，英格兰已经打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了。哎、凯恩一个过渡，戈登的前插，这个位置啊，确实让兰赫尔非常的难受。出也出不来，然后呢想要做动作要不做动作，戈登能直接控球打门。
1: 对，
0: 还是啊门将的位置上直接发动的进攻。但是这一下看看传球的一瞬间，凯恩是不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对，这是由于这个是球门球啊。
1: 哎，哇，这一下可以看到高原对于守门员开大脚有多大的帮助。
0: 确实距离
1: 远，前场
0: 确实距离远，
1: 跨越整个球场。
0: 法加尼呢他的认定还是比较坚决的。
1: 这一届扑点球布努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对，
1: 通过心理姿态的这种变化不停地影响发球者，看看今天兰赫尔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而凯恩呢会不会在进球数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在、
0: 凯恩现在已经五个球了。
1: 兰赫尔现在应该也是采取心理战，采取

0: 这是一个极致的对决，哈利凯恩的助跑打门，兰赫尔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还是打进了，比分变成了3-1，哈利凯恩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6个进球，目前他距离排名榜首的前3个人只有1球的差距。
1: 看准了我要打的方向，你就算判断对了还是扑不到，
0: 球速很快，力量极大，
1: 也是打在一个侧网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守门员确实很难去勾得到了。
0: 哈利凯恩现在他也是30军团在世界杯赛场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本来呢是墨西哥队一个有利的局面，但是英格兰今天他们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在人数缺失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完成自己呢对于自己战术的执行。所以接下来的难题啊就是交给墨西哥队，本来说呢难题来到英格兰队这一边，没有想到的是英格兰解题的动作这么快。
1: 对，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是换下了阿尔维托莫拉，而古铁雷斯是换下了罗莫，这是两个中前卫位置上的人员调整，也是阿基雷呢比较多的用的这个人员的调整方式。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之后，墨西哥队在前场形成了双中锋的试探，等于其实是减少了一个中场的，所以说在中场的这个纠缠过程当中，英格兰队这边呢是不是能够至少形成一个均势，因为现在毕竟英格兰是少一个人呢。
1: 对，
0: 这是刚刚换上来的古铁雷斯，吉尼奥内斯在这一侧1-1
1: 等待队友插上，
0: 加利亚多，英格兰队这边两个人同时倒地的放铲，
1: 双人的这个封堵啊，两个人也很有这种细腻。
0: 利拉直接起球到后点，
1: 皮尔福德活动范围很大，
0: 阿尔瓦拉多，
1: 哎，
0: 奥莱利呢很聪明，没有上去扑，而是备好手之后把位置给站死，让你没有机会起球。
1: 皮尔福德刚才这一下出来其实很坚决，身前呢有队友的这种影响，但是并没有因为这种环境下他出击就出现犹豫的情况。看看补水的时候啊会不会为英格兰带来一些喘息的这个机会，
0: 而墨西哥呢可能也希望着借助补水的这个时间来调整一下自己啊。
1: 是
0: 加利亚多，这段时间墨西哥队也是增强了自己的边路传中，因为禁区内多了一个包抄点了。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了，又是一个角球，
1: 现在呢想要把比赛踢得支离破碎一些的是英格兰球队了。
0: 阿尔瓦拉多，第一点还是英格兰队顶出来，外围古铁雷斯，吉尼奥内斯，这种穿插并没有完全的甩开英格兰的防守，哈利凯恩在防守端也非常的专注，球搓起来，哦呦，这一下还真的是奔着阿尔瓦雷斯的头顶去的呀。墨西哥的球员好像在投诉是不是对方禁区内有犯规，
1: 凯恩刚才是不是有踢到人，但是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有 VR 的回放，所以呢这种犯规是逃不过这种 VR 的监测的。
0: 是这个就得看裁判最终的主观判法了，两个人都是奔球去。
1: 对，
0: 由于古铁雷斯出脚呢更快一些，巴加尼两次来到复检区，第一次给英格兰队带来了非常不好的消息，看看这一次他对于哈利凯恩的动作性质认定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而且要看对方古铁雷斯是否有把球控制下来的可能性。
2: Number 9 kicked off and the final decision is penalty
0: 啊，最终还是判罚了。

0: 点球判罚了哈利凯恩的犯规，这场比赛的戏剧性真的是太大了。英格兰队刚刚吃完了红牌之后，转瞬间打进了一个球。这边翻回头来之后，墨西哥队呢，眼看陷入到被动，也获得了一个点球。劳尔·希门尼斯把球抱在自己的手里面，他要再一次寻求和皮克福德两个人之间的正面对决。
1: 今天这个比赛太精彩了。
0: 这给哈利凯恩还出了一张黄牌，哈利凯恩可能在持续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情绪。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球。
0: 希门尼斯节奏的变化，达文同样也是一个质量非常高、角度非常刁钻的射门，比分变成了2-3。希门尼斯点球破门，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三个进球，悬念又回来了。
1: 对，这次希门尼斯也没有做出节奏上的变化，也没有被皮克福德所干扰。皮克福德其实向左移动再向右去扑呢，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发球人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一下能够看得出来希门尼斯的这种发球的稳定性啊。再看
0: 皮克福德还有一个假动作，
1: 对，
0: 想骗一下希门尼斯，但希门尼斯他就是自己想好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受对方干扰。就感觉呢，今天两边的球员都是拿出了自己的一个相对极致的状态，包括每一个细节的处理。
1: 对，就是这是一场足球盛宴，视觉盛宴。稍微注意力不集中，就会错过很多精彩内容。
0: 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同一场比赛是既吃到红牌又送出点球啊！他们上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这样的表现是1998年，当时那个对手叫阿根廷。
1: 哎呦嘿，
0: 40年前的那段回忆在这场比赛里面，英格兰队你就是要努力的去打破它呀。桑切斯吃到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啊，随着比赛的焦灼，随着双方的比分交替的上升，再加上不能说交替上升，就是你追我赶，再加上这个红牌的出现，点球的出现，情绪，双方的情绪也是裁判需要考量的。
1: 对，
0: 在进入到补水的时候，奥莱利呢是吃到了一张黄牌，这应该也是在之前的一个情绪上的延续。那接下来丹伯恩要替补上场了，看看换下的会是谁呢？老将丹伯恩来自于纽卡斯尔，34岁的老将，他的身高是达到了2米的。换下了安德森，另外奥莱利也被换下，换上的是斯彭斯。斯彭斯上一场比赛呢，他也是首发打的右边。
1: 那这样的话，英格兰这边很有可能要打五后卫了。果然是五后卫，斯彭斯右边后卫，然后丹伯恩做三中卫中的左边的这个中后卫。
0: 德伊在中间，然后斯通斯在右边。
1: 是，
0: 然后呢，让孔萨是去打右边，右边路。图赫尔在这段时间呢，他是必须要以守为主，展现出了自己的这个防守的姿态。而现在一球的差距啊，如果说英格兰队一直死守，同时撤掉了中前场的过渡点的话，墨西哥队这边的进攻一定会疯狂地扑上来。
1: 而且呢，随着现在的这种比赛进程，传中球在增加，所以呢，丹伯恩他这个身高也是很好的补充了后防线的这种身高和空间的这个限制。
0: 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丹伯恩在世界杯上的第一次亮相。34岁的老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登场，对他来说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1: 对，
0: 加利亚多起球被挡了一下，
1: 这一下
0: 形成了相互的干扰。
1: 皮克福德喊可能因为现场噪音比较大，所以丹伯恩呢听不到。
0: 虽然身经百战啊，但是第一次打世界杯的赛场，就是淘汰赛这么关键的时段，
1: 会有点紧张。
0: 哈利凯恩回敲之后，英格兰队大脚把球往前开，至少呢先缓解一下自己在腹地的压力。
1: 对，时间也不多了。

0: 但是墨西哥这边的后防线啊也要注意。英格兰这个队伍呢，他还是有很快的这种反击点。
1: 哎，这个劳尔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倒钩的有稍微的有一点抢。
0: 对。
1: 还想复制一下内格雷特嘛？
0: 嗯。
1: 阿尔瓦拉多。当年内格雷特就是在这块球场打进的那个精彩进球啊！
0: 对，
1: 给他助攻的就是现墨西哥队主帅阿基雷。
0: 嗯。
1: 吉尼奥内斯。对，这种密集防守啊，对于吉尼奥内斯来说，好像还真的是限制了他的活动空间跟冲刺距离。古铁雷斯，墨西哥队连续的两侧大范围的做横向的转移，在撕扯英格兰的防线。
0: 努萨现在是极致的限制对方内切射门和传中。哎，这个就是丹伯恩上来的作用，
1: 是
0: 他要补充两个中后卫身后的这个空间。
1: 丹伯恩在高原之上又原地拔了两米。
0: 哎，
1: 那现在英格兰队呢，在中场的宽度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墨西哥在这个区域啊，横向的大范围转移做得比较从容，但是打到禁区里之后，英格兰队的这几个高点防空的能力应该说还是足够。
0: 是。到目前为止，墨西哥除了传中以外呢，是不是要尝试一些远射？
1: 墨西哥现在是换上了费达尔戈，
0: 这是要拼命了。
1: 换上一个中前卫，换下一个边后卫，真的是拼呐！

0: 斯彭斯跟巴斯克斯啊，这两个人在热那亚还曾经当过半年的队友呢。现在墨西哥的传中也好，角球也好，他们的落点全都是找对方防线的外侧。
1: 对，
0: 所以现在还别说，图赫尔上来这三中卫啊，一下把这个防空的高度向横向扯宽了一些。
1: 皮克福德这一下移动也够快的，本来是想往前点去的，但是一看球的路线，马上往后跑。
0: 嗯，就是一个角球。
1: 这段时间墨西哥形成了围攻之势啊。
0: 斯通斯的1.88米，丹伯恩的2.01米，这三个中卫里边就隔一的身高显得稍微的吃点亏。
1: 要听一下 VR 看是要看啊，
0: 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还是阿尔瓦拉多来主罚左侧的角球。
1: 现在，
0: 哦呦，这个落点还真的是很有危险，应该还是，
1: 但应该是被隔一给干扰到，
0: 干扰到了。对，阿尔瓦雷斯。
1: 最后的结果，
0: 凌空的大门，稍微有点着急。这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就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他和在俱乐部的时候一样，面对机会啊，自己有着非常强烈的进球的和射门的欲望。但是呢，好像他越着急，自己在最后的这个处理啊，他的合理性就会越低。
1: 是，但是这次的进攻呢，正是来源于马丁尼斯上来以后，他这个身高能压着对方中后卫，形成一个外围真空地带。
0: 哎。现在墨西哥的后防线上正牌后卫是在减少的，
1: 对，
0: 所以英格兰队拿球之后大脚往前开，然后让前场这几个个人能力非常强的队员呢去跟你们拼。
1: 哎，
0: 一旦丢失了球权之后呢，再一点一点的向回撤，整个两条线都不能说三条线了，两条线保持得很紧凑，
1: 就看现在墨西哥球员有没有足够的耐心了。如果是这样来进行一个进攻的话呢，英格兰这些球员其实是不怕的。
0: 其实呢，从这场比赛的波形图上来看，墨西哥队还是占据着更多的优势。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你可能所有的数据上占优，只要你在最关键的那个数据上处于劣势，胜利的就是对手。
1: 对。
0: 这个数据就是比分啊，

0: 亚多，
1: 而且哎呦钻进来，
0: 英格兰队这边刚才丹伯恩那儿出现了一个漏洞，还好后续的球员把这个洞补上了。
1: 斯彭斯，就现在呢墨西哥这边怎么能把人数优势转化为比分优势很关键。在比赛的方式当中呢，不是只有四十五度角的传中，是不是换一种思路会更好啊？就边中结合变成一个跟中路远射的结合。
0: 关键现在墨西哥队这边呢，又是把这个莫拉换下来之后，等于变成了在中场的中路只有利拉和罗莫两个人。
1: 对，
0: 其实中场他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成熟的体系也是发生了改变的。
1: 而且
0: 达到这种就是对决的生死对决的这个阶段，大家已经不在乎体系了。
1: 是，
0: 阿基雷现在也非常的着急啊。其实呢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大家对于阿基雷他的调整成果是口碑是非常好的。哈里凯恩在比赛进入到第90分钟的时候被换下场，
1: 增加一个反击点，
0: 上摩根罗杰斯。
1: 罗杰斯是一个可以自己拿球然后突破防线的这种球员，
0: 是，而且在前场也是一个多面手，不再拘泥于边路，而是呢边中大范围的游弋，有点像是一个自由攻击手。
1: 他的脚下技术很好，很细腻，有一定的这种得分能力，
0: 但是他必须要带着一个什么意识上来呢，就是一旦当球队收回来之后，他在防守上要延续凯恩在场上的那种防守的状态。
1: 这个我相信图赫尔已经对他交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在球队防守时候的这种立体感啊，他在外围的这种保护他要做得很到位。
0: 墨西哥的边路起球还是找马丁内斯，这种球如果你不是正送到马丁内斯的头顶了，基本上皮克福德是可以控制的。
1: 对，现在来看呢防守的时候罗杰斯是收回来，把贝林厄姆顶在最前沿，
0: 补时是11分钟的时间。
1: 看，现在贝林厄姆顶在前锋的位置上，罗杰斯回到之前贝林厄姆的位置。
0: 等等，你看一下这个射门的效率啊！英格兰队五脚射门，4次射正，
1: 确实
0: 3个进球。当然，其中有一个是点球啊。
1: 对。
0: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射门数吓人呢。可能上一场比赛之后啊，图赫尔是遭遇到了不少的批评的。
1: 哎，
0: 但是这场比赛之后，这个风评相信会有一些转变。
1: 对。
0: 加利亚多再起球。
1: 如果这场比赛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英格兰还能够给咬下来，我相信对整个团队的这种信心啊，是有无形的帮助的。
0: 是的。刚才有两个墨西哥球迷呢，他们身上穿的也是那种复古的墨西哥的这个运动外套。阿基雷呢，最近这段时间世界杯期间参加发布会，也都穿的那件外套。其实呢，就是想带来一个精神上的鼓励，就是冲击86年世界杯本土创造的最好成绩。
1: 现在皮克福德出击的范围有点太大了，有的时候呢，有点超过自己身体极限。这个可能对于英格兰的防线来说呢，需要想办法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一旦出现失误没有打到球，对方将会面对一个空门的情况。
0: 但现在皮克福德是处于一个极度自信的状态，
1: 对，极度自信和这个激动兴奋的这么一个状态。刚才贝林厄姆这个意思呢，我争顶你还是要往后跑的啊。
0: 对，就是咱们并不是说完全放弃进攻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说摩根罗杰斯上来之后他怎么能够100%复刻哈里凯恩在场上的这种意识和行动轨迹。
1: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图赫尔啊之前迟迟不敢进行换人的一个主要原因。
0: 直接掉门了，
1: 有想法，体能消耗以后啊，脚法运用和力量的这种使用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
0: 而且要注意的是，在哈里凯恩那个点球打进之后，英格兰队到现在是没有射门的。刚才那一下吊门是进入到伤停补时的第4分钟，

0: 那是在那个点球之后英格兰的第一脚打门。加利亚多、
1: 哎、
0: 加利亚多现在动作也变形了，但是呢他就感觉有一点过于的执着在边路起高球啊。
1: 对，就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英格兰防高空球的一个防守演练、啊、
0: 嗯，
1: 现在墨西哥球员还是要把心态放平衡，
0: 这还有七分钟的时间呢，
1: 不是说在进攻端没有机会。
0: 墨西哥队的球权，
1: 图赫尔也很激动啊，
0: 这个时候确实每一次判罚每一个球权的转换都太敏感了。贝达尔哥，英格兰队双线紧收，现在就是把最重要的这个区域保护得严严实实的。那现在墨西哥呢，虽然说他们上来了高中锋，但是这三个前锋之间好像扎得有点过于紧密了、嗯、没有太多的层次感，
1: 就现在已经失去了进攻的一个章法了。
0: 对、这是我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墨西哥在进攻端的凌乱和慌张、
1: 哎、这下呢是皮克福德喊到了队友说身后没人可以把球放过去，所以看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明显一个收动作的一个姿态。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守门员啊，他在场上有一个跟队友良好的沟通的结果。
0: 这是难得的英格兰队阵型拉开，看看墨西哥队的推进能不能够打透。
1: 对，
0: 加利亚多他的处理是需要商榷。费达尔哥，
1: 就到了这个时间点，英格兰的防守，哎呦，这一下
0: 倒钩是有想法的、嗯、但英格兰防的也很凶啊。
1: 对，
0: 这是一个奋不顾身的防守。
1: 是，现在呢在中路打不进去，可以尝试一下地面的进攻。
0: 对啊，这是墨西哥队的立身之本啊。
1: 他
0: 现在就是这个中前卫的缺失啊，你像古铁雷斯现在倒是在场上，费达尔哥在场上、嗯、但是像莫拉这样的球员他在中场能够有更多的创造力，他现在不在。
1: 对，那赖斯马上喊队友啊往前提一提，不能让对方这么轻易压到自己的这个防区。就踢到这个时候英格兰还能保持这种完整的三条线防守是不容易的。这会儿已经不是说谁的体能更好了，是谁的意志品质更好。
0: 没错，双方的子弹都打光之后的近身肉搏战。
1: 对，
0: 英格兰队现在的防守的体系性还是很强，一直把墨西哥的进攻呢顶在自己的圈外。
1: 对，而且呢是一直驱赶对方，只能在边路形成有效的进攻。
0: 加利亚多，哎呦，劳尔·西门尼斯真有想法呀，禁区内直接转身凌空垫射。就这个球的作为一个前锋来讲，都知道难度应该是非常大
1: 啊，非常大非常大，要转身还要控制脚和球的关系。
0: 但是这脚射门完了之后，哎，英格兰队又获得了一个至少几十秒的喘息机会，
1: 能不能控制下来。哎，能控制下来很关键。
0: 罗杰斯，
1: 哎，
0: 还是英格兰的球权。
1: 对，非常聪明，看着呢没有传球路线，但是依然这么传，创造更多的喘息时机。
0: 巴斯克斯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冷静啊、嗯、比赛越凌乱，其实这对于领先但是人数处于劣势的英格兰来说是越有利的。
1: 对，
0: 好像在镜头之外又出现了一些争执，这个黄牌是给了英格兰在场外热身的球员吗？
1: 想要找角球的可能性。
0: 阿斯泰克球场现在虽然还是有着一些观众在欢呼，但是刚才那一段时间有那么几秒钟 似乎让我们想起了曾经的马拉卡纳球场，当年巴西和乌拉圭在那儿决赛的。

0: 的时候，
1: 是
0: 后来乌拉圭的球员形容说，当时的马拉卡纳球场感觉就像是一根针落到地上都能够听得见一样。巴斯克斯吃到一张黄牌，
1: 就到这个时间节点啊，很多观众可能都会忘记了自己在呼吸。
0: 是哎呦，这一下脚踝掰的，圣地亚哥西门尼斯非常痛苦，自己移到了场外。
1: 哎，
0: 但是现在墨西哥队已经没有牌可以打了。角球开前点，头球的后蹭到了禁区里，皮克福德最后这一下，墨西哥没有形成实质的球门前的威胁。
1: 差一点啊，还是没有人报到这个位置。这个时间两个队伍人数上是平等的，看看英格兰能不能控制好这个时间的节点。
0: 所以劳尔西门尼斯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他刚才的这个状态，看剩下的这一分多钟啊，他好像够呛能回来。
1: 对，
0: 刚才亨德森在场边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1: 这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球员，
0: 他也在干扰着比赛的节奏。
1: 对，这个时候其实人数没有优劣势的情况下，英格兰是可以把球控制下来的。这会儿贝林厄姆应该已经完全跑不动了，勉强拖着腿再走了都。
0: 对于墨西哥的这些首发球员也何尝不是呢？
1: 是啊，
0: 右侧再起球，后点劳尔西门尼斯摆渡下来、
1: 哎、
0: 这个点位的解围还是贝林厄姆吧。这应该是罗杰斯的那个位置吧。
1: 对，
0: 贝林厄姆现在顶到最前面去了，
1: 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看墨西哥能不能抓住机会啊！就人多优势完了以后呢，虽然比赛思路变得更简单更清晰了，但是效果反倒不好。
0: 好像把自己最擅长的做的事情给忘掉了。禁区里老西门尼斯、
1: 差点乌龙啊，
0: 英格兰队最后时刻躲过了一劫。
1: 斯通斯，
0: 但是呢他也确实是在劳尔西门尼斯的这个逼迫之下压迫之下慌乱当中的处理球、这可能是本场比赛墨西哥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尔瓦拉多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个时候门将兰赫尔也已经上来了，墨西哥队的孤注一掷，丹伯恩的这个高点再打一个低平球还是被挡出来，墨西哥队连续的攻门，
1: 丹伯恩两次救险啊，
0: 他的出场绝对是图赫尔这场比赛的又一个神来之笔啊！
1: 裁判还在给时间、
0: 角球皮克福德单拳把球打出去，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英格兰队经历了咱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至今为止应该说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甚至比他们上一场面对刚果金还要艰难，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英格兰队是征服了阿斯台克这个魔鬼的主场，祝福墨西哥也祝贺英格兰。我们的比赛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董方卓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2: 了。
13: 应该的。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普兰蒂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格里斯舒特、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古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迪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到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到也是法国本土选手利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5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转战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俄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3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维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

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奎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记录。出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莱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莱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0: ça sert à rien de percher les joueurs en vrai.
1: 比赛开始，我们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 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金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他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福，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茨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茨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保利诺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

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

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瓜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保利诺是1996年10月25日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八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六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七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五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四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三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

400米比赛今啊800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800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哈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哈罗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

可喜可贺。阿罗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阿罗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五个兄弟。

0: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

0: 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1: On your marks.
0: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卡梅伦·迈尔斯在4月10日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3位。迈尔斯现在仍然是紧紧地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

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梅尔斯身高1.85米，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两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阿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那个选手斯塔克，美国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日绍夫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比赛开始。我们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这也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阿姆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

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100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勒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由于这站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

博阿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博阿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紧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8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阵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3000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这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隆斯。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8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

科林斯。格拉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三十岁了，他是1996年5月7号出生的选手。科达纳也很年轻，也是20岁，05年9月30号出生。目前科达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科达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号。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科达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分14秒55。这是在4月24号。现在格达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伍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本多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贝文多夫现在开始加速，他超到了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贝文多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戈达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本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

费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啊。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格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格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严子怡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严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下，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严子怡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 ，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严子怡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米97。63米83。赛季最佳成绩。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

0: 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他的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一投也是不太理想。袁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2秒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

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4秒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6秒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葡萄牙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

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3分55秒56。也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分58秒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第三。卡德威尔是3分56秒12，赫尔是3分50秒83。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卢。

现在赵世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特贝尔。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布尔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特贝尔超到了第一位。进入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特贝尔还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分。

55秒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冯德威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分55秒63。这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亨德贝尔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尼尔森

尼尔森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米05。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2。古托姆森也是第二次挑战通过。挪威选手古托姆森呢，本赛季跳出了他的个人最佳成绩6米06。

好的，阿拉利斯5.83米一次过。阿拉利斯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17米。Let's do it.

选手地理最后一次冲击5米83成功。地理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米91，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0。地理要冲击5米93，第一次尝试，哦，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米93，很轻松。

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6米03，一次过。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杜普兰蒂斯创造的，6米28，是在去年的6月15号。

歌迷一三，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6米13。杜布兰蒂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6米32。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哎，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

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0: 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杜普兰蒂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这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乌，伊湖内，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
1: 朋友们，
0: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0000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湖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站比赛把这个男子5000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在去年的8月28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

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万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就是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就是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阿尔姆格伦是这科技学院啊，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啊，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法国选手达基诺斯

马克诺斯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恩塔卡鲁迪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塔卡鲁迪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巴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地

第三。本塔卡·鲁迪·马纳是1997年10月21号出生，

对，今年呢6月3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弗兰克斯就相对比较年轻了，是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号，布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布兰克斯掉到了第三。现在这一个集团的运动员每一个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0: 最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罗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联西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董福顺。平时我和老年人接触的时间非常多，那么今天我又带着我的老年学员来向王老师请教。王老师，有什么更好的、更健康的、对老年人更友好的健身动作传授给我们呢？
2: 啊，今天我们讲一讲锻炼下肢的。
1: 锻炼下肢。
2: 那为了促进小腿的血液循环，我们可以做一个练习，两脚平行开立，脚跟的距离跟自己的肩宽差不多就可以了，脚尖略向外撇，
1: 略向外撇，
2: 哎，两个手呢放在身体后面就可以了，分三次啊，把脚跟提到最高，想象着脑袋顶天花板啊，一二三，顶一下，停住

0: 啊，然后沉到底。哦，重复这个动作，二三，哎，沉到底啊，这样呢一组做20次左右，你就会觉得小腿啊比较胀。
1: 哦，它能缓解水肿。哎，
0: 缓解水肿。哦，这是一个练小腿的练习啊。嗯，另外一个呢是练大腿的。
1: 大腿。哎，
0: 大腿的这个动作实际上是一个复合动作。嗯，它包括前群、后群，包括臀肌都可以得到有效的锻炼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高效的动作。哦，但是动作很简单啊，跟刚才一样啊，两脚平行开立，与肩同宽，两个手伸到前面啊，然后往下蹲。屈膝屈髋下蹲到大腿和地面接近平行，膝关节有困难的啊，蹲到你蹲不动了就可以了，然后站起来。
1: 腰背要挺直吗？哎，
0: 挺胸直腰啊。
1: 挺胸直腰。
0: 屈膝屈髋。对，挺胸直腰，屈膝屈髋到最低点，然后站起来。一组，你要能做到20次也可以啊。哦。啊，你要做20次觉得特轻松，你就可以把重心移到一条腿上啊，你比如移到右腿上站起来，然后蹲下去移到左腿上站起来，这样这有难度、啊、
1: 哦，这就有难度了，这明显感觉到失力了，
0: 对对对对对，尤其是两个脚距离站开一点的时候啊，哦，这就有难度了。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两个脚啊平行开立，然后把重心放在两个脚的中间就可以。嗯，所以呢咱有一句话也说，人老腿先老。哦，所以这个呢专门就是针对这个的，你蹲下去是吧，你能站起来扶手的就可以站起来，对吧？
1: 所以叔叔阿姨们，其实王老师我觉得更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还是要量力而行。
0: 对对，
1: 让我们在保持健康的同时，然后更好的去得到锻炼。
0: 对对对，健身动起来。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藤专业品牌。

0: 队收获世锦赛女子团体佩剑银牌，赵欣彤击败丁俊晖，上海大师赛进八强，不敌日本队，中国男排无缘总决赛四强。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世界击剑锦标赛昨天在中国香港继续进行，女子团体佩剑比赛，中国队时隔23年再夺该项目世锦赛银牌。
2: 女子团体佩剑决赛，世界排名第7的中国队迎战第4的

0: 匈牙利队，在击剑三个剑种中佩剑的速度最快，比赛也充满了张力。一上来，17岁的小将潘奇妙为中国队开了个好头，首局他以5-2战胜世界排名第二的鲍陶伊。女子佩剑团体赛一般由9局组成，比赛采用累计得分制，率先拿到45分的队伍获胜。第二局，中国队派上队中世界排名最高的饶雪怡，她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帮助中国队以10-3领先。但是第三局，中国队的张欣怡遭遇匈牙利选手苏琪的阻击，对方在这一局拿到12分，帮助匈牙利队以15-13反超比分。之后的比赛，中国队在饶雪怡的带领下追分，双方的分差一度只差1分，但是最终经验丰富的匈牙利队还是略胜一筹，他们以45-41终结比赛，斩获冠军。中国队则收获了在本届世锦赛的第一枚银牌。本次赛事，中国击剑队派出了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旨在锻炼新人，积累大赛经验。敢打敢拼的年轻选手们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1: 今天我们拿到了世锦赛的第二名，然后心情肯定是很开心。虽然我们在决赛中出现了一些对攻以及进攻手上的一些小问题，但是整体来看，不管是在半决赛还是8进4，我觉得我们都已经做到最好了，
2: 非常的为我们的团队还有骄傲。因为感觉今天一路走过来，也都是对手也都是很强大的，但是我们都战胜了那么多强大的对手，
3: 很开心拿到这块银牌。这也是我们就是团队的一个新的突破。希望我还是希望我们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4: 今天拿到这个奖牌觉得很开心，因为今天的这一路不是那么的顺利，但是我觉得我们战胜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希望接下来能更好，有更好的成绩。
5: 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8决赛昨天晚上上演2场中国德比，在备受球迷期待的丁兆慧中，赵欣彤发挥得更加稳定，以6-2击败丁俊晖晋级8强。
6: 丁俊晖，
7: 一位是中国斯诺克旗帜性的人物，
6: 赵欣彤，
7: 一位是国内首夺世锦赛冠军的后起之秀。上海大师赛举办20周年之际，丁兆慧再次上演。首局较量，丁俊晖率先掌握主动权，一度得到53分，但却在击打难度不高的黄球时出现失误。赵欣彤上手后稳扎稳打，凭借单杆56分轻台完成逆转。第二局，赵欣彤顺势发力，打出单杆90分，再下一城。丁俊晖本场失误不少，多次错失得分良机。赵欣彤则发挥得更加稳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打出1记单杆50加和2记单杆破百，连赢3局后，总比分5-0拿到赛点。被逼入绝境的丁俊晖随后开始反击，在第6局轰出单杆破百。第7局台面球形不错，丁俊晖冲击147满分杆。可惜因为走位欠佳，在最后一颗红球上止步。第8局，赵欣彤再度展现出超强的进攻水准，单杆101分兑现赛点，最终总比分6-2拿下胜利。赛后采访，两位中国斯诺克球手尽显惺惺相惜。
8: 我可能需要一个机械手吧，还能像小彤那么准。
9: 多谢他的夸奖了，对，然后，其实今天，后面我感觉还行，就只要我要能抓住机会呢，其实还挺连贯的，但主要是在一开始哈，我觉得在前面开始，其实我给了辉哥很多机会的，只不过辉哥可能今天手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没有抓住。
8: 我们对打的话，可能会现在来说他的状态更稳定一些，可能胜率会更大一些啊。我也是希望小彤能够更加的全面啊，希望他能够打得更好啊。大家也看到他能够处理好这种大比赛的这种各种局面，所以拭目以待。对，
5: 另一场中国德比在两位00后选手之间展开，新科世锦赛冠军吴怡泽总比分6-2击败司家辉晋级8强。
7: 夺得世锦赛冠军后，22岁的吴怡泽在上海大师赛迎来新赛季首秀。此役他的状态保持得不错，面对同样都以进攻见长24岁的同胞司家辉，他在前3局打出2记单杆50加，率先建立起3-0的领先。

0: 陷入被动的斯嘉辉迅速调整，连追两局将比分缩小至2-3。不过此后吴一泽火力全开，连续打出三记破百。第七局、第八局，他更是轰出两杆单杆140分的高分。第八局比赛处理最后一颗黑球时，新科世锦赛冠军还秀了一波单手击球，收获满堂喝彩，并最终以6-2击败斯嘉辉晋级八强。下一轮吴一泽将对阵肖恩·墨菲。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世锦赛决赛中，吴一泽正式击败了墨菲，最终夺得了冠军。
1: 最后我觉得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准。刚开始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生疏吧，对赛场，毕竟也好几个月没有参赛了。我觉得刚开始打得并不理想，后来也是迅速的调整回了自己，找到了赛场的那种感觉。希望自己能一直越来越好，走得更远吧。我觉得拿完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后，也是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压力。今天刚开始进到赛场，发现对面的海报就是自己，那种感觉并不一样。对，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吧。希望自己能做好自己，继续向前走。
2: 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天在宁波开赛，中国队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总比分1-3被日本队翻盘，无缘四强。
3: 中国队本场比赛14人大名单中，副攻张哲嘉回归并担任首发。比赛开始后，张哲嘉状态不错，中国队得到的前6分里，他一人就贡献4分。
4: 我们今天的战术还是延续上一场对阵，就是因为上一场比赛对阵日本队，我们副攻的效果比较好，所以今天开局还是以我们副攻开路为主嘛。所以王和平比较信任我，只要开局有机会就尽快的组织我们副攻进行突破，开局效果还是不错的。
3: 首局中国队在进攻环节完全打出了气势，中局阶段双方比分紧咬，局点上中国队进攻制造对方握果失误，以25-23拿下第一局。第二局日本队找回手感，在发球端不断施压，并对中国队下球点做了重点防护，而中国队这边一传出现波动，加上失误增多，被对手以25-23扳回一局，双方总比分变成1-1。此后一局中出现一次防守方是否触球的争议判罚，裁判最终判日本队得分，而后中国队进攻出现波动，最终以16-25告负。背水一战的第四局，中国队打得很顽强，王斌连续得分，帮助球队一度以20-19反超一分，两队此后一路缠斗至23平。关键时刻，温子华发球踩线失误，随后日本队通过发球拿下一分，中国队最终以23-25输掉第四局，总比分1-3落败，无缘四强。主攻王斌获得全队最高的19分。
5: 整个世联赛的话，这么经历下来，我感觉队伍一直在组织一个防守反击的体系。然后我也能看到一场比赛一场比赛中我们的小球啊以及防守啊正在慢慢的进步。
6: 我觉得首先非常可惜吧，我们今天输掉这场比赛，然后其实第一局和第四局都很大的机会。我们觉得今天的比赛也非常的珍贵吧，因为总决赛嘛，然后在主场举办，然后日本队其实又是一个亚锦赛包括亚运会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对手，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这场比赛的失利，然后回去好好总结。
2: 在昨天的另一场较量中，斯洛尼亚队3-0战胜土耳其队晋级四强。首局斯洛尼亚队以25-21获胜，随后两局双方都鏖战了30分以上才决出胜负。
0: 第二局35-33，第三局39-37，虽不比上个月阿根廷和波兰创下世派联纪录的50-48超高比分，但对抗如此焦灼，可以想象到选手们的紧绷。第二局的局点球，身穿红色球衣的土耳其队对判罚提出异议，然而视频回放证实裁判并未出错，土耳其队员们急得跳脚，即便裁判蹲下身耐心解释，可依旧压不住他们的怒火。新规则，新规则，到底什么是新规则？第三局场上火药味进一步升级，先是一记暴力扣杀直击面门，又是一次得分后开启嘲讽模式，裁判不得不对球员们进行一波情绪管理。
7: Please
0: 请你们过来，请，请，不，听我说，你们闹够了吧？接下来不要再抱怨了。这话土耳其队是左耳进右耳出，第三局局末他们再度质疑判罚，结果是主教练吃到了一张黄牌，土耳其队终于停止了喋喋不休，但同时也丢掉了自己的节奏，在关键分把握上暴露出了短板，最终斯洛文尼亚拿下第三局，大比分3-0获胜，晋级四强。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这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站昨天在雄安开赛，男团较量中，山东魏桥向上运动俱乐部8-2战胜安徽中城银河俱乐部，目前7战全胜，领跑积分榜。
3: 山东魏桥向上运动俱乐部本场对阵安徽中城银河俱乐部，首盘双打梁靖昆搭档李和晨，在3-11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11-9和11-4逆转拿下2分。
16: 其实跟李和晨上来的时候发动的偏慢一些，然后稍微上来有点紧，第5位失误还是偏多下来我俩也是在沟通减少一些5位失误，然后多去打上台吧。总体来说，从第2局、第3局的这种发挥还是不错的。
3: 第二盘单打王楚钦对阵宁贤坤，在11-3先下一局后，第2局一度0-3落后，战至8平，他连下3分再拿一局。第3局以6-11丢掉一局，帮助队伍4-2领先。随后周启豪单打战胜龙宇扩大优势，第4盘他又搭档王楚钦，以11-4拿下全队的最后一分，8-2战胜安徽中城银河。
17: 我觉得启豪也是刚打完一场，这手非常热，

0: 他每个球在旁边，我感觉都有音爆的，太冲了，我就配合他就行。对，
1: 另一场对决中，黄石东楚俱乐部8-5战胜山东鲁能俱乐部，延安薛飞先拔头筹拿下双打，即便后续丢掉一盘单打，依靠温瑞博和薛飞稳定发挥拿下胜利，黄石东楚现阶段7战6胜积13分。此外，米粒乒乓特长生和北京一点心动均以8-5取胜，各自拿下3场胜利。
2: 昨天晚上女团赛场，山东鲁能俱乐部8-3战胜天津729俱乐部，保持6战全胜。
3: 首盘双打，李仁思家搭档胡一在9-11、8-11先丢两局的情况下，两人是1-6扳回一局，山东鲁能开局1-2落后。第二盘单打，陈庆彤面对小将江依依的冲击，为山东鲁能追回2分，双方大比分战至3-3平。
4: 自己第二局确实也是输得比较快，但第一局其实自己赢得也比较侥幸，10-8落后，然后可能靠着这种经验吧，然后但是在决胜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整体处理的还是不错。
3: 第三盘单打，首局快慢，在4-8落后的情况下，以13-11逆转齐飞，并在随后的两局中以2-11-6为山东鲁能拿下3分，拉开差距。
5: 一上来第一局整个人还是有些慢吧，因为可能也确实太久没打单打的比赛了，那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比较正常吧。然后不管是第一局上来落后多少，然后自己还是心态放得比较好，一分分去咬，一分分去拼吧。然后可能第一局一下赢完之后，后面整个人的出手，然后包括在场上的状态都会显得要轻松一些。
3: 第四盘双打，陈庆彤快慢携手对阵齐飞江依依，虽然陈庆彤快慢2-0拿下，但两局的比分打得都很焦灼，比分为14-12、11-8，山东鲁能以大比分8-3战胜对手，继续全胜战绩。在另外一场比赛中，此前5战4胜的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8-0零封华东理工大学俱乐部，目前他们与上海中心俱乐部同积11分。
2: 再来关注网球消息，昨天晚上 WTA500 华盛顿站展开了单打第二轮的较量，中国金花王昕瑜0-2不敌前赛会冠军俄罗斯选手萨姆索诺娃，无缘8强。
6: 王昕瑜身穿紫色球衣登场，这是他与萨姆索诺娃在硬地的第三次交手，前两次都是萨姆索诺娃胜出。首盘萨姆索诺娃一上来就占据上风，第一线相持中移动和落点都控制得很好，他连破带保，迅速取得了4-0的领先。此后王昕瑜状态有所回升，两次保住了发球局，但还是以2-6丢掉了首盘。本场比赛萨姆索诺娃牢牢掌控着场上的主动，一发得分率高达85%。王昕瑜的一发成功率虽然达到73%，却始终没能将其转化为得分优势，一旦他的发球局出现波动，便迅速遭到萨姆索诺娃破发。本场比赛萨姆索诺娃共4次完成破发，反观王昕瑜的破发数据则有些低迷，他整场比赛共拿到6个破发点，但一个都没把握住。特别是第二盘第八局，王昕瑜在2-5落后时奋力反击，一局之内逼出了4个破发点，却都因自身失误没能兑现。就这样，王昕瑜以2-6再输一盘，大比分0-2不敌萨姆索诺娃，无缘8强。
2: 今天凌晨 ATP 500华盛顿站单打第二轮，赛会4号种子意大利选手穆塞蒂2-1击败澳大利亚选手伍基奇，晋级8强。
6: 穆塞蒂身穿深色球衣，今年他因伤缺席了法网、温网以及整个草地赛季，上次参赛还是在2个多月前。本站赛事在与世界排名第105位的伍基奇的交手中，穆塞蒂以6-3先胜一盘后，第二盘盘末遭到对手的强势反攻，以5-7丢掉一盘。作为目前男子网坛中世界排名最靠前的单反选手，穆塞蒂的单反动作舒展流畅，极具艺术性，其中单反直线是他的主要得分武器之一，常常在一拍之间改变局势。 例如这一球，底线相持中，穆塞蒂的这记单反直线帮助他顺利破发，取得领先优势。之后的赛点处，意大利人又以一记优雅的单反完成接发球。随着武基奇回球出界，穆塞蒂兑现赛点，以6-3拿下决胜盘，大比分2-1击败对手，晋级八强。
2: 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全明星技巧挑战赛在夏洛特进行，效力于温哥华白浪的德国球星托马斯·穆勒夺得射门挑战赛的冠军。
7: 全明星技巧挑战赛作为正赛的前菜，涵盖了包括传球、射门等多项足球元素。挑战赛从精彩的射门比拼开始，德国球星托马斯·穆勒将自己的射门靴从德甲带到了美职联，在夺得冠军的同时，也以79分打破了此前伊万德保持的72分纪录。根据规则，伊万德有一次机会将纪录重新收入囊中，但不参与冠军争夺。随后登场的伊万德不甘示弱，最后的独秒一击也是足够惊险刺激。这记绝平球帮助他追平了穆勒的分数，拜仁名宿亲自为伊万德戴上王冠，共同分享了这一荣誉。洛杉矶 FC 的韩国球星孙兴民在传球挑战赛中登场亮相，不过他半决赛中不敌李姆，李姆淘汰了这一强劲对手后，最终斩获冠军。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1: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3: 全国上新，
12: 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8: 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
19: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下面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中午好，欢迎收看体育天气，我是徐松林。今年四月，有13个城市高喊着“比赛第一，友谊第14”的口号，集结在绿茵场，拉开了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苏超2026赛季的大幕。虽然是一句玩笑当口号，但是球员们踢起球来可一点也不开玩笑。本周六，苏超会进入到第15周的比赛，三场比赛分别会在盐城、淮安、连云港同时开赛。不知道各位球迷，您中签了哪场比赛？

0: 赛的门票呢？球赛踢得火热，而眼下江苏的天气也是真的热。比赛当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能达到高温水平。三个比赛地延长最高温35度，连云港、淮安没到高温也有33-34度。同时，我们还要关注一下露水凝结点的温度。这个数值啊，一般达到20度就会有闷热的感觉，越高越闷热。而江苏这一带1号的露点温度基本都在24度以上。而具体到比赛的时候，淮安30度，连云港32度，盐城30度，露点温度26-27度，相对湿度60%以上。简单来说呢，就是蒸桑拿一般。那这样的闷热感，不论是对于球员还是观赛的球迷来说，都是一个小小的挑战哈。提醒大家一定要穿的轻薄透气，喝的及时给力，带的防暑利器。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各个城市队伍都能够安全完赛，收获好成绩。那大暑节气里有热，当然也有雨。眼下南方有3股季风气流共同发力，让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的雨势下得猛烈又持续。而在北方，西南暖湿气流北上，遇到南下冷空气，会使得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这一带的雨也会下得非常明显。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警预报，做好各项生活安排。好，来看预报。北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太原小雨，23到33度。无锡晴，28到38度。泰州多云，27到37度。鄂尔多斯晴，20到30度。绍兴晴，30到39度。永州小雨，25到33度。昆明阵雨，18到25度。楚雄阴，19到26度。上海阴，29到38度。泸州雷阵雨，24到34度。运城小雨，24到34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8到27度。晋中小雨，22到33度。襄阳阵雨，26到33度。亳州小雨，27到33度。青岛多云，28到32度。宝鸡中雨，23到31度。深圳雷阵雨，24到29度。台山中雨，25到29度。万宁雷阵雨，26到31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极限自行车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舞蹈学院摩登团体舞室惊艳亮相第94届黑池舞蹈节。这支作品打破美国杨百翰大学长期垄断，勇夺团体舞冠军，以国标舞语言讲述中国风骨，书写中国国标舞走向。

0: 世界的辉煌篇章。这支舞蹈的音乐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尤其是一开场就营造出来一种沙场秋点兵的感觉，那个鼓还有号角，这个是您怎么的一个艺术构思呢？
1: 因为这个鼓啊，我认为我们古代啊，我们上战场之前冲锋啊，
0: 对啊，
1: 就有鼓在后面咚咚咚咚咚，它是会给人一种那种潜意识中的力量，
0: 而且还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节奏。就是、
1: 我觉得这个咚咚咚咚鼓，我觉得它应该是个国际语言。我看过国外厮杀的时候，后面也有咚咚，也有那个东西。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能听懂的东西，所以大家上场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这个起码那个大概其国际上所有的人都能 get 到这是个什么状态了。状态首先先定位了，用这个，然后咚咚咚咚咚咚，好，开始排兵布阵了。其实就是，我是尽可能的用一种就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一些语言，就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看到这个，他都能对应到，
0: 感受到
1: 一个武士应该所能感那个心理状态，因为他们因为人是一样的，长得不一样，内心世界其实大家是一样的，简约的那种状态，但很轻盈，但又不是很重，很轻盈，就让大家那个走跳起来是快步，为什么是快步呢？骑在马上简约，那是马蹄子，不是人走路，是噔，这是在马上的状态，所以说我就用快步去诠释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它很像是在马上，而且它是既有号角声，还有吹口哨的声音，就是好像很轻很悠闲，然后到胡步的时候，当当滴哒哒哒，是一种强烈的行军，在这个行军就沉重一点，然后到最后咚咚咚，可能开始最后的一次爆发战役或者怎么样，就是完全是，就是我没有给大家定性，就是大家自己可以去感受的。其实大家每个人看到的大概都是这个感觉。
0: 是的，
1: 那我认为就对了。虎步难不难跳？难，虎步才好跳呢。会走路吗？但我走路，这就是虎步。哦，走路。啊，我走出来我的空间方向。华尔兹其实是最难跳，为什么？它有点违背人正常的。其实它就是两步，一步两步并脚，一步两步并脚。也就是说，你从这儿想走到那儿，你有一个这个过程，是不是好难受啊？但是胡步呢，它就是这个过程，它就是这个过程。别管脚法啊，它其实就是走路。所以你们跳舞的时候，要带着这样的一个情绪去运动，别把舞蹈，比如刚才那个谁，我说脚掌，我看远近看不知道你在干嘛，远看，你配上小品那个麦拐，它就是那个麦拐呀。其实华尔兹也是一样，比如刚才那个动作，脚尖就脚尖。脚跟就脚跟，脚跟就脚跟，脚掌就脚掌，你就记住只做脚法不做升降，它就是对的。你刚才就想多了，哦，下降上升，没有下降上升，脚法就决定了升降的关系，你不用想它。
0: 有哪些让我们普通人听起来就是甚至都有点不能理解的那种严苛的要求？
1: 比如说他在开始前，比如说我记得好，现在我都忘了，因为我们专门拿的那个规则在排，就我一看规则我就知道我没戏了，我已经被限制了。中间多少秒放开手，你们两个人放开手不能超过多少个小节，就是怎么把握这个好，那就然后中间然后最后结尾到多少多少秒之前必须进入结尾状态，就是它有一些就非常死的这种，所以我这里面你仔细听会有一个钟声，钟声是我编进去的，给孩子一个提醒，啊，敲完了，当，哈，他就知道要干嘛了。最后结束之前，当有一个钟声，他就知道我要收尾了，就我要让什么，让这些评审老师。 让他清清楚楚听到

0: 我的准确点，别让他自己再揣摩我，所以我把终生都放进去了，那就是我的你们的规则的节点。
1: 所以刚开始规则可能是束缚，后来就是完全把规则融入到你的所有的编导当中。
0: 然后呢，这段比如说这一段，它都可能还是你看就哒哒哒哒哒哒当当，就在这儿，你看必须，但就是必须打手，你不能还在舞蹈中，必须回到本体，这就不能犯规。
1: 要把这些困难的，甚至用您来形容说枯燥的舞蹈要跳得好看，这八对演员可是下了一番苦功夫、啊、
0: 下了一番苦，而且八队现在过了7年之后，这里面有很多队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协会啊，行业里面的领头的。
1: 讲讲这些孩子们的故事吧，训练的过程有泪水也有欢笑，都跟我们讲讲。
0: 对，因为这孩子首先是很好，但是呢不断的变化，在这个本体的状态中，你要让他中间把手放开做点舞蹈的表演就轻松了。他这种搭起来转换，他没有呼吸的，他有呼吸，但是他那个架型没有呼吸，他就得刚，这一刚六分钟啊，是对他们是很大的考验。这里面的我选的基本上都是原配舞伴啊，有一两基本上都是原配，为什么？这样的话他们默契度比较高，然后呢个子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里面我能觉得多多少少都有点小技巧，对，就是大家都不会翻跟头，你知道吧？如果是古典舞上来一个情绪表达，我就立得住，这家伙立不住啊，他没有什么大招能让人家立得住，怎么办？我来个后空翻吧，这也是最低要求了。怎么办？还得抄着，就还得人抄着啊。那怎么办？做一个情绪，把这个人扔得很高，那个人在空中。可是孩子们从来没有在，这一辈子都是正的生活，他没有反过来生活过，他没有那个概念。怎么办？练，拿个垫子练。开始是一个冯龙，有个叫冯龙的，我说你比较轻，你先练。孩子练2天，蹦，脚从高处飞下来，脚摔坏了。可是这个东西他摔坏了，你练呀，因为大家没有这个技巧基础。换一个，换的那个同学，哎，就是这个同学最后，因为大家开始后来一抄啊，就抄出经验来了，就不会摔到他。结果那天我见到他，又提起这件事，他说那天演出那天，就真正比赛那天。平时都这么高，那一天大家可能那个劲儿来了，把它升的特别特别高，所以我哎，但是落地还是很稳，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哈，对他们来说也一种超越，就是他没翻过跟头，借助外力翻一下。
1: 每天要练多久？
0: 每天都要翻。
1: 每天练多久？
0: 每天当时因为就只剩一个月了，我们基本上一天都在拍。
1: 这么大强度，大家那个精神体力能跟上吗？
0: 跟不上也得跟，没办法。到最后就是20遍，今天连20遍，很糟糕也练。为什么？体能，他必须把体能拉出来。就这个体能，你别看这个动作，他一直这样，他体能受不了。因为你最后，如果你人都弱了，你还叫什么事啊？就是越到最后，你越得给我刚住，那个气势还得昂扬，你就得往上走。因为音乐到最后一定是往高走的，最后结束。你不能最后就是音乐是这么走，因为这种舞蹈它没有那么多叙事，你知道吗？没有那么多讲故事，它就是几种情绪的表达。那结束怎么办？情绪必须往高走，你的动作往下走不行，动作也得往高走。所以我选择了维也纳华尔兹，因为维也纳华尔兹相对动作简单，然后呢摆荡大，所以说这跟他那个音乐的情绪呢，他就能渲染出那种效果。如果到很累的时候我还探戈，那孩子们就会累得很不好，还华尔兹也不对了，就快步跳不动怎么办？最累的时候维也纳这种恢宏就出来了，就是快三步的这种，哎，孩子们就能把那个力量本来很累了就能释放出去，就会好一些。如果这个顺序错了，对他们很不好。

以前我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就叫周志坤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记得，他说你跳完跳来跳去

人生就两步啊。我说我跳了那么多白跳了，怎么才两步？他说左脚一步右脚一步。哦，的确是哈，就是换重心，就把它换好。

0: 但实际上里面不是柔弱，哦，它是阴阳互动的一种关系。
1: 整个舞者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某种中国精神的体现，所以很多人说是这支舞其中是把舞蹈的或者说国标舞的本体的技术和中国的文化精髓做了结合。
2: 其实在我看来啊，所谓中国文化的体现其实就是我这八对漂亮的选手，他们因为他首先他就是个中国人，所以他怎么跳他就是中国人，所以你怎么排也不用刻意的，就是把这个本体跳出来。当然我们服装上音乐上会有一点点变化，因为毕竟跟国外不一样，就足以说明问题。
1: 我还注意到一点，也是后来大家说的，就是这支舞蹈的服装的风格跟我们以往所了解的摩登舞完全不一样。摩登舞好像给我们刻板的印象是要华丽要张扬，可是这支舞蹈感觉做了极简主义，好像是在做减法。
2: 服装设计我是就是也是要中国，就是我不要太奇怪，就比如我真的设计成比如说
1: 西式的
2: 像这样的可能就不太好了，就不太好了。我为什么我们的扣子是用那个一个皮子穿过去一个帕儿，然后再反扣回来，皮子穿过一个帕
1: 儿，很像我们古代的将士的铠甲的。
2: 对，他们是穿的皮子有的， 对吧，那种。那我怎么办？我用 PU， 便宜一点，我用 PU 作为面料，看起来也有点皮子的状态，但皮子买不起啊，我们因为大部分这个经费有限，所以我们没问题。我觉得衣服真不重要，一套衣服再贵又怎样，穿衣服的人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如果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再回来看这次夺冠，这支舞蹈是对于这种中国元素的完美的融合，这件事情对于未来的国标舞的发展，包括对黑池的评判标准、裁判标准，它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2: 我觉得黑池，我不能说带给黑池有什么改变啊。我是觉得，因为中国的力量已经在外国人心里，现在已经非常植根了。只要中国代表队一来，那稳赢。就是现在外国人已经跟中国人没有办法竞争了，再像中国人基本上我们中国现在出去的节目作品都是中国文传统文化的，因为中国人嘛就说中国故事，就是表达中国的东西，你没必要表达卓别林啊，你没有必要表达水晶什么王子与公主啊，没必要，因为我们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也是全世界的通用可以看得懂的语言表达了。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转播。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比赛内容呢，是女子团体佩剑的决赛。我们非常欣喜并且骄傲地看到了年轻的中国女队啊，出现在了今年世锦赛女子佩剑的决赛舞台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中国队的对手是匈牙利队，中国队首先派上来应战的是潘奇妙。给大家介绍一下佩剑的基本规则啊，佩剑是击剑比赛当中节奏最快的。佩剑的话呢，允许刺击，允许劈砍。好多时候这个裁判一喊开始，可能两三秒之内，甚至是一秒钟啊，这一分就已经是决出来了。另外大家能看到这个比赛的计时中三分钟它是不走的啊，原因是其实啊，佩剑比赛不需要计时啊，不存在说这个佩剑打了三分钟，这五分还没拿完。它和花剑和重剑需要计时不一样，所以这就意味着每一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一定会以五的倍数啊结束这一局。潘奇妙真棒啊，上来的话打得相当主动。

0: 本次世锦赛是在中国香港举行，是我们的主场作战啊。潘奇妙已经是取得了3-0的领先。这时候其实尤其要谨慎啊。目前世界排在第二位的鲍陶伊，见过太多的大风大浪啊，非常有韧劲的一名箭手。好的，好的。
1: OK。喂。
0: 潘奇妙。对方躲得恰到好处。鲍陶伊再找机会，潘奇妙守住自己的击剑线，守得不错。最后再想去通过灵活性去来躲，这个其实闪躲的空间并不算大。鲍陶伊是连续的去来击打潘奇妙的剑身，然后呢找到一个中路突进的角度。
1: 喂，
0: 第5分拿到了。这样的话潘奇妙非常好，给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中国队第二位派上来的箭手是饶雪怡，世界目前排名第23位，是这一支中国队当中啊世界排名靠前的选手。
1: 王哥，喂，
0: 饶雪怡呢这一回合面对的对手是安娜施皮斯，目前世界排名第15位，是匈牙利队的第二高手。打得相当聪明啊，连续的假动作，最后呢用反手的方式啊打到了对方身体的外侧。想法是好的啊，我们当时是想要去躲开对方这一击之后再来去还击。对，但是这个向后躲呀可能就差了大概2厘米左右啊，没能够躲开对方的这一个横扫的进攻。
1: OK。
0: 漂亮，一气呵成。打得非常准。佩剑比赛的有效进攻部位是上半身，就是您能看到戴的这个面盔啊，包括戴的这个金属制的防护衣，整个上半身手臂躯干都是有效位置，允许刺激，允许劈砍。所以实际上这个佩剑我们或者说它是类似于这个通过马刀啊演化过来的，你可以想象选手们其实现在就是骑在马上啊来去进行搏杀，所以呢整个上半身都是有效的进攻区域。中国队的开局做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节奏很快，我们现在已经拿到10分了。
2: 安哥，第3局，
0: 中国队派上来的是张欣怡，我们的对手呢是卢卡旭奇。对方也是利用了一个反击找到了攻击身体内侧的机会。卢卡旭奇能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有激情的选手，因为佩剑比赛嘛，节奏快，而且呢有的时候要打一个气势，所以呢在场上这种大声的呐喊啊不仅仅是说振奋自己，其实也是有必要的。性格沉稳内敛的箭手那可能会在像重箭会是自己这个性格上的一个舒适区，而对于佩剑选手来说啊往往都是这种性格

0: 爆裂如火，一定是充满了这种激情的。
1: 不对，按。
0: 卢卡旭奇剑非常快。
1: 安哥。不对，按。按。
0: 其实想要去打出交锋的回合数，在配件比赛当中不容易。现在对张欣怡来说啊，我们前面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大，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扛住。像这种五五开的机会呢，你说纯粹要去躲的话呀，真的很难躲开呀。卢卡旭奇确实剑很快啊。这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结束的时候将会是15分。卢卡旭奇连续得分，张欣怡加油。调运之后自己中路啊，头盔的位置露出来了，我们想要去打一个外侧。徐晃进攻，好的好的，漂亮漂亮，这一件很关键啊，不光是拿了一分啊，前面躲的这一下我觉得就是胆大心细啊，躲得刚刚好，进攻的时候也并不慌张，找到了最后的这个机会，打的是足够的势大力沉。让开我们的进攻回合，哎呀，这一件呢是我们在打算进攻的时候中路露出了破绽，卢卡旭奇一直守着自己的中路的击剑线啊，通过这样的连续的刺激打中了有效部位。
1: 安哥，
0: 卢卡旭奇，你能看到他在撤步的时候啊，给自己留了足够宽阔的这个空间，因为张欣怡的这个刺激并没有太多的这种舍身进攻，所以我们再去尝试威胁的时候，卢卡旭奇其实是在这个有效的击打范围外去来观察。加油。像是刚才这样互动的情况，就看哪一队有这个进攻的优先权了，也讲究一个主动性嘛，所以我们说配件的比赛节奏快，必须要打得凶打得狠。卢卡旭奇剑是真的快啊。
1: 安哥，布雷特，阿里，阿里，
0: 追平了。
1: 安哥，
0: 我们预判对方可能是一个向下的劈砍啊，做了一个格挡，但是对方呢其实是佯攻之后选择还是打外侧，匈牙利队拿到了这一局的第14分。
1: 安哥，这个 play bread on on attack carry carry go switch one la ligne s'il vous plaît
0: c'est la ligne。 第三局比赛结束啊，这一局比赛呢，匈牙利队重新掌握了比分上的领先，卢卡旭奇这一局是直接拿到了12分啊。
1: 安哥，布雷特，阿里，
0: 安娜施皮斯面对的是潘奇妙。

0: Hangard, Brett, Ali. Se la prendono a stampare la riposta è giusta.
1: Hanqi Miao 开局是打了一个 5-2 啊。
0: Brett, Ali.
1: 好的，再追一分。哦，潘奇妙这剑打得真漂亮啊！第一下双方都没吃晃，第二下晃开了对方，第三下反手再攻拿到分数。
0: Hangard, Brett, Ali.
1: 我们面对对方的这个第一次进攻，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策略是守住对方第一下再去打。那这一次呢，对方第一下没有打成，但是顺势啊，自己的手都没有收回来，直接去来打我们去进攻时候的一个手臂。潘奇妙啊，这个反手的横击啊，效果非常好。打平了，潘奇妙。潘奇妙想要去做假动作迷惑对手，小跳，再小跳，再想起的时候，对方其实抓的就是我们刚刚落地的这个瞬间。还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这个蹬地发力，打了这个空间。
0: Angar, Brett, Ali.
1: 找节奏，好的，啊，这一下还是安娜施皮斯啊。
0: La ligne, s'il vous plaît.
1: 我觉得安娜施皮斯应该是有意识的去来防潘奇妙的这个反手了，追回一分。短距离啊，动作很小很快的一剑。接下来是鲍陶伊再次登场，面对的是魏佳怡。那也就是说中国队啊，我们换人了，我们派上了魏佳怡来去出战。对魏佳怡来说也是挑战，那一上来的对手就是对方实力最强的。刚才第三局比赛呢，潘奇妙和对手是打成了一个5-5，双方还是带着两分的分差进入到下一局。
2: 王家 Red Ali C'est la première c'est une attaque de gauche touche Danger, attaque contre attaque. En garde. En garde.
1: 中国队再拿一分。稳住节奏。 魏佳怡，
3: 来还在，没错。
1: 宝涛一死死地守住这个中线啊，这个进攻，所以他的动作的效果会更好。这一件对我们来说有点可惜啊。魏佳怡前面虚晃打外侧，打外侧的这一下速度还是慢了一点点。
3: 喂，艾丽，
1: 转到防守，魏佳怡撤步，双方击剑交锋。宝涛一，像我们说这个中国的剑术里面挽了一个剑花啊，用这样的方法化解掉了刚才中国队的进攻，之后再来反击。
3: 哎，哎，大哥，啊，大哥，哇，再来这个 play，FC。
1: 修格鲍涛一，本届女子个人的佩剑比赛拿到的是个人铜牌。接下来是第六局比赛。饶雪怡对阵卢卡旭奇。卢卡旭奇上一次上场的时候一个人是独得12分啊，帮助队伍呢建立了比分上的领先，当时一局比赛呢是12-3。我们看看饶雪怡如何来去和他对阵啊。对，打这个一次攻打的主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尝试。之前我们看到了这主动权如果掌握在卢卡旭奇的手里的话，他的这个进攻层次很丰富，而且延续性很强。如果只是靠自己的这个身位去来躲对方的进攻的话呢，不容易躲掉，所以还是需要引入到步伐以及这种转换的进攻。
3: Touches. Then she steps out of the side. Counterattack to Dratic. Onga. Red. Ali. Ali. Attack. Merci. Push. Point.
1: 这个往前两个滑步这个进攻没有延续啊，再想转到防守的时候其实向后退速度是不够快的。卢卡旭奇抓的是刚才的这一瞬，所以你看当我们现在主动一些，这一局啊饶雪怡这种主动去进攻的基本上结果都是好的。
3: 王哥喂，
1: 好的。
3: Stepped out of the piss. 1 meter back. Anga.
1: 注意不能踩到界外啊。

0: Hunger. Ben. Ali. Attacco fertig. Hunger. Ben. Ali.
1: 转换进攻，连续虚晃，打外侧，漂亮，打中。注意防守，一旦这个第一时间的进攻呢，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得分。卢卡旭奇这边其实打反击是打得非常非常自信的。这一下我们也是想要去打这个肩膀内侧位置啊，打得不够准啊，打到了肩膀上方。好的，漂亮，就是要这一瞬间的进攻啊。
0: 王哥，喂，
1: 漂亮，漂亮，饶雪怡这一局拿到了第七分。这一个小跳太精彩了，卢卡旭奇恰好在这个位置是挥空了。
0: 王哥，王哥，喂，哎，
1: 进攻，饶雪怡，虚晃，连续虚晃，之前打的是外侧，好的，非常好。漂亮，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进攻往往是打外侧，这次是反手打身体的内侧。卢卡旭奇是判断错了，中国队现在再追一分，还是要保持强势的进攻。匈牙利队拿到了第三十分，但是我们在这一局当中呢，是把这个分差已经缩进到两分了，从五分的分差缩进到了两分，了不起啊！第七局，安娜施皮斯对阵张欣怡。这是张欣怡打的第二回合。前面想要去格挡之后再做反击啊，但是这个格挡的时候呢，对方这一剑啊还是打透了。张欣怡反击当中拿到一分。
2: Angard, Brett,

0: 件非常非常的极限。张欣几乎是防到了剑道的边缘啊，这一下真是躲到了极限，太漂亮。匈牙利队出剑速度确实快啊，这短短的零点几秒之内是左右连滑两下啊。张欣怡，张欣怡能感觉到这名剑手的打法还是立足于防反的。第一下打到了护手，那第二下我们这没有腾出来有效的空间，所以对方第二剑再过来的时候没有太好的防守位置。这一剑是要拼速度的，
1: 安格布莱阿里。
0: 30-35，卢卡旭奇对阵潘奇妙。卢卡旭奇上一次登场应该是在两局之前，他上一次登场的时候当时应该是饶雪怡与他交锋啊，8-5我们赢回来3分。饶雪怡我觉得之前的策略就是打的主动啊，我们拿到的8分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主动进攻的。刚才是潘奇妙这个主动进攻没有打中啊，对方的反击，哎呀，这次又是和刚才第二剑类似的情况呀，这是有点遗憾啊。其实我们前面这个位置抢得很好，对方在已经防守防得不能再防的情况下，再往后退的时候突然间反击，我觉得是试探性的进攻啊，但是还是打中了。好的，简单有效啊，反手横击。潘奇妙的这个进攻动作是非常熟练的。也是想打一个节奏上的变化。潘奇妙刚才的想法是躲过对方这一击之后啊，然后呢再来去反打，所以现在裁判需要看一下就刚才卢卡旭奇第一次进攻这个横击有没有打中。
1: 就来临Attack prima no. Attack push. Quattro. Angard. Pret. Ali. Ah, c'è la preparazione. Attack di gauche. Push.
0: Luca Xuqi.非常典型非常纯粹的一个配件的选手，无时无刻都在进攻啊。

0: problem. Magar, Brett, Al.
1: Wow, 我们这一件打得很精彩。滑步向前，徐晃，跨步刺激没有打中，调整重心，观察再打。这一剑呢，往下点的时候是利用了这个剑条的弹性啊。好的，好的。潘奇妙本局的第五分，这一局继续。卢卡旭奇这个横击挥空了，很奇妙。徐晃外侧还是内侧？好剑，再拿一分。卢卡旭奇还是选择是尽可能的让比赛时间打得更紧凑一点啊！这次裁判刚喊开始就选择主动的出击，因为确实如果要是说让潘奇妙这边有一个这一分呢是匈牙利队拿到啊，现在是36-40。
2: 喂，哎，
1: 鲍陶伊打队伍的第一局也打队伍的最后一局来去收底，中国队派上的是饶雪怡。饶雪怡是我们队进攻非常果断的。鲍陶伊的很多特点体现在他的这种全面性上。饶雪怡现在就是立足于去冲击对手，反击，相互交锋，鲍陶伊在找机会。鲍陶伊近距离的小技术确实还是相当全面的。也是在抓一个节奏点啊，他看到了我们去来就是扛开对手这个剑击的节奏啊，然后去抓两个动作之间的这个缝隙。今天匈牙利队很多的得分都是来自于这个窗口期的。鲍陶伊在撤步的时候其实是保持着防守反击的这种机警。饶雪怡没关系啊，不要被这一剑影响。现在从这个心态上来说啊，匈牙利队呢比赛目标是拿到45分，他们现在领先的优势比较大，所以对于鲍陶伊来说就是不用打得特别的激进啊。 那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要抛弃杂念了，就是抓住这些机会，那先不要想分叉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来去打。
2: 王刚，喂，艾伦。
1: 我觉得对于饶雪漪来说，就是打自己的特点，对，就是打自己的进攻。
2: Please come to the line. 王刚，
1: 鲍涛一的控制能力很强，但是呢，并不是一种速度极快的类型。我们可以利用速度去来去打他。你看，包括刚才这一次躲闪之后反击，打一个速率更快。啊，这一件比较可惜啊！鲍涛一又是在这个撤步的时候抓到了缝隙。
2: 安哥，
1: 这样的话，匈牙利队是拿到了比赛的赛点了。好的，再拿一分，饶雪漪。
2: To the line, please. 王刚，喂，哎，他站住
1: 了。啊，又是在撤步当中啊，鲍涛一。我觉得还是看出来了这种经验丰富啊，给他在比赛当中带来的这种机遇。这样的话呢，匈牙利队就是拿到了这一次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团体佩剑的金牌，也是他们在2022年、2023年该项目拿到金牌之后又一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年轻的中国姑娘们来说，我们同样是收获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这一枚银牌是我们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一枚银牌，之前的铜牌来自于唐君瑶在女子重剑所获得的。恭喜中国队拿到了本次女子击剑世锦赛团体佩剑项目的银牌，恭喜匈牙利队拿到了金牌。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男子重剑的铜牌战。男子重剑的铜牌战是在以色列队和埃及队之间展开的，现在已经是打到了第八局，比分持平。
8: 喂，阿里，
1: 左边是埃隆·萨里德，

右边是埃及队的沙梅赫。两名队员呢，能看到啊，这个身材上还是有区别的。以色列队的萨里德的话呢，哎，膝盖，哎呀，这一边沙麦赫在这一局啊，这刚开始不久，右膝附近出现了情况。击剑比赛其实强调的是瞬间的爆发，所以其实对于选手们的关节还是提出了很高的挑战啊。另外，虽然说这个剑手们也都是点到为止，但是你想，如果两个人都是有一个向前的劲儿，这一剑刺过去的时候，哪怕身上穿的这样比较厚实的防护，这一下还真是快速，是不是快速下蹲的时候，这个膝盖关节吃的劲儿比较大呀？那看起来刚才应该是问题不大。刚才我们看到，其实是在一个没有对抗情况下，他的突然下蹲，然后呢一下子捂着自己这个右腿啊，应该是大腿肌肉附近，

沙梅赫，他在剑道上这个姿势，上半身也是往前来去探的，这个有利有弊。有利的一方面的话呢，进攻上他可以借着自己这个身体的姿势啊，出剑会更快一点。但相对来说呢，他整个这个躯干靠上的位置，其实也是被对方火力覆盖范围内。那相对来说呢，这边左侧以色列的选手萨里德站姿的话就会更正一些。剑道上最常使用的步伐就这样的滑步啊，所以呢，击剑选手有的时候开玩笑说也有一些困扰，因为对于击剑比赛来说，他们的两条腿啊使用的频率包括使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很多击剑运动员两条腿大腿小腿不是一边粗细啊。第八局比赛上线得分是40分，这局比赛时间已经是过半，双方应该是不太可能打到某一方得到40分了，这种焦灼的局面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交锋，但是没有形成有效的击中。萨里德这个向前的冲劲还是很足的，作为一个身材不算高大的剑手啊，这也是他在剑道上的求生之道。啊，这一剑一寸长一寸强啊！其实刚才呢，沙梅赫这一剑如果要是没有刺中的话，就露出一个大的破绽了。快速的下身，然后再起，这一下还是第二反应足够快啊！第一下露出了破绽，反倒成了一个佯攻。萨里德，那刚才您能看到他往前有这个主动进攻的意识啊，但是其实呢，整个人的动作啊控制得很小，不留破绽。那对方为了防止他可能从各个角度出来的进攻，整个身体的活动幅度会更大一些。萨里德其实抓的就是对方这个重心调回来，瞬间不稳的时候再去进行刺激。

0: 哇！
1: 这一件其实比的就是反应
0: 了。
1: 打身体内侧，双方都是露出来自己的有效击打部位，就看谁更快一点。剩五秒，觉得萨里德可能要守这五秒了，守这两分的优势啊。那么这一局的话，显然还是以色列队会更占优，他们现在两分领先。这两分领先之前啊，接下来的话是最后一局了。最后一局，目前以色列队领先两箭。
0: Ready, Ali.

漂亮漂亮。三义德保持了整个队伍这种一致的高大身材的同时呢，你能看到经过了刚才这几局的休整之后，他一上来这个速率啊，动作之间的衔接做得非常好。第一次进攻不成，第二次再来进攻。那左侧以色列队的维伦斯基和刚才他的队友其实一样啊，也是需要去打一个快。维伦斯基看起来更多的可能要做防反了、啊。

0: 双方几时缠斗，双方的剑搅在一起啊，比赛重新开始。给了一张黄牌。两队队员从这个身材上到打法上还真是体现出来了很强烈的一致性啊。以色列队这边的平均身材不算高大，然后速率很快，讲究一个正面的爆发，短兵相接。那么埃及队普遍来说身高臂长速度快的选手，像现在萨义德这种，利用自己的步幅速率来去控制对手，然后打一个射程。那反过来如果要是速率相对慢一点的话呢，就来打防守反击。又是近身缠斗，维伦斯基表达说对方这已经是跑到了自己的这个位置之外了，来到了己方的身后
1: 了。
0: 埃及队想要主张的是自己刚才这个第一下的刺激应该是形成有效的得分才对，但是刚才得分的是剑道左侧以色列队一方。连续交锋啊，连续的刺激。选手们手中的这个武器啊，这个剑条其实是消耗品，有的时候一次猛烈的刺激就会使得前面这个剑条呢发生弯折，选手倒也能继续用，但是显然这个剑一旦弯了之后的话，它的覆盖范围就变小了，而且呢如果说再去进行直刺的话，有可能去打到对方身上就打滑，没有办法形成有效得分。

以色列队要守着一分，守一分钟恐怕很难，还是要进攻才行啊。哦，漂亮漂亮，萨义德。萨义德其实现在直接啊，第一回合的进攻直接得分的，我觉得倒是不多，但是他的这个第二时间，您。

比分持平，但场上气势更盛的是右侧埃及队萨义德这一边。萨义德故技重施，还想打脚面，威伦斯基躲得够快，相互僵持。不打了吗？如果要是这一局双方结束比分持平的话，那就要进行加局。五秒。萨义德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啊！第九局现在双方是结束了，打平。那接下来的话呢，会加赛一分钟。平局的话，使用的是一分钟的突然死亡法，先得分的一方，金剑获胜。

0: 泽连斯基始终是在等一个机会啊。萨伊德这边已经进行了四五次进攻尝试了，但是能看得出来大部分都是佯攻，没有太多的舍身进攻。打中了，打中了。最后这局让我们充分的看到了萨伊德这一名箭手的这个特点啊，打得足够灵活，也足够冷静啊。其实是在整个团队比较被动的情况下呀，把这个比分给拽回来打平，并且通过最终的绝剑战胜了对手。那么这一场男子团体重剑的铜牌战也以埃及队获胜啊画上了句点。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2026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子双打的决赛，进入到今天女双的决赛的两队组合分别是中国队的刘胜淑、谭宁，日本队的福岛由纪、松本麻佑。是福岛由纪来发球啊，刘胜淑来接发球。

这个球，有点可惜啊，球没有杀进场内，这球出界了。辅导游记，好球，松本麻佑呢，他个子比较高大啊，所以呢，就是他的球呢有一定的力量，球还是挺重的，所以中国队还是要小心他在后场的这个进攻和突击。这是一个滚网球啊，接发球打在网带上，那翻网而过。

哎，这球想劈一个中路啊，吊一拍中路，这球出现了失误。中国队这边呢，无论是刘胜书和还是谭宁啊，这两个人在后场的突击和进攻啊都是非常重的。刘胜书发球，弹起来，就还是要小心松本麻佑在后场的进攻。因为他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力量，后场的进攻力量比较大啊，球也很重，给我们的防守会有一定的压力。抢网，哎呀，这个球不应该呀，这应该是刘胜书的一个手上球啊。自己也有点遗憾，好球好球，谭宁这一下接发球动若脱兔啊。我们在进攻当中啊，我们还是要就集中火力啊，就是就其实就主要盯着松本就行啊，就盯着松本麻佑打就行。

边线出界了。就我们这两个队员，无论谁在后场，其实我们的进攻都是很有威胁的啊。谭宁杀一拍，攻锋好球。后攻，前锋。

是一个弹网球啊。刘胜书和谭宁呢，他们也是这个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

中国队把比分反超了啊。刚才4-6落后，现在7-6。发一个后场，发的不错，掉一排中路，再掉一排，好球！这球谭宁反应的够快，好球，好球！这球谭宁反应的真是够快，这对方抹过来这一下，其实这个球已经在他的头后了啊。这球谭宁还是调整的很好，8-6。还有还有，站好，别着急，不行把球挑起来，对，因为对方这时候辅导游记在后场啊，没关系。哎，这个球辅导游记可能有点迟疑啊，这个球看似我也觉得有边线出界的这个嫌疑，所以这一下打的时候我觉得辅导游记有点没太，可能有点迟疑了，余光可能也是在看那个边线。

啊，角度要的稍微大了一点。这个落点其实是线路上我觉得还是不错啊，但是就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也是场地的腰线瞄着对方。嗯，又是回了一个滚网，这个球谭宁接杀啊，这个球顶了一个滚网，最后是翻网而过。嗯，这球神仙难救。

可抓了松本麻佑的一个过渡球。辅导游记，这球放网的这一拍呀，就是感觉稍微有点勉强啊。这辅导游记在往前盯的还是挺紧的，就你一放网，你看辅导游记他在往前已经就启动了啊，他也知道中国队可能是要放网，所以他抓了这一拍。

0: 掉了一拍。这个球谭宁处理的不太好，就打到了对方手里。
1: 13-16，
0: 而且球还有点冒头啊。

抢放网，杀一排中路，第二排杀对角，防得不错，好球，中队反击再杀，漂亮，好球好球啊，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攻防转换啊，对方这个滚网球应该说刘胜书救的也是很漂亮。这球松本麻佑救完了以后站不起来了啊，大跨步上来把这个球救起来了，但是人重心有点没了。17-13，谭宁发球。

日本队连续的出现了失误，这球感觉福岛由纪好像准备不足啊。19-13，福岛由纪又失误了一个。这样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哎，这个球，这个球我们两个人有点让了啊。21-14，刘胜书和谭宁呢是先胜的第一局。日本组合在第一局整个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交换场地，接下来是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谭底线。嗯，这一侧现在就是刘胜书和谭宁呢有点顺风。辅导游记第三拍还是很快，我们这个接发球挡得有点软啊。哇，这个球啊，这同伴大喊了一声短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谭宁啊，这个球及时的收手。这在球将要接触球拍的一刹那啊，把这个动作收住，把拍子拉回来。日本队其实他们这一队就是他，尤其是福岛，就是他的防守是不错的啊。然后呢，他的整个的就是战术上，他的意识转移球，手上还是挺好的啊。所以我们要小心。

上网。嗯，这球球门要压住啊，这球对方上手就直接就分了。这个进攻我们没有打的，就是不够具有侵略性啊，这球杀的不好。上完了以后，因为点比较高，对方松本麻要上手就直接分过来了，球没有杀下去。发一个后场，放网，中间轮转保持主动，再调往前。嗯，好球，这拍并没有重，并没有去重打啊，就是跟进向前点了一下。

刘胜书，要求的有点太高了。松本麻佑，以前他的搭档是永原和肯纳啊，那一对呢就是一个双高组合，因为永原也很高，松本也很高。带停顿，哦，还有，哎呀，这球日本队反应也很快啊，这抢了一个抢救过来一个滚网球，再看一下，中队应该是打这个滚网翻网而过，福岛游记把这个球救过来了。这福岛游记的防守还是不错的啊。要清理一下场地了。因为接下来呢，我们体育频道呢有这个排球赛事的转播，所以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下面的比赛呢，我们会在 CCTV 十六，就是奥林匹克频道啊，继续为您带来现场直播。双方的争夺，现在第二局。哎，好球，漂亮！哇，这球真是艺高人胆大！哇，谭宁在网口啊，假动作，我们再欣赏一下他这个球。这一拍的一个带停顿的假动作，嚯，漂亮！嚯，这个真是秀了一把啊，潇洒的一个出手。带停顿还有假动作的一个出手，跟第一局有点像啊。第一局中国队当时也是4-6落后，然后就开始发力追分了。现在刚刚这个比分也是啊，4-6，现在中国队7-6反超了。这个球，感觉这个球没弹出去，可能他是想放啊，还是他觉得这个球，哎，转身看了一眼底线，他可能第一时间是想放这个球啊，他觉得这个球可能要出底线。杀一拍，攻锋，好球。刘胜书，前一段时间他受到了这个就是，膝伤的困扰。

好球，机会，跳杀，哎呀，可惜了。现在来看，基本上这个刘胜书的这个膝盖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啊。前一段时间膝盖还是就是感觉受伤，还是对他的竞技状态啊、场上的移动啊有些影响。

就是你看松本麻佑啊，他的出球是比较有力量的，而且他现在也就是瞄着中国组合的身后啊，瞄着这个线路来打。好球，往前平手挡，把球挑给对方，再挑，防住对方的一个收吊，好球，接杀也转开了角度。但是在连续防守起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力量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因为刚才日本组合的这一轮攻锋啊，相当于是福岛游记在后场来进攻，然后松本麻佑再往前去抢。福岛游记他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他的力量啊，这个球不会那么重。福岛游记再往前的一个突然的加速，这对日本组合主要就是福岛游记在中前场去抢，去抢网，去抢节奏，去改变线路，所以我们要防范他在往前的这种变化。杀一拍，松本麻佑的击球点还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球弧度也比较低平啊，没有过顶，就刚好是松本麻佑把这个球拍举起来啊，准备往下抽往下压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一拍对于中国组合来说也比较被动。杀一拍，好球啊，这一拍的进攻连贯的非常快啊，而且是打向了松本麻佑，刚才是谭宁的连续进攻，先是在往前拦了一拍，然后这个时候抓直线，就相当于刚才这一分的最后三拍，刘胜书和谭宁啊都实现了对于这一分的加速。在16-16啊，被对方追平之后的这一分，中国组合拿下来啊，这个还是挺关键的。现在又确立了一分的领先优势，至少能够让自己稳住阵脚。

上一拍追身，上岸注意连贯，往前放网，再杀，中左轮转，这个球杀长了。但是你看谭宁第一时间也是向自己的同伴刘胜书竖起大拇指，因为毕竟刚才的这个攻锋两个人的轮转还是比较顺畅的，只不过最后这个进攻斜线的这一拍出现了一些偏差。17-17。

郝佳明指导也不断的在场下啊予以弟子们鼓励。因为现在进入到第二局啊，就是日本组合无论怎么追分，就是现在都没有把这个分数反超过来，所以相当于我们还掌握着这一局的主动权。而且到了局末这几分啊，这阶段两个人一定要降低他们的失误，然后频繁调动对方。谭宁来发球，福岛由纪来接发，还是要注意接发端福岛由纪的变化。这个球是在后场的松本麻佑啊，第一时间的判断太犹豫了，在第三拍上，你看刘胜书在后场这个反拍直接推长，推了一个长直线，这个球推得很深啊，让松本麻佑第一时间根本没有判断好这个球的力量。19-17。

0: 在第三拍上我们还是有点太着急把这个球压下来了，因为对方接发回过来的这一板球也没有那么的高。接下来这一分是关键分，辅导游进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好球好球，这个接发接得真好，接发球直接快推，推到对方的中间。这关键分上就是要看发接发这个环节啊，这不光是实力的体现，也是信心的体现。20-18，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冠军点。推直线，这个球也是在低点啊，没有把球抽过去。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这个高度不合适的话，对于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来说，可以大胆的把这个球挑到对方的后场。还有一个冠军点，对，挑给对方放网，杀一拍，再杀，好球，杀到了对方的结合部。这样21-14、21-19，直落两局，刘胜书和谭宁战胜了日本组合辅导游纪和松本麻佑，在我们的主场啊，在中国公开赛的比赛当中也实现了卫冕啊，连续两年在常州拿到了中国公开赛的女双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刘胜书和谭宁成功卫冕。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2026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是混合双打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郭新娃、陈芳慧，迎战泰国组合德查波和苏皮萨拉，
10: 双方第二局的争夺

好球，对，我们一定要就是盯着对方的女球员苏比萨拉去多打几拍。杀一个追身，杀得很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泰国队的德查波在场上非常的活跃啊，前后左右。盯紧他，没关系啊，就是我们在战术上我们一定要坚定。好球，漂亮，这个球郭新娃准备的也很充分啊，知道你要推挑对角。这球推的确实太平了啊，弧度没有给出来。

吊一排中路。这个场地的，就是我们看到屏幕下方这一侧啊，它是有点顺风。

发后场发得不错，还是出界，好判断，好判断。

0: 就我们发球呢，我们看到就是给这个德差波的球还是要尽量的发到他的就是中路偏反拍位置啊。传直线机会，还有好球，反击杀，嗯，这球杀到对方手里了。一号区，
1: 郭兴华 challenges，
0: 这个球应该是丝线判了界外啊，要挑战应该是泰国队挑战。实现是给了界外的手势，就我们发的插播的时候还是要发这个一号五号区偏左，就是发他那个中路

偏反拍位置啊，就发这个点可能更好一点。我们在往前的时候呢，现在就是其实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就是放网的战术，就是不见得非要每一拍都跟对方对冲对抢啊。现在我们的球呢平抽挡的比较多一点，其实要结合一些软挡软放，我们在往前可能会更好。就现在我们都是平抽挡，跟对方在对冲对抢。球接发球接得有点高，对方那个球就我们抢得太快，对方那个球还是有点速度，你退不下来。这样11-5，泰国组合领先，第二局技术间歇。这球接着盯着苏比萨拉打就好了。好球，漂亮。这球德查波发的有点高了。看到对方的苏皮萨拉就是手往前啊，他基本上是不退的，然后呢把整个的这个基本上是发球线以后的这个场区都交给了这个德查波啊。这球分得好，杀完以后对方呢我们接杀然后分对角线，一下子就把那个德差波啊他的进攻给化解了，对方下一拍就连贯不上了，只能防守。界外了，好球。中国队在技术间歇回来以后，我们看到连追了4分啊，5-11，现在追到9-11了。

0: 盯着他打，好球，好球。对方我们看到就斯皮萨拉他基本上是不退的啊，他顶得很靠前，所以有些球我们要盯着他打，他喜欢抢，所以呢就是这个球给点力啊，他有时候他不见得能反应过来。中队追到了十一平，回来以后郭新芒和陈方慧呢是连得了六分。清理场地，
1: 11-0

好球啊，这球反应很快啊，就是第三拍的这个架拍架得很快，虽然有一点被动，身体有点后仰，但是拍子还是架起来了，把这球给顶过去了。其实我们可以大胆的去发一下，就是苏比萨拉的后场球啊，就偷他几个后场，破坏一下他的这个整个接发球的注意力。就谁都不起球啊，就都在斗往前。这球中国队应该是放了一个滚网吧，这个球确实啊，在网带上蹭了一下，神仙难救。

0: is over. 13 all.
1: Chang.
0: Over,
1: 就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这一侧的直线啊，去调动这个的插播，让它呢往这个自己的反手区多靠一靠。偏了。对，让他往自己的左半区多靠一靠啊。发后场，好球。好球，就我们要大胆的偷他的后场啊，这个没关系，因为现在苏布萨拉他的注意力都在中前半场啊，都在往口往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破坏他的整个的专注度，破坏他的站位。刚才这个偷后场就偷得很好。就五号区偏左啊，给到他的反拍。这个球，这球其实被动的时候就把球能够顶起来是最好的啊，就这一拍，这一拍是顶起来最好，差一点。双方这个比分现在又重新的咬在了一起。局间的时候，就是技术间歇的时候，泰国组合11-5领先。中国队回来以后连得六分，追到了11-0。也是现在盯着这个德插波的反拍，机会，好球啊，漂亮。现在我们的球路打得比较开啊，就是把对方两个人的站位都拉开了。

顶到后场，好球，漂亮漂亮，好球好球啊！这个球陈方慧跟进抓的这一拍抓得非常好，对方知道，就是我们也知道对方不想起球，

20-16，这样郭新麻和陈芳慧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抽掉中路，打一拍，再打，再掉中路，反击，就这一分我们打的其实稍微的有一点抢了啊。就对于郭新麻来说，就是还是很想以一个精彩的表现拿下这一分，但这一分其实我们打的稍微有一点抢，最后对方把我们两个人调动到一块儿了。所以还是要冷静啊，别着急，就越是关键分我们越要处理的要冷静合理。这场比赛郭新麻自始至终都发挥得很出色，所以呢刚刚这一分呢也非常想以一个优异的表现去拿下最后的这个赛点机会。可能要拖后场啊，泰国组合再追一分，中国队呢还有一个赛点。

机会。好球，好球啊！这一分中国队还是打得很冷静的啊，打得很冷静的。我们的出球还是很有耐心的，没有着急去下杀板，啊，就是我们的回球始终的保持一个主动，打得很耐心。最后这一分上，这样郭新娃和陈方慧21-19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从而呢以2-0的大比分战胜了泰国组合德查波和苏皮萨拉，进入到了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那郭新娃和陈方慧还是顶住了压力，冷静的啊拿下了整场比赛的胜利。

者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下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慢一点。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2: 这样吧。
13: 这样吧，
14: 应该的。
15: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9: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0: 来我家吃烧烤啊。
21: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2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1: 看真没啥油烟吧。
2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9: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意大利队对阵美国队的争夺。今天呢，我们在演播室内还是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为大家做这场比赛的点评。翟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意大利队和美国队的胜者呢，将会在半决赛当中和日本队相遇。同时呢，这场比赛可以预见的是，双方的这个比赛场面会非常的精彩。
4: 美国队二传奎斯滕森发球。
3: 来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容情况。意大利队这边是6号詹内利，12号波托洛，15号拉维亚，16号罗马诺，18号三圭内蒂，20号马蒂。美国队这边呢是1号安德森，11号克里斯滕森，13号埃弗里尔，17号海尼斯，20号钱普斯和24号麦康利。上来之后呢，双方可以说打的都是非常的主动，利用自己的强点或者说是在四号位的强攻。又打了一个快速的进攻。队史上像意大利队在世锦赛上是多次夺冠，而美国男排呢在奥运会上也有过登顶拿到金牌的经历。两队呢都是现在发球出现下网的情况，但其实这都是非常主动进攻的一种表现，希望能够用发球去压制一下对手的一传。16号罗马诺，这是一个接应。美国队这边调整攻，意大利队先把球垫起来。这球没有打死。篮防不错，美国队做好保护。美国队依靠篮网得分，
4: 啊，这两支队伍都是非常全面的队伍，也是国际上顶尖的强队。
3: 嗯，发一个跳飘，一传不错，好球。这球在二传准备接球的时候，其实在副攻位置上的三国内地已经在这个往前做好准备了。这球裁判示意是界内，
4: 安德森扣球得分。
3: 十七号海尼斯报名位置也是一个接应，还是意大利的得分。比分来到5-5。两队最近几年，或者说是从2018年开始，八年来八次交手，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好球啊！球队一号安德森，
4: 安德森也是今年重新回到了主攻的位置上，39岁的老将了。
3: 好球，发球直接得分。安德森他的这个比赛经验确实是很丰富，而且知道到后排他的发球去找谁。
4: 是的，
3: 有的两位队员的这个动脚的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这球实在是弹速太快。
4: 意大利接应罗马诺，
3: 三国内地
4: 好，一传，一传到位，
3: 好球。比赛打到现在，其实两队的这个只要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副攻位置的球还是特别稳的，
4: 因为无论美国队可以让自由人一直保持在中间接一传。
3: 埃弗里尔美国队的副攻，哦，这次副攻发球质量还是非常的高。
4: 看到发球手上有个小的变化，从上一个球发的是飘球，我这用飘球转了一个大力。
5: cerchiamo di limitare questa situazione della loro battuta che per carità la stanno anche tirando ma vediamo di giocarla noi limitiamo questa

0: cosa qui, Matti, più tranquillo sulle cose che fai. Il contrattacco dell'opposto, state fermi con le mani in mezzo, non fate aperture, che sennò
1: ti rossi di Nando e Ciao Zhi, 一个意大利的教练，他带自己祖国的球队的。1961年出生，也是意大利的前国手，参加过1988年汉城奥运会，包括90、94、98年三届世锦赛都是随队拿到冠军。之后呢，又带领意大利男排在2022年和2025年的世锦赛上夺冠。作为主教练和队员，都曾经登上过世锦赛的最高领奖台。
2: 埃弗里尔。连续线发球，
1: 暂停回来之后，美国队这个进攻节奏没受丝毫影响。
2: 是的，啊，这也是通过发球拦防，又抓了一个防反。看到这个埃弗里尔的发球还是有一些特点，
1: 像你和朋友在昨天晚间的时段解说那场比赛的时候说过，就他的这个不管是飘的还是说大力，他的这个动作幅度变化是不大的，就是让你很难去判断。
2: 是的，也是突然一个转变。詹内利，
1: 假装是去打斜线，其实是拐了一个直线。
2: 是的，意大利主攻，波托洛的进攻，詹内利的发球，
1: 有探头机会，
2: 16号罗马诺的强攻，打手出界，可以看到意大利这边现在调整进攻上更多还依靠于罗马诺。
1: 对，
2: 还是到位球或者半到位的分配要更多一些。
1: 卡奇吉拉利刚才这个眼神啊，不知道在跟自己的队员是在交代一些什么。这次是拦网出界，
2: 庄斯的调整球，有田普林的进攻，
1: 庄斯这脚下移动速度真快，意大利的这球只能推过去，轻打调整功，可以做好保护，好球，罗马诺。
2: 可以看到这两支队伍在乱球或者来回的往返的时候，他们都是丝毫不乱的，也就各有章法，这也是我们需要跟这种世界顶级强队去学习的一些地方。就可以快速从混乱中找到正确的地方。乱球能把球稳稳的立好，十号主攻波托洛，好一传，后三进攻，
1: 好球，
2: 可以看到美国队的后三立体进攻打得非常快，基本上跟分攻差不多一个节奏。
1: 对，
2: 这也是美国队的一个特点。
1: 进攻节奏不仅快，而且变化比较多。
2: 是的，
1: 这球发出界了，钱普林，这是20号马蒂，意大利队的20号。
2: 好发球，
1: 好拦网， 这也是在之前发球环节压制对手，然后能够去继续在场上有一个对对手的压制。美国队这个进攻的节奏始终是没有调整到最佳的状态。
2: 十五号拉维亚的篮网，意大利现在落后的局面上还是大胆要用于冲发球。
1: 嗯，
2: 二十号麦克亨利的发球，
1: 这个跳飘，这球其实质量也是不低的。
2: 好球看到这站内的一个大的垫条球，然后垫给罗马诺，罗马诺一个强攻突破得分。就在这种紧急球的情况下，能稳稳的把球垫好。罗马诺的发球，好发球，
1: 好球啊！还是一号安德森，就还是像您刚才所介绍那样，美国队的进攻，他们的这种立体感、层次感。
2: 是的，
1: 非常的丰富，
2: 他节奏特别快，而且在滕斯恩传球的情况下，他传副攻跟他传四号位的动作基本一致，让对手也难以判断说他这球是副攻或者还是平快。好一传，
1: 好球。意大利队这球给人感觉球速并不算快，但是副攻这位置给过来，美国队防守接不起来了。就
2: 可以看到这个副攻他很高啊。
1: 嗯，
2: 就两边两位二传各有各的特点，每个人都属于做得非常好的一些。十号拉维亚的发球，美国队十七号接应海尼斯，安德森的发球，看到就算一开始被美国队领先一些优势，但意大利队也是一带紧咬比分。
1: 嗯，
2: 目前为止14-16落后两分。
1: 这球给了美国队机会，还是后排，后二的进攻得分，
2: 海尼斯，
1: 这球
2: 这直线切得非常清楚，
1: 嗯，
2: 打到了边线上。
1: 这球发到界外去了，太追求角度了。
2: 是的，埃弗里尔，因为上一轮他发球效果比较好，这轮也是大胆去做一些冲击。
1: 嗯，
2: 六号詹内利的发球，他翻球轮是非常好的。
1: 詹内利是今天的场上队长，意大利队的场上队长。这球打手了，应该是。
2: 当年奥运会，詹内利也是凭借自己的发球，在四分之一决赛上的关键时刻，挽回了比赛，把日本队淘汰了出局。
1: 哎。 啊，这球刚才二传的位置看上去很极限，还是打手出界，意大利队逐渐追平比分。这是作为一个排球迷特别希望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这个球回合多一点，然后这个比分咬得再紧一点。
2: 是是的，你可以从这环节看出意大利队对他们的重点的拦防，包括拦防完之后的一些重点的拼防守，
1: 嗯，
2: 防守之后的调整球，包括最后的进攻终结，
1: 嗯，
2: 这都是体现在一环扣一环的，这也是排球运动想呈现给大家一些东西。
1: 没错，
2: 靠整个团队有一环节做得不好，可能这个球效果就不会得分。
1: 嗯，
2: 可能你看的效果可能是体现在最后进攻一下得分上，其实它前面也是一环扣一环的事情。
1: 嗯，刚才感觉基拉利基本上没做什么特殊的布置，就是把队员叫过来告诉你们集中一下精神。
2: 是的，尤其像这两支强队也不需要过多的强调一些技术性的东西，
1: 嗯，
2: 因为他们自己都知道在场应该怎么去打。
1: 嗯，
2: 这个暂停呢更多还是一些节奏上的一些东西，
1: 嗯，
2: 可能比对面起势啊，我可能要暂停控一下节奏。詹内利连续性发球，可以看到其实詹内利的发球他是基本上不会发两个同样的球的，如果他上一个发力，他可能下一个会转变一下飘球，但上个飘球他暂停后的发球，
1: 嗯，这确实比上一次的这个力道要足了很多，但这球发到界外去了。
2: 美国队克里斯滕森的发球，
1: 这也是美国队的场上队长，
2: 打个轻飘。
1: 哎呦，这球意大利队来说有点可惜。
2: 很多也是节奏，他是用一个大力跳发转跳飘的一个球，然后发到了十五号主攻拉维亚的手上。现在发球更多强调还是一些变化性，继续追发拉维亚，博托洛进攻得分，帮助意大利度过了这一轮。博托洛也是在意大利这个绝对主力主攻米切莱托不在情况下，也是撑起了这个对角的位置。
1: 嗯，发球质量很高，这球美国队
2: 扣球得分，打手出界。一号安德森，可以看到这个球是后三进攻，但是他在二传头后基本上传出一个后快的效果。
1: 对，好球，意大利队的整体其实也是打得非常的清晰。波特洛
2: 换一记快球后三，
1: 变化也是挺丰富的，往前其实有人做佯攻。
2: 是的，靠快攻的掩护去打一个身后的后三，好球啊，是一个单脚的起跳。
1: 嗯，
2: 海尼斯进攻得分，也是适应球，这球可能传的没有那么好，
1: 身体能力是真的强。
2: 是的，靠自己身体能力弥补。就像是之前一个背飞起跳的一个扣球动作。
1: 哎，
2: 美国队换人发球，罗马诺强攻突破，哎，扣球点真高啊！
1: 嗯，而这个球是就是非常稳的一个位置，就是在线上或者
2: 是
1: 线的附近，
2: 就是对角。
1: 嗯，
2: 对角你可以完全充分的把自己的高点给展现出来。轻拍过度，
1: 这球打手出界了，有点可惜。 但是能够看得出来美国队的力量优势，还有他们的这个队员的身体能力的优势，
2: 打了一个变换，一个身后的快球，也是让篮网手没有那么能够充分的起跳。
1: 对，因为本来篮网就是要慢跳，
2: 是的，
1: 然后美国队这边速度实在是太快，
2: 而且还有位置上的变化。
1: 对，
2: 十七号海尼斯的 ace， 你看两边接应现在都打得非常凶啊，
1: 嗯，
2: 而且节奏也进入非常快。
1: 美国队现在有点打疯了的意思，意大利队这边得叫一个暂停去遏制一下势头。
0: c'è il margine. L'unica cosa che dobbiamo stare attenti adesso su questa fase di ricezione, cambiamo e ci serve una.
2: 就像这两队现在的技术能力或者水平啊，其实输赢就关键看谁能抓住这个机会。
1: 嗯，
2: 如果谁抓的机会多一些，可能就要最后可能就最后那一两分。我觉得能抓两个机会，可能这局胜利就会扭转。
1: 没错。
2: 十七号接应海尼斯，一个轻球 ace，
1: 好球。
2: 所以说这还刚才说的，其实现在的顶尖发球大家都在想办法，我如果上个球发力我效果很好，我这个球可能就要控制一下，
1: 对，
2: 也是变化一下节奏，可能对面三个人都在准备我重的时候就转变一下其他一个轻球，增顿是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反而效果会很好。
1: 大力跳发，意大利一攻好球，
2: 一攻得分，拉维亚的发球
1: 还有机会，继续调整后二的进攻，好球，再追一分。
2: 我想现在两边接应进攻都比较犀利，
1: 嗯，看基拉利做不做什么调整，因为刚才这个镜头语言我们的这个转播同行似乎在告诉我们基拉利需要去做一些改变。哦，暂停了，
2: 暂停，打乱一下拉维亚发球的节奏。
1: 对，也是本来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发球了，他这个要暂停。
2: 是的，
1: 基拉利对于排球来说他是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解，因为他是作为运动员室内排球和沙滩排球都拿到过奥运会的金牌，
2: 也看到贾丽去给庄斯说了一下还要注意先接一传啊，把一传接好，强调一下他发球会发的一些位置，一些习惯的线路。
1: 在美国的进攻后三漂亮，
2: 是的，可以看到这个暂停后的成效。
1: 嗯，
2: 庄斯直接跑到了中场去接的这个一传，一传到位后组织一个美国队习惯性的后三立即进攻。
1: 哎，暂停的效果非常的理想，25-22，美国队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那这样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二局较量。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
6: 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

0: 好辣，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9: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继续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意大利队和美国队的争夺第二局。
10: 意大利基罗曼诺，克里斯一号主攻安德森，

0: 好防守，被拦回。美国队这个拦网也是密不透风的一个状态。这次拦网真是结实。
1: 是的。可以看到阵阳队的一些自身的失误都比较少，这都是把失误控制得非常好的一些队伍。而且还非常敢打，
0: 对，
1: 失误也少，
0: 没错，就即便是出现发球的失误，但是下一个球还是敢那么去打。
1: 是的，发球失误是正常的。
0: 美国队保护好，这次是意大利队得分了，第二局意大利队第一分。
1: 看到詹内利也招呼一下大家，做了一些场上的安排。22号副攻马蒂的发球，

0: 球打手了，应该
1: 是好像打到后排队员的手上了。
0: 嗯，
1: 这球呢是卢索挑起球非常好。
0: 嗯，
1: 在防守之后，这个球特别匆忙的一个传球，给罗马诺立在了网前。
0: 这球当时现场的这个计分牌应该是先把分给美国队加上了，但是意大利队教练呢德乔治一直在和主裁判去沟通，最后还是就示意一下，这球给意大利队把分加上，
1: 打到后排队员的手了。
0: 嗯，
1: 还是20号马索的发球。前缺
0: 二号位，这球应该出界了，
1: 肯尼斯扣球出界。可以看到这两个队的副攻的发球能力都是有连续性发球的能力。
0: 嗯，
1: 所以说每个点的发球都比较强。
0: 这球很主动的大力跳发，结果呢是出界了。20号马蒂，
1: 钱普林的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
1: 可看到意大利同第一局之后，这个拉维亚的可能一传漏洞可能有点被美国队针对到了。
0: 嗯，
1: 无论是藤森的几个发球啊，或者是其他人的发球，现在都有意识在找15号拉维亚。
0: 哎，这是有意识的去往后排去发。
1: 是的，大体要发到他的区域，因为目前来看，意大利队现在一传最差的就是格拉维亚。罗马诺的发球，
0: 两边是发球互相送分。
1: 因为像这两支队伍，你发轻球给他让轻易到位的话，其实没什么意义的。
0: 哎，
1: 因为两个二传都隐蔽性也好，稳定性也都太高了。
0: 没错。好球，又是一次成功的拦防。
1: 海尼斯拦网得分。是可能是要把15号拉维亚换下了。上的17号卢卡波罗第一次进攻也是被拦，
0: 意大利队又叫一个暂停。Non decidere, ragazzi,
1: datemi a sentire. Oh, siamo adesso. 意大利队卢卡雷小米切莱托受伤之后呢，这个队伍的4号位进攻还是要受到一些影响。
0: 嗯。
1: 现在

0: 这是意大利队伍更多的是需要罗马诺的去一些进攻得分，看詹内利要怎么去调配这个事情。詹内回来之后，美国队24号麦克亨利直接发球下网了，给他换下来。这刚上场的主攻卢卡波罗的发球，美国队这次进攻呢还是打到界外去，
1: 轻拍
0: 好球。
2: 这是刚上场略显一些紧张，有点不太敢发力，
0: 还是要适应一下比赛的节奏。
2: 这发球的是美国队接应海尼斯，也是目前为止美国队进攻最犀利的那个人。
0: 哦，发球直接得分，海尼斯
2: 可以看到，他看到意大利换上了一个新人主攻卢卡波罗，他又错了一个主攻的前缺，
0: 你看他发球也比较有策略。
2: 对，
0: 这发球的变化真的是很丰富。
2: 是的，而且可以很好的控制失误。
0: 对，
2: 波托洛的打头出界，
0: 球是界内给了意大利队得分，
2: 犯规内地发球直接得分。
0: 哦，碰到美国队队员的身上。其实这个球钱普林他也犹豫了一下，我到底是碰还是不碰，接还是不接。
2: 是的，我感觉界外的时候要放也放不掉了。
0: 你看从第二局开始两个队的发球现在冲得越来越凶了。
2: 嗯，
0: 美国队一号安德森的发球，
2: 球非常重，调整功，
0: 好球，美国队四号位。
2: 可以看到，如果这个球的推攻你让美国队到位的话，美国队的往返速度非常快。
0: 对，调整能力是真强。
2: 是的，而球特别平，意大利队基本上没有形成有效的拦网。
0: 嗯，
2: 安德森，球非常发非常好，直接得分，
0: 好球啊。那第二局打到现在，美国队始终是压着意大利队一头。
2: 是的，
0: 不得已意大利队又得叫一个暂停。
2: 你看安德森这个竞技状态保持太好，
3: Attenzione ai secondi tocchi, ragazzi dovete avere pazienza e determinazione, non è che le cose cambiano da solo.

0: 20号钱普森，从这角度明显可以清楚的看到藤森是完全甩开了对面副攻的拦网。
1: 对，他的这个球传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就是二传这球传太平了，太快。
0: 是的，安德森又一个发球直接得分，
1: 不受你的影响。哇，这球真的是，
0: 是的，
1: 压在线上。
0: 美国队打到兴起啊，现在面对意大利的困难是比较多的。
1: 哇，这球防守没有能够做好。
0: 波托勒进攻，帮助意大利度过了这一轮。安德森的强发球，詹内利的发球，意大利队出现了一些无谓的失误。
1: 嗯，
0: 拦网触网，因为意大利队一直被美国队压着打，明显有些着急。
1: 对，
0: 无论从拦网也好，进攻也好，都变比之前要狠很多。像阿尔弗里尔的发球，
1: 好球，打手出界，意大利队还是找四号位，二号位。
0: 这颗看到，其实阿尔弗里尔第一局上一直都在这边这个位置发球，今天换到一号位，所以说他一直在从发球的一些变化上去再去想着办法，就一直在变，你也必须应对他的这种变化。
1: 没错。
0: 好球，海尼斯强攻突破，
1: 美国队的队员能力不仅强，而且就是在进攻的这个点位上还是挺分散的，
0: 是的，
1: 每个点我都能打。好球，
0: 尤其是从安德森回归以后打到了主攻位置上之后呢，美国队这支队伍无论从经验还是从实力方面都有了非常高的提升。
1: 对，
0: 主攻二十号钱普森的发球，钱普林的发球，
1: 打到网带上之后，意大利队这边反倒是乱了。
0: 是的，很明显看到意大利现在这边由于比分的劣势，场上的压力，可能现在动作做的比之前僵硬，
1: 对，
0: 没有那么的从容，所以出现一些无谓的地级失误。
1: 没错，而且博特洛这球是就是判断这球要到他的这个区域去准备接一传，但是因为碰了网带影响了他的动作。何振功，好球，
0: 意大利要想办法把主动权占回来，目前来看一直在被美国队压着鼻子走。

0: 因为这一局他们已经叫完两次暂停了，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就靠队员在场上自己的这种调整。
1: 是的，需要从发球上做点功夫了。
0: 嗯，
1: 好球，
0: 这球碰到意大利队的防守人了，
1: 安德森。球打手了，很麻的发球，又有换下，想用马发球
0: 换一下麦克亨利。
1: 十七号卢卡波罗的发球，好球啊！意大利队发球直接得分，然后追回比分。
0: 这球也是非常的极限，
1: 是的，就压在线上。看到上一轮不太敢发，这一轮就可能调整好自己状态，
0: 对，
1: 就去冲击一下。
0: 而且发一个之后有信心了，
1: 是的。
0: 哇，美国队这边反击，他们一攻也是能力很强的。
1: 你看，适应比赛节奏，适应得非常快。
0: 对。
1: 就装丝垫非常好，然后给了美国队可以有效组织快速进攻的机会。一号安德森，
0: 再拿一分，
1: 调整功变了一个直线，
0: 漂亮，美国队又是打了一个快速的进攻。
1: 克里斯滕森单手挑球，
0: 而且埃弗里尔在副空位置上这种球其实机会非常的多，今天不止一回了。
1: 是的，可以看到这二传在网上的争球能力也是非常强。看到他接传之前，美国队队员也一直在交流，
0: 对
1: 这个球应该怎么去接，包括甚至要复工参与到接发球当中。队员踩线，
0: 这种失误就是有点伤士气了。
1: 是的，这种失误属于一种特别低级失误。美国队换人拦网，安德森的发球。
0: 后排好球，
1: 还是那个点，鲁马诺强攻突破。也是他最喜欢的发力线。还是把藤森换。

0: 两位的发球质量很高，同时他们继续进攻，好球。叫暂停了，因为美国队第二局第一次暂停。
1: 是的，美国队教练的应对也是非常的谨慎，在詹森利发一个球的情况下就叫了这个暂停。
0: 一共好像就交代两句。
2: 是的，
1: 也只是想打算一下他发球的节奏。
0: 对，而且这两句有一句是助理教练讲的，还不是主教练讲的。
1: 也是一帮经验老道的队员在场上打球，
0: 嗯，
1: 这教练比较省心的地方，
0: 对，
1: 那就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陈丽丽的发球，暂停之后的发球，看怎么去发。打了个轻球，
0: 好球，这次拦防非常的成功。
1: 后边队员的保护没有跟上，可能也是没有想到能被拦。
0: 对，发球质量很高，美国队一攻，意大利队做好防守，这球进攻节奏有变化，结果给了美国队机会。
1: 是的，攻守的二次跳传没有传好，没有能够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0: 六号罗宾逊上来，美国队六号罗宾逊报名位置也是个主攻。
1: 埃弗利尔发球过网了，
0: 界内24-19局点。刚才追分的关键阶段，意大利队有一次进攻没配上，那次之后又被美国队反倒是抓住机会。
1: 是的，你看最后如果有一个机会你放过机会，那你可能这局比赛就要丢了。
0: 嗯，意大利队挑战，这是挑战拦网的时候触网，
1: 这也是最后几分了。
0: 嗯，
1: 也是就是挑战一下。
3: Okay, I will explain. It was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You will see now. It's clear. It's clear. It's clear. I cannot tell you be later.
0: 两边队长过来跟裁判去沟通。
3: Footage, this was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by Italian player. Point is going to USA.
0: 这分给了美国队。

0: 还是 F 里尔的第二次发球，也是本场比赛的局点。
1: 拿到局点，这个发球反倒是下网了。
0: 是的，也可能比分领先比较多。
1: 嗯，
0: 大胆去尝试拼一下发球。
1: 上庄斯，钱普林换上来，六号罗宾逊换下。
0: 还有博托洛的发球，
1: 好球，发球得分。
0: 就发败了两个人的结合部，
1: 这球发球质量也很高，美国队一攻的机会，这球把握住了，25-21，美国队再拿下一局，这样两局比赛过后呢，美国队是2-0领先着意大利队。我们也继续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第三局。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

0: 吧，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继续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意大利队和美国队的争夺第三局。
8: 可以看到前两局美国队无论是在篮防上还是发球或者是进攻的稳定性上，目前来看都要比意大利队做得好。尤其在四号位的进攻上，美国队一定要是领先意大利队的。
7: 对，意大利队把卢卡波罗给换上了。美国队这次直线又是非常干净利落脆，安吉斯，
8: 海尼斯现在进攻是越打越自信啊。你看直线打得非常直，奎斯滕森的发球，
7: 篮网出界，意大利队拿到这局第一分。
8: 十六号罗马诺，三圭内蒂的发球，
7: 一传到位，看这球，意大利队防守不错，哇，调整工这球没包住，
8: 这球想直接朝手尖打，也没有打到手。十七号卢卡布罗，一个非常年轻的主攻。
7: 就给了美国队机会，大手出界。
8: 你看到美国队的防反串联起来是非常快的，四个点整体进攻，
7: 而且美国队就是打顺了的话呢，就是打得非常的兴奋，打得也很狂野。意大利队因为比分的落后，他们有的时候像您所说的那样，就他会有动作的僵硬。
8: 是的，就打哑火了。
7: 好球，打了一个巧的。
8: 十二号主攻博托洛，
7: 在那里的发球。意大利队篮网再次得分，
8: 篮网拦住了调整的暴露性强攻，海尼斯有三篮网篮非常齐，在完全暴露情况下特别难突破。
7: 嗯，
8: 这是美国队标志性的后三，可以看到后排主攻跟副攻是基本上一块一起跳的，
7: 没错。4-4，现在意大利队第三局，其实他们非常想要咬住，甚至是渴望领先的一个状态。
8: 这个球是有些持球嫌疑的。
7: 嗯。好，这球界内，
8: 安德森暴露性强攻得分。
7: 这次大力跳发直接发出界了，5-5平。

0: 二十号副攻马蒂的发球，轻拍到位，
1: 给到后排，
0: 海尼斯后边进攻得分，看到腾森的手上传球非常的隐蔽啊，对面副攻完全来不及。
1: 好球，意大利队这球打的是非常的主动。
0: 现在可能美国队面临一些体能的下降，现在发球的性能没有前两局那么冲了，
1: 嗯，
0: 这给了意大利一些喘息的机会。
1: 调整工轻打，好球，这球就是世界强队他们的这种从容和调整能力。
0: 是的，把这种乱球转变成进攻。
1: 又是轻打，有保护，哎，
0: 换了一个左手的吊球，
1: 对，这球意大利队得分。
0: Let me to explain. He led the ball to go on the. 卢卡布罗。可能美国队也是在说，这个球可能有些持球的嫌疑。
1: 对，你在空中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动作。
0: 是的，因为这排球新规也是现在不允许有这种携带球的动作。
1: 嗯。而且排球运动员普遍的这个弹跳能力又比较强，你在空中看上去是做了一个慢动作一样。

0: It's happened. It's done. No more. It's all coming up. Tips up. All shots up.
1: 因为美国队这边的整体的普遍的平均年龄要比意大利要大很多，嗯，所以说他可能在体能上可能要较于意大利队要有些下降，哎，我就看意大利能不能把握住现在的机会，给美国队施加一些压力。美国队叫暂停，这应该是本场比赛开始以来美国队就是用时最长的一次暂停。罗马诺的发球，球弹网，
2: 机会，
1: 并且暂停后发球剪的力量，我把这一攻渡了过去。三号副攻阿弗利尔，阿弗利尔发球，
2: 嗯，这球发到界外去了。
1: 是的，就跟说的，美国队现在可能体能有些下降了，
2: 嗯，
1: 一些发球上的微失误啊，慢慢出现了。切尔卢卡布罗的发球，
2: 嗯，发球也是出界，
1: 是的，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还有星球
2: 后排拦网出界，
1: 你说强队这种面对暴露性强攻三拦网的突破球的能力，
2: 嗯，
1: 好球，这次意大利的发球质量够高，意大利现在拼得也非常凶啊，
2: 嗯，
1: 因为他现在已经落后两局了，我们第三局一定要释放自己。
2: 好球，再来一分。还是博特洛，
1: 意大利目前慢慢也找到了自己队伍的进攻的节奏。
2: 没错，这是到了第三局越打越顺的一个表现。
1: 是的，明显感觉到意大利这局的进攻上要比前两局顺很多。
2: 嗯，
1: 詹妮利的发球，
2: 放到网袋。
1: 保护起来，
2: 继续拦网，
1: 大师保护，
2: 保
1: 着罗马诺，
2: 嗯，还是意大利队得分，
1: 博托洛强攻得分，可以看到其实博托洛的进攻还比较有特点的，他的助跑没有那么的充分，但是他一般是只靠两步起跳。
2: 嗯， 后排，意大利队调整进攻，好球，14-9。
1: 可以看到美国队受体能的影响，像无论是进攻的质量还是一些其他环节的质量，明显不如前两局。
2: 对，美国队叫暂停了，这局两次暂停全都用完了。
3: Let's go. One, two, three.

0: 还在内力暂停后的发球，
1: 暂停回来看美国队一攻，好球，这就还是保证质量，
0: 是的。安德森打手出界，
1: 嗯，
0: 美国队换上四号副攻，严德里克，
1: 把球给过去，
0: 伦马诺强攻得分。这罗马诺习惯性的就一条对角大斜线，
1: 嗯，
0: 但他点高力大呀。
1: 他就很冲，然后在这边做得不错，继续调整进攻，
0: 海尼斯单脚起跳一个进攻，
1: 就看美国队这口气能不能翻回来了。
0: 其实可以看到海尼斯比较喜欢在一些球乱的情况下采用单脚起跳的一个方式，这在排球里比较少见的一个方式，
1: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特点。
0: 是的，好发球，
1: 把球先推过去，
0: 给安德森
1: 打手出界，
0: 安德森的多余手腕变化和面对这种困难球的处理球的能力，
1: 嗯，
0: 还是有经验。
1: 对，而到第三局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美国队有点松懈，到了这几次暂停之后美国队重新紧起来。
0: 是的，
1: 好发球，是完全不讲理的一套打法。
0: 是的，前面海尼斯几次进攻也没有什么很有效，也被对面限制，也要通过发球去把自己的情绪去抒发出来。嗯，
1: 意大利队暂停了，
2: Ragazzi, prossimo andiamo

0: 肯尼斯发球，他的连续第三个发球也是帮助美国队在迫近比分。快撞非常好，
1: 机会
0: 连续三次发球，能保持三个高质量的发球，时速达到128。
1: 这一传直接给了探头的机会。
0: 是的，好球啊！又一个 ace，
1: 好球，
0: 海尼斯，
1: 15平。这局可能在所有人觉得本局的天平向着意大利队翻转的时候，美国队又把这个天平的砝码给加回来了。
0: 是的，海尼斯不答应。
1: 哎，意大利队应该又叫暂停了。
2: Allora, Luca。Luca, Laure e Mattia, dove sta? Dove sta Mattia? Quando facciamo l'esercizio con la macchina, non è ricezione, è di...
0: 你看到，意大利队主教练也是在向卢卡·博罗在强调一些接传的事情。
1: 嗯，你在反复在提到卢卡，
0: 是吧？海尼斯第二次暂停后的发球，
1: 看美国队受不受暂停影响。美国队这个替补队员反正是非常嗨的，现在一个状态。
0: 好发球，
1: 又一个漂亮的发球，
0: 暂停后第三个 ace，
1: 16-15，这是打兴奋了，现在
0: 是的。所以说现在也是男排对发球的重要性，
1: 嗯，
0: 哪怕碰上失误我也要拼这个发球。
1: 刚才意大利队自由人跑出去之后也跟我们的这个转播同行问候了一下，因为差点撞到摄像机。哇，哦，这下意大利队终于得分了，而且是靠美国的失误得分的，
0: 艰难的度过了海尼斯这轮发球轮。
1: 嗯，
0: 目前比分16平，反而是美国队占据一攻的优势。
1: 对，
0: 还是马蒂斯发球，
1: 不界外，
0: 边线界外。一号主攻安德森的发球，
1: 18号哈克特上来，哈特克
0: 也是换了一下藤森的篮网。
1: 嗯，
0: 好发球，
1: 哇，意大利队这次进攻质量不错，好球判断的非常的精准，17平。
0: 罗瓦诺的发球，一传到位。
1: 单防给回去，做好防守。哇，这球又是打手出界，
0: 还是海尼斯面对困难球。
1: 对，真是他到了第三局这个位置啊，

0: 有点无解了，
1: 一个原地起跳的大条进攻，也非常兴奋。
0: 对，
1: 主罚十四号马上面发球，
0: 对，马阿的发球，马阿的报名位置是二传，
1: 每局都会换他来发球，也是美国队比较信任的一个发球人。
0: 嗯，
1: 发的不错，
0: 意大利队自己乱了。
1: 这就是说，意大利队目前来说队伍中所面临一些困境。换上卢卡波罗之后，整个的一传体系都是比较乱的。
0: 意大利队拿下一分，现在追到只剩一分的分差。
1: 那现在队员在讲说，是不是这种球是有些持球的嫌疑？
0: 这是一个比较主动的节奏变化，进攻端的节奏变化。
1: 现场也是支持詹内利的球迷。
0: 钱普林，美国队二十号钱普林给换上来，马阿给换下，
1: 十七号主攻卢卡波罗的发球，
0: 大力跳发，哇，这球发到界外去了，
1: 20-12，美国队领先，
0: 美国队还是领先两分。
1: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
0: 哇，这次也是打了一个快速的进攻。犯规内地。意大利队发球下网，八号斯贝尔托利。
1: 意大利到落后到局点赛点最后的落后阶段呢，还是想通过发球来弥补一下这个比分上的劣势。二十号钱普林的发球，一传电三投了。
0: 好球，美国队复攻位置完成得分。
1: 就说如果说你队伍中会有一个比较差的短板来说的话，面对美国队这种强队，他会一直去找你的。
0: 后排，这球有没有打手？
1: 罗马诺进攻出界，
0: 对，23-19，意大利队第三局大好局面，那被美国队给扭转过来了。
1: 海尼斯的一轮发球轮，看钱普林第二个发球，
0: 哇，发球下网。
1: 越发越狠啊，到比赛最后阶段。
0: 对，
1: 詹内利的发球，詹内利能不能为队伍 追几分。
0: 哇，美国队这球真的是非常强硬的一个打法，24-20，现在拿到赛点了，
1: 是是关键时刻的应解能力啊。
0: 嗯，
1: 安德森39岁的主攻，
0: 这球给到他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的稳，所有人他的队友
1: 是的
0: 都是非常放心的，
1: 也是美国队目前来说最让人放心的一点。
0: 对，
1: 索瓦诺吊球
0: 先推，保护起来，意大利队还是很顽强的，这球界内，
1: 是的，这是强队所让人不可思议一些地方，一些乱球都可以把它变成进攻。
0: 今天而且是不止一次意大利队出现这种情况，
1: 是的，这种特别乱的球都能把球救回来，
0: 嗯，
1: 甚至组织成进攻。普托洛的发球也是美国队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后三漂亮，美国队20号钱普林后三进攻直接拿下这一分，25-20，第三局25-21，这是拿下了第三局比赛，美国队是非常干脆的收获这场比赛的胜利，战胜意大利队挺进四强，他们在四强当中的对手将面对的是日本队。好的，各位观众呢，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翟德军指导为我们带来精彩的点评，再见。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0: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中心。那在这里呢，今天又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工具。我们平时用这个可能做一些针对性的身体的肌肉训练，但今天我们的大叔用这个来做一个意想不到的练习。好，那接下来呢，请我们的川叔给介绍一下这个小工具的妙用哈。
1: 从网上看，这个橡胶带，对我的这个下叉，有保护作用，而且这练的呢还特别舒服。我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好的，好的。啊，有保护作用啊，因为它是弹性的。
1: 对，
0: 看一下是怎么练的。哇，这莫非是要直接的就挂下来了？哇！直接已经一条线撑平了，对，有弹性的锻炼，那一方面也能够扩展整个肌肉的延展度，对整个关节的灵活度能够。
2: 小钟老师，您现在也
1: 直接可以体验一下。
0: 我体验一下，我体验一下，我怕我就折在这里了。好嘞，
1: 各脚各脚后跟上。
0: 哦，各脚后跟上。哦，好嘞，好嘞。
1: 转两边，
2: 看起来、那个、
0: 转两边，
1: 往两边一下就往两边劈。
0: 好，我做好准备了。一，
3: 二，哇，好，
1: 劈劈开，
0: 哦劈，哦，
1: 一下就劈开，
0: 这，
1: 对，
0: 有点难度哈，哇，很双手，很双手，
2: 觉得都有难度，
0: 很难很难。对，其实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它不光是要有柔韧性，还是要身体稳定性非常强。因为只有两个支点，一个支点在地上，一个支点是在不稳定的弹性的弹力绳上，所以控制稳定非常难。刚刚看川叔做的特别特别稳，真的，其实除了柔韧性好，还有整个身体能力真的非常强，
2: 确实好，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其实这个工具真的已经被您发挥的淋漓尽致了，但其实还可以结合它来进行更多的全身练习。第一个就是可以，比如说用它来练背，采用跪姿的，稍微离它有一点距离，让它有一定弹性，让肌肉持续能够保持在张力状态，往后下方拉，
2: 好，
0: 这能够很好的练到背，也可以利用它来练到我们前侧的胸，做一个弓步向前，一个夹胸的动作啊，也可以用它做一个手臂的练习，比如说我们面对它，能够做一个二头的弯举啊，对，很多人想练引体向上嘛，但又上不去。对，我觉得它也是特别好的辅助工具，就双脚蹬在上面，然后借助它来做引体，但这个就属于比较进阶的难度了。确实引体向上对于综合的力量的考验还是要求比较高的，这小工具真的很妙用，完全没想到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啊！以后我要多称称斤，向您学习。对，稳定性更强，然后您的背，对，很好很好。然后还原的时候离心也稍缓慢一些，有控制，这样的话不容易受伤，而且全程能够有效练习到，对，特别好，对，配合呼气，对的，非常可以。其实主要为了维持稳定，就是弓步也可以，或者说直接跪蹲也可以。刚大叔有点重心太往后了，所以会比较累。
3: 对，
0: 如果说您坐的在重心在两脚之间会更舒服一些。
3: 对，
0: 刚您有点这样，所以会感觉有点累的感觉。对，这样会最舒服又稳定的发力啊，就这样就好，重心在两脚之间。对，稍微趴下一点点，对，小腹压大腿根，对，压下一点点，然后用胸大肌，哎，对，用胸大肌的力量把它压下来。对，然后发力的时候呼气下拉，对，吸气还原，对，稍稍的压一点点去看，这样重心会更稳。对，可以的，去感受前侧的胸大肌，是吧？都在这里，是的，胸背都可以得到练习。今天用川叔自制的小工具体验了我们架姿的延展性的训练的同时，也和刘叔还有我们的川叔阿姨们一起来分享了一些弹力带可以在身体的全方位练习当中的练习技巧，也希望呢弹力带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能够更好的去健康身体，强健身体，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0: here, up are good. You had your instructions earlier, so you know exactly what I expect.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世界拳王争霸赛。那么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超中量级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古巴拳手奥斯利·伊格莱西亚斯，对阵来自于俄罗斯的帕维尔·谢利亚金。在拳台上穿着黑色拳击鞋的呢，这就是古巴拳手伊格莱西亚斯。伊格莱西亚斯呢，28岁，身高1米89，他是一个左式的选手，绰号是龙卷风。他也被看作呢是目前在超中量级当中最引人关注的，不能叫新星了，但是呢也是很有可能在这个级别当中创造出不菲成绩的一名拳手。目前呢他在 IBF 的挑战序列当中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伊格莱西亚斯呢，他在之前打了14场比赛，14场比赛全胜，其中13场比赛是 KO 对手获胜。这名拳手呢，有着非常出色的拳击技巧，秉承了古巴选手他们优秀的这种拳击技巧，同时呢，自己的力量也还是相当的不错。在此前呢，他曾经在22年拿到过空缺 IBO 轻量级的青年超中量级的世界冠军的头衔。在22年的5月份，当时是击败了马拉维的选手齐勒姆巴，拿到了空缺 IBO 超中量级的国际冠军以及 WBA 超中量级的洲际冠军，那也是他至今为止唯一的一场打满的比赛。而在22年的12月份，当时是10回合 TKO 了乌克兰的选手维利科夫斯基，拿到了空缺 IBO 超中量级的世界冠军，并且在之后呢是4次卫冕。而由于他的排名呢已经是升到了 IBF 的第一位，再加上克劳福德击败了卡内洛阿尔瓦雷斯之后选择了退役，这样的话呢空缺出了自己的所有的腰带，所以 IBF 的腰带呢现在目前依旧是处于空缺的状态。 IBF 呢在去年本来是下令啊让伊格莱西亚斯和卡内洛阿尔瓦雷斯两个人争夺这条空缺的腰带，但是呢阿尔瓦雷斯的团队呢是表示阿尔瓦雷斯肘部的手术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最早要在今年的9月份才能复出，所以两个人呢这场拳王之争没有能够实现。而作为目前 IBF 排名第一的伊格莱西亚斯呢，往下选，选到了现在的这个对手，在 IBF 排名第七的俄罗斯的拳手谢利亚金。谢利亚金呢，今年是32岁，身高是1米86，此前的职业战绩是16胜1平，16场胜利当中呢，7场比赛 KO 对手获胜。在之前呢，伊格莱西亚斯他的业余拳击的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260胜40负，拿到过俄罗斯全国锦标赛的冠军，以及2015年世锦赛的铜牌。当然两个人呢在比赛的风格上是不尽相同的啊，伊格莱西亚斯他是属于这种爆发力比较足，从他的绰号龙卷风也能够看得出来。而谢利亚金呢更多的是一个点数型的拳手，他的 KO 率呢是不到50%，这个 KO 率跟伊格莱西亚斯相比呢确实差了很多。比第一回合刚一开始之后呢，伊格莱西亚斯他的每一拳让你感觉呢都是虎虎生风，奔着憋重拳来，而谢利亚金则是通过自己脚下的步伐和对手去周旋。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谢利亚金显得相对来说被动一些，并且在第一回合结束之后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的左眼下方已经出现了肿胀，这是奥斯利伊格莱西亚斯他的重拳所产生的效果。伊格莱西亚斯从他的比赛的风格来看呢，虽然说他的拳非常的重，但是你要注意他有很多的小细节，有很多的这种小的假动作去晃开对方的抱架，特别是用自己的前手，也就是他左势嘛，也就是自己的右手长距离进攻对方的时候呢，经常

常会把对方的这个前手拳啊，用很细微的夹动作给晃开，这样的话呢，让谢利亚金暴露出自己的防守漏洞。啊，连续的前后手重拳的直击，感觉这场比赛伊格莱西亚斯都没有打过这个轻刺拳，出手之后啊，全都是挂着劲儿上来的。这样的逆时针旋转啊，顺时针旋转对于谢利亚金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如果是顺时针的话，正好是转到伊格莱西亚斯的后手方向。漂亮，突然间的一个击打区域的变化，打中身体，第二次尝试。谢利亚金呢尝试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被伊格莱西亚斯手臂挡住，看看是否还会有连续的身体击打，造成谢利亚金的前手低位防守。伊格莱西亚斯这个古巴式的摇闪啊，体现出来了，漂亮，身体击打再加后手直再加前手摆，一个勾直摆的配合，也是调开对方的防守，最后的这个前手摆拳很清晰的打到。这两个人呢一直是拉到中距离，并没有打非常的远，同时呢也没有这种近战的缠斗。当然这主要是因为谢利亚金他并不想把比赛放到近战缠斗的这个局面当中，所以说呢两个人虽然一正一反啊，但是从目前来看，他们的这个前脚之间的相互影响呢还并没有体现出来。又是连续的四记重拳，最后这个上勾要是掏进去的话，很有可能击倒。伊格莱西亚斯呢，他这个抱架是非常紧的，一方面是紧护着自己的身体，就好像是挂着两面盾牌一样往对方的这个阵营里面去冲；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在出拳的时候，他的后手依旧会抬得非常高，特别是当两个人距离打得比较近的时候，这样的话，谢利亚金有的时候的反击。伊格莱西亚斯呢，即便他不去做摇闪，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后手抬高来躲开对方的反击。而且从两个人的权重上来看，伊格莱西亚斯每一次发力打到谢利亚金的时候，都能够听到现场收声器发出的这种砰砰的这种闷的声音。而谢利亚金呢，他打上去之后的这个声音效果啊，没有那么的响，没有那么的脆。好，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伊格莱西亚斯还是优势非常的明显。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两个人称重都是167.5磅，两个人呢都是顺利的称重过关，但是在恢复体重之后，在补水之后，感觉呢伊格莱西亚斯好像他比对方要稍稍的更大一点点。谢利亚金呢，他的这个拳打得比较实，从身体的躲闪、头部晃动的这个躲闪方面来看，当两个人处于中近距离的时候，他在这一点上好像呢比较吃亏。刚才这一拳偷得不错，造成了伊格莱西亚斯头部的后仰，但是伊格莱西亚斯啊没有被这一拳吓回去，依旧还往上扑，这一点呢就比较可怕。一个是自己抗击打能力确实强，另外一个呢本身对于自己的这个拳重是有信心的，也知道了对方大概拳重是一个什么状态，过去又是三个重击。漂亮，这个后手摆啊，这后脚像装上弹簧一样，直接一个侧闪之后把弹簧压到最低，然后再猛地爆发出来。
而目前呢，在这个级别 WBC 还有一条

0: 过渡世界冠军是莱斯特马丁内斯，来自于危地马拉的选手。这是姆比利被扶正之后，马丁内斯呢是变成了这个过渡的世界冠军。所以说在克劳福德退役，阿尔瓦雷斯输掉那场比赛迟迟没有宣布复出啊，现在在这个级别有一点天下大乱的感觉，好像排名前十甚至是前十几的选手呢都有机会，或者说都认为自己有机会去搏一搏这个世界冠军的王座。西利亚金一直在做环绕，没有太好的机会，结果自己前手打进去之后，自己后续动作跟的不多，前手打完被对方控制或者是防住之后，紧跟着接下来的第二和第三拳反而是伊格莱夏斯连接的更快，这样的话即便是西利亚金自己主动发起的攻势，到最后还是变成伊格莱夏斯占优势的一方，这一点就得不偿失了。伊格莱西亚斯确实他的出拳频密程度要比对方更多，特别是他的前手拳其实呢都是带着这个重击的感觉上来的。西利亚金刚才两次身体的击打做的还是不错。又是把双手架开推到对方的面前，感觉呢他就是那种要把对方的双手给摁住啊，然后找机会再去做击打。伊格莱夏斯连续的假动作晃，前手刺拳打进去，再加后手重击。一次费城壳式的滚肩防守防住了西利亚金的反击，漂亮，后手往上掏。漂亮，后肢再加前肢，这是看到对方的移动方向，首先是有利于自己的后手直拳进攻。西利亚金一套乱拳打进去，结果呢伊格莱夏斯很轻巧地躲开了。漂亮啊，这一次身体的击打打到了对方的这个腰部以下，那还好是在侧面腿部的这个位置上。漂亮，后手假动作之后前手的上勾，这一拳打得非常结实。这就是伊格莱夏斯他的拳风的多变性了，虽然他的每一拳都很重，每一拳都是带着力量上来的，但是呢他在自己的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他在自己的这个进攻过程当中啊会挂非常多的小的假动作。漂亮的后手防守，两个人好像是有一个碰头，但还好应该没有大碍。西利亚金呢，其实他的这个打法，如果说碰到一个也是愿意跟他去磨的拳手的话，可能两个人会有很多的僵持，西利亚金呢也会找到更多的机会。哎，今天对手真的是不管你怎么样啊，他是保持着他自己的风格，伊格莱夏斯一直是保持着自己这种强侵略性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呢也是属于观众比较喜欢看的。在对方多次的这种面部重击，特别是有几次漂亮的上勾拳从中间打进去， 现在呢，西利亚金感觉他的这个鼻骨啊，应该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创伤，所以说在回合间休息的时候，一方面呢是要给他把这个鼻腔当中的血液排除，另外一方面止血也很重要。第七回合，这是一场世界冠军的争夺战，所以呢是一场12回合的较量，但是以现在的这个状态来看，是否能够打满，毕竟伊格莱西亚斯是一个14战全胜并且13场比赛 KO 对手，提前终结对手这样的一个凶悍的选手。西利亚金连续的顺时针旋转躲避的不错，但是进入到近战了，看看近战怎么样，两个人还是近战就直接抱在了一起。西利亚金现在又开始做逆时针的移动，刚才这一下非常的悬，第一拳伊格莱西亚斯左手摆打完之后，紧接着右手这一拳，还好西利亚金后闪躲过去了。伊格莱西亚斯确实他的出拳速度是非常快，相较之下两个人同时出拳的话，哪怕是西利亚金率先出拳那么一点点，伊格莱西亚斯都能够后发先至，反正说着呢就来了，后手拳的速度非常快。这打到现在啊，西利亚金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有点不敢往前攻了，后手拳做身体的击中，漂亮，前手两个刺连着两个后手直拳，伊格莱西亚斯迅速的做了一个身体的击打的反击，回敬了对手一个身体击打，刚才这一波进攻应该会给西利亚金稍微的提一点气，漂亮，又是连续的假动作，每一拳就是如果你能够如果你防他这一拳就是虚的，如果你不防这一拳就是实的。伊格莱西亚斯站在拳台的角上招呼西利亚金，这个时候比赛还没有结束呢，刚才伊格莱西亚斯好像有点心态过于放松了，把回合结束前10秒的这个提示音啊当成比赛结束。不过呢，西利亚金也那一瞬间也还是保持了自己的这个风度，没有抓住对方转身背对自己的这个时机上去进攻。伊格莱西亚斯现在呢，他是想把这个比赛呢拖入到绞杀战当中。西利亚金现在确实感觉呢，就是进攻不够顺畅，打不出去，打出去对对手没有威胁，然后呢还会自己遭遇反击。伊格莱西亚斯赛前也说了，这个对手啊经验非常的丰富，这一点他非常的尊重，但是他要证明，向全世界证明自己拿到呢，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当然，他指的就是这条 IBF 的世界冠军腰带。如果这场比赛顺利获胜的话，那么至少也会成为两个组织的统一冠军，就是 IBF 和 IBO。 克莱夏斯呢，现在他好像从自己的这个风格上，从一开始的咄咄逼人呢，在慢慢的选择就是以退为进，在一定程度上自己选择向后退，然后呢引着对方上来。齐达坚，看看这一波进攻能不能够打出去。直摆的结合，伊格莱夏斯躲闪相当出色，打反击，齐达坚再走。前手拳再次点上。漂亮，打完了前手摆之后的顺势躲闪，横向滑步出去。伊格莱夏斯技术动作确实非常的全面，后手的迎击打中。保持到中距离对于西利亚金来说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哪怕是在伊格莱夏斯主动选择后撤诱敌深入的时候，西利亚金呢也不会让两个人的距离保持得太近。但是这么打下去，其实你是看不到西利亚金啊他有什么取胜的途径和通道，因为拳击真正还是要看进攻，任何格斗类的项目都是一样。漂亮，伊格莱夏斯滑步之后前手摆，突然间再上一个冲刺步，前手的换拳，第八回合结束。西利亚金现在这个鼻子的伤势啊，应该说已经还是非常的严重了，在不停的出血，那有可能呢是鼻梁骨出现了骨折的情况。其实这样的状态从前面的几回合之后呢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呢他在比赛过程当中的呼吸调整，进而呢去影响自己的体能。但最主要的就是看不到啊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自己获胜。那这样的话，西利亚金他的团队呢在八回合结束之后呢是放弃了比赛，为了保护自己的选手。那这样的话，古巴选手奥斯利伊格莱夏斯卫冕了自己的 IBO 超中量级世界冠军头衔，同时也拿到了这条空缺的 IBO 超中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
1: And IBO Super Middleweight Champion of the World, Ozlis.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世界职业拳。

0: 争霸赛，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的是 WBC 重量级世界拳王争霸赛，俄罗斯亚当斯来对阵奥斯汀威廉姆斯。这场比赛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阿雷比皇家奥兰多度假村来进行。在比赛当中，身着黑色短裤的这是亚当斯，金色短裤的则是威廉姆斯。亚当斯呢是目前 WBC 重量级世界拳王金腰带的拥有者，这场比赛是他的卫冕之战。这场比赛赛前双方在称重环节啊，这火药味非常的浓啊。
1: Kevin, what are you seeing out there right now?
2: Well, Amo's landing the jab whenever he wants, and he's landing, and he's
0: 连续的组合拳啊，这是亚当斯非常有标志性的近距离的组合拳进攻。这场比赛亚当斯其实很难能够通过自己的臂展优势把距离控制好。这个威廉姆斯啊，很难通过自己的臂展优势把距离控制好。亚当斯呢很容易就冲进来打组合拳。在这一回合上来之后，我们看到亚当斯的组合拳打的是有声有色。
2: See, that's a problem, back and straight up and retreat.
0: 这场比赛的第六回合，这一回合呢亚当斯的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卡洛斯亚当斯呢，他的绰号是野马，在这场比赛的战绩是24胜1负1平，18次 KO 对手，KO 率呢是高达75%。亚当斯呢2015年正式转为职业拳手，在2023年6月9回合 TKO 朱利安威廉姆斯，赢得了 WBC 重量级临时冠军头衔。在2024年5月呢，当杰马尔查洛被剥夺了这个冠军头衔之后，他正式被提升为 WBC 的重量级冠军。在2024年6月开始了自己的第一场金腰带卫冕之战。那场比赛呢是经过裁判员一致判定战胜了特雷莎高沙。在2025年2月沙特利亚德与哈姆扎希拉兹战成有争议的平局。那场比赛呢，通过赛后媒体报道和数据统计，亚当斯的命中数呢其实是显著超过希拉兹，但是裁判员呢是分歧判定。他职业生涯唯一的一场失利啊，是在2019年，当时输给了帕特里克特谢拉。其实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呢都非常想争胜，而且争胜之后下一个目标就要对准希拉兹。之前说过亚当斯呢是在2025年2月在沙特利亚德战平了希拉兹，而威廉姆斯则是之前输给过希拉兹。那场比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场败绩。两人呢之前都跟希拉兹有过交手记录，亚当斯是平，威廉姆斯是负，而这场比赛的胜者将有机会去挑战希拉兹，所以双方都非常渴望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并且在接下来从希拉斯身上赢回自己曾经渴望的胜利。从比赛的第二回合开始，我们看到亚当斯的优势就非常的明显，一直掌控着比赛。这个拳确实很重，而且组合拳衔接速度很快，出拳速度也是亚当斯一直以来的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志和他的优势所在、特点所在。金色短裤的威廉姆斯啊，他在之前比赛当中一个很大的缺点就在于他的这个比赛的续航能力、体能，在比赛的中后段往往都会出现一些问题，而这一点呢恰恰是他的对手黑色短裤的亚当斯他的优势所在。我们看到从第六回合开始，亚当斯持续发动猛攻，威廉姆斯现在 感觉徒有招架之功啊，没有太多还手之力。

0: calci tienda, corretto, calci tienda,
1: mano avanti,
0: alle spinta.
2: Oh, 漂亮！嚯，那是非常精彩的摇闪，也许闪过对方的前手刺拳和后手勾拳。
3: No spinning. 10 seconds. Peace.
2: 通过自己出色的脚步移动，再次晃过对方的勾拳。这回合亚当斯的对比赛的这种控制力凸显无疑啊，打得越来越游刃有余。进到双方的第八回合，嚯，漂亮！摇闪之后的迎击啊，接的速度非常快。威姆斯感觉他的拳，特别是前手刺拳的量级还不够重。他的前刺让亚当斯现在可以甚至不用太设防，而亚当斯的前手刺拳呢，威廉姆斯这个正面的抱架防守可以轻松给他打穿啊。精彩的一记勾拳，直接勾中了雷姆斯的面部。亚当斯呢，现在需要有更多组合拳的出现啊！非常精彩的摇闪，威廉姆斯在之前的职业生涯当中呢，像跟亚当斯这样的顶尖高手之间的过招还是比较少的。哇，这个击腹给威廉姆斯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啊！威廉姆斯现在越打越被动，如果照这样的形式发展下去的话，威廉姆斯要想战胜亚当斯拿到 WBC 重量级世界拳王金腰带的话，他唯一的获胜方式就只有击倒对手，就是技术性击倒对手。

0: you. Don't you shoot that left hand. He dipping. Shoot the right uppercut, all right? Now. It wasn't a bad round.
1: 就到双方的第九回合，阿纳斯刚才为大家介绍，虽然是时隔13个月之后呢第一次登上职业拳台，但是在比赛当中他的这种对拳台的掌控力还是相当好。数据统计，在第八回合的比赛当中，亚当斯的命中数、强力的挥击，都要比强力的出拳，都要明显多于威廉姆斯。在局间休息过程当中，威廉姆斯的教练也在讲呢，可以增加自己的勾拳使用。那这个回合当中呢，威廉姆斯也是增加了勾拳，而效果并不理想。这波组合拳打得不错，第九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亚当斯仍然是稳稳地掌控着比赛。威廉姆斯在这个回合呢，有一些组合拳还是给亚当斯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是还不够啊。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看到亚当斯的面部还没有受到威廉姆斯出拳太多的冲击。整个面部的状态非常好。第十回合，这回合上来之后，威廉姆斯出拳非常的积极，要漂亮的迎击。哦呦，我们这波换拳很精彩，威廉姆斯这要全力去拼一把了。亚当斯被对方的组合拳打得有点节节败退，威廉姆斯这个拳没有能够衔接上，看来到了这个时候体能确实会出现一些问题。

俄罗斯还是在等待着机会，詹姆斯这个回合上来之后冲的有点太猛了，感觉这回合上来前一分来钟的这个冲刺啊，连续的出拳让他的体能下降非常厉害，脚步感觉都比较沉重。詹姆斯呢，在输给希拉斯之后，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已经取了的四连胜，包括在2025年3月一致判定战胜阿德里斯沃尔尼，2025年7月份 TKO 了伊万巴斯克斯，在今年1月份，当时原本就是要跟亚当斯交手，但是那场比赛亚当斯因为生病住院啊，所以是跟温迪图森特啊进行一场比赛，这场比赛也是一致判定获胜，但是状态是相当不错，但是面对拳王亚当斯的时候，感觉这场比赛还是在能力方面啊有一些欠缺。亚当斯从第二回合开始，这个优势是相当的明显，对威廉姆斯来说，现在唯一的突破口就在于尝试击倒对手了，得孤注一掷。亚当斯呢，只要稳扎稳打，这场比赛应该就能够顺利拿下。这边好像刚才是威廉姆斯的牙套被打掉了啊，这边叫停比赛，让他戴上牙套。

这场比赛威廉姆斯比对方更出色的臂展优势完全没有体现出来。

0: 出色的前手刺拳，才能够把那个距离给控制好。好，第十一回合比赛结束，这个回合亚当斯继续稳稳掌控比赛。雷姆斯没有什么机会。
1: Él empieza fuerte y después baja. Tú tienes que salir vivo desde que comienza, porque él va a empezar fuerte. Él no te puede sorprender. ¿Tú entiendes? El protector de boca.
0: 好，最后一个回合，第十二回合。上来之后，威廉姆斯肯定会猛冲。不错，连续的左勾拳能不能衔接好？
2: One point low blow. One point low blow. One point low blow. I told you numerous times, Camp. Okay.
0: 亚当斯呢，因为自己这个击打位置过低，被裁判员在这回合扣了一分。扣的这一分对于正常比赛的影响将会相当小。斯这个前手的刺拳接后手的重拳，威廉姆斯带来了压力非常大，全场比赛都是这样。留给威廉姆斯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基本上放弃抵抗了。在贸然进攻，感觉这回合很难撑下去了。这场比赛最后的十秒钟，全场比赛结束。这场比赛作为目前 WBC 重量级世界拳王金腰带的拥有者，卡洛斯亚当斯打的是相当有统治力。这场比赛他的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作为挑战者的威廉姆斯啊，这场比赛第一回合打得非常好，来看一下裁判员的判决。
3: All three for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and still. Bill, the WBC middleweight.

产品啊，三位产品打分一致判定。卡洛斯亚当斯，三位裁判都判定他获胜。卡洛斯亚当斯，这是他生涯第三次成功卫冕。好，这场比赛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把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这样吧，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中国队收获世锦赛女子团体佩剑银牌，不敌日本队，中国男排无缘总决赛四强。王昕瑜无缘华盛顿站女单八强。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世界击剑锦标赛昨天在中国香港继续进行，女子团体佩剑比赛，中国队时隔23年再夺该项目世锦赛银牌。
0: 女子团体佩剑决赛，世界排名第7的中国队迎战第4的匈牙利队。在击剑三个剑种中，佩剑的速度最快，比赛也充满了张力。一上来，17岁的小将潘奇妙为中国队开了个好头。首局她以5-2战胜世界排名第2的鲍陶伊。女子佩剑团体赛一般由9局组成，比赛采用累计得分制，率先拿到45分的队伍获胜。第2局，中国队派上队中世界排名最高的饶雪怡，她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帮助中国队以10-3领先。但是第3局，中国队的张欣怡遭遇匈牙利选手苏琪的阻击，对方在这一局拿到12分，帮助匈牙利队以15-13反超比分。之后的比赛，中国队在饶雪怡的带领下追分，双方的分差一度只差1分，但是最终经验丰富的匈牙利队还是略胜一筹，他们以45-41终结比赛，斩获冠军。中国队则收获了在本届世锦赛的第1枚银牌。本次赛事，中国击剑队派出了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旨在锻炼新人，积累大赛经验。敢打敢拼的年轻选手们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2: 今天我们拿到了世锦赛的第2名，然后心情肯定是很开心。虽然我们在决赛中出现了一些对攻以及进攻手上的一些小问题，但是整体来看，不管是在半决赛还是8进4，我觉得我们都已经做到最好了，
3: 非常的为我们的团队还有骄傲。因为感觉今天一路走过来，也都是对手也都是很强大的，但是我们都战胜了那么多强大的对手，
4: 很开心拿到这块银牌。这也是我们就是团队的一个新的突破。希望我还是希望我们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5: 今天拿到这个奖牌觉得很开心，因为今天的这一路不是那么的顺利，但是我觉得我们战胜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希望接下来能更好，有更好的成绩。
1: 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天在宁波开赛，中国队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总比分1-3被日本队翻盘，无缘四强。
6: 中国队本场比赛14人大名单中，副攻张哲嘉回归并担任首发。比赛开始后，张哲嘉状态不错，中国队得到的前6分里，他一人就贡献4分。
7: 我们今天的战术还是延续上一场对阵，就是因为上一场比赛对阵日本队，我们复攻的效果比较好，所以今天开局还是以我们复攻开路为主嘛。所以王和平比较信任我，只要开局有机会就尽快的组织我们复攻进行突破，开局效果还是不错的。
6: 首局中国队在进攻环节完全打出了气势，中局阶段双方比分紧咬，局点上中国队进攻制造对方握果失误，以25-23拿下第1局。第二局日本队找回手感，在发球端不断施压，并对中国队下球点做了重点防护，而中国队这边一传出现波动，加上失误增多，被对手以25-23扳回一局，双方总比分变成1-1平。此后一局中出现一次防守方是否触球的争议判罚，裁判最终判日本队得分，而后中国队进攻出现波动，最终以16-25告负。背水一战的第4局，中国队打得很顽强，王斌连续得分，帮助球队一度以20-19反超一分。两队此后一路缠斗至23平，关键时刻温子华发球踩线失误，随后日本队通过发球拿下一分，中国队最终以23-25输掉第4局，总比分1-3落败，无缘四强。主攻王斌获得全队最高的19分。
8: 整个世联赛的话，这么经历下来，我感觉队伍一直在组织一个防守反击的体系， 然后我也能看到一场比赛一场比赛中我们的小球啊以及防守啊正在慢慢的进步。
9: 我觉得首先非常可惜吧，我们今天输到这场比赛，然后其实第一局和第四局都很大的机会。我们觉得今天的比赛也非常的珍贵吧，因为总决赛嘛，然后在主场举办，然后日本队其实又是一个亚锦赛包括亚运会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对手，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这场比赛的失利，然后回去好好总结。
1: 日本男排在半决赛的对手是美国队，今天下午美国男排3-0战胜了上届亚军意大利队晋级四强。
0: 首局比赛两支球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都激活各自的副攻，随后美国队在发球环节压制对手将分差拉开。第一局美国男排发球得到6分，而对手的这一数据为0。虽然意大利队依靠罗马诺和博托洛的进攻缩小分差，但美国队还是以25-22先赢一局。次局较量，美国队继续通过发球带动篮防，同时在进攻端也占据优势。25-21，美国队赢下第二局。接下来的一局，背水一战的意大利队一度取得5分领先，但他们一传不稳，被美国队抓住机会反超。最终，美国队以25-21锁定胜局，大比分3-0获胜。
10: I think it was a great match by us. You know, Italy is a really strong team, and they're historically a really strong team and a good opponent for us. We match up against them well. But I think the way that we served consistently through that match today is what set it apart and gave us the win.
1: 再来关注乒乓球。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战今天在雄安继续进行。在男团的焦点之战中，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以8-5战胜了上海地产集团俱乐部，继续保持全胜。
0: 本场对阵上海地产集团俱乐部的焦点之战，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大幅调整了阵容，首盘双打梁靖昆搭档李和晨对阵袁立岑、周冠宏，他们以11-9、11-4和11-9为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打下3-0的好开局。
11: 首先来说，还是没有想到能3-0能赢下球这场球吧，因为大家水平都在伯仲之间嘛。然后我们两个可能在关键球处理上比对手要更大胆一些吧。
0: 第二盘单打，周启豪与林世栋直接展开对话，一开局周启豪就取得了8-1的领先，并以11-9拿下首局。随后两人各下一局。整盘比赛他俩的相互分差只有1分。
12: 我觉得自己发挥算正常吧，只不过可能林世栋有一些无谓失误比较多，给我在第一局拉开了比分，然后其实他后面也找到感觉，然后把比分咬得非常紧，就一些临时的一些调整嘛，也是看对方的一个临时一个状态。
0: 第三盘单打，16岁的于海洋本赛季首次登场，对阵老将周凯，7-11、10-12、11-9，上海地产集团追回2分。
13: 发挥上可能出现一点问题到中途当中，但是这也是自己能想象到的，因为毕竟第一场上去这种紧张的氛围感，包括在当中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然后自己也是想象当中吧。
0: 王楚钦搭档周启豪在第四盘双打中登场，隔网相对的是林世栋、赵昭燕。在2-11、7，双方前两局战平后，第三局展开了拉锯战，最终林世栋、赵昭燕以13-11再下一分，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大比分7-5领先。
14: 其实双打发挥的，作为自己来说，我觉得还不错啊。我觉得整个的这种命中率啊，包括落点啊，我觉得做的都还挺好的，可能唯独就第一局吃了两个发球，我觉得有一些没做好以外，剩下后两局我觉得做的都还不错吧。
0: 随着李和晨在第五盘以11-9再下一分，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也以大比分8-5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继续他们的全胜战绩。在其余四场男团比赛中，山东鲁能7-8不敌汕头明润，黄石东楚8-3战胜四川丰谷，中超电缆福建福安8-6击败米粒乒乓特长生，安徽中城银河3-8负于北京一点心动。
1: 女团赛场。

0: 今天上午只进行了一场比赛，黄石东楚俱乐部以8-4战胜了成都高新弱水居俱乐部，他们以7战3胜积10分的成绩完成了单循环赛阶段的争夺。
1: 本场比赛首盘双打，王天翼、韩菲尔对阵向俊林、何小雨，他们在6-11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11-6和11-5帮助黄石东楚俱乐部率先拿下2分。随后的单打，范书涵面对小将高雨欣，开局范书涵的调动有些慢，在对手几个运气球后，节奏有些被打乱，以6-11先丢一局。但随后他及时做出调整，以11-8和12-10扳回2局，黄石东楚的领先优势扩大到2分。
2: 因为第一局一上来我自己有点慢，然后对手可能提速质量什么的包括都特别高，然后我自己第二局第三局上面在我的速度上面稍微提了一点，但是还是比较慢，还是很慢。
1: 李一慧在第三盘单打帮助队伍再下2分后，第四盘连续出战，搭档范书涵对阵高雨欣、刘子玲的双打组合，他们以11-9、11-13和11-8拿下全队的最后2分。黄石东楚大比分8-4战胜成都高新弱水居，他们也以7战3胜积10分的成绩完成了单循环赛阶段的争夺。
2: 双打我觉得我的搭档发挥的更好一点吧，因为他也是年龄比较小的，我觉得他在一些球上面能够去带动我在打，也不是说我带着他，他可能也打出一些就是让我意想不到的球，我们两个也在互相鼓励。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4: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欢迎回来体育新闻。 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八分之一决赛昨晚上演中国德比，在两位00后选手之间展开的对决中，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总。

0: 比分6-2击败了斯嘉辉，晋级八强。
1: 夺得世锦赛冠军后，22岁的吴一泽在上海大师赛迎来新赛季首秀。此役他的状态保持得不错，面对同样都以进攻见长24岁的同胞斯嘉辉，他在前三局打出2记单杆50加，率先建立起3-0的领先。陷入被动的斯嘉辉迅速调整，连追2局将比分缩小至2-3。不过此后吴一泽火力全开，连续打出3记破百。第7局、第8局，他更是轰出2杆单杆140分的高分。第8局比赛处理最后一颗黑球时，新科世锦赛冠军还秀了一波单手击球，收获满堂喝彩，并最终以6-2击败斯嘉辉晋级八强。下一轮吴一泽将对阵肖恩·墨菲。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世锦赛决赛中，吴一泽正式击败了墨菲，最终夺得了冠军。
2: 最后我觉得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准。刚开始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生疏吧，对赛场，毕竟也好几个月没有参赛了。我觉得刚开始打得并不理想，后来也是迅速的调整回了自己，找到了赛场的那种感觉。希望自己能一直越来越好，走得更远吧。我觉得拿完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后，也是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压力。今天刚开始进到赛场，发现对面的海报就是自己，那种感觉并不一样。对，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吧。希望自己能做好自己，继续向前走。
0: 在今天下午刚刚结束的一场1/4决赛中，中国选手2025年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对阵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比赛中，赵新彤手感火热，连胜6局，以6-0零封对手，晋级四强。
2: 其实今天我跟尼尔一上来状态都不是很热，所以前两局互相都在给机会，但最后其实还是给到我机会了。然后到后面第3盘之后，可能我的手感就慢慢上来了，他只要给到我一些机会，我基本上都能够抓住，一杆制胜。所以整体下来，其实在后面其实我慢慢的感觉就自己的状态就进入了，我就觉得今天应该能赢。
0: 来关注网球方面，昨晚 WTA 500华盛顿站展开了单打第二轮的较量，中国金花王星瑜0-2不敌前赛会冠军俄罗斯选手萨姆索诺娃，无缘八强。
3: 王星瑜身穿紫色球衣登场，这是他与萨姆索诺娃在硬地的第3次交手，前2次都是萨姆索诺娃胜出。首盘萨姆索诺娃一上来就占据上风，底线相持中，移动和落点都控制得很好，他连破带保，迅速取得了4-0的领先。此后，王星瑜状态有所回升，2次保住了发球局，但还是以2-6丢掉了首盘。本场比赛，萨姆索诺娃牢牢掌控着场上的主动，一发得分率高达85%。王星瑜的一发成功率虽然达到73%，却始终没能将其转化为得分优势。一旦他的发球局出现波动，便迅速遭到萨姆索诺娃破发。本场比赛，萨姆索诺娃共4次完成破发。反观王星瑜的破发数据则有些低迷，他整场比赛共拿到6个破发点，但一个都没把握住。特别是第2盘第8局，王星瑜在2-5落后时奋力反击，一局之内逼出了4个破发点，却都因自身失误没能兑现。就这样，王星瑜以2-6再输一盘，大比分0-2不敌萨姆索诺娃，无缘八强。
0: 在昨晚进行的另一场比赛，菲律宾新星伊埃拉直落2盘，横扫了前赛会冠军费尔南德斯，闯入华盛顿站女单八强。
4: 头戴绿色帽子的伊埃拉迎战7号种子费尔南德斯。首盘，费尔南德斯出现14个非受迫性失误，伊埃拉在这盘中仅仅打出2记制胜分，便顺利的以6-2拿下首盘。第二盘中，费尔南德斯的相持能力、正手精准度和网前手感都有所提升，取得了5-1的领先。眼瞅着7号种子要把比赛拖进决胜盘，此刻的伊埃拉再次展现超强韧性，他破坏了对方的发球胜盘局，并在全场最精彩的一个回合中占据上风。发球后的费尔南德斯明明手握主动权，

0: 但他的回球过于保守，错过上升点击球，而伊埃拉抓住漏洞，轰出正手制胜分，完成回破。随后的抢七局，伊埃拉连续打出制胜分，以小分7-1拿下第二盘的抢七局，成功闯入华盛顿站女单八强。
1: 今天凌晨 ATP 500华盛顿站单打第二轮赛会四号种子，意大利选手穆塞蒂2-1击败了澳大利亚选手武基奇，晋级八强。
2: 穆塞蒂身穿深色球衣，今年他因伤缺席了法网、温网以及整个草地赛季，上次参赛还是在2个多月前。本站赛事在与世界排名第105位的武基奇的交手中，穆塞蒂以6-3先胜一盘后，第二盘盘末遭到对手的强势反攻，以5-7丢掉一盘。作为目前男子网坛中世界排名最靠前的单反选手，穆塞蒂的单反动作舒展流畅，极具艺术性。其中单反直线是他的主要得分武器之一，常常在一拍之间改变局势。例如这一球，底线相持中，穆塞蒂的这记单反直线帮助他顺利破发，取得领先优势。之后的赛点处，意大利人又以一记优雅的单反完成接发球。随着武基奇回球出界，穆塞蒂兑现赛点，以6-3拿下决胜盘，大比分2-1击败对手，晋级八强。
1: 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全明星赛在夏洛特进行了正赛的争夺。美职联全明星队以4-3击败了墨西哥超级联赛全明星队，韩国前锋孙兴敏攻入2球。
0: 开场后，身穿蓝色球衣的美职联全明星队先丢一球。第20分钟，孙兴敏将比分扳成1-1平。进球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庆祝动作。美加墨世界杯上，韩国队小组出局，孙兴敏没有进球，一度沦为替补。3分钟后，孙兴敏再进一球，美职联全明星队2-1反超比分。这位34岁的前锋凭借2粒进球，当选了此次全明星正赛的最有价值球员。下半场，美职联全明星队一度3-1领先。第55分钟，委内瑞拉前锋隆东为墨西哥超级联赛全明星队扳回一分。这位36岁的老将曾在中超踢球，目前效力于帕丘卡队。仅过了3分钟，巴西中场伊万德建功，美职联全明星队4-2领先。中场前，墨西哥超级联赛全明星队由帕拉德拉破门，但他们没能挽回败局，最终美职联全明星队4-3取胜。
1: 本周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 FIFA 计划成立一个初始股权价值为200亿美元的商业子公司，消息一出引起了轩然大波。昨天因凡蒂诺在瑞士对此事又进行了一番说明。
3: Well, FIFA for Enterprise or FFE is actually a proposal, an offer. It's part of a democratic process, a consultation processand above all, it is an opportunity, but not an obligation.
0: 简称为 FFE 的国际足联前进企业，就是前面提到的估值为200亿美元的商业子公司。它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运营及相关商业活动。这意味着，百年来始终标榜非盈利的国际足联已经开始迎接资本入局。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都发表声明批评了这个提案。另外，国际足联昨天宣布将对世界杯决赛赛后冲突展开调查。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赛后，数名阿根廷球员和工作人员与西班牙队球员发生冲突。此外，国际足联还启动了纪律调查程序，对阿根廷足协和阿根廷球员等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多项违规违纪行为展开调查。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普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0: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0: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1: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9: 北京多云，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中雨，22到31度，大连晴，27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21到29度，天津雷阵雨，27到34度，永州多云，25到34度，宜宾阵雨，24到30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佛山雷阵雨，25到31度，淄博多云，28到36度，日照晴，27到33度，郑州小雨，26到33度，南京晴，28到36度，上海晴，29到39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长沙多云，27到36度，杭州晴，30到38度，绍兴晴，30到39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海口雷阵雨，26到31度，深圳多云，26到30度。
8: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中国足协贝贝杯足球赛用几十年的坚持推动不同风格青训队伍之间的交流，凝聚力量发展高原足球。青海小浪花既是成果也是探索，南安足协走过20年，过程艰苦，步伐稳健，中国足球行稳致远。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本周的足球之夜。进入暑假呢，我们要聊的主要是青少年话题。这周呢，我们在行稳致远这个主题下呢，要关注1983年创立的贝贝杯足球赛，还要去看一下以福建省南安足协为代表的基层足协，他们在过去是如何做基层的足球推广工作的，还要关注一下青海的小浪花女足。先来说一下贝贝杯的比赛。今天呢，大家在收看足球之夜的同时呢，可以关注央视频我们的足球之夜账号，并且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比较长，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中国基层青少年足球建设的重点工作有哪些。那围绕着基层的青少年工作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先聊聊1983年创办的贝贝杯的比赛。这项比赛可能这个有点年纪的球迷，或者说80后球迷吧，大概知道像范志毅、孙继海还有像吴磊这些国脚，他们都参加过这项青少年的比赛，而且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历史非常有年头的一项基层的青少年比赛。那今年呢，贝贝杯呢扩展了他们的影响范围，也吸引了来自中国香港、意大利和韩国的球队来一同参加今年的角逐。来看看
7: 凤凰镇，因凤凰山而得名，地处张家港的最南端，与常熟、江阴接壤，人们流连于这里的江南山水时，更会被另一股蓬勃的朝气所感染，那就是承载着无数足球梦想的贝贝杯。第27届贝贝杯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足球协会、张家港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16支 U12 男子足球队参加正赛，48场精彩对决，吸引了来自中国、韩国、泰国、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足球队齐聚绿茵场。张家港市凤凰中心小学贝贝杯传承和进取的精神正在这里得以延续，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专属足球队旗。走进贝贝足球陈列馆，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范志毅、杨晨、吴磊等国脚都参加过贝贝杯的赛事，自1983年举办，

0: 贝贝杯已经走过了43个年头，正是当年的一纸文件开创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今年87岁的奚叶频是当年张家港振兴橡胶厂厂长、贝贝集团董事长，在1983年推动创办了首届贝贝杯。我们的到来受到了奚老的热情欢迎，这座位于河边的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几十株盆栽是他的心爱之物。说起创立之初的往事，奚老兴致盎然，侃侃而谈，一瞬间时光仿佛回到了43年前。
1: 挺凉快，挺凉快。
2: 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来。83年、84年有一个机会，袁惟民同志啊，当了这个国家体委副主任了，排球5连冠，哎呦，全国飞人啊，5连冠啊。那么我想就是说，就说到我们公司了，我想我们要搞体育运动，也是开始的时候完全是为了要功利主义的目的嘛，为了要把工厂的名气搞上去嘛，我们也可以支持体育运动啊。篮球我的老师搞了，排球那个袁惟民搞了，我搞什么呢？哎，我搞足球。开始的时候83年、84年搞第一届的时候，我们用的小足球，当时才10几个队，在苏州市搞的。第二届是在我们张家港搞，张家港原来是叫沙洲县，沙洲县没有体育场的，当时因为沙洲是63年建县的嘛，20年以内整个沙洲没有体育场，为了要搞贝贝杯建了一个体育场。我记得一个场景，国家体委的牌子啊，宋庆龄基金会的牌子，还有各个队的牌子进场的时候，后来奏国歌，我在台下眼眶就红了。我心里想，不容易，我们终于搞成了一个事情。那个是83、84年的事情，每年要拿出很大一笔钱来办这个贝贝赛，但是这个我们公司的员工收入就要减少，我们的3000员工也同意我们这样做，因为这是我们集体的荣誉嘛。当然那是自动
0: 创立贝贝杯，为张家港打造足球名片，奚老感到光荣和欣慰。现如今退休养老，在自己的小院里享受天伦之乐，但对于奚叶频来说，最为牵挂的仍然是足球。
2: 我们已经过去了，我这个任务已经是力不从心了，只能看了，只能我在旁边为你们鼓掌啊。
0: 从1983年到2001年是贝贝杯的第一个时间节点，自2001年赛事停办到2016年再度重启，徐洪顺教练接过了奚老的接力棒，而如今他在培养徒弟，成为贝贝足球新的掌门人。
3: 到2001年停办，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到了一个低谷的一个阶段。但是呢，即使在低谷，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对我们来说可能叫这个时间可能叫蛰伏吧。但是我们的足球这项运动，在我们这个凤凰镇也好，还是在张家港市也好，都没有停止。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吧，觉得足球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育人手段，而不是我们从小就把足球作为一个专业化、竞技化的一个项目去推。那么这边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另外一个时间节点，是吧？就是2016年，我们恢复
4: 新的起点。
3: 新的起点就是苏基会、中足协和张家港市人民政府，共同把这个贝贝杯给恢复起来。就是我觉得苏基会对我们这个活动还是提供了很多支持的，包括资源呀，资源的提供。因为宋基会他一直以来做这种青少年这种公益型的活动，他们特别有经验，然后呢他们的资源也很多啊。我觉得每一次的贝贝杯啊，宋基会都给予我们这个赛事很多的帮助，包括宣传层面的，包括活动层面的，包括赛事层面的。从奚老所创立贝贝杯这个完成他这个夙愿或建设他这个夙愿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去创新如何把贝贝杯把它做得更持久，更有影响力。这是蒋克伟啊，实际上刚刚卢宁所说啊，我们奚叶频奚老师如果是贝贝的第一代，那我是第二代，他就是第

0: 三代，他是职业球员，前职业球员出身啊，是刚刚在展馆里看到周云跟他是小时候都是我们一起踢球的，
1: 任务也是特别的重，因为不仅现在不仅是国内球队，还有国外球队，我们也是希望能展现我们东道主，展现我们张家港贝贝的这个精神面貌，所以每一年的备战啊，各方面我们也是做得很充足。
2: 代际相传，生生不息，正是三代贝贝足球人的共同努力，1983年创立的赛事才能传承进去。2026年第27届贝贝杯也在续写新的故事。台风巴威登陆，对部分球队的行程造成了影响。新疆宋庆龄足球学校队飞往无锡的机票被天气原因取消，最终改飞南京，然后乘坐大巴车抵达了主办地张家港，共有14名小球员随队出征。从今年5月份接到邀请，球队就开始了贝贝杯的备战。此行之前，球队刚刚参加了中青赛新疆赛区的比赛，排位赛第5轮，新疆宋庆龄足球学校对阵河北足协队，两队的比赛激烈而焦灼。关键时刻，宋庆龄足球学校的守门员出击失误，被红牌罚下，球队只能7人应战。队长买买提和主教练吴麦江肉孜不断地鼓舞着队员。河北足协队随后将比分扩大到3-2，而临近比赛结束时，艾尼塞尔再度建功，在中场前扳平了比分。但是随后，艾尼塞尔错失了多次绝杀的良机，比赛进入到点球大战。此时的艾尼塞尔痛心不已，泪流满面。新疆宋庆龄足球学校队最终点球失利，但这场比赛一定会成为小球员成长中的重要一刻。从乌鲁木齐到张家港，成为职业球员永远是他们追寻的足球梦想。
3: 我是开始是43中的一名学生，我在那个校队踢了6年，也当过队长，然后有一次教练把我推荐到乌鲁木齐宋庆龄足球学校，然后我就选拔通过了。
4: 老师也是带了我两年都，他们都是新来的，就我是老队友，老师所以选我的，我当队长，然后给他们兴奋加油。
5: 我们有现在有几个精英梯队，U15 U3 U11，就是那个俱乐部的孩子为主所的这个宋庆龄足球学校，我们也就是一直在努力下培养这些球员，我们也目的就是为国家为中国足球培养好的球员。我们2013年的队伍进了2个队员国少，这次也可能1-2个人入校国少，我们也特别兴奋。
6: 过一定要自律一点，很多东西有生活关系，那没事，比赛结束了没事，
5: 主要是我们的他们要求先做人然后再踢球，先做好人，做好自己的生活然后再踢球。
2: 随着贝贝足球各项事业的发展，张家港青少年足球队伍的数量显著增长，已经建成11人制天然草地5片，8人制场地15片。浙江 FC 衢州共建队最终3-1逆转战胜了深圳足协队，卫冕成功。
7: 我们还精心组织策划了绿茵传情同心筑梦的球员联谊活动，让这个赛事呢成为一场青少年朋友交流文化升华友谊的一个精彩的一个舞台，为每一支球队精心安排了专属的小田贝的志愿者来提供语言翻译这个食宿接待的一站式的服务。下一步呢，贝贝杯主要是聚焦赛事品质的提升，青训体系的夯实以及教体融合的深化，全力把贝贝杯打造成为中国足球青训发展的现与标杆。
2: 高水平的对抗提升了小球员的竞技能力，16支球队的互动和交流也为孩子们构筑了友谊的桥梁。但是贝贝杯的价值并不局限于此，对于部分小球员来说，全新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在赛事结束后第2天， 2026中国足协贝贝杯。

0: 精英青少年训练营拉开帷幕。本次训练营严格对标青训人才培养和选拔标准，汇聚本届贝贝杯参赛的2014年龄段适龄球员，搭建起发掘、数据测评、培养、跟踪与区域交流于一体的全链条专业化青训培育平台。根据精英训练营教练组的介绍，中国足协现在正在构建一套与五级青训中心体系相匹配的训练营体系，大区训练营、全国训练营、强化训练营，不同层级、不同功能。
1: 他们在一些这个技术能力啊，是吧，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的战术运用啊，但是有一些小运动员呢是非常灵巧的，知道吗？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在眼前，那么在观察一些小球员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呢我们也不能完全看重于身体，还要看重于他未来的发展。
2: 训练营的就是核心意义其实就两个，第一呢是给孩子创造这种被发现的机会，做好我们的人才储备，然后一些好的孩子呢，这是他迈向国字号队伍的一个重要环节啊。二是给孩子提供好的训练平台啊和环境。每个参训的球员，我们都会制作他们的评估报告和发展未来发展的报告，包括他现在所欠缺的啊，包括需要回到母队以后去完善的。他们在这里面接受的这种高强度训练，回到母队以后，所有的教练员都会跟我们提到，就是不管孩子从保持竞争力这个方面啊，包括他们在场上的这个节奏方面，都会有进一步的提高。
0: 跨越43年，贝贝杯的故事仍在继续。作为创始人，87岁的西野频也受邀参加了闭幕式，目光依然如当年炙热，容颜易老，初心不变，坚守与传承，这就是贝贝杯的答案。
3: 刚才我们介绍了参加本次贝贝杯的队伍有很多都是很有特点的，包括我们这次接下来要说的青海湖小浪花女足。这支队伍呢，在这两年的成长速度非常快，他们在去年呢是刚刚获得了第一届学生三大球运动会女子足球的季军，而在今年的青海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青海赛区 U14 的女子组当中，这支队伍还拿到了冠军。
4: 这是一群来自青藏高原深处的足球少女，穿上藏袍，她们是迎着夕阳翩翩起舞的精灵。换下藏袍，她们是高原上肆意奔跑的足球天使。在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高原和足球实现了美丽的邂逅。作为高海拔地区，青海省海拔约为2000到4000米，在这里长大的孩子天生具有心肺功能强、体力耐力好等特点。
5: 我谨代表第26期莱辛博士夫妇团向远道而来的各位专家、各位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4: 这天上午，来自全国的高校足球专家、学者和援青工作专班成员齐聚青海多巴训练基地，召开一场关于高原足球发展的研讨会。如何充分利用高原的优势发展足球，是本次研讨会讨论的重点。
6: 当时青海队能够从这个乙级队一直打到这个甲级队，实际上就靠自己在场上完，你比技战术能力我们都不如人家，但是我们从拼劲上，我们整体的这个攻防能力上，这个奔跑能力上完全优势。那时候在内地打一场足球比赛打下来以后，他你感觉你再踢一场还有劲儿，还有劲儿，就他这个先天优势他是肯定有了。
5: 之前也跟侯博士做了一
4: 和其他地方一样。高原地区的足球建设同样需要依托校园，为青少年打造科学合理的培养模式，同时以足球为纽带，全面提升高原孩子的综合素质，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7: 其实不论是青训也好，还是我们这个高水平队的建设也好，那么

0: 人才成长的一个底层逻辑之一，那么所以我觉得以文化人必然是我们青训工作的一个突破点。
1: 啊，然后我们一会儿平均分一下。
2: 下午，来自高校的足球讲师为这里的小球员上了一堂训练课，接触到新的理念和训练方式，高原的孩子们感到很惊奇。而通过这堂训练课，讲师们也对高原足球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3: 说的一样，
4: 说的一样，
3: 做的不一样，
4: 做的不一样。
3: 往后，哎，你错了吧？从中间跑一下，第二个，你从中间跑一下，你慢啊，奖励他啊，来，还不快跑！
5: 专家上课，非常的认真和负责，然后给我们教了很多有用的东西。第一时间和第二时间的拿球，第一时间肯定是快于第二时间，但是什么时候该用第一时间，什么时候该用第二时间，这个是我之后要思考的问题。
3: 首先他们要多比赛，然后完成好自己的文化课，这个文化课也特别重要。尤其是数学这块，我是特别推崇数学这块，一定要是把数学弄懂弄好，把这个数学成绩要弄上来，这样的话有利于训练，有利于比赛。
2: 这些高原里的孩子也很渴望走出高原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6: 未来想从事足球这方面的工作？
7: 想以后为青海争光，出个青海省第一个中国女足吧。
8: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9: 啊，扎西德勒是吧？
8: 他是我们队长，
9: 他是你们队长啊。被你们围观的都紧张了，你看看。
2: 虽然有些紧张，但这些女孩眼里有光。
1: 其实青海的女足将来会是一个非常重要发展的重点啊，因为他们很能吃苦，现在一般城市的孩子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确实是，第一是基本功稍微欠缺，位置的概念啊，然后场区的概念，时刻的概念，可能对这些细节的问题可能要把握更多一点啊，他们将来我觉得希望很大啊，真的恭喜这帮孩子。
2: 第二天，专家团来到海东玉树河湟中学，在这里他们要观摩一支名为青海湖小浪花的女足队伍，这是一群由14岁的高原女孩组成的球队。2025年，一部名为《玉珠峰脚下的足球梦》的纪录片在网上热映，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在高原深处有这样一群热爱足球的藏族女孩，她们翩翩起舞的身影宛如青海湖里的一朵浪花。小浪花女足由青海省妇联牵头，于2024年10月正式组建，其成员主要来自玉树曲麻莱县和西宁城北区，我们在开篇看到的舞蹈正是由他们带来的。为了给这些三江源牧区的孩子更好的保障，学校为他们提供了营养丰富味美价廉的三餐。画面中11号队员叫阿萨白马秋吉，22号队员叫白马拉曾，两人都来自玉树曲麻莱县，他们不仅是小浪花女足的主力，生活中也是一对好朋友。
10: 我们自己有个家长办了个银行卡，然后在那银行卡弄完钱之后，然后就是绑定在这儿，然后他就自己会扣款。
6: 家长给你往卡里充钱是
11: 吧？行吗？
10: 对呀。
2: 王卫宁是小浪花女足的首任主教练，每次吃饭他都和孩子们坐在一起。
12: 他们特别欢迎您吗？你问他们。
13: 我们特别喜欢王导。
12: 你们怎么呢？
14: 特别喜欢王导。
12: 他们从开始就是我带到现在了。
15: 从几岁啊？
12: 去年13岁。
15: 13岁开始带的。
14: 我的爸爸。
12: 哎，是写什么？
14: 我们的爸爸。
15: 刚才不说是男神吗？
13: 对，我是慕容的男神。
2: 下午，阿萨和白马一起到教室上课。阿萨和白马的家乡 距离学校

0: 有800公里，远离家乡，他们小小年纪就要学会独立生活。这里又能踢球又能学习，他们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1: 平时会想家的，想家的时候就在绿茵场上奔跑踢足球，肆意的挥洒自己的汗水，然后用那种方式来转移注意力，然后再发泄。那是我发现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0: 阿萨和白马的家乡玉树曲麻莱县，海拔超过4000米，常年的风吹日晒，他们的皮肤都晒得黝黑。在纪录片里，阿萨为了踢球让妈妈亲手剪掉了她的长辫子，而妈妈由于担心女儿的安全，总是把阿萨的球鞋藏起来。为此，阿萨经常让自家的狗把球鞋偷偷带出来。
1: 俗话说女孩子踢什么球嘛，然后还不如做一个优雅的女孩子好好学习呢。但是我却恰恰相反，我就有着一种女汉子的那种心。妈妈每次把球鞋藏起来，我都会花费大量时间去找我的球鞋。
0: 在家的时候，阿萨会帮家里放羊，每次放羊的时候阿萨都要踢一会儿足球，而羊群就成了阿萨的忠实观众。
1: 我们赶羊的时候，我就会和边带球边和羊一起跑。我踢球的时候，羊总会用那种非常不解的眼神看着我，然后他们也挺怕我这种大幅度的动作，然后他们也会离我那个躲得远远的。
0: 白马曾经是球队的主力门将，后来在教练的建议下改踢中后卫。小时候父亲经常骑着摩托带白马一起去踢球，淘气的白马为了踢球做过不少疯狂的事情。
2: 有一次去挖虫草，我基本不去挖虫草，因为那个爸妈不让去，说会被松鼠吃掉。然后有一次是偷偷跟上去了，然后就找到了两根虫草，然后那两个值了80，然后就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0: 小时候为了练好门将，白马吃了很多苦，但他从未放弃。他说门将这个位置让他很有责任和使命感。
2: 累，因为每次倒地的时候这边会擦伤。
3: 那受伤的
2: 受伤的就是涂碘伏呀消毒，但是又容易粘到裤子上。因为我比较喜欢当门，但是那个就算我们进攻防守不行，如果门当好了也是全队最后一道防线，对方进不了球，我们可以打解救。
0: 正是因为这些热爱足球的女孩，才有了青海湖小浪花女足。自从组队以来，小浪花女足先后参加了民族团结友谊赛、青海省三大球运动会等赛事。今年5月，小浪花获得中青赛青海赛区 U14 女足冠军。
4: 明明看着她打门了，有没有那种玩命的精神上去就是封堵？说了女足铿锵玫瑰的精神有吗？不喊，刚开始有人就躲了啊！自己复盘一下。
0: 这是小浪花女足的主教练张源。张源是土生土长的青海人，早年曾在陕西女足踢球，如今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从张源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高原足球人的人生理想。
5: 这边可能足球相对较为落后，所以我小时候选到陕西队刚开始踢球的时候，我刚开始是跟不上的，会要比同队的队员付出更多的努力，甚至是加练才能在短时间内去跟上他们的节奏。所以我当时看到他们的视频，包括我也是从这儿出去的，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处境，所以能有这个机会回来，就是包括他们通过足球去了更高的平台再回来带动下一波，我相信我们青海足球、玉树足球才会越来越好。
6: 小球童啊，这是来自于咱们
0: 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小浪花女足来到北京，做客总台正午聊球局节目。
7: 大家好，我叫白马拉珍，我是那个青海湖翔浪花的队的一名球员，也是那个学就读学校是艺术和黄中学，谢谢。
8: 啊。
9: 大家好，我叫阿萨白马秋奇，大家都叫我阿萨，现在是玉树和黄中学的一名学生，同时也是青海湖小浪花队的一名球员。
0: 看着自己的孩子走出高原，玉树和黄中学校长尼玛丹州内心充满了骄傲。
10: 这是我们白岩松老师亲笔签名的一个球衣。
11: 哦，
10: 这两个都是央视主持明星足球队他们的一个签名。这是我们小浪花足球队的队旗，寓意着我们黑锦鹤托起我们浪花，是这么一个寓意。我们也是受到了这个省委省政府、周州政府，包括咱们妇联还有海都市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平台和这个机遇，让孩子们更多的去参加这种高水平的比赛，也锻炼了他们，成长了他们，让他们拓宽了眼界，然后竞技水平也提高了，所以可能暂时的取到了这么一些成绩。
0: 正是足球让阿萨和白马有机会去大城市看一看，然而面对未来的人生选择，两个人的答案却出奇的一致。
1: 有机会我会去更好的地方去再发展自己，然后但是我还是感觉回来再把自己的家乡的学生们好好的培养出去，再把家乡的足球发扬起来，我就感觉那样子会更好一点。
2: 我想着那个，如果我功成名就了，就感恩就回家乡。我们队的那个有七八个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们想着我们好好努力，然后那个长大之后就是踢成功了呗，然后就回去当教练，就发扬自己家乡的那个足球。
12: 要踢球一定要踢到国家队，有一天你们穿上带国旗的服装，我们中国女足曾经在世界杯和奥运会拿过亚军，对吧？那么你们现在要踢球，就是在未来十年当中立志力争进入国家队。来看你们这个在这个
0: 小浪花女足的表现赢得了专家团的充分认可，并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期望。而在专家团看来，高原足球发展的重点就是要因地制宜，扎根校园。
12: 所以你们从今天开始，
13: 一个是解决好市区青海的足球运动员在这儿培养这个发展有优势，也是我们国家足球项目呢能够到青海来训练，进行高原训练，提高我们的足球的这个耐力水平，也是有意义的。
14: 从青少年这个良性发展的角度来讲，文化建设这个心理建设刚好是这个相辅相成的。我想健康搞好了，心理建设搞好了，身体素质搞好了，那必然训练工作或者青训的工作必然也会更上一层楼。
0: 当小浪花女足训练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个人的包里都装了一件藏袍，原来这是他们为我们准备的惊喜。当夕阳西下，姑娘们换下球衣，换上藏袍，在球场上欢快地歌唱。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祝福和敬意。

0: 求还要读好书呢，那个时候就说你们以后有机会了，有很多很多的高校，不光是都有，世界有多大你们知道的吗？因为就从今天开始把你们训练的书都好好的写一下啊。
1: 好的，
0: 谢谢。
1: 谢。
0: 好的。
2: 小亮。
3: 当优美的舞姿绽放在距离太阳最近的球场，青海足球的花朵必将盛开在高原美丽的夜空。

0: 在关注了两支青少年队伍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基层足协的工作情况。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福建省南安足协。南安足协呢，在过去的21年，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一直扎根基层，为当地呢建设了200多块场地，而他们的会员数呢也从十几人变成了3000人。从最开始的只有十几人去以兼职的状态帮足协来工作，到今天有几千名足协的志愿者和员工一起来服务基层的足球事业。
1: 这个正在赶回家拿足球装备的人叫周尊达，是福建省南安市足球协会的副秘书长。他曾经是一位在政府工作的公务员，辞掉了稳定的工作后，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南安足协的工作中。另一位同样赶回家的叫王文涵，也是南安足协的副秘书长。他和家人都是铁杆的阿根廷球迷。他也曾经是一家银行的副行长，王文涵同样也辞去了副科级的工作，投身到南安足球之中。
2: 特别是我老婆，她对这个其实也是很支持的。她一直认为就是足球这个东西，这个运动，其实不只是体育运动，其实还可以融入很多社会了、家庭了，还有一些积一些比较正能量的一些信仰吧。那个时候我们南安足协其实已经要进入了新，就是一个比较另外一个阶段的一个发展，就是我们准备要成立自己的产业公司，那就刚好自己在银行也做了12年，就是在市场这方面、营销这方面，就相信自己还有一些心得，那也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感觉说，可能是人生有的时候就是重在选择嘛，可能你重新换一个选择一个方向，那这个方向又可以结合你自己的一个爱好。
3: 当时还年轻，就觉得说不应该束缚在一个格子里面，所以想要出去闯一闯，看一看外面的天地。同时呢，也正好有这么样子的一种爱好，跟这么我们南安足协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说能不能把自己的情怀做成自己的事业，所以就想说，也像我们主席说的，磨着石头过河吧。
1: 周尊达和王文涵赶去的是一年一度南安市职工联赛的现场，同样从外地赶回来的还有南安足球协会的主席戴宽南。21年前，正是这位南安的企业家创办了这个县级市的足球协会。
4: 应该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呢都是非常喜欢踢球的，我本身是喜欢足球，但是以前呢比较少踢。那这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呢，他们喜欢踢球，但是他们没场地踢啊，而且呢他们希望有个组织啊。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说足球是世界上第一大运动，但是足球在中国应该说是属于比较触底的。大家都觉得说我们南安市，我们闽南人的敢为人先、爱拼敢赢的精神，是不是我们也做别人没有的事？世界上第一大运动在中国，在福建是一片沙漠，我们应该成为沙漠中的一方绿洲。所以说呢，大家呢有这个信心，就在2005年就成立了足球协会。
1: 南安足球协会创办的初期就拥有了自己的报纸和期刊，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但是当时大家对足球的认知有限，协会发展也是步履维艰，在慢慢的过程中寻找着方向。南安市作为福建省泉州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是著名的侨乡，常住人口150万，海内外同乡400多万， GDP 超过了2000亿。这些数据让戴宽南觉得一定能够把足球做起来。他们从场地和比赛入手，一步步推进，南安足协的影响力和能量也在逐步扩大。
4: 那这个氛围起来了，大家呢就认为说做足球呢是正能量的事，而且做足球呢，他们这些公务员也认为加入足球协会是一件很光彩的事。足球协会的名声就在外了，会员就越多了，那会员

0: 越多呢，我们就越有力量了。因为这些会员很多都是各个行业的精英，那他们都会为足球呢出钱出力。
1: 2012年是南安足协发生质变的一年，由市长担任组长的南安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更重要的是，包括财政和会员筹措等方法，设立了全国首个县级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基金，累计募集了2200余万元，这也让校园足球得到了快速发展。同年，南安市的校园足球联赛也开始启动，每年有超过200支队伍、3000多名青少年参加比赛。发展足球首先要有场地条件，南安足协在各种申请和筹措下累计投入6000多万，让南安市现在拥有了225片足球场。
0: 我们全市26个乡镇，每个乡镇都有足球协会捐建的场地，每个中学、每个中心小学都有足球协会捐建的场地，等于说整个南安的社会都非常的认可足球协会做出的贡献。这样子呢，就让更多的人认为说，我加入足协是一种光荣，我是足协的会员，我自豪。
1: 南安足协从最初的几十名会员，到现在已经发展到了3000多名。位于南安市丰州镇桃园村的西华小学的校长庄小周也是南安足协的会员，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团队的温暖。
2: 就找到了组织嘛，有这些兄弟姐妹支持我，不然我这13年真的没办法支撑下去。我是有事情，一兄怎么样，或者足协你帮我什么忙，你一定要这样子，不然我没办法了。然后这些兄弟真的是也非常支持，就是我有困难他们都能及时帮我解决，没教练他们帮我们解决教练，没有资金他们帮我解决。
1: 这所从252个孩子减少到197个孩子的乡村小学，在校园足球中获得过无数的荣誉，也有着响亮的名声。曾经是国家2级足球运动员的庄小周，从2013年来到学校之后，便兼任起了体育老师和足球教练员，并推动起了学校的足球发展。条件艰苦，没有场地的时候，庄校长因地制宜地发明了绕桩训练。
2: 因为我们当时前面还没有那个大足球场，那个都是土的嘛，然后到夏天，一夏天要放暑假的时候，那个草长出来，整个操场就是什么，就是都是草，没地方训练，所以我们就偶然发现，哎，这些可以绕桩啊，可以做绕桩的游戏，绕桩的那个练习嘛，然后就把孩子们引到这一个树底下来绕桩，而且比较凉快。
1: 学校的孩子们一直延续着这样的训练传统。但现在的孩子们幸运的是，教室的门前已经有了一块11人制的球场。这是庄校长在向南安足球协会申请之后，得到了协会的大力支持，将曾经荒草丛生的空地变成了球场。现在孩子们一有空就会抱着自己的足球冲向球场肆意玩耍。在这里，足球可以演变出各种各样的游戏，这也将成为他们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2: 这是常态的，每个我们现在学校是推崇的，现在是走竞赛的道路，我们肯定是跟不上人家，因为我们选材受到限制嘛。所以我们现在我推行的是人人会足球，人人喜欢足球，就像我们副董所说的，就是让他们爱上足球，就是我的目标。
1: 庄校长提到的副总是西华小学的邻居，一家机械生产企业的董事长傅炳煌，他对足球不是很了解。当时庄校长带队出去打比赛，没有大巴车，便跑去邻居家求援，没想到却得到了邻居10多年如一日的各种支持。
3: 人一辈子只花了人生目的的话，是实现他的梦想。哎，他们小孩子有这个梦想，哎，我还是愿意为他们的梦想给他们一些支持。
1: 10多年来，累计资助西华小学200多万元的傅炳煌和接班的儿子，现在也都成为了南安足协的会员，为南安足球贡献着力所能及的力量。
4: 这几年一直在探讨，其实真的是就碰到一个瓶颈，那就是说怎么样 能够

0: 能够走出去，哦，不只是说我们现在不止极限都走到省里面，讲说能够走到全国，哦，那就需要说，我们有更高水平的那个运动员，那就需要说要有更高水平的一个教练员，还有一些机制还要更加的完善，不能说极限的时候以前的那个模式。
1: 其实很多困难是吧？不容易。
2: 我们这些人呢，都是奉献，都不求回报。我们以身垂患，我们就是说自己不止出力，还出钱，而且呢，没有从足球协会中得到任何回报。应该说是大家认为说来足球协会就是做奉献的。你如果有索取的，就不要来了；有私心的，就不要来了。
3: 陪着孩子们一起训练的年轻教练万苏静是重庆人，和很多这里的孩子一样，他们都是随着父母务工留在这里。万苏静在西华小学踢球，后来进了省队，因为受伤退役之后又回到了西华小学，和他的教练庄校长一起给学弟学妹们教足球。
4: 后面我是四年级开始参加的嘛，然后我也替学校代表学校去打了很多场比赛，然后也是非常的开心吧，反正就很喜欢这个运动小时候。
3: 和万苏静一起走出西华小学走进省队的贵州女孩陈慧更加幸运，她现在已经是女甲俱乐部福建泉州南安队的队长，是为数不多的南安自己培养出的职业球员。
5: 我觉得现在发展是越来越好吧，你说以前可能像校队啊，或者是说重视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参与，但是现在随着不管是小学中学也好，或者是大家兴趣班嘛，然后我觉得足球这个就是帮助大家也很多，而且感觉就是你问南安其实大家都能说出就是谁谁谁有踢球，就是感觉比较家喻户晓的一个感觉了。
3: 2016年南安足球改革领导小组成立，随后南安足球协会又在旗下成立了足球俱乐部和产业公司，用五位一体的架构打通了校园足球、社会普及和职业俱乐部的屏障。
6: 分歧也有，就是不同意见也有，但是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如果做出的一个决定，那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同一意见。哎，我们为足球，为所有的人要怎么去为这个男篮足球要怎么去奉献，所以说也要有这一帮人，要不没有这一帮人没办法做到现在。
3: 洪建南说，南安足协正在成立各年龄段的精英梯队，希望不远的将来能够有人才源源不断地加入到南安的职业队中来。其实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最早一批通过南安足协发展受益的孩子也开始反哺到南安足球中。林中阳通过足球特长考入了山东体院，毕业后他又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名青训教练，同时他也加入到了南安足球协会的会员中。
7: 这都是自己想加入吧，因为感觉自己身上有一点点的荣誉感吧，从家乡毕业然后回来还能成为家乡的会员，感觉就是心里面有点
1: 有底，
7: 对，有点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一些如果真的遇到一些事情的话，也会寻求一些以前的教练员啊，或者以前一些老大哥，他们都会给你一些建议和帮助。
3: 作为一个县域足协，给外界最大的印象是团结和奉献。戴宽南连续做了21年的主席，他自己带头累计拿出了2000多万扶持南安足球，更重要的是无数热爱足球的男人都在默默的支持。团结、持续、包容、创新这八个字是每一名南安足球协会的会员都在坚守的精神内核。
2: 我足协应该是囊括了我们南安市各行各业的精英，有政府部门的，有企事业的，有医生，有教师，有律师，各行各业都有。你足协有需要什么，就会员站出来说我去办。我们不仅处事公平公正， 我们还是带头做出贡献。所以说一个协会，尤其是这种松散的民间组织，你如果没有一群志同道合，没有一群呢无私的，没有一群呢只求奉献的团体，不存在，根本存在不下去，更奢谈发展。
3: 南安足协现在也有优秀教练员短缺的瓶颈，也有为国字号球队培养人才的夙愿尚未完成。他们说这是下一个20年的奋斗目标，只要有这群志同道合的人在，梦想就能实现。
8: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基层的工作，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围绕着中国的青少年基层足球工作呢，有哪些是值得重点关注的。我们其中一位观众的叶孤城，他说要把薪酬和成绩来挂钩，来为基层的教练呢提供更多的动力。这当然是一方面的观点，当然每个地区的实际情况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异。那说到这儿呢，在最近足球之夜呢会关注一下我们的男足和女足 U17 队伍的热身情况，因为在下周呢上海明日之星比赛呢将会开始，我们的两支队伍呢将会分别和来自欧洲的俱乐部这些青少年队伍呢进行交手，来准备年底各自的世界杯的比赛任务。所以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呢，在下周的明日之星比赛当中，我们会继续关注他们有哪些亮点和哪些好的表现。这就是今天的足球之夜，我们下周再见。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场。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波兰和乌克兰。为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是继续请到的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和您一起来欣赏比赛。翟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比赛开始了，看来还是先拼发球，反击莱昂四号位的进攻，这还是体现出老将的实力。
1: 看到乌克兰一上来发球发冲的非常凶啊。
0: 嗯，波兰呢在分站赛12场比赛是10胜2负排到第二，乌克兰呢是7胜5负排到第七。双方一上来这个发球质量都很高啊。翟指导觉得这场比赛你更看好哪一方，或者认为哪一方会打得更加主动一些？
1: 按照纸面实力来说肯定是波兰队要更占优一些，
0: 嗯，
1: 但是像乌克兰这次世界男排联赛能冲到了第七的位置，
0: 嗯，
1: 所以说他现在具备一些冲击力，
0: 嗯，
1: 还是要想办法去冲击波兰。
0: 没错，那形成了3人拦网，甩到二号位。因为咱们在分站赛的比赛里咱们一同解说乌克兰比赛，这支球队呢实际上他还确实是像您所说他具备一些冲击力。
1: 是的，
0: 啊，今天呢跟就世界顶级球队波兰队过招，主要是看看他的这个在建立拥有冲击力的同时能不能再有比较强的这种保持能力。
1: 对，
0: 嗯，啊，二号位的打斜线打下去了，今天呢我们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啊。在乌克兰这边二传是上了15号的什奇特科夫，接应是26号的托科诺赫。嗯，这球拦得漂亮，今天应该是要重点去拦乌克兰这个接应了。主攻是5号的普罗特尼茨基，8号杨丘克，副攻是10号的谢米纽克跟27号的什楚洛夫，接应是24号的潘普什克。主攻一传到位啊，快攻。连续2板给到4号位，这个小斜线打在界内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1: 乌克兰一上来把状态调动得非常全，
0: 对，
1: 也知道波兰这支强队也不好打呀。
0: 嗯，哇，漂亮！他这个副攻啊非常高，莱曼斯基2米17的高度，
1: 是的，而且还很快。
0: 嗯。今天波兰的首发10号二传科门达，接应20号博瓦兹，主攻线9号莱昂和21号的弗纳尔，副攻7号莱曼斯基，34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3号的波皮夫恰克。
1: 发球冲得真凶，
0: 嗯，
1: 也是在想办法去破坏波兰的一次攻。波兰队主攻弗纳尔的发球，
0: 嗯，
1: 在波兰这支球队里，弗纳尔跟莱昂都属于是年龄啊经验比较足。

0: 都得老主攻了。
1: 是的。发球这张一般，甩一个后二，这球是打到了界外。仅就看第一局上来的这状态啊，
0: 是的，
1: 感觉乌克兰还是挺有机会的啊。
0: 那就看乌克兰如何把这状态延续下去。
1: 对，
0: 一直对波兰施加冲击力。
1: 嗯。
0: 二切尔夫攻发球。莱昂大树出界。
1: 嗯。7-5啊，今天呢，如果仅从双方世界排名来看，波兰是现世界第一，乌克兰是排到第11位。实际呢，大家会发现乌克兰的排名并不低。但是为什么在很多国际大赛当中呢，有时候在进入到最后的淘汰赛阶段不一定能看得到乌克兰，是首先欧洲的强队太多了，可能乌克兰打到最后呢并没有那么多机会进入到淘汰赛。
0: 欧洲属于高手如林的一个状态。
1: 嗯。福纳尔他这个一传的稳定性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发大这一点呢有点发不动。嗯，失配了。嗯，抓住机会又是一个二号位直线。翟导觉得刚刚那种失误球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0: 其实这种算是一个二传跟攻守之间的一个正常的失误。
1: 嗯，
0: 因为大家都在比较积极上，可能出现一个沟通失误或者一个你理解，可能我没有理解到位，这种小的失误，
1: 嗯，
0: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范围。
1: 嗯，
0: 但是在开局是可以理解，但你越到比赛的后段或者是局间的后段，这种错误是比较严重的就。
1: 嗯嗯，这个人保护很积极，再给莱昂，
0: 界内，可以看出莱昂可能现在实力照前几年可能有些下滑，
1: 嗯，
0: 但是在扣球的手段啊，在过渡球上，照之前要稳定了很多，
1: 嗯，
0: 他没有一些无谓的失误了。
1: 是的，就是这些球员，世界顶级的攻手，大家可能通过很多高光集锦觉得都是力量大，
0: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绝不仅仅力量大，
0: 是的，
1: 和技术手段变化非常的多样。
0: 对，他面对很多不合适的球的话，他现在可能处理手段也比之前多。
1: 是的，本次男排联赛总决赛啊是在中国的宁波北仑来进行，今天呢是这届赛事总决赛的第二比赛日。在已经结束的其他几场比赛里，率先进入到四强的分别是日本、美国和斯洛文尼亚。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面对的是斯洛文尼亚。到目前为止呢，八进四的比赛里目前还没有出现过五局，两个3-0和一个3-1，3-1是昨天晚上，中国和日本的那场比赛。所以我们看看今天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比赛呈现。嗯，组织了一个后攻，三进攻。虽然是有两场3-0啊，但是大家千万别觉得这个比分大，比分3-0是实力很悬殊。你像斯洛文尼亚跟土耳其那个比赛，打得可不轻松。
0: 是的，第三局能到39-37才结束比赛。
1: 对，第二局是35-33。
0: 是的，
1: 你说这个看上去是3-0，实际是过程还是非常焦灼。这应该三局球都快打到五局时间了。乌克兰继续拼发球，五号的普罗特尼茨基，
0: 五号发球特别有特点，
1: 嗯，
0: 而且他球速很快，你感觉他力量不重，但他发球的球速是很快的。
1: 嗯，你看他的整个身姿在空中，就是这种反攻
0: 是的
1: 拉弓式的这种。

0: 用发力核心力量的带动，使他的球过去之后还是有很大的威胁，
1: 而且他的挥臂下手要照其他的攻手要快一些、
0: 嗯、
1: 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0: 嗯、
1: 而他主要他身高不高，他可能需要一些强的快下手啊去再去进攻、
0: 嗯、
1: 莱昂的标志性发球，
0: 嗯，看看时速吧，看能不能给出来最及时的时速，是不是又逼近120公里了，
1: 就莱昂的一个标志性的
0: 124
1: 发球得分，
0: 嗯，124。刚好今天翟德军也在我们解说席，一般120公里以上的球速过来，在你们的这种视觉上、感觉上是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这种接一传的时候，这种球过来啊。
1: 其实还好，如果发到身翻到你区域内还好、
0: 嗯、
1: 就怕发到两个人的中间，
0: 嗯，
1: 其实两个人中间那种球这种时速一快其实来不及接的，
0: 嗯，
1: 所以说就需要你提前去取位，
0: 嗯，
1: 或者是提前确定好这地方是谁来，
0: 嗯，一旦发到结合部反应不过来了，
1: 是的，
0: 嗯，
1: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
0: 嗯，哇，这球拦的也很高啊，连续两板给到二号位，球过去了。
1: 看到乌克兰接应这个点也非常高，26号托克诺特。
0: 其实第一下感觉对他这个过网点还是有准备的啊。
1: 是的，
0: 但连续两板，这个接应的连续攻击能力是比较出色的。
1: 换上辛尼查，
0: 嗯，
1: 来发球，
0: 嗯。新茶也是在中国联赛效力，好球，今天莱昂真是多点开花，四号位攻完是后三的进攻，
1: 所以可以明显感觉到莱昂现在的进攻失误或者其他要减少了很多，
0: 对，
1: 可能高度没有之前那么的高，那么的让人眼前一亮，但更多现在具备一些稳定性，
0: 推拉开四号位的进攻反击，哇，这球盯住了，但是打到了拦到了界外，
1: 这也是二传跟攻守之间的配合，其实这个球攻守是来不及撤的，所以说但是他们俩有配合，这球传稍微短一些给你立到网上传比较快，一个补充一个快速的进攻，
0: 嗯，
1: 弗纳尔进攻，
0: 弗纳尔面对双人拦网的强攻过去了，

0: 今天波兰队是发球质量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这是逼近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1: 发一条直线，其实跳发球如果你能发到离边线直线那一点，那地方是非常难接的，
0: 嗯，
1: 因为那属于一个需要可能会战略性放弃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就是两边的线，
0: 嗯，
1: 可能攻守会，如果大力跳发球很重的话，我们接一传会往里站，
0: 嗯，
1: 所以说边线发上可能就不要了，
0: 嗯，因为他一般想往边线上发，他失误的概率也很大，
1: 是的，
0: 嗯。掉心儿，再给四号位反击，防莱昂重扣啊，下车太多了。
1: 是，这就咱一开始说，现在莱昂的进攻手段啊，或者是选择上，要比之前要聪明很多。
0: 嗯。波兰现在呢是把替补的接应35号萨萨克换上了。第一局比赛呢来到了17-11啊，乌克兰队请求了暂停。这段时间整个波兰队的进攻效率在不断提升，而且几位核

0: 今天攻守状态也都被激活了。
1: 是的，尤其是现在波兰队的发球是越来越凶了，先去看乌克兰去怎么去应对波兰队的这种强发球，你还能去把这个轮次快速度过。波纳尔暂停后的发球，
0: 还是三米线后组织大调攻，现在能够完成渡轮。
1: 是的，从这画面中清晰可以看到乌克兰这个攻守的项目速度非常快的。
0: 哇，这确实高啊，
1: 是的，
0: 肩都过网了，
1: 这左手主攻进攻非常有特点。客场21号来发球，基西里
0: 克，这球盯得不错。开网反击，后二，这球没包住。
1: 现在乌克兰如果说想要迫近比森的话，就只能通过发球去冲击一下莱昂或者是弗纳尔的一传，要不然这个差距只会被波兰队越拉越大。
0: 对，
1: 还找莱昂，
0: 莱昂这个一传非常稳啊，平拉开，自接自扣啊，四号位直线得分。今天乌克兰可能真的就是发不动这两个主攻啊。
1: 是的，但他可能布置的想要去冲击莱昂的一传，但莱昂现在并不像之前一样可能一传那么的脆弱，还要想办法要增加点攻击性才行。
0: 是的，一传不错啊，远网的短平，
1: 弗纳尔防了起来，打手保护，调整攻，莱昂
0: 就太上网了。
1: 是的，有点乱，
0: 还是强攻，
1: 莱昂触网了，
0: 是过网击球，
1: 过网击球，是刚才前面那个球过网击球，
0: 这一下是手脚并用，
1: 可能是这个球，
0: 辛尼查
1: 碰了一下，
0: 对，
1: 还是强攻，弗纳尔后排连续两次的防守，
0: 哇，又是莱昂四号位的斜线。现在按道理来讲呢，辛尼查在后排，乌克兰前排三点网口上是正常来讲会给波兰队一些压力啊，但是现在看上去莱昂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1: 是的，波兰队的拦网体系特别好，而且弗纳尔这两次的防守也特别精彩，
0: 又过了，这球跟上速度比较快啊，是不是要投申诉，就是要挑战？看弗纳尔刚才像对跟教练组去说，
1: 是的，可能新查有过网击球的嫌疑。这反而是波兰队给乌克兰的一传压力特别大，没有过网击球。新查也是抢的比较快，在球过去的前面就把球截住，而且还组织成了有效的进攻。
0: 这种球一般来讲就是在那种那么快节奏里，二传是凭感觉往回调，是吧？

0: 还是说这个球他能多快就多快把这个球要弄回来？
1: 因为他知道他的复工是在那个节奏上的，他复工会上的，所以他会去，最多是应该是就传给复工了，因为复工离他最近嘛。
0: 对，
1: 是本来接应。

0: 然后再把主力二传先赫梅达换回来。好像现在就是用这个两点换三点，替补接应这个发球轮，先发一轮这个发球是换人常态啊。
1: 嗯，看教练去怎么用。
0: 嗯、
1: 如果你要用，就像其实中国队用的很多的，一般是用两点换三点，用的是二传无摘的发球。
0: 嗯，
1: 因为有些点上需要飘球的找人，
0: 嗯，
1: 找点。
0: 嗯，还是看各个球队的这个特点啊。
1: 莱昂强攻突破。
0: 打手了，
1: 就像这种球是希望乌克兰希望多看到的。
0: 对，
1: 通过一传我去冲击你的一传体系，如果被迫你打强攻，我们再来抓机会。但现在反而是波兰队一直在冲击乌克兰。
0: 嗯，
1: 还是说冲不动波兰队先有点。
0: 对，普罗托尼斯基到后排了，
1: 飘球找莱昂，
0: 上步节奏没有配好，三人拦网，
1: 你啥翻活儿，还找莱昂，
0: 莱昂强攻啊，变线，
1: 可以看到现在莱昂在进攻调整球的手段上要用的更多一些，
0: 嗯、
1: 没有之前的那么绝对的硬实力去应接。
0: 对，这段时间乌克兰连续追分啊，也让波兰队有一些紧张啊，赶紧叫暂停来重新布置。
1: 是的，对，就说了，乌克兰一直在用发球去找莱昂这一点，就算你能接好，你进攻也一定会受到一传的影响，而没有那么的充分。
0: 是，
1: 而且乌克兰现在拦防抓得很好。
0: 对，就是其实就像翟德军所说，他发你可能前几个球接得不错，但是你还是要坚决去发他这一点。
1: 是的，
0: 如果这一点你不让他出现波动，那你就真没机会了。
1: 是的，
0: 当然作为这种隔网项目，你就是要期待或者你要笃定这个策略一定会奏效。
1: 是，你持续性的施压他总是会出问题的。
0: 嗯，
1: 他如果没出问题，那可能就是技不如人。
0: 是的，哦，这个球罚得漂亮，
1: 还找莱昂
0: 打手了，
1: 莱昂打手出界，
0: 波兰队完成渡轮，22-17。
1: 你就像这种球，他是没发莱昂，但发自由人。
0: 嗯，
1: 就算这个球其实他起的效果不好，但是他给了莱昂充分去打调整功的时间。
0: 嗯，
1: 如果这球他发到莱昂的前去呢，可能莱昂这球就没法打。
0: 嗯，他能组织其他进攻点。
1: 是的，
0: 你看莱昂拿到了球队第一高分，
1: 这就看他去怎么选择。莱昂到了后排，把莱昂换下。
0: 嗯，上了11号队长西利夫卡。
1: 斯里夫卡，
0: 嗯，
1: 斯里夫卡也是个左手主攻，
0: 嗯，
1: 斯里夫卡接一传，
0: 嗯，取位非常好，强攻，嗯，这球网口上盯住了。27号施楚洛夫啊，2.08米的副攻手，
1: 一传到位，
0: 发中区，
1: 一传到位还是国难找接应。
0: 嗯，连续发两个中区下沉球，波兰队还是应对比较充分。
1: 是的，
0: 嗯，上谢梅纽克了，
1: 谢梅纽克换发球。
0: 嗯，
1: 波兰队在主攻位置上还是不缺人啊。
0: 对，这些队员到其他队绝对都是主力。
1: 是的，
0: 嗯，一传不错，

0: 哇，这个球也质量很高啊，四号位小斜线，还是八号杨秋克。今天乌克兰两个首发的主攻手啊，表现很出色，基本上呢机会把握能力都很强，
1: 那个线路切得非常清楚。
0: 嗯，
1: 也只有一条小斜线可以打，就把线路已经封死了。
0: 踩线，
1: 悉尼查踩线，
0: 面对双二篮网过去了。现在呢，面对波兰队手里拥有的局点啊，乌克兰队还是在全力去追分。这个球穿两个人篮网结合部，波兰的机会。嗯，乌克兰防起来。强攻，篮网出界，再挽救一个局点，还有两个。这第一局看下来啊，就是到了世联赛最后这个总决赛，各支队伍之间状态还是非常接近啊。
1: 是的，尤其是你现在你是四分之一决赛，输一场就回家。
0: 对，
1: 大家较量都比较的激烈。
0: 嗯，
1: 调攻找弗拉尔，
0: 嗯，这个球被三人篮网盯死了，
1: 是球调的有点近，
0: 如果再开一点可能还有平打的机会、啊、
1: 是的。
0: 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啊，波兰队呢是有惊无险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乌克兰。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头摆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9: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头摆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6: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头摆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来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第四场四分之一决赛的转播，是由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兰队来对阵世界排名第11位的乌克兰。第一局比赛过后，目前波兰队是1-0领先，

0: 总体上来看，今天乌克兰队还是在第一局给波兰队制造了一些麻烦。
1: 是的，就看乌克兰如何继续保持这个冲劲，持续性的给波兰队施压。就算波兰队能赢，你可能不会让他赢那么轻松。
0: 嗯。比赛的举办地是在宁波北仑来举行。第二局比赛，先波兰队发球。这球没调整好啊，副攻还是打出界了。
1: 我看这局用的新查首发。四二叉科门达的发球。
0: 这一局应该是乌克兰把相较于第一局的首发二传跟接应全换了，
1: 换了后第一局后边后半段用的那
0: 对十三号这个图布奇。
1: 对，看老二主教练一直也在一直调整。
0: 嗯，
1: 这球是比较可惜，其实发球已经创造出机会来了，也没有想到阴差阳错。我觉得这一局可能乌克兰会把所有的发球的重心都放在莱昂的身上。
0: 嗯，第一局还是收到过效果的。
1: 是的。
0: 目前乌克兰的主教练劳尔之前也执教过中国男排，在2017到2019年之间。
1: 施楚洛夫。
0: 嗯。好球。其实劳尔如果真是说他这个执教履历的话非常丰富，他在波兰2005到2008年之间也在执教过波兰队。嗯，所以应该说这些队员啊包括球风特点都是比较熟悉的。
1: 三号突破切。
0: 嗯，
1: 左手拐了个直线。乌克兰整体的下手速度都比较快啊，不像这个接应或者是那个左手主攻，都下手比较快的类型，因为可能他硬实力没有很高，他只能抢一些速度。
0: 这球拉开。
1: 还是找后二。
0: 嗯，打得漂亮。十三号图布奇。嗯，好发球啊。
1: 发球。发球直接得分。乌克兰。
0: 其实乌克兰这几年呢他们的阵容相对来讲比较稳定，你像辛尼查、图普奇这在之前是主打的，图普奇他是92年，他要比另外一个26号接应托科诺赫要大不少，那个是2007年的。
1: 发球找莱昂。
0: 嗯，打手了吗？
1: 乌克兰出界。
0: 一裁认为没有打手。波兰挑战打手，
1: 范尔有点着急了，看非常自信的打手， 球没有打到手。
0: 嗯，
1: 这是八号杨修克的发球，
0: 嗯，
1: 他发球给波兰制造了一些麻烦，还要找莱昂，
0: 就是像您所说啊，这点还是有效果的。
1: 犯规，目前国际排联新规是不允许有这种传球的，
0: 嗯，就直接往对方手上推这种进攻
1: 是
0: 吧？
1: 不允许高于网直接往下传这种球。
0: 就证明现在波兰队心态有一些起伏了，
1: 还是发莱昂，
0: 嗯，把球上好，这球拦的也漂亮，
1: 是的，通过拦网波兰队度过了这一轮，
0: 嗯，
1: 也是松了一口气。
0: 这段时间呢也是吃乌克兰的发球吃的有点被动，
1: 对的，而且杨修克发的这几个球质量特别高，还是都精准的发到了莱昂的手上，
0: 对，
1: 和纳尔发球
0: 过了，霍尔大斜线得分，
1: 和纳尔在经过了前排这几个不尽人意球之后也有点生气，发球也比较凶，
0: 他是需要有这样正向的反馈的，
1: 需要把自己一些压抑的情绪抒发出去。谢米纽克的发球，
0: 谢米纽克之前也在波兰联赛打过球，所以各方相对的这些队员都比较熟悉。
1: 他找莱昂，
0: 莱昂现在只要他一传稳定，进攻威胁就太大了。
1: 哎，可以看到乌克兰无论什么样的发球都一直在找莱昂。
0: 嗯，
1: 我可以接受你打死我一个，打死你两个，但是你如果能一直保持这种水平去打我，那我认了。
0: 嗯，
1: 但我还要一直找你。
0: 没错，因为你在第二局回来之后就提到这一点，这可能今天为数不多乌克兰有突破空间的一些机会。
1: 是的，你如果不发莱昂打开，你可能局面会特别困难。
0: 嗯，你看现在打着打着，起码从比分上来看五五开了。
1: 是的，还是发莱昂，
0: 有点上网了。这个球莱昂主动调整。
1: 其实像这种球是乌克兰他们必须要抓的一些球，你已经发球发出了效果，然后他可能也没法扣，在这种处理球必须要抓住这一轮，你才能持续性给他施压。你这样让他轻易的度过了这一轮，就相当于把这个机会我送出去了，本来已经到手的机会。
0: 踩线了，
1: 往进攻踩线。就是说，你不要这个机会，你可能后边一系列动作都会受到这个一分的影响。
0: 嗯，
1: 这也是强队跟弱队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
0: 没错，有时候这就是那一两分，
1: 是的，
0: 这个机会就没了。
1: 好球！
0: 嗯，这一分还是很关键的，还是靠着普罗特尼茨基。普罗特尼茨基这名球员呢，也是在意大利联赛啊佩鲁贾效力。
1: 打得比较巧，没有盲发力，看到之前有空当，就点了一下手腕。
0: 嗯，这边的衣服已经打透了。好球，反击当中的短平快。34号的雅库比沙克啊，2米10。整个波兰队的副攻线都比较高。
1: 是的，莱昂的发球，
0: 嗯，
1: 这一轮是乌克兰需要快速渡轮的一轮。 一定不能让莱昂发开。而且要申出洛夫的发球。
0: 双方都是自己的发球轮出现了失误。
1: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一传到位，
0: 嗯，一传顶的不错。这个球二，这个是不是两个人有一点沟通上的出入啊？
1: 应该是传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嗯。
0: 这个球配上了。
1: 是的，这是为什么看见有时候一些队伍能跟强队打得有来有回，但是到最后。反正结果不尽人意，就是这样。有些机会莫名其妙你丢一分，莫名其妙丢一分。
0: 嗯。
1: 但强队呢，他不会放过你给的这种机会。
0: 就是对于对手失误啊，给对方的惩罚力度不一样。
1: 是的。
0: 还有，衔接一个后二，真是厉害，普鲁特尼茨基
1: 通过防守抓了一轮反击。
0: 嗯。你看，就是其实，就是球员他这个身体的特点不一样，当然比赛消耗很大，但普罗特尼茨基现在浑身都已经感觉汗水已经浸透了球衣了。
1: 是的，
0: 这消耗太大了。
1: 福纳尔，
0: 好球！盯得不错，双方对于对方的核心进攻人拦防的布置还是准备很充分的。这球起跳的时间，掌握得很好。一般来讲说，这个慢跳这个节奏一般是怎么卡？
1: 可能如果你要最慢的话，就慢跳如何规定慢跳？他球很高的情况下，你可能要在他挥臂的那一瞬间才踢跳。
0: 啊，挥臂的时候才踢跳，
1: 可能得压到最慢的一时。那有些球比较快速的，你可能球要到这里的时候，你已经要踢跳。
0: 嗯，
1: 因为它很快。
0: 嗯，
1: 你要晚跳啊，你已经抢下去了。
0: 所以现在不光是说你压节奏，你也得看对方球员的进攻特点。
1: 对
0: 啊，
1: 那有些平快的球，你必须要早跳。
0: 嗯。
1: 还有些挥臂快的呢，你也要早跳。
0: 嗯，有些攻手他自己抢速度的能力强。
1: 是的，有些挥臂很慢的，你就要看好，去慢跳。
0: 嗯，
1: 所以每个球员的特点不一样。就像莱昂这种，他属于比较需要慢跳的队员。
0: 嗯。给一个后二，单臂撑了一下，还是没有调整起来。
1: 是的，
0: 双方在第二局又打成了15-15啊，
1: 32-8。可以高度达到3-37。
0: 嗯。现在15-15啊，第二局现在打得非常焦灼。
1: 莱曼斯基的发球。
0: 一传还不错，直接丢二次。
1: 双方在第二局打到16-16。
0: 嗯。
1: 那乌克兰也没有受到上局的影响。
0: 对，第一局打的就很焦灼了。
2: 是的。
0: 哎，前驱二号位斜线把得很稳，强攻拦网出界，
1: 乌克兰可以能跟波兰队一直紧咬比分，还是说他们在一些环节上做的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
2: 一传，
1: 一传给人感觉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反观是这局冲击波兰的一传，一开始冲击比较好，所以说现在还能保持到比分的僵持。
0: 这个也是防得不错了，但是无功。
1: 好球啊！
0: 四号位直线再次突破得分，五号普罗特尼茨基，今天这也是帮助乌克兰队一直把比分咬住的核心攻手。他这个身高呢是1米95，现在在主攻里边是一个正常身高，是吧？
1: 中规中矩，
0: 中规中矩，不高，但也不算低。
1: 是的，不算太低。可能在一帮高人里显得有点矮。
0: 对，主要是波兰的网口也太高了。
1: 是的，
0: 波兰那边呢，从主攻啊，莱昂。到这个接应啊，副攻啊，都是2米，
1: 副攻甚至达到2米10，
0: 2米10多，就显得乌克兰的主攻就有点低了。
1: 是的。
3: And defense, the second line, diagonal long, close the line and block, close, diagonal long, the position four, triple block, please, this, this, and this, triple block on position four, attention the timing, see, okay.
1: 波兰队现在在场上的平均身高要达到2米05，
0: 所以就是咱们总感觉，普罗特尼茨基相对矮一点，
1: 是，
0: 但是因为就隔网这个
1: 太高，
0: 相对的太高了。其实咱们之前还做交流，就是现在这个足球安排啊，都是往这个高快方向去发展了。以前觉得身高高是不是脚下慢速度慢，你看现在很多的顶级球星可都不慢啊。
1: 是的，包括一些特别高的副攻的话，你要再往前打副攻的话，你要对，其实对两边的篮网要求特别高的。他要移动特别快。因为你高了，本来步子就大，你可能一步就过去了，但要求你反应速度你要快，
0: 就他两边得并得要，
1: 对，
0: 要
1: 快
0: 一点。
1: 因为现在你可以看到二传传球上，就像美国队啊，或者是包括像乌克兰队啊，他两边传的平快速度其实很快的。因为波兰队可能现在莱昂实力比较强，他传的平快没有那么快。他飘球者，飘球。
0: 先让西里夫卡上来再稳稳一传啊。
1: 博纳尔一个轻拍，
0: 强攻，球是拦在了界外。
1: 是的。
0: 双方这一局打到了19-18呀，真是焦灼。
1: 这也是个波兰队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换人思路了，在最后的时候用一个保障性主攻去换一下莱昂的后排。
0: 我觉得这种换人实际上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就莱昂他现在虽然战斗力强，但毕竟也是年龄摆在这儿，也是需要他，就是把他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进攻上。
1: 是的，而且也把这个漏洞给稍微补齐一下。啊，飘球。
0: 抓反击机会，拉开四号位，
1: 好球。

0: 得，
1: 好打在了副攻身上。
0: 一看现在两个队伍的防守啊是越来越好了。
1: 对，
0: 其实从现在的一些男排比赛中可以明显看出，现在男排比赛中的精彩的防守越来越多，就是特别重的球反而都能防起来。
1: 没错，
0: 这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1: 就是刚才你看内分打下去之后，现场观众发出惊呼啊，所以也是我们通过电视转播也鼓励大家有机会去现场看看排球比赛，包括男排比赛。
0: 是的，
1: 这个男排比赛呢，现场的这个视觉冲击力跟电视上还不太一样，很多大家觉得这球没有防起来的球，现场看就可以理解了啊。确实很多这种快速爆发力杀伤力极强的扣球啊，又称之为暴力美学。当然刚才也是请教翟德军，就是这种包括接这种时速比较高的发球，对于职业选手来讲，有一些球看上去力量大也是能防起来的啊。这就是对于你们专业球员和观众来讲，欣赏角度可能也有一些不同。说话间又是一记 ace。 当然就是排球的魅力就在于它不光是说速度和力量，也有技术。
0: 要不然对又一个替补主攻少补克的发球，所以说波兰队的主攻线上是不缺人的。
1: 对，
0: 像之前其实还有库比亚克类似于这种全面性的主攻。
1: 那你既然说波兰这个主攻线人才济济，那你觉得他现在是库雷克不在接应位置上之后，他的右边攻有没有变弱呢？
0: 没有，因为你包括萨克也好，包括巴尔兹也好，其实现在进攻能力都特别强。包括萨克，可能之前萨克要主打的比较多一些，他给人的特点就是他的进攻点特别高，其实实力也特别强。
1: 没错，现在第二局比赛呢，双方已经打成了21平啊，这个一直是从第二局开始咬到了第二局的局末。
0: 是
2: Right, so the next ball, especially in the second line, we are expecting line four. Okay, they will then ball five and four. Okay, if he goes back, we say them double in the line. Okay, right.
1: 波兰队的主教练呢是尼古拉·格尔比奇，格尔比奇呢是73年生人啊，52岁。
0: 八号杨修克的发球，杨修克在前面对波兰队造成了很多困扰。现在是斯里夫卡在场上接一传，好发球啊，把弗纳尔
1: 强攻，
0: 弗纳尔进攻开炮，杨修克的发球现在又冲又稳定。
1: 他现在就打到20分之后，乌克兰现在刚好反超了。
0: 是的，
1: 现在在心态上对波兰队压力会大一些，
0: 而且他球发得很绝，发到一个大边线上。好球、
1: 哇，这是发球的变化跟质量都一直在保证，
0: 可还没说错，杨修克又发一个 ace。这是乌克兰队伍想要战胜波兰队必须要大胆尝试一些地方。
1: 对，
0: 就不能保守，无论从发球来进攻一定不能保守。
1: 就是保守也是失利，发出失误也是失利。
0: 是的，
1: 那你为什么不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对，波兰队这是连着叫了两个暂停。
0: 对对，就为了抑制杨修克的发球，而且像这一轮其实他如果这球发了调整功之后，弗纳尔在前排抢攻能力是没有那么强的。
1: 继续来看杨秋克的发球，现在波兰队压力比较大， 来到二十分之后是连丢两分。越发有信心了，还是一个调攻，投二，
0: 防起
1: 机会强攻，哇，这球是再次展现波兰队的网口实力。
0: 是的，那通过篮网去把这一分追了回来，也是成功度过了杨秋克的发球轮。
1: 这是真过不去了，这
0: 对的，就算打手都不太好打，那太高了，
1: 吊感觉也吊不过去了啊。他这个副攻拦在这一块，
0: 他球传比较近一些。
1: 嗯，
0: 这为什么现在的远网这一些，包括副攻啊，有些远网快球也好，副攻比较多一些。因为远网之后，你可选择的线路要更广一些，就避免被别人罩在手里这种现象。
1: 特别是面对这种高网口的对手，你还是得稍微给攻手一些变化的机会。
0: 是的，给一些可变现的空间。
1: 嗯。
0: 尤其副攻可能现在比较多一些，比较明显就是远网快球。
1: 嗯，当然也是因情况而定，就刚才这种强攻球还是得稍微远一点，因为对方已经盯住了。如果是这种战术攻，你抢速度的话可以给进网一点。
0: 是的，可能在今年联赛之前和去年之前可能进网球会好处理一些。
1: 嗯，
0: 但现在避免少了一些手段嘛。
1: 对，
0: 所以说要适当的稍微远一点。
1: 没错，好发球，强攻，这是界内，波兰放了网口，这个球是决策上的问题啊，这是个界内，帮助乌克兰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乌克兰队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啊，25-22，乌克兰啊，乌克兰在第二局25-22，战胜了波兰，这样的话呢，把总比分扳成了1-1啊，乌克兰这个局点兑现的太快了，波兰队刚才其实也想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有机会能够拖住啊，但是刚才已经没有暂停了，格尔比奇跟裁判员交流过后，这一分就失去了，那这样的话，这场比赛变得更有悬念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兰队压力会更大。我们稍后来欣赏第三局的较量。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劲 运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7: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来我家吃烧烤啊。
1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2: 早就备好了。
13: 哎呦，
12: 肉呢？
13: 看，真没啥油烟吧？
1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乌克兰跟波兰的比赛。现在双方呢两局过后打成了1-1平啊，现在呢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兰队还是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如果说这场比赛赛前大家去探讨这场比赛的发展走势，可能更多人会认为波兰队会更有优势的一方。当然直到现在1-1的情况之下，他们仍然是更有优势的一方，就是在大赛经验上这种决赛的履历上人员的配置上应该都是更主动的。但是今天我们刚才也跟翟德军去交流，就是乌克兰能拿下一局，他的比赛情绪气势状态就又会不一样。当然他有一个悬念，就是他这种拼发球的策略在第三局还能不能够像第二局那么高效，也是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0: 是一上来也是拼了两个一个，而且现在还考验波兰队一点，就是波兰队自己的发球能不能发出来。
1: 波兰队前两局比赛其实他是希望能够控制比赛，但是你控制比赛呢，毕竟你还有一个对手，就是你如果有一些保守会被对手抓住机会。
0: 对的，
1: 所以这种时刻下波兰队还是不能打得太过于四平八稳吧。这自由人直接是飞到了观众席，二号位定点攻被范达尔拦了。

0: 这球其实已经传出一对一的机会。
1: 是的，他想变个直线，被芬纳尔看出来，又扑住了直线。
0: 就近组织二号位进攻，打手出界，
1: 还是就像第一局说的那样，乌克兰能跟波兰一直打到现在，一呢是乌克兰现在发球冲击的非常好，再一个就是乌克兰他自己的一传做得好，他没有被波兰队的强发球冲击到。所以第三局更多考验还是接发球跟接发上。一传到位，
0: 没问题。哦，连着拦了对方两个战术攻啊。
1: 对的，就像这种球你感觉一传没问题，但是这球迷如果没打下去的话，其实对一传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还要继续接下个球，继续保证这个一传的到位率。
0: 一个短平和一个平拉开都被拦了。
1: 是的，一传到位
0: 啊，这是前排第三个进攻点。
1: 是的，
0: 终于得分了，
1: 进行打手出界。
0: 这局呢，接应还是上十三号老将普普奇，92年的接应，
1: 还是用辛尼查来搭配。两个吊球，
0: 这球打手了，打手变线。就之前翟德军解说的时候跟我们说过，打第三个人的手啊，现在都是这么处理的。好球，就近组织一个身后球，这种是一种就是被动的组织，还是主动组织？
1: 主动，十二传主动看到锋在后面
0: 有背快的机会，
1: 组织一个背后的机会，
0: 就是没拿下这一分是自己的手，
1: 对，是自己手上没有包下来。其实机会已经出来了。32号博瓦兹的发球失误，现在又到了8号杨秀克的发球，这一轮是目前乌克兰发球最有力的一轮。
0: 啊，真是有效果。
1: 是的，
0: 强攻了，
1: 弗纳尔强攻被拦，
0: 没有保护起来啊！乌克兰在第三局目前又反超一分。
1: 是，其实他这一轮只要发球破攻之后给到弗纳尔，这就乌克兰的战术目的已经达到了，弗纳尔的强攻实力是没有很高的。又发一个破攻，传有点过了。
0: 好球啊，还有高质量防守，后二出界了。这球一才认为是打到了，
1: 界内
0: 压了一个，切了一个边啊，哇，因为这个球刚刚呢，乌克兰队员已经示意他觉得是出界球了，就是肉眼难以辨别，只有系统才能够确认。
1: 对，那这个球就是也是帮助波兰队度过了杨秀克的强发球轮。弗纳尔的发球，现在辛尼查传几个调整球都比较近嘛，攻守都没办法发力。
0: 后二，
1: 后二出界。
0: 现在波兰队呢，莱昂回到前排了，看看他的一传稳定性怎么样。
1: 辛尼查在传球的稳定性上， 要稍微注意点。
0: 嗯，
1: 那几次四号位的调整攻都传得比较近，
0: 嗯，
1: 攻守没有办法发力。
0: 嗯，而刚才那个回合也有点掉头了。
1: 是的，
0: 嗯，
1: 太近了，主要是。嗯，没有打手。其实从上局开始就有几个球，他传得很近，之后被对面封死了，就没有办法去变线。
0: 嗯。
1: 还是弗纳尔的发球轮。挑战之后的一个发球。
0: 好发球啊，连着两个发球都有效果。
1: 对，你看像这种球，它稍微远网一点，攻手可以有自己发力、自己变线的空间，它就好打一些。
0: 嗯，而这还是一个强攻球，就是像翟德军所说，稍微给他一些调整空间。霍尔直线高质量。今天双方这个拉锯战、消耗战，使得比赛的悬念越来越强了。嗯，到位球，霍尔，
1: 好球！
0: 清洁茶今天传这个后二进攻还是比较顺
1: 的。是的，在二号位跟二号位之间的配合还是要更好一些。所以这也为什么一直清洁茶在场上的话会选择用这个突破棋的原因。
0: 嗯，
1: 他两样的前驱。
0: 嗯，又单掐了一个。
1: 德莱昂在场上呢，乌克兰还是一直贯彻找他的方案。像这球，如果莱昂接发球有点倒地、有点仓促之后，可能他们就会拦网精力就放在其他的点上。
0: 嗯，紧接着在下一回合能够打下去也不容易。
1: 是的，还是继续用副攻来突破这个球。
0: 今天双方的拦防质量都很高啊，所以慢慢看着二传给的球都会稍微远网一点了，给副攻也好，给主攻也好。
1: 这好球。
0: 嗯，
1: 反手接应。
0: 你看他就是他在感觉是二号位怎么传都行，
1: 突破期。
0: 嗯，
1: 因为他的节奏比较对入的。
0: 嗯，你看新查这球其实是从外边刚冲回来。
1: 是的，
0: 就近组织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
1: 这俩人之间属于是有一种特殊的配合在。
0: 嗯，所以说是不是在一个队里，当然好的二传人跟攻手都能配上。
1: 是的，
0: 是不是就是会有跟某一个人会配得特别好。
1: 对，肯定会有。
0: 嗯，哎呦，这球失误了，这球也是打的消耗大呀。
1: 可能是有点滑呀，或者怎么样。莱昂的发球，
0: 自接自扣，难度有点大。
1: 这球传特别远网了，已经是。主攻
0: 给攻手没有参照的。
1: 对了，
0: 啊，
1: 攻手已经上去了，球传在了攻手的后面。
0: 好发球。高了，可是他现在给四号位的传球质量稳定性不是很好，
1: 有点不太固定了。
0: 嗯，
1: 大家可以看到乌克兰在面对波兰队强发球的时候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0: 嗯，
1: 就面对莱昂的两次高质量的发球都能接得很有效。
0: 嗯，

0: 第三局目前是波兰队12-10领先乌克兰两分，劳尔叫了暂停。
1: La voglia l'abbiamo, l'aggressività l'abbiamo, pensiamo alla palla più precisa. Jump into the court,
2: please.看莱昂在暂停后的发球，效果怎么样？
0: 好发球啊！莱昂又发了一个大脚 ，ace。
2: 对对对。
0: 刚才他发球的时候也弹出他这个最快发球个人的这个记录啊，126公里每小时，他个人最快发球速度。
2: 莱昂最快应该能达到
0: 130、136、
2: 因
0: 为之前他是一直保持这个最快发球的一个记录。
2: 是的。现在随着能力下滑，已经发不了那么太快的球了。但是，相比较其他人说，还是很重。好一传。就是乌克兰面对莱昂这种强发球，还是做得非常好的地方。3.26的科技高度。
0: 对，这个信息要跟大家更新一下。莱昂之前是发到过138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
2: 科纳尔非常聪明的搓球得分。好一传，
0: 快攻漂亮。
2: 对，乌克兰到目前为止做的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他们的一传。还是发球找莱昂，是弗纳尔的强攻。这还是前面说，这是乌克兰想看到的。就逼迫着弗纳尔去打强攻，
0: 没错，
2: 再去抓到弗纳尔这一点，就这样才有机会。
0: 双方的这个比分就是1分2分1分2分，谁也没有完全掌握绝对的主动。
2: 但是奥巴瓦兹的发球，还有比较菜的飘球。
0: 这个球还是跌了。副攻也没有完全掩护住。
2: 是，现在乌克兰这边是四号位的进攻效率有所下滑，比较低一些球，还是找四号位打入出界。
0: 这球呢给了一个1-1，而且吃的是对面的二传，八号杨秋克啊，现在又到他的发球轮。
2: 发球轮，
0: 目前他是球队第一进攻点12分，
2: 15。

0: 点选在了复工的手上。
1: 然后呢，这边叫的第三局的第二个暂停了，现在比分看着有继续拉大的趋势。
0: 当莱昂跟这个复工组成篮网的时候，一定是一面墙一样。

0: 今天福纳尔已经拿到了七分，四个扣球得分，两个篮网得分，还有一个发球得分。
1: 八号杨秋克换下，
0: 上的14号的科瓦洛夫。一传到位，快攻。暂停回来，第一回合赶紧先完成渡轮。3.34米的扣球高度。这是再把首发的接应跟二传换回来，
1: 用了一个两点换三点的形式。十号谢美纽克的发球，
0: 一传过网，反击二号位，
1: 也是因为刚才一段时间辛尼查跟图普奇的效率都不是太高，所以说再换上了其他进攻点。
0: 这个尝试其实还是挺有想法的，因为托克诺赫呢，这个2.14米的接应呢，会让莱昂在网口上也会有一些压力。你看他这个是3.37米了，
1: 十二的接应比较年轻，非常年轻。
0: 对。
1: 发球，莱昂，然后莱昂在前排的时候，莱昂还是波兰队过篮的首选。一个半抄手的状态，也是乌克兰是希望能换成这个托克诺赫来对莱昂进攻形成一定的威胁。莱曼斯基的发球，
0: 一传不错，快攻。
1: 对的，非常一直在强调的乌克兰的一传。
0: 乌克兰今天一传其实不错了。
1: 对的，
0: 在这种最要劲的时候能顶住。而现在二传跟副攻的配合节奏做得不错，27号是石楚洛夫，石楚洛夫2.08米的副攻，过来一传没有问题，扣二扣球得分，20.17米。
1: 看到乌克兰慢慢的发球有点找不到莱昂的身上了。
0: 这还是破坏篮网了，
1: 他是把辛尼查跟图布奇换了回来。现在对乌克兰面对的一点困境就是现在慢慢的主攻上的进攻受到一些困难，有点不下球了，如何把主攻再调配出来。
0: 那杨秋克到前排时候又换回来了啊，把刚刚这个替补的主攻手又换下，现在到了局末阶段要分的时候，特别是普罗特尼茨基转到了后排，乌克兰需要有人有强攻能力。

0: 莱昂的发球，
1: 19-21，这第二局跟第一局几乎一样啊，就是把这种一两分的焦灼态势保持到了局部阶段，
2: 还是在莱昂的后排的情况下把莱昂换下。
1: 乌克兰换21号的基西柳克来发球，这是一个战术发球，替副攻发球，
0: 塞梅纽克的一传换了莱昂，
1: 发球直接下网了，22-19。
0: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
1: 一传有波动，这个速度抢得真快。
0: 其实在世界排联赛里，这种一传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一传，这就已经达到了可以组织战术球的标准，这就可以了，
1: 就是踩在三米线上的组织都没问题。
0: 他只要是够缓和，然后能让二传同龙的组织快速进攻，
1: 就是一种相对到位吧。
0: 对，在男排比赛里不能要求绝对到位，因为他的跳发球也好或者什么样太冲了。如果你垫绝对到位的话，像垫那种球，你可能垫五六个，你可能会有一个垫过去，可以非常容易造成探头。
1: 就是、过分的追求这个到二传头顶啊。
0: 是的，12号
1: 沙乌普克
0: 的发球，
1: 23-20啊，关键分。发球有效果，
0: 是的。
1: 九人补得真快啊，后攻，自己保护，强行进攻，这个球够难啊。
0: 是的，
1: 这是刚刚在关键分上换上场的谢梅纽克啊，帮着球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首先是自由人，这个球救得漂亮。紧接着回来之后呢，变到后排还有一个强行进攻，
0: 好发球，
1: 抓机会，强攻直接是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25-20，波兰队赢下了第三局。这一局的最后几分，实际上乌克兰还是丢分很快的啊，没有能够咬住。这边又有情况啊，要挑战，看看是不是有打手。
0: 这算是赛前所说的，乌克兰要想战胜波兰，就需要一直持续。到第三局可能明显的感觉到无论进攻成功率啊还是发球的稳定性啊都受到了一些波动。
1: 没错，恰恰是这两项他们在第二局比赛做的是最好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一局呢挑战还是失败了。这局结束啊，目前的总比分上是波兰队2-1领先乌克兰。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乌克兰跟波兰的比赛。过去的三局，目前波兰队是2-1领先。这2-1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双方一直打得非常焦灼，每一局都很焦灼。悬念一直会保持到每一局的局末阶段。在刚刚过去的第三局呢，波兰队实际上是在打到20分之后，感觉突然，这几分丢得比较快。实际上在20分之前，你一分我一分，保持一个非常高消耗的状态。翟德军怎么看接下来第四局双方的一个走势？
4: 我是觉得呢，乌克兰现在面对的困难就是如何继续找回前两局那么高水平的发挥吧。因为他面对波兰这样，他肯定在技术上明显是处于劣势的。但他必须保持像第二局那种超水平的发挥，他才有可能去战胜波兰队。就像是杨休克的发球稳定性，然后保持攻击性的同时要具备稳定性。再就是还是要发球策略上一直找莱昂这一点。因为上一局其实做得不好的，没有找到太多的莱昂。
3: 是的，但是大家会发现乌克兰今天一传到位球，他们得分转化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就是
4: 乌克兰一传现在做得非常好。还是找莱昂。
3: 莱昂自接自扣啊，面对双人篮网的一个二直线，
4: 这种球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已经找到他了，但可能我发球攻击性没那么高，让比较从容接起来。就你让他得分，不让他轻易得分，就是尽可能的让莱昂自己触球。这也是面对一个如果对面的队伍里有一个强点或者是有一点薄弱点，也惯用的一个套路。就我所有球都去找他，让他又接一传，又进攻，又拦网，又干嘛，又上球。他慢慢的他自己会失误的。
3: 排球比赛就害怕对方是多点开花。
4: 对的，
3: 起码你得把他的这个核心进攻人给摁住。
4: 对的，你干啥都让他自己干。
3: 增加他的进攻难度。好球！
4: 你看到这个飘球，其实一开始这球是冲莱昂去的，但莱昂在发球一瞬间，莱昂后撤了，他又形成一个两人接一传的战术，只有人多承担了一些，就是让队友来帮助。雅库比沙克的发球，乌克兰一传到位，
3: 有效拦网，这个转移的不错。
4: 是的。就像一开始说的，乌克兰现在明显在四号位的进攻效率上不太好，所以就看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一点。一传到位，就在两个一传连续这么到位的情况下，你两次一攻都打不下去，
3: 那就很伤了。
4: 对的，

0: 又盯住了四号位的进攻了。现在二传跟这个四号位的组织就是从上一局暴露出了一些配合上的节奏问题。
1: 而这个球就明显受到前两球没有打下去影响，这个球明显其实进攻发球攻击性没有很高，但你接的效果就没有之前好了，因为他是在一直接一传，接一传是持续性有压力的一方，
0: 对，
1: 所以现在换主攻了，换上十四号科尔洛夫。还是没打死弗兰尔的强攻突破得分。
0: 之前换杨秋克是他后排的时候给他换下的，这次是前排就给换下了。
1: 是，这次是因为发球一直在找他，因为他的进攻也下不去，所以选择换人去度过这一轮，但其实换上来效果也不太好。
0: 乌克兰呢在第四局上来还是遇到了不小的挑战。其实波兰队今天呢面对乌克兰，他遭遇了这么大的挑战，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呢波兰队我们都说他现世界排名第一，整体的实力更强，也是赛事夺冠的热门之一吧。所以他在淘汰赛如果先遭遇，就第一轮就遭遇这么强的一个冲击的话，如果他们晋级的话对他们说是好事啊。
1: 是的，
0: 但是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那乌克兰肯定想的是尽量的跟对方多寻找一些获胜的可能性。现在呢弗纳尔是差一分就可以拿到世联赛的300分。
1: 还是雅库皮沙克的发球，还是找主攻，最终还是通过复攻的快攻得分度过这一轮。所以说四号位是个难点，到现在为止乌克兰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他只能说我通过别的点去进攻，去弥补四号位的这一点。突破旗的发球
0: 高质量的斜线。
1: 是的，巴尔兹你要这样跟波兰队去一板一眼打的话基本上是没有戏的。好一传，找主攻，
0: 这球还是有点低。
1: 是的，
0: 掉头了。
1: 镜头给到了劳尔教练，劳尔教练也是
0: 没招了，
1: 有点没招了。四号位一直不下球，还是找四号位，还是被防，
0: 这也能防起来。
1: 是的，
0: 这点终于是打过了。
1: 四号位一直不得分，四号位自己攻守也会有点着急也好，就怎么样也好，
0: 对，
1: 慢慢就不敢打了。
0: 但其实这个球啊，还不是四号位得分，
1: 对，不是四号位得分，四号位被防了。两后三。
0: 现在对于乌克兰来讲，好消息是这个核心主攻转回到了前排，这个五号的普罗特尼茨基。发球轮不在自己手里，
1: 弗纳尔星球。就看到乌克兰到目前为止的话，一传其实做得非常好的，但就是现在这一局需要解决的就是进攻点上的问题，我怎么能把这种到位球去转化成得分。但是面对波兰这种又高密的拦网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发球找莱昂，但是球太菜了。
0: 所以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发现比赛是至少是赢三局获胜，甚至有时候要打到五局，就是有可能你会打一局好球，打两局好球，
1: 对的，
0: 但是这个

0: 局数的设定还是很有它的玄妙之处啊。三局都打好，那这是这场比赛你就打的是真好，但一局比赛是赢不下胜利的，
1: 一局比赛决定不了什么。
0: 嗯，
1: 新茶的发球，
0: 嗯，
1: 然后金影突破奇到了前排，我觉得新茶肯定会想办法球多往突破奇这里走一走，
0: 嗯，
1: 一传到位，复攻，
0: 好球，
1: 出界了，
0: 哎呦，这球出界太可惜了。这复工其实这一局你看之前四号位不下球的时候复工是难得的机会啊，
1: 对，
0: 所以这复工也打丢了，
1: 你传到位找主攻还是被
0: 拦了，这四号位完全是下不了球，
1: 可能现在需要采用的是要考虑要不要换二传，或者是也只能用换二传的办法。
0: 嗯，还有中区下沉，是在压边线了。
1: 是的，现在下球的只有杰野。
0: 嗯，
1: 现在不对，二传也不敢给四号位。
0: 嗯，
1: 两球客到前排，轻拍，
0: 果断的一传到位。二号位一对一，
1: 所以说其实这种发球对波兰队是没有意义的。
0: 嗯，
1: 已经落后这么多了，你再用这种发球去想破坏波兰节奏，而且现在波兰属于比较放松的一个时间段，
0: 没错，
1: 因为他已经领先很多了，你这种轻拍前去基本上搓不死的。
0: 嗯，
1: 莱昂的发球，波兰队7-14领先。从波兰的整体动作也好，从看到波兰现在已经没有压力了，可以非常放松的去做一些技术动作，就算失误他也觉得不受什么影响。
0: 嗯，一传到位，快攻得分，15-8。其实还是回到，我记得当时咱们说应该是第三局刚回来的时候，就是说乌克兰是靠什么赢的第二局，
1: 是
0: 靠就是高质量的一传跟发球质量。
1: 嗯，
0: 那现在他这两方面都开始下降，
1: 是的，而且一开始没出问题的进攻也慢慢开始出问题了。
0: 对，
1: 你到
0: 等，嗯，
1: 现在一传能到位，但是你进攻点上现在有点缺失。
0: 嗯，就等于说整个左边攻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但这个球不容易啊。嗯，
1: 是，而且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乌克兰的后三基本没有，
0: 嗯，
1: 就更多的依赖于两边的拉扯跟中间的复攻。
0: 嗯，现在是用一个两点换三点，先上接应，托克诺赫
1: 一传到位，弗纳尔找扫位，打手出界。
0: 嗯，那他这个图普奇的发球轮还能再用，
1: 传球比较倒，反而打不了了。前排主攻用的是14号科瓦洛夫，
0: 西米纽克来替换莱昂，
1: 好一传。
0: 嗯，现在乌克兰啊，在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之下，网口上面的发挥在提升。
1: 拦住了博瓦兹，
0: 这球就是提前一个倒手了，
1: 是想轻拍一个直线。
0: 嗯，
1: 两球克的发球，
0: 又是一对一，一对一，二号位博瓦兹的小斜线，
1: 博瓦兹发球。乌克兰一定要抓住现在波兰队有些体能下降的一些机会，试图反超一点比分吧。
0: 博瓦兹是今天第一个拿到二十分的球员。
1: 哦，科瓦洛。好发球。
0: 一传也到位了，后攻。像波兰他就有意识的去前后排进攻。
1: 是的，塞文纽克。乌克兰其实对后三的运用好像比较少一些。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每个强队现在对后三快球后三上，尤其是快球的后三，用的是非常多的。这是一个美国队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战术。因为美国队打的是最快的，他后三的节奏跟前排副攻基本上持平的。
0: 哦。
1: 对面的拦网基本上很难去同时兼顾。
0: 就一般来讲，副攻肯定是先盯前排副攻，
1: 是的，
0: 是吧？他后排肯定是从空间上来讲，一旦把对方的这个中间拦网的人的重心调动起来，他肯定是拦不住后边的。
1: 是的。后边进攻，
0: 你看连续的进攻回合都是给后排。
1: 博瓦兹，还是固定的一条大斜线。
0: 现在呢，就是因为几条进攻线都打开之后，让整个乌克兰的副攻拦防起来，他也犹豫了。
1: 现在波兰队的攻守打得越游刃有余了，因为他压力比较小一些。
0: 对，
1: 莱曼斯基的发球，其实波兰队是有些放松警惕的。乌克兰现在适当性的抓点分。还是换回辛尼查跟托普奇。还用到辛尼查的发球，轻拍，
0: 一传到位。
1: 就说
0: 哇，这个副攻，
1: 是的，现在乌克兰这种发球是没有意义的，还是刚才说的这一点。
0: 再来看啊，这个球副攻完全点起了对方的护攻。
1: 是的，
0: 就直接是一对一了。
1: 一传太轻易了，让他太简单了。
0: 但你说啊，波兰这边他这个跳飘还真是效果比乌克兰好，
1: 因为他现在两边的心态他不太一样。乌克兰这边现在完全属于被压制的状态，
0: 是，
1: 所以说有些飘球他接的就压力比较大一些。他想我肯定必须要到位，
0: 对，
1: 越想必须要到位，你可能动作容易僵硬。
0: 我觉得你说这个感受从我们观赛的过程当中感觉特别明显，就是这一局跟前三局尤其是跟前两局比少了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1: 是的，
0: 感觉比赛好像突然就松散了一些，
1: 是，就感觉完全乌克兰没有交手的机会了。
0: 实际上你看这个比分呢，乌克兰也不是说没有机会，但是从这个过程上来看，好像就是波兰队一直是更主动的一方，
1: 而且现在波兰队得分要比较轻易，没有说前两局之那么的
0: 难
1: 强烈了。
0: 对，
1: 前面两局波兰队其实得分又有点困难，
0: 是的，
1: 尤其是在弗纳尔在前排的时候，他们有些调整功基本上下不去的。因为当时乌克兰是拦防也好，包括体能储备可能当时都比较好一些。现在无论是状态上有点下滑，情绪上有些下滑，
0: 对，
1: 大家攻守的状态一直打不出来，所以是造成了这种现象。
0: 博瓦兹今天呢，也是我们在比赛当中讨论的，在库雷克之后啊，现在撑起了波兰队右边攻的核心。
1: 还是没有攻。
0: 打不死。飞到自己的替补席了。波兰的机会，短平快，
1: 还有防
0: 防得不错。乌克兰组织后攻，
1: 还是给二号位。
0: 哇，这个球呢虽然有一点远网啊，但攻守自己给调整回来。
1: 是的，还是博瓦兹。
0: 这球防的不容易，潘普什克已经是飞到了自家的替补席，

0: 还有，
1: 还是二号位。
0: 还有这个球啊，因为之前翟德军一直在去关注乌克兰的后攻，刚刚我感觉就上一个组织二号位球的时候，后三已经起来了，
1: 已经空了，其实
0: 对，但是就是不给，
1: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太敢给别人了，他现在只敢给二号位，连续两次给的二号位都没有打死。
0: 嗯，这个球虽然是最后形成了后攻的效果，但是一个被动的后攻。
1: 是的，一看到其实主攻每个都在非常积极往上上，但都没有给到。好发球，
0: 嗯，好球。
1: sorry 还是被拦，
0: 嗯，这就是一局都打不开，
1: 对的，就已经打不过去了，没有办法了。这还是被一个人拦住的，
0: 嗯，就你感觉这是攻守状态的问题，还是二传传扣的问题？
1: 可能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有点二传传球不稳定的原因，
0: 嗯，
1: 但到后面的话，可能也攻守也没有信心了，已经。
0: 嗯，
1: 就打一个他被拦一个，我打一个他防一个，
0: 嗯，
1: 要谁可能也没有信心。
0: 是的，这边是自己接一传自己扣啊，一对一的机会终于把握住了。
1: 是的，那差点就被防了。
0: 啊，还是换上基西柳克来发球。嗯，发球失误直接送给了波兰队这场比赛的赛点了。
1: 是的，跟上次换上发球一样的效果，同一个线路。
0: 这种下网球是为了发前驱吗？还是说
1: 他就是没有把握好过网，就
0: 往
1: 打下网？
0: 嗯，
1: 刘老师教练也比较无奈。
0: 嗯。
1: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接拜，然后给了乌克兰一个发球轮的机会，也是恭喜波兰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图普奇的发球
0: 破坏一传，调整四号位进攻，这个球是打手出界，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了，波兰队呢是3-1战胜了乌克兰，他们将会在半决赛和斯洛文尼亚来争夺决赛的资格。那么半决赛的两组对阵是日本对美国，斯洛文尼亚对波兰，我们后续也继续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的进程。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晚间的关注，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

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症源。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

0: 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今天下午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八强战上演重磅对决，
1: 中国球员赵欣彤状态火热，火力全开，全程压制澳大利亚名将大满贯得主尼尔罗伯逊，以6-0的悬殊比分零封对手，率先挺进四强。
2: 比赛看点十足，赵欣彤与素有澳洲火炮之称的罗伯逊狭路相逢，两位高手的较量也备受球迷期待。在此前的交手记录中，赵欣彤本就占据优势，而本场比赛他更是展现出绝佳的竞技状态和沉稳的赛场心态。在前两局，双方攻防谨慎，甚至出现了重新开球的局面。敢于进攻的赵欣彤率先掌控了比赛，在先赢两局之后完全压制住对手，上半场以4-0建立绝对领先优势。
3: 跟尼尔一上来状态都不是很热，所以前两局互相都在给机会，但最后其实还是给到我机会了。然后到后面第三盘之后，可能我的手感就慢慢上来了，他只要给到我一些机会，我基本上都能够抓住，一杆制胜。所以整体下来，其实在后面其实我慢慢的感觉就自己的状态就进入了，我就觉得今天应该能赢。
2: 整场比赛中，赵欣彤进攻效率拉满，先后轰出两杆破百高分，分别是单杆117分、102分，同时斩获60分、85分、98分、3杆50加，多次完成一杆制胜的精彩操作，击球成功率、走位细腻度均处于顶尖水准。反观强敌罗伯逊，本场比赛状态低迷，进攻屡屡失误，防守漏洞频出，始终无法找到比赛节奏，全程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始终没能拿下一局胜利。
3: 这种比赛你只要一进到八强，其实你对到的对手都不会状态特别差，所以我其实已经做好准备鏖战到决胜局，或者是大比分落后，其实各种思想准备其实做过了，只不过还是在赛场上我觉得还要投入一些吧，所以今天也做得还算不错。
2: 中场休息过后，罗伯逊依旧未能调整状态实现反扑，赵欣彤稳扎稳打，毫无松懈，接连拿下第5、6局，最终以6-0的碾压比分终结比赛，创造零封对手的惊艳战果。
3: 其实最近状态练球各方面都还不错，所以我也不会说害怕任何一个人，所以就尽量的打好每场比赛吧。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挺大机会的，所以还是慢慢享受吧。
2: 凭借这场完胜，赵欣彤不仅率先锁定上海大师赛四强席位，也再度刷新与罗伯逊的交锋战绩，彰显了中国斯诺克选手的强劲实力。赵欣彤将在半决赛中对阵凯伦·威尔逊。
3: 其实我在去年四强就输给了凯伦·威尔逊，然后那一场我也记得很清楚，是去年刚好好像在打台风，跟今天一样下大雨，所以天气特别潮湿。去年我觉得那一场我自己准备的不太够充分吧，毕竟也是去年新的赛季第一场比赛，所以我觉得今年无论遇到谁，我也是做好了准备的。
1: 赵欣彤半决赛的对手是凯伦·威尔逊。今天下午，威尔逊在四分之一决赛中6-5战胜了马克·威廉姆斯。
4: 卫冕冠军威尔逊前四局打得还算顺利，局分以3-1领先。但休息回来之后，接下来的四局比赛，马克·威廉姆斯手感极佳，连赢四局。第六局和第八局都打出了单杆破百，分别是100分和124分。马克·威廉姆斯把局分逆转为了5-3。不过威尔逊在接下来的三

0: 局比赛中很好地控制了比赛，他第九局一杆打出了61分，以80-1拿下这局。第十局，威尔逊63-18再扳一局，把局分扳为了5-5平。第十一局，威尔逊打出了单杆113分，拿下了决定胜负的第十一局。半决赛，威尔逊将对阵赵新同。
1: 赵新同
0: 赢得太轻松了，他打得很好，他6-0战胜了罗布逊。战胜罗布逊实力这么强大的对手，足以证明赵新同打得有多么好。我们去年也在半决赛交过手，对我来说那是一场非常享受的比赛。我们很期待再次与他交手，
2: 我们再来看。在晚上进行的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名将世锦赛冠军吴怡泽对阵英格兰球手肖恩·墨菲。吴怡泽世界排名第四，墨菲第六，实力相当。比赛中，吴怡泽率先进入状态，99-1、73-8，他连赢两局，打比分2-0领先。此后，墨菲82-1扳回一局，两个人比分紧咬。目前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吴怡泽大比分3-2领先。四分之一决赛采用11局6胜制。
3: 来看乒乓球方面，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战今天在雄安继续进行。在男团焦点战中，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以8-5战胜上海地产集团俱乐部，继续保持全胜。
0: 本场对阵上海地产集团俱乐部的焦点之战，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大幅调整了阵容，首盘双打梁靖昆搭档李和晨，对阵袁立岑、周冠宏。他们以11-9、11-4和11-9为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打下3-0的好开局。
4: 首先来说，还是没有想到能3-0能赢下球这场球吧，因为大家水平都在伯仲之间嘛。然后我们两个可能在关键球处理上比对手要更大胆一些吧。
0: 第二盘单打，周启豪与林诗栋直接展开对话。一开局，周启豪就取得了8-1的领先，并以11-9拿下首局。随后，两人各下一局。整盘比赛，他俩的相互分差只有1分。
5: 我觉得自己发挥算正常吧，只不过可能临时动有一些无谓失误比较多，给我在第一局拉开了比分，然后其实他后面也找到感觉，然后把比分咬得非常紧。就一些临时的一些调整嘛，也是看对方的一个临时的一个状态。
0: 第三盘单打，16岁的于海洋本赛季首次登场，对阵老将周凯，7-11、10-12、11-9，上海地产集团追回2分。
6: 发挥上可能出现一点问题到中途当中，但是这也是自己能想象到的，因为毕竟第一场上去这种紧张的氛围感，包括在当中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然后自己也是想象当中吧。
0: 王楚钦搭档周启豪在第四盘双打中登场，隔网相对的是林诗栋、赵昭燕。在两个11-7，双方前两局战平后，第三局展开了拉锯战，最终林诗栋、赵昭燕以13-11再下一分，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大比分7-5领先。
7: 其实双打发挥的，作为自己来说，我觉得还不错啊。我觉得整个的这种命中率啊，包括落点啊，我觉得做的都还挺好的，可能唯独就第一局吃了两个发球，我觉得有一些没做好以外，剩下后两局我觉得做的都还不错吧。
0: 随着李和晨在第五盘以11-9再下一分，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也以大比分8-5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继续他们的全胜战绩。在其余四场男团比赛中，山东鲁能7-8不敌汕头明润，黄石东楚8-3战胜四川丰谷，中超电缆福建福安8-6击败米粒乒乓特长生，安徽中城银河3-8负于北京一点心动。
3: 女团赛场，黄石东楚俱乐部以8-4战胜了成都高新若水居俱乐部，
2: 这样他们就以7战3胜积10分的成绩完成了单循环赛阶段的争夺。
0: 本场比赛首盘双打，王天翼、韩菲尔对阵向俊林和小雨，他们在6-11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11-6和11-5帮助黄石东楚俱乐部率先拿下2分。随后的单打，范书涵面对小将高雨欣，开局范书涵的调动有些慢，在对手几个运气球后，节奏有些被打乱，以6-11先丢一局。但随后他及时做出调整，以11-8和12。

0: 2-10扳回两局，王石东厨的领先优势扩大到2分。
1: 因为第一局一上来我自己有点慢，然后对手可能提速质量什么的包括都特别高，然后我自己第二局第三局上面在我的速度上面稍微提了一点，但是还是比较慢，还是很慢。
0: 李一慧在第三盘单打帮助队伍再下2分后，第四盘连续出战，搭档范书涵对阵高雨欣、刘子玲的双打组合，他们以11-9、11-13和11-8拿下全队的最后2分。王石东厨大比分8-4战胜成都高新弱水居，他们也以7战3胜积10分的成绩完成了单循环赛阶段的争夺。
1: 双打我觉得我的搭档发挥的更好一点吧，因为他也是年龄比较小的，我觉得他在一些球上面能够去带动我在打，也不是说我带着他，他可能也打出一些就是让我意想不到的球，我们两个也在互相鼓励。
2: 2026年全国坐式排球锦标赛今天在北京举行了开幕仪式，
3: 本次比赛也是亚残运会之前的一次重要检验。
0: 本次锦标赛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奥委员会主办，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承办，来自全国6个省市的82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男子组、女子组两个组别，赛程为期5天。本次比赛作为亚残运会前的重要国内赛事，是对各队训练成果和竞技状态的一次全面检验，也为运动员提供了宝贵的实战机会。而在竞赛规程上，每个队都要求有一名18岁以下队员参赛，以此来促进各队挖掘更多的后备力量。
4: 也是为了通过举办全国锦标赛，选拔和发现更多的残疾运动员和优秀的教练员，补充到我们的国家集训队中来，然后使我们的这个残奥的这个坐式排球女队能够重拾这个光辉。
3: 来看其他方面，第六届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决赛今天在浙江嵊州结束。
2: 柯洁9段只黑在最后关头逆转党一飞，第二次夺得本项赛事的冠军。
5: 此前3连胜的柯洁，今天决赛的对手是以4胜1负的成绩从败者组中复活的党一飞。本局柯洁猜到黑棋先行，续盘不久，双方就在上边展开激战。一番战斗后，局势依旧十分焦灼。但柯洁似乎对局面有些悲观，贸然在右下角开劫，被党一飞果断消解后，白棋形势占优。此后柯洁只能对中腹白棋大龙发起猛攻，党一飞安全做活大龙后已十分接近胜利。但关键时刻，以官子擅长的党一飞出现致命的失误，再次放弃劫争，从而导致形势急转直下。柯洁在最后关头实现大翻盘，最终以4连胜第二次夺得王中王冠军。
6: 特别是执黑的两盘棋都是一度陷入很大的劣势，因为对手也确实是我认为最强的对手王兴浩和党一飞，特别是党一飞吧，党一飞我是一直在看他的棋，因为他的棋给了我很多启发，因为我们年纪也没有那么年轻了，在围棋上，特别是党一飞可能年纪还比我再大几岁，为什么他还能保持活力，然后就是说成绩特别好，所以说他是我学习的对象，所以说我来之前呢也学了他很多很多盘棋，可能更多的不是说招法吧，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思路上的一些借鉴，因为现在 AI 大家人手一个真的很难拉开差距，如果说下的跟 AI 一样的话，那么一定会被年轻棋手这个更用功的这个程度给打败，对，所以说我看他的棋就受到了很多启发，所以说可以说是默默关注他，虽然可能很久没有下围棋了，但是是真的所以说他是我认为最强的棋手之一，所以确实是很意外，因为就是来之前我并没有觉得我能够获得2盘以上的胜利，因为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可能就是至少赢一盘吧，然后结果没有想到还是拿冠军了，对。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0: 型小串系列
1: 全国上新，
0: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欢迎回来，体育世界。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今天在宁波继续进行。
10: 在今晚结束的比赛中，波兰队以总比分3-1战胜乌克兰队，晋级四强。
11: 身穿红色球衣的波兰队世界排名第一，也是上届世界男排联赛冠军。乌克兰队虽然实力不如对手，但开局后的进攻还是可圈可点。首局中段，波兰队的发球优势逐渐显现，主攻莱昂这记发球得分时速达到124公里。除了发球，莱昂多点开花，他首局独得9分，波兰队以25-22先胜一局。第二局，乌克兰队也提升了发球质量，两队比分紧咬，一直战到21平。随后轮到乌克兰队的杨秋克发球，他的重炮帮助球队连得2分。局点上，莱昂的进攻被拦，25-22，乌克兰队将总比分追成1-1平。第三局比赛依然进行得很焦灼，局末乌克兰队的进攻成功率和发球稳定性出现波动，波兰队连得3分，以25-20拿下，总比分2-1领先。第四局2-2平后，波兰队打出一波8-3，一举拉开分差。此后波兰队越打越松弛，最终以25-17拿下第四局，总比分3-1获胜。波兰队将与斯洛文尼亚队争夺一张决赛席位。
10: 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美国男排收获胜利，
9: 他们以3-0战胜了上届亚军意大利队，晋级四强。
11: 首局比赛，两支球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都激活各自的副攻，随后美国队在发球环节压制对手，将分差拉开。第一局美国男排发球得到6分，而对手的这一数据为0。虽然意大利队依靠罗马诺和博托洛的进攻缩小分差，但美国队还是以25-22先赢一局。次局较量，美国队继续通过发球带动篮防，同时在进攻端也占据优势，25-21，美国队赢下第二局。接下来的一局，背水一战的意大利队一度取得5分领先，但他们一传不稳，被美国队抓住机会反超，最终 美国队以25-21锁定胜局，大比分3-0获胜。
12: I think it was a great match by us. You know, Italy is a really strong team, and they're historically a really strong team, and a good opponent for us. We match up against them well.

0: 在比赛中有哪些进步，又有哪些需要改进之处？我们一起来听听昨天赛后我台男排专项记者安浩明的观点。
1: 这次世联赛中国男排的比赛结束了，那纵观整个世联赛，其中第一站临沂站的比赛，中国队的发挥是可圈可点的，尤其是第一场和最后一场。第一场啊，我们当时是对阵当时世界排名第六的斯洛文尼亚队，我们和他们是打满了五局，中国队当时是实现了双翼齐飞。收官战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古巴队，也是迎来了唯一一场胜利。老将张哲嘉在第三局关键时刻又拦又扣，中国队在这场比赛是打出了气势。临沂站的四场比赛，我们与对手打的是有来有回，这也展现出我们与强队抗衡的能力。那第二和第三周，我们也是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经验不足、小球串联的问题以及实力上的差距，没能取得胜利。这次世联赛我们是看到了王斌的蜕变，上一届世联赛对于王斌来说可能是灰暗时期，当时他的发挥并不理想，这届世联赛我们看到了蜕变后的王斌，堪称球队的攻防核心，他的进攻效率高效且稳定，又有出色的成功率。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王斌关键球能力的成长，比如今天对阵日本队第一局的比赛啊，两队是战成20-0时，他还能发出高质量的发球直接得分。今年的王斌心态更加稳定，也更加敢于担当。我们另外一位主攻手于元泰，虽然手肘的伤势还未痊愈，但是他上场的时候对于球队的后排保障还是给予了球队足够的支持。在副攻方面呢，我们欣喜地看到张哲嘉状态的回暖。张哲嘉这些年与伤病做斗争，今年呢是在体能方面，他也一直在针对薄弱的环节努力加强。今天对阵日本队开场的中国队6分钟，张哲嘉就贡献了4分。在临沂站对阵日本时，他当时就单局拿下了8分，对阵古巴也有亮眼的表现。其实客观来讲啊，纵观整个世联赛，中国男排的综合实力与另外的17支队伍还是有差距的。在比赛中，我们也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与美国队的比赛的时候，美国队持续送出冲击力十足的跳发球，这也破坏了我们中国队的一传体系。那纵观整个世联赛，我们与强队之间最大的差距还是在于发接发环节，在面对对手强力的发球时，我防一传容易受到影响，从而影响我们自身的一攻体系。在面对暴露性强攻的时候，我们队伍面对这种困难球的解决能力还是不足，另外自身的失误过多也是我们队伍急需改善的一大难题。对于中国男排来说，虽然目前我们无法快速抹平与世界强队间的差距，但是从长远来看，能与世界强队交手，持续接轨世界排坛，这才是中国男排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之后中国男排还将在北仑集训备战亚锦赛和亚运会。那整个世联赛呢，除去31号的休赛日，还将会有3天的比赛日，冠军将在8月2日决出。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做出现场报道，欢迎您持续关注体育频道。
2: 再来关注网球方面，昨晚 WTA 500华盛顿站展开了单打第二轮的较量，
0: 中国金花王欣瑜0-2不敌前赛会冠军俄罗斯选手萨姆索诺娃，无缘8强。
3: 王欣瑜与萨姆索诺娃在硬地的第三次交手，前两次都是萨姆索诺娃胜出。首盘萨姆索诺娃一上来就占据上风，地线相持中移动和落点都控制得很好，他连破带保，迅速取得了4-0的领先。此后王欣瑜状态有所回升，两次保住了发球局，但还是以2-6丢掉了首盘。本场比赛萨姆索诺娃牢牢掌控着场上的主动，一发得分率高达85%。王欣瑜的一发成功率虽然达到73%，却始终没能将其转化为得分优势。一旦他的发球局出现波动，便迅速遭到萨姆索诺娃破发。本场比赛，萨姆索诺娃共4次完成破发。反观王欣瑜的破发数据则有些低迷，他整场比赛共拿到6个破发点，但一个都没把握住。特别是第二盘第八局，王欣瑜在2-5落后时奋力反击，一局之内逼出了4个破发点，却都因自身失误没能兑现。 就这样，王新宇以2-6再输一盘，大比分0-2不敌萨姆索诺娃，

0: 无缘八强。
1: 在昨晚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菲律宾新星伊埃拉继续华盛顿站前进的脚步，
0: 他直落两盘横扫前赛会冠军费尔南德斯晋级女单八强。
2: 头戴绿色帽子的伊埃拉迎战七号种子费尔南德斯。首盘费尔南德斯出现14个非受迫性失误，伊埃拉在这盘中仅仅打出两记制胜分，便顺利的以6-2拿下首盘。第二盘中，费尔南德斯的相持能力、正手精准度和网前手感都有所提升，取得了5-1的领先。眼瞅着七号种子要把比赛拖进决胜盘，此刻的伊埃拉再次展现超强韧性，他破坏了对方的发球胜盘局，并在全场最精彩的一个回合中占据上风。发球后的费尔南德斯明明手握主动权，但他的回球过于保守，错过上升点击球。而伊埃拉抓住漏洞，轰出正手制胜分，完成回破。随后的抢七局，伊埃拉连续打出制胜分，以小分7-1拿下第二盘的抢七局，成功闯入华盛顿站女单八强。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ATP 500华盛顿站进行了单打第二轮的较量。
1: 赛会四号种子，意大利选手穆塞蒂2-1击败澳大利亚选手伍基奇，晋级八强。
3: 穆塞蒂身穿深色球衣，今年他因伤缺席了法网、温网以及整个草地赛季，上次参赛还是在2个多月前。本站赛事在与世界排名第105位的伍基奇的交手中，穆塞蒂以6-3先胜一盘后，第二盘盘末遭到对手的强势反攻，以5-7丢掉一盘。作为目前男子网坛中世界排名最靠前的单反选手，穆塞蒂的单反动作舒展流畅，极具艺术性。其中单反直线是他的主要得分武器之一，常常在一拍之间改变局势。例如这一球底线相持中，穆塞蒂的这记单反直线帮助他顺利破发，取得领先优势。之后的赛点处，意大利人又以一记优雅的单反完成接发球。随着伍基奇回球出界，穆塞蒂兑现赛点，以6-3拿下决胜盘，大比分2-1击败对手，晋级八强。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这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欢迎回来体育世界，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雪体联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在南京收官，
1: 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于霄鹤摘得桂冠，为4年的大学时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2: 个人竞技丙 A 组男子68公斤级决赛在中北大学的谢关浩与中国地质大学的于肖鹤之间展开。第一局刚开始不久，两人在一次激烈对抗中，清方谢关浩倒地后迅速站起，而红方于肖鹤却跪在地上痛得无法起身，医护人员紧急治疗。
13: 其实我的身体很疼，但是为学校获得荣誉，所以我坚持下来了。
12: 比赛继续，清方谢关浩4-1领先，于肖鹤首局还剩下最后几秒时接连得分，以9-4赢得第一局。第二局，体能好、心态稳、技术全面的于肖鹤以6-0零封对手，最终以总比分2-0摘得桂冠，站上最高领奖台，为自己的大学4年画上一个圆满句号。
13: 我能赢得这次比赛的冠军，其实我很开心。然后这背后也有我的教练、我的学校，还有我的老师们对于我的帮助。然后其实我们学校现在，比较重视高水平体育发展。所以现在对于我们训练也好，比赛也好，有很大的支持。希望有那个更多的人来了解大学生体育赛事吧。
1: 在本次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中，有一位身兼多职的女教练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0: 她虽然在多重身份之间来回切换，非常忙碌，但依然坚持一线教学。此次带队上阵，她收获了2枚金牌。
14: 这是比赛，
3: 头上戴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衣服上戴着自己喜欢的蝴蝶胸针，这样的装扮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柔美风格的女性。她是祝林芳，今年43岁，身兼数职，在每一个领域都表现出色。作为高校的教练员，赛前她带着队员席地而坐，详细解读世台联今年6月份的新规，每局最后10秒处罚加倍的规则，随后在实战中指导队员的不足，强化新规则的使用。
15: 主要加强了我们格挡的防守练习，和针对新规则最后10秒，针对消极判罚，改为判罚2分的一些专项战术练习。通过这节专项的强化之后，让我对的新规则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然后让我对明天的比赛更有信心。
3: 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个人竞技比赛开始。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的教员，祝林芳变身干练的女强人，表情严肃，紧盯赛场，根据情况指导队员。
14: 因为我们训练相对来说时间比地方的院校要少，我们每周只有一次训练，但是我们的特战学员相对来说力量啊、身体素质比较好，所以就发挥他们这种身体的对抗能力，然后最后10秒，很好利用这种出界这种边线这种规则，压着对手打，去让对方出界，然后更好的把这个规则转换到我们这个执教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运动员其实发挥的也挺好的。
3: 魏远翔与邵兵是来自陆军特战学院的两位学员，按照教练的策略打法，巧妙运用新规则，顺利闯入决赛。祝林芳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种作战学院必修课包括跳伞、陆地特种驾驶、潜水等众多专业科目，可谓18般武艺一应俱全。此外，学校还为学生们提供了跆拳道、乒乓球、羽毛球等丰富多彩的选修课。祝林芳作为跆拳道列为全运会项目后的第一枚金牌获得者，并多次获得世界军人运动会跆拳道项目冠军，过硬的技能让他所在的跆拳道社团备受欢迎。
16: 祝林芳教员他有许多头衔，包括这个全国冠军、世界冠军，还有世台联裁判委员会的主席，但是他依然坚持每周都抽空过来给我们上课。跆拳道对我们在日后战场上面对敌人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格斗技能，不管是持械格斗还是徒手格斗，我们都能够利用跆拳道的腿法有效的与敌进行对抗。
3: 祝林芳教给大家的不仅仅是跆拳道技术，他以身作则，带伤上阵，很好的诠释了军人的拼搏精神。
17: 教练就是腿膝盖都有伤，但是他经常有的时候示范动作依然是坚持上，有时候不行还是去门诊部拿一种绷带缠好膝盖，然后再接着给我们示范动作，就是我们都特别心里就看着会挺难受的。
14: 两个膝关节其实现在的状态都要去置换关节，而且每天那个疼痛感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如果不去治疗的话。但是现在置换关节又太年轻了，就还不适合去做这样手术，所以现在只有保守治疗。但是也感谢我们部队吧，有这样的条件，采用的这种 PRP 治疗的方法还是效果比较好的，就是抽出我自己的血液，然后提炼血清，然后再打到膝关节里。
3: 走进决赛赛场，魏远翔与祝林芳都展现出当代军人的风采。第一局因为防守漏洞，红方魏远翔被对手以11-5赢下首局。局间休息，祝林芳一边给队员按摩放松，一边周密布置战术。第二局，魏远翔接连在中高位得分，以15-8扳回一局。决胜局，魏远翔凭借体能优势与坚强过硬的意志品质，以大比分零封对手，获得个人竞技甲组男子84公斤级冠军。他是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他是世界跆拳道联合会裁判委员会主席，获得很多荣誉。他身兼数职，常年在外奔波。作为妈妈，对女儿是内疚的，
14: 对孩子是非常内疚的。然后相对来说，我只能跟孩子说，培养他独立的性格，以及我也希望通过我自身的努力，给他树立一个榜样，让他看到就是通过自己的一份发挥自己的光和热，为国家去效力，这种好的榜样能有给他一个好的一个影响力。
0: 正在青岛举行的全胜巅峰国际拳击训练营渐入佳境，
1: 来自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职业和奥运拳手们今天用一场高水平的实战检验近几日的训练成果。
2: 这是今天实战训练的时候，两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重量级拳手在拳台上的激烈交锋，热血在燃烧，拳台在震颤。随后，吴举等中国职业拳击名将和专业队的拳手们也都轮番上阵，一人对战不同选手的多回合车轮战已让现场精彩不断。
18: 给大家匹配到的都是我们在这个电视上或者说在比赛当中看不到的啊，就是因为这训练赛嘛，大家都带大昂的拳套。你像刘文松啊，打一下这个丁进，我们新进的小选手是吧？再像这个吴举，对吧？钟凯天又是头牌，打一下这个吴涛 M23 吴涛，之前全国冠军哈里木江在打乌兹别克的。
2: 钟凯天佑拳击俱乐部的丁进和 M23 俱乐部的刘文松之间的较量，被认为是两位新生代职业拳手的强强对话。不过在经过两回合的激烈对攻之后，丁进的腿部旧伤复发，丁进咬牙坚持打完了4个回合才下场进行治疗。
19: 这个是前交叉韧带有点太松了，然后内部力量太弱了，就老是容易造成肌无力，蹬不上力量的问题，必须咬牙坚持，要不然你不进步就是别人在进步了。跟高手对决永远都是长本事的。对，还是那句话，训练的时候多挨揍，比赛的时候就少挨揍。哇，谢谢你，
20: 加油。别说三号这么拼，
19: 哇，对，
20: 真的很不容易。
19: 是，
20: 而打法风格也非常火爆，我也特别喜欢这种风格。我们运动员，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吃饭的加火式，就完全要保护好自己，然后肉身肉透，然后有伤完全恢复好了，不要拖。
2: 随后，钟凯天佑拳击俱乐部的名将吴举先后与 M23 俱乐部的吴涛和沈阳体院的李琦进行了6回合的实战。在与吴涛的对抗中，吴举抓住对手后撤步时的防守漏洞，一记击腹的重拳将吴涛击倒，教练彭渊龙及时读秒。
21: 拳就是瞬息万变，你不知道哪一拳就会挨中对方，所以说要时刻要保持着意识警惕对方的来拳，还有自己进攻时的防守。
22: 所以也会给吴举安排上比赛，这次训练营主要是为了让他找回状态，我们还是要再冲一下时间。
21: 收获蛮大的， 一直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的教练，然后队员，还有省队的高水平队员一起合练打交流，然后做一些技术动作，收获很大。
2: 本次全胜巅峰国际拳击训练营，除了有乌兹别克斯坦的奥运冠军沙霍夫以及国青队的队员和教练，

0: 还汇聚了国内多地的专业拳击队，包括多位国内顶尖职业拳手参与其中。不同风格体系的拳手们通过同台实训、技术探讨，为国内的拳手和教练们搭建起学习国际先进技术和理念的交流平台。
1: 乌兹别克斯坦是我们公认的世界拳击强国啊，在巴黎奥运会也夺得了5枚奥运会金牌。企业出海，我们体育先行，也是走出去引进来，把我们国家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发展。啊，需要这样的高手与平运动员，我们经常的进行交流。
2: 从业余选手来说，看到了国际上和国内上比较顶尖的这种拳击运动员的技战术，所以每个人在这里面学习的东西和点都会很多。通过这次本次训练，受益匪浅啊。
3: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全明星赛在夏洛特进行了正赛的争夺。
4: 美职联全明星队以4-3击败了墨西哥超级联赛全明星队，韩国前锋孙兴敏攻入2球。
0: 开场后，身穿蓝色球衣的美职联全明星队先丢一球。第20分钟，孙兴敏将比分扳成1-1平。进球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庆祝动作。美加墨世界杯上，韩国队小组出局，孙兴敏没有进球，一度沦为替补。3分钟后，孙兴敏再进一球，美职联全明星队2-1反超比分。这位34岁的前锋凭借2粒进球，当选了此次全明星正赛的最有价值球员。下半场，美职联全明星队一度3-1领先。第55分钟，委内瑞拉前锋隆东为墨西哥超级联赛全明星队扳回一分。这位36岁的老将曾在中超踢球，目前效力于帕丘卡队。仅过了3分钟，巴西中场伊万德建功，美职联全明星队4-2领先。中场前，墨西哥超级联赛全明星队由帕拉德拉破门，但他们没能挽回败局，最终美职联全明星队4-3取胜。
3: 本周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 FIFA 计划成立一个初始股权价值为200亿美元的商业子公司。
4: 消息一出，引起了轩然大波。昨天，因凡蒂诺在瑞士对此事又进行了一番说明。
5: Well, FIFA for Enterprise, or FFE, is actually a proposal, an offer. It's part of a democratic process, a consultation process, and above all, it is an opportunity, but not an obligation.
0: 简称为 FFE 的国际足联前进企业，就是前面提到的估值为200亿美元的商业子公司，它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运营及相关商业活动。这意味着百年来始终标榜非盈利的国际足联已经开始迎接资本入局。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都发表声明批评了这个提案。另外，国际足联昨天宣布将对世界杯决赛赛后冲突展开调查。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赛后，数名阿根廷球员和工作人员与西班牙队球员发生冲突。此外，国际足联还启动了纪律调查程序，对阿根廷足协和阿根廷球员等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多项违规违纪行为展开调查。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9: 看真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 镇准至正源。至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至正源。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世界。美加墨世界杯大幕已经落下，但还有很多精彩的瞬间难以忘怀。
1: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二十大精彩进球。
2: 美国队最后的一波进攻，
3: 给机会，
2: 美纳外脚背破门得分，帮助美国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得高，北边路的努萨，今天右脚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努萨精彩的右脚弧线球破门，帮助挪威队取得领先，给他送上助攻的是队长马丁·厄德高。
1: 看一下这回门将先出来了，但是到了禁区的边上，这开赖时再打、哎、打空门，结果被门线救下，外围还有机会，漂亮，一脚长虹贯日将球打进。比赛进行到第七分钟的时候，这个进球的人太有戏剧性了，来自于18号阿亚里，
2: 石破天惊啊，
1: 这个部位抽得太正了，
2: 而且
1: 中间两个人似乎是稍稍挡了一点沙马赫的视线。
0: 张佳雷面对厄德高的逼抢，球带得很稳，右路转移，阿马德，阿马德到禁区内，阿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这是一次精彩的个人表演，在右路连过数人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左脚兜射破门，阿马德迪亚洛边路才是他更为喜欢擅长的位置，这次他自己拉到了边路接球，上演了精彩的一条龙式破门。赖斯中场将球断下，阿楚德告诉套边，赖斯自己打门，球进了。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本兰赖斯禁区外围一脚突施冷箭，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赖斯佩戴英格兰队队长袖标登场，
3: 外围打一脚又来了，3-0。26号帕普盖伊刚刚登场，这应该是第一次出球啊，就帮助球队啊取得了进球。外围这脚球啊打得势大力沉。
1: 这个球给的稍微有一点草率，法国队打到右边来，登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这个球呢，应该怪挪威队自己在控球进攻的时候，这个出球出的比较随意。法国队就是利用这次断球之后的反击的机会，再入一球，又是奥斯曼·登贝莱打进的。他今天状态非常好，这个球打的角度非常刁，姆巴佩的助攻，登贝莱的破门。
0: 好的，分流出来，埃兰加往里切，射门打得不错，漂亮！
4: 埃兰加
5: 这个球，这个球感觉他就是要找机会打，
4: 是
5: 没想到打出这么漂亮的一脚射门，打出了球速快，很平的兜了过去，这个球让铃木彩燕来不及反应，在这个位置打出了一个奔着球门下角死角去的远射。
3: 这个门将没出来，再传，哎呦，14号肖姆罗多夫，场上比分啊变成1-0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呢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肖姆罗多夫哎左脚啊完成了一个吊射，直接奔着远角而去。
1: 哈兰德
5: 低射，哇，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哈兰德从容不迫的完成了绝杀，这是一脚无解的射门啊！
0: 安德森直接给贝林厄姆，突然的前插到禁区内，贝林厄姆自己直接打门，门将将球挡出，外围安东尼戈登继续控制皮球，给到哈里肯，打开角度之后，凯恩打门，球进了，哈里肯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这脚球彰显哈里肯世界顶级中锋的风采，

被断掉了，没有犯规。里克贝格从凯恩脚下断球，然后交给谢尔德鲁普，谢尔德鲁普这一脚直接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

0: 面对斯彭斯，禁区前很空，恩索再来一脚，
1: 漂亮，
0: 超进了！85分钟，阿根廷队将比分扳平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
1: 今天第四脚远射，终于把球打进了。
0: 还是在内部把球停下来，
1: 领得不错，
0: 前
1: 看那下
0: 非常好，打门，
2: 漂亮！
0: 阿拉伊贝格维奇帮助波黑队取得1-0领先。比赛的第29分钟，非常精彩的个人表现。
3: 再传机会，下来的二连，
4: 摩洛哥队员有点让，
3: 打门，
5: 世界。18号伊西多尔世界波，
4: 我相信这个球能够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十佳球啊，
5: 一定会的，
4: 一定会的。
6: 凌空的电射，第一时间没有举旗，穆尼奥斯在庆祝。
7: 应该没有
6: 问题。
7: 完美的高速跑动和完美的传球切入时机。

0: 雷斯给城市打门，球进了。加时赛第112分钟，布里安阿尔瓦雷斯帮助阿根廷队反超比分，太精彩了！平地一声惊雷。英格兰队，我的金斯将球，这是贝林厄姆将球领走，禁区内小角度扣过来，右脚贝林厄姆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贝林厄姆打进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七个进球。反击过程当中，贝林厄姆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连过数人之后将球推进球门，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
1: 卡布拉尔交给埃利亚，埃利亚刚才没有突破成功。蒙泰罗，
2: 哦，再回来
1: 是卡布拉尔，卡布拉尔扣过来以后，
3: 哟，
4: 起球打后脚，世界波了，卡布拉尔左脚一扣，右脚内切射门，葡萄脚再度扳平，太顽强了。

0: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再来欣赏一下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0: 再会。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再次见到汪顺是在今年三月的中国游泳公开赛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上，距离他上一次出现在赛场已经过去了4个月之久。
1: 在潜入处的时候，我就感觉，哎，我怎么又坐在这里了？感觉很恍惚。全运会结束到现在，我也去感受了不一样的这样生活跟体验。在这个时间内，我也去自我的，去想了一想，我到底追求什么，自己想要什么。
0: 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场比赛是对冬训成果的检验，而对于32岁的汪顺来说，这是他阔别系统训练4个月后，为自己按下的第5届亚运之旅的启动键。
1: 还是希望能够坚持去做一件事情，把一件事情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自己存在的这个意义。
0: 这场即将奔赴高原训练前的预热比赛，汪顺游出了1分58秒57，仅比他4个月前全运会夺冠的成绩慢了不到2秒。
1: 我觉得这个比赛能够给我在这一年充当一个起点这么一个角色，希望在这个时候把这个训练步入正轨。
0: 结束了中国游泳公开赛后，4月末汪顺来到昆明海埂训练基地，开始进行5周的高原训练。
2: 其实对我来说，更多的这个难点还是在恢复上面，就是说年纪上去了以后，他身体机能开始往下走了以后，

0: 恢复开始会逐渐跟不上。以前嘛，可以假如说一周七天，我能练个每堂课我都能非常高质量的去完成，到后来可能一周能完成个四分之三，到现在的话高质量的完成的话，我可能练一堂课我得缓个两到三堂课。
1: 对于技术要好了啊，
2: 一会儿强度，
3: 一会儿练强度啊。
1: 好，原地放松一下啊，四个手五米，一口气啊，准备了，哎好。
4: 其实我更多的是控制它的强度，等于说不要让它在一趟课里面消耗了太大，就是希望它的训练有一个连贯性。
1: 六秒八，七秒一，七秒四，七秒六。
4: 现在他更要做的是一种维持，他只要可以系统性的练下来，那基本上就不会太差。
5: 于成，汪顺曾经的同门师兄，2002年釜山亚运会男子1500米自由泳金牌获得者。今年年初，陪伴了汪顺19年的朱志根教练退休，于成接管了汪顺的训练。
4: 在前几周我所布置的计划其实强度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也是想刺激一下他，就是去找一找他现在的极限是在哪里。
1: 尽量每一个后沉加速游起来，哎
0: 哦，这个自己有感觉是真累还是大脑欺骗性的累？如果我是假的累，那我这堂课假如说没有尽力去游，我的情绪会比较低落，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给自己留了余地。但是我如果真的游不动了，那我结束了这堂课，我也觉得我没有什么，确实我在用身体的表现去说话。
5: 高原训练在缺氧的环境下，身体给出的反馈会被成倍放大，而混合泳项目需要四种完全不同泳姿的肌肉体系无缝切换，对于年龄、体能和技术的要求远比其他项目难度要大得多。在国际赛场上，几乎很少看到中长距离的混合泳选手能坚持练到32岁。
4: 对于他来说，我觉得他能练到如今这个年纪，他很好的自律。第二点呢，就是前期那个朱导从小给他打下的基础是非常的扎实。
5: 今年69岁的朱志根教练在年初正式退休了，因为爱徒汪顺对游泳事业的热爱和追求，这一次他以浙江省游泳队顾问的身份陪在汪顺身边备战第5届亚运会。
6: 这个基础要是造房子一样的道理，地基弄好了，那你这个房子又大又高的，基础上面把心肺功能练好，这个肺活量练好。你像汪顺那块肺活量，他有8000多大卡，那一般人是达不到的，他这水平就低了，而且他的运动寿命就更长了。还好吧？
1: 还好，
6: 还好就行。
7: 这个呢可以，
8: 其实还好，其实
6: 还好。嗯，可以。困难很多，首先要克我年龄，还要克我这个训练的这个质量，还要克我这个恢复，看看我这个32岁了行不行。是不是能不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们关键还是自身的信心要提高上去，要有信心了才能够去战胜别人。
5: 这一次汪顺第5次备战亚运会的起点依旧是昆明，一切像19年前他13岁进入浙江省队，15岁进入国家队备战第1届亚运会时一样，也是从昆明这片泳池开始的。
0: 第一次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那个大队员他说你前个25米前泳，在平原我前25米前泳我很轻松，但是来高原了以后，我怎么前了20米我就感觉我要，就是那种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昆明缺氧带给你的这种直观的感受。
5: 昆明海埂基地的这片泳池，在19年前承载了一个少年对未来的全部憧憬。2010年。汪顺从这里 走上亚运会的赛场，并登上他职业生涯第一个国际大赛的领奖台。
8: 银牌获得者，中国运动员汪顺。
5: 2011年，他在400米混合泳项目上打破亚洲纪录和全国纪录，这个天才少年被寄予厚望。
0: 你说顺吧，我觉得也挺顺的，跟着这么好的师傅学习了很多本领。17岁的时候也已经去参加比赛，18岁也打破亚洲纪录了。你说不顺吧，又受这个伤，又受内伤，然后呢，技术又变形。
9: 伦敦奥运会他并没有表现出自己应有的实力。
10: 男子混合泳，这是日本队的传统强项。
0: 那当时那些年一直就说，哎呀，我以前那么游的，我一定要从以前的一些感觉里吸取经验。但是这种东西它是回不去的，就其实就像走进了一个误区，钻进了一个牛角尖，然后在里面兜兜转转转转不出来。
9: 这枚奖牌对于汪顺个人来说也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11: 汪顺获得第三，汪顺在最后的时刻超越了罗切特。
12: 他在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情况下仍然守住了第三，取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
0: 重新打破原有的一些这种训练的一些固定的一些思维和想法，然后重新上路，重新走出去。
11: 游泳的历史上第一个在短池的世锦赛当中蝉联冠军的选手
10: 汪顺实现了自我突破，战胜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1分56秒25的成绩刷新了赛会记录。
0: 要往前看而不能往回看。后来在可能也是在2019年、2020年的时候，可能彻底就不回头看，我往前看了，我选择。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非常幸运的，以及在这个可能在27岁的时候，经历过很多这些事情了以后，能够在这个年纪，然后去拿到这枚单项的奥运金牌，然后其实也给予了我自己非常多力量。在这个游泳道路上，不是说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包括你到27岁，你也依然可以。故事开
10: 始在最初。男子200米混合泳的决赛，汪顺第一个出水，出发反应时是0秒6。迈克尔·安德鲁第一，切赫第二，汪顺排在第三位。第二个50米对于汪顺来说特别的关键。仰泳结束，汪顺已经来到了第一位，切赫第二，秋叶弓介排在第三。在这个50当中，迈克尔·安德鲁还是比较占优的。汪顺如果能够顶住的话，自由泳就很有机会。迈克尔·安德鲁第一，汪顺第二，赖胡大也排在第三位。汪顺现在是在奖牌的行列当中，进入到自己最擅长的自由泳环节。汪顺现在反超了，汪顺加油！最后的冲刺，汪顺憋气到头，抢到边，汪顺冠军。1分55秒00刷新了亚洲纪录，获得了这枚宝贵的男子200米混合泳。

0: 汪顺在2021年7月30日这一天，改写了男子混合泳项目的世界版图，打破了美国选手长达17年的金牌垄断。10年的磨砺，在这一刻化作了最耀眼的勋章。
1: 其实，在2018年跟贾瑜那时候，两个人还在商量，他问我练到什么时候，我说我21年结束吧。因为他说那你22年不亚运会不比了，在杭州。我说22年亚运会有点远啊，因为那时候还4年嘛，当下那时候是24岁，大环境基本上都是24、25、26，基本上就退役了。那我说到22年、23年就已经28、29了，我说那也差不多了。然后他当时我印象很深刻，就没想到，就前段时间我们还在开玩笑，我说没想到练都30多了。
2: 刚训练完，准备边上溜达溜达，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昆明。刚好今天练的完也早，然后天气也好，

0: 前要练完啊，都不太会出来，现在练完以后都会出来，然后好了以后这么溜达溜达，心情也会不太一样。何用太心急，
1: 一晚露体温。在全运会结束之后吧，给自己放个长假，然后其实也一直在感受寻找答案。到如今我觉得游泳它一定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在闲暇的时光你也需要去离开游泳的一些事情，让自己能够放松也好，感受也好，需要一个时间去让这个 CD 重置一下。
2: 除了水上的专项训练，汪顺每周要进行8个小时的陆上训练。体能教练会根据汪顺的训练状态，把按季度制定的训练计划缩短到4到6周调整一次。
3: 其他的项目你说到了年纪一大以后，就是你就说你就游短距离就好了，你长的不用游了，游不了，那为什么他能游？技术意识这个很重要，那体能不停地去给他的身体本身去做一个刺激，让他肌肉量能维持住，力量能维持住。所以汪顺他现在的力量素质在整个中国游泳运动员里面，他哪怕这个年纪了还是属于就是 T0 级的级别的。比如说他高翻现在还是能翻起100公斤的，在游泳运动项目里就很少见。体能的训练，这种训练对他身体造成的刺激，就是会造成他肌肉的轻微的损伤。肌肉就是在损伤中不断的重建才会变强的嘛。
0: 生无可恋。
2: 高原训练的第四周周末，要进行第二次400米比赛的模拟测试，测试的结果可以大概推算出正式比赛时的用时范围。
4: 准备了，各位举位，好。26秒6，我是。游起来啊！游起来，游起来！走。
1: 前面练了4周，28天，一半以上的时间想这句话，就说哎，明天要不算了吧。但这句话想之前，就是我今天先把这堂课练好。真正的系统练起来，第一个是个小周期，确实恢复比较困难。
4: 听口令，听口令，哎，走。
5: 王博三1秒2，王博3秒。
6: 不仅是吹啊，尤其是心脏，这个负荷量很大的。包括他的休息，有时候睡不着的，做噩梦啊，有时候翻来翻去啊，这个休息，所以训练起来很累的。我也看到了，因为他也在努力坚持。
4: 3:5秒2，王顺，3:5秒2，自由泳啊，腿打起来，动作连贯，哎，走。
1: 但是反过来说，非常享受这种当下，不管是肌肉给我带来的灼烧感也好，还是拼尽全力以后的心肺给我带来的冲击感，只要有这种感觉，那一定是靠着好的这个方向靠近的。
4: 27秒8，王顺，30秒6，谁呢？
7: 这个是这次的总成绩，然后因为中间是十秒休息嘛，每个段10秒休息，这个会比真实比赛成绩稍微快个几秒钟。
8: 上个礼拜好，
7: 比上礼拜好多了，上礼拜4:12了，
8: 还行还行。那个近半年有的腿的最好的。
9: 两次测试还是提高蛮大的。全运会前游的最好的一次是3:58秒，他历史以来游的最快的一次是东京奥运会前3:56秒。虽然跟以前有差距，

0: 但是以他现在的身体状态跟竞技水平来说，其实也能达到95%了。
1: 我的妈呀，早饭都要吐出来了，爽。

0: 全国游泳冠军赛开赛的第一天就将进行男子两百米混合泳的决赛。
1: 是从高原下来的第一场比赛吗？
2: 是，以前从三个礼拜下来开始比赛，后来也试过两个礼拜，这次应该就一个礼拜多一点，十天左右的时间吧。希望有个好结果。不过早上游完感觉还行，身体各方面啊之类的一些这种感受啊，还可以。
1: 会有预期吗？一些预期？
2: 预期的话，按照之前最早的时候是希望这次比赛能到游到1分57秒，打开1分57吧，因为确实恢复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也不给自己太多压力，一步步来。

0: 六道来自浙江寿仙谷的王顺，奥运冠军。
1: 以为不太会再回到这个游泳池比赛了，没想到三年后又回到这个杭州的奥体中心参加这个冠军赛了。场地的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关于亚运会美好的一些回忆跟瞬间。
2: 东京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中国选手方顺。
3: 同样的场馆，时间回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在这场决赛之前的两个月，汪顺刚刚在福冈世锦赛遭遇挫折，在主项200米混合泳比赛中没能进入决赛。
4: 杭州的亚运会选拔赛的时候，当时他游了1分55秒55，世界排名第一，也给自己背上了包袱，然后就导致成绩不是很理想。
5: 在亚运会之前，我通过这样子一次失败，让我自己在训练上做出了一些调整，做出了很多种破釜沉舟的改变，从原来的有氧为主的变成了很多速奶为主的训练。
4: 我们在高原训练上对他的仰泳去强化了一下，当时他的100米仰泳除了许佳宇以外全国排名第二的。
2: 汪顺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汪顺向自己的亚运金牌冲去，1分54秒62，刷新了亚洲纪录。
5: 奥运会结束之后，我在想1分55秒00这成绩，我觉得我很难再去往前推进了。那天其实吓了一跳，那现在想起来都开心，那更不要说当时了。其实给了我非常多的对过去肯定的一个力量，然后以及对就走到今天的一个动力吧。
0: 我看到他腿加的非常多，应该没有问题了，汪顺是冠军。
3: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汪顺以1分56秒16的成绩，第14次获得男子200米混合泳的冠军，同时实现了个人的13连冠，这个成绩也排在今年的世界第三。赛后，我们也看到了这样温情的一幕。
6: 对，我一下去给他拥抱了一下，
1: 在当下一起感受这种好的一种感受的话，不单单我觉得是我一个人，我更希望能够让大家认识到，在我背后的这个教练员也好，工作人员也好，一个人他可以走得很远，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
0: 汪顺顺利地拿下了第一。
3: 400米混合泳的决赛，汪顺以4分13秒93夺得冠军，15年间9次登顶。全国游泳冠军赛结束后，汪顺回到杭州的训练基地，继续备战亚运会。
1: 这个游四百混也是希望能够自己在200米混合泳上面能够游得更轻松、更自信，在心态上这个有余量。
4: 400混的难度是要大于200混的，它要同时兼顾有氧能力跟速度能力，包括最后。

的冲刺能力，然后每一个转身，每一个幻象。

0: 有很多运动员蝶氧蛙姿可能他单有一个项目他都不错，但是他要把四种姿势组合在一起去游出一个好成绩，那其实是很看天赋的。
1: 每过两岁他其实都会筛选掉一批就是坚持不下去的人，到最后还能持之以恒地待在那个位置上，他一定付出了就是普通或者说高水平运动员付出不了的努力。
2: 你要通过生活中的处处的细节，每一步都必须要非常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在他身边你是能感受到那种被鼓舞的能量的。
3: 我们是想成为更好的人，压力越大，当你熬过这个时候的时候，全力以赴的时候，回过再看看的时候，你的心情是轻松的，你会为你自己做过的事情去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4: 汪顺即将踏上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五次亚运征程，让我们一起期待他顺流而上，勇往直前。
3: 游泳项目嘛，这隔着水线，那别人游得再快其实和我们没太多大关系，最主要的还是要把自己底子练厚，不用去在乎别人，把自己游泳水平发挥出来，这是最重要的。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决赛是7局4胜制，由画面右方快慢率先发球，四引杀接发，比赛开始。

0: 弯弯。
1: 这场球呢也是左右手的一个比赛，相对于来说前三板就会更加的突出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到对手的正手短球，但正手短球也是每一名运动员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所以看谁能够接好发球，一个是减少无谓失误，另外一个是二四板的衔接更加流畅。
0: 朱万
1: 上来郑宇沙发到了场外的长球，从这几次的大比赛来看，开局发长球的比例确实越来越多了。
2: 对，也是长球，哇，速度太快了，感觉也是发球之前就把接下来的这三五板衔接已经想好了。
1: 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孙颖莎更加的自如了，这两个球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有的时候开局会手有点生，那一上来就进入主题了。
0: One four, please no flash. One four.
2: 比赛一开始双方就进行了一些上旋球的争夺，

0: 他的这个正手能力非常强。
1: 嗯，
0: 这是他的绝对的一个杀板，但是在之前呢也是比较有内容的，他有两个小小的低抛，其实也可以和观众朋友来交流一下发球，我们的抛球的高度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有低抛有高抛，低抛就是为了让对方来不及，
1: 对，
0: 踩不上点儿，所以他也在寻求一些变化。
1: 两人的攻防能力都还是非常强的，所以在一分当中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两到三次的攻防的切换。
0: 是的，
1: 这一次孙颖莎的发球还有一个小变化，它有一个比的是顺旋转的手型，但是高抛起来变成了勾手的发球。
0: 嗯，这个是比较晃的。
1: 凯文这边打了一个发球抢攻。从开局来看，款曼今天前三板上手的凶狠程度增加了。

0: 民主党和凯尔曼加旋转了。
1: 没错，
0: 其实只要凯尔曼在二四版当中能够顺利的渡过去，相持球也算是没有那么下风五五开的一个环节。

0: 两人其实这两分打了同样的战术啊，就是接发球主动搓长到对方的正手位，对方拉起来之后想去打相持。
1: 嗯，
0: 这球快慢拉了一个孙颖莎的追身，率先发动款曼防守之后呢，反手这一档反击了，
1: 非常的精彩。这板球款曼是提速了，
0: 嗯，好，这球款曼盯住了长手，可是落点给的比较好啊。
1: 所以说快慢的今天的状态很好，反手会更强一些。
0: 嗯，对，
1: 嗯，
0: 7-8。哇，哦，切了一板，哇，精彩精彩。这分其实快慢先开始要更加主动，来回落点变化啊，几个落点中间正手反手，孙颖莎回了一个重复落点之后，快慢的侧切，正手的调节能力很强啊，拉了一个加转还很低空，8-8。
1: 到了，
0: 孙颖莎反手的也提速了，
1: 这板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孙颖莎是跳过来正手短球用反手拧，马上再跳到自己的反手打
0: 子，
1: 还能够抽直线，
0: 也是在跑动上是身体的最原点。
1: 对，
0: 我们的一个发球抢攻拉出界了，这样第一局现在10-8，孙颖莎拿到局点。
1: 第一局也会双方有一些起伏，一开始也是孙颖莎领先，
0: 嗯，
1: 然后接发球会有一些些被动，到现在刚才这个机会快慢自己没有抓住。
0: 对，给了一个擦网球，嗯，这直线拉的也是出其不意啊。

0: 拳台的对抗啊，感觉两个人打得都很过瘾。
1: 嗯，
0: 所以你看一下之后，有人攥了攥拳头，我们再通过慢动作看一下大范围的调动、侧身、反拉、重复落点，所以他正手护直线，反手还原，掰出大脚，下一板还衔接侧身，哇，太精彩了。怎么样，顾指导看完了第一局，现在的感受如何？
1: 嗯，我感觉到第一局双方打得都非常好。那最后的关键球看到了，孙颖莎在这么大跑动范围之内还能够掰大脚，会感觉到还是我们今天说的主题，她更加自如了。
0: 嗯，
1: 而且感觉到她最后的一个补板正手的这种流畅性特别的漂亮。
2: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afo.Love one.

0: 中华。
1: 今天反弹反手的发挥也是非常好的，刚才第一局的最后也是8-7的时候，一个顶直线非常漂亮。
2: 第一局其实比分是非常接近的啊，可能就是一个机会球一两分，就会导致第一局的这个局面的不同。
1: 对，其实就差两个球，
2: 这么快。算到了快慢的长球，直接侧身了。擦边。
0: 中 three。

0: 控管之后的反拉。
1: 其实左右手的比赛大家面临的困难是一样的，这种困难就是发到自己正手短球以后、一旦不太好摆的情况之下，只能选择拧拉和劈长。那么一般来说还是劈长的多，在这个过程当中下一板就是有反拉，可以看到3-3的时候孙颖莎正手反拉上了，但下一个还是面临的
2: 反拉。球手蛮算得非常准，因为卡曼在第一局当中其实很多球也都是先给孙颖莎的中间，这一局明显感觉孙颖莎在中间位她的这种侧身是非常及时的
1: 护住了。这两分也非常的明显，孙颖莎发完低抛以后，卡曼她其实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给长球，给完长球以后也要有防守能力，但是孙颖莎的质量确实太高了，不太好防。所以变
2: 战神似的，慢慢的应变也很及时。
1: 对，这分球变成转球还是非常清醒的。
3: 快。

0: 很经典的一个九阴水之间的套路，抓对方的小身脚侧身爆冲。
1: 这个战术就是明确的发半出台的，没有说故意发想发短球出台了，就是明确的想反拉。
0: 哎，反正每一步都是预判在前，战术在前。
1: 感觉到这次比赛孙颖莎球与球之间思考的那个环节非常的淡定，
0: 很丝滑，
1: 对，很丝滑，但是想的是非常正确的战术意识，
0: 而且能够感觉到在场上他的这种得分的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样的劈场，我可以侧身去反拉，我也能够反手去贴一下，贴一个大脚。
1: 是的，
0: 对，终局这个比分就拉开了。哦，好球！反正这一次比赛当中，上旋球整个速度提升了，而且它的这种线路变化，几条直线很精彩。
1: 对，上一场对张本美和，他的对手特点也是快，他能够赢下来的话，他的快慢的相持能力还是表现出来更强。
0: 拉了一个加段，这一局如果能够有这种更细致的技术统计去算一算，孙颖莎的正手直接得分应该是很高的。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大比分呢，孙颖莎是2-0领先快慢。
1: 这板球也是拧后的一个衔接球，我刚才也提到了，他回反手跳的也很快，这个转正手也依然快，
0: 感觉整个人在场上是很灵活很灵动的。其实现在对于卡曼来讲，打到上旋球的环节会稍微有一点被动。前三板也是尝试更多的变化，这个球是主动摆了一个短。

0: 繁盛还是非常顺的。
1: 今天款慢的反手发挥很好。
0: 嗯，还是控管。
1: 哇，
0: 也提速了，
2: 真棒，
1: 特别顺啊！这也是一个组合。
0: 嗯、对，反手起完之后就侧身。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能看到，现在我们中国女线上啊，整体的打法意识还是非常领先的，尤其是这种正手的主动的使用，并不是拘泥于很传统的我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站在中间对两边相持的打法。
1: 是的，这个球的项目的发展也必须要这样做。
0: 嗯，
2: 主法一局。
0: 2-5。

0: 在礼堂处。这个追身位置的反拉非常准啊，
1: 对，
0: 他甚至人是有一点被挤住缩小动作的一个出手，
1: 那还能够用手指手腕把这个球给反摩擦回去。
2: Let's 5-4

0: 性加调动缓慢的直线球，对，调左压右，这个战术使用的频率很高。那相应的孙颖莎也有一定的底气，是她能防得住。
1: 对，她有的时候是这个主动的防守，已经在这儿等好了。现在是连追了三分。双方现在战术上打得更直接了啊，开长球打对抗，
0: 直接开正手长球了。这分球快慢也是衔接得很好。
1: 凯曼现在整个上旋球相持的速度提升了。
0: 对，
1: 反正今天在比赛当中都有很多球是率先从对方的正手位先去打起，主动劈场给对方的正手打防守反击。6-6，七局四胜的比赛，第三局来到一个关键局了。擦边。
2: 6-7。
0: 就这一局对于快慢来说也很关键、很重要，其实可以把暂停放在这一局的。
1: 哦，变化了一个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0: 这分球有点别扭的点是在于还是低抛。今天两位运动员都尝试低抛，让对方上不去的这种情况，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刚才这个球发的还是非常急的。
1: 身体的这种延展性特别好，其实是有点失位。我们再看一下，撑出去为斜线，
0: 把手都伸出来了。这种球就是应对大角度的球，还能够回到大角度。
1: 哇，又是，太强势了。其实这个球包括这个技战术还是更多在男线的比赛当中看到啊，发对方的正手小三角侧身去反拉。
0: 对，有的时候想得很好，不一定能反拉得到。现在孙颖莎的整体就是意识和技术是粘合在一起的，
1: 对，
0: 想到了也能拉得到。就顶住了，这个球非常的高。我们经常专业运动员说，在大馆的时候其实防守也不怕，你只要把球拱过去，拱得高高的，那对方也很难受。
1: 八平之后的这是一个关键球啊，
2: 6-8-9。
1: 快慢变化了一下发球的站位，往中间站了站。还是自己打发球抢攻。其实今天款慢反手位的上手，相对于他的正手的上手来讲，这种直接得分更多。
0: 对，今天他主要反手强势在于他下旋低板就是爆冲了。
1: 我们能听到这个很清脆的击球的声音。发球轮的得分率66.6%和对53.5%。

0: 但是也考虑到这个空间是还可以侧开，稍微顶住了一点。
1: 快慢在接发球上也有了一些变化，主动加了一些旋转，降了节奏。两个球其实有点类似啊，都是这种有点降速，但是把旋转加强了，把弧线拱高了。
0: 嗯。
1: 九平之后，快慢连得两分，11-9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壶一吸浅，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这次的美国大满贯呢，能够感觉到快慢韧性的提升，包括我们也说到前面的两轮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都是赢下了决胜局。像上一局当中呢，他其实从中局之后一直比分上是小落后啊，但是一直牢牢的缠住了孙颖莎，在局末9-9自己的两个变化赢下了一局。
0: 是的，这个韧性也是运动员最可贵的地方。就技术，会有难点，但是也没有那么难练。
1: 嗯，
0: 对人的这种品质的这种成长还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发球成功。
0: 小曼从出道到现在，其实她的一种灵巧主要也是特点，因为她是左手运动员，她打球也没有大冲大拉看起来那么的那么的大，那么的壮，但是呢她整个的一个灵巧劲儿她一直保持的还是不错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加强绝对的一个能力，强强对抗的能力，这也是她必须要有的一个课题，也是在稳步的进步。

0: 这份孙雨莎把款单给打退了。成了第一版的竞争质量。现在第一版下圆球哈、拉的角度都这么大。
1: 是的，这场比赛也进入到了所谓的中间的一个环节。其实七局四胜的比赛，如果说按打满来说的话，四五六就是中间比较难熬的时候。那站在孙颖莎的角度，如果上一局我拿到了，可能我就大比分领先，我心态就会轻松一点。可是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些小小的波动，但回到第四局还是要拿得住，还是要继续的去熬。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运动员赛前的准备，困难的准备，你是按打几局来布置整个比赛的这种技战术，尤其是你的心理上有没有准备好。今天孙雨莎在这个接发球还有一些回短当中还是出了一些小问题的。

0: 他们连出三板之后啊，最后变线了。过去的32分，双方是平分秋色。
1: Let 5-4

0: 球
1: 非常漂亮。
0: 第一板球是拉的半出台，把这个摩擦的这个厚度拿捏得非常好，下一板就一个爆冲。吊左压右的战术，就主动的给到对方的正手，这是还是很需要勇气的，说明下一板的防守是有能力的，有自信的，才敢给人家正手。
2: 是的。上旋球的对抗很精彩啊，双方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谁攻谁防，两个人都不降速顶在前面打这种强对抗，
0: 对着顶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强强对抗。在训练的时候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练习强强对抗。

0: 球自己在防守的时候有意识的撑着去防啊，把这个防守的线路越顶越长。
1: 现在来看这一局孙颖莎变化落点了，主要还是连续顶快慢的中间正手了。
0: 因为上一局确实快慢在反手位发动的还是非常强势的。
1: 对，其实这一局在中局的时候快慢也可以去叫一些暂停啊，现在已经拉开四分了，感觉到这个时机也不太好叫了。

0: 球，也跑动当中身体有些失位的情况下，嗯，腹直线，
1: 这个动作让我想到了马龙，嗯，因为马龙的
0: 对
1: 也是全身而扑，
0: 对，
1: 特别快，
0: 真有点像啊，
1: 是的，
0: 很经典。双方现在大比分是来到3-1。
2: Please no flash。
0: 那现在对于款曼来讲呢，大比分已经1-3落后了。哪些方面他可以继续坚持？包括他是在这个第三局当中是怎么赢下的比赛？
1: 嗯，现在在技战术当中，我个人认为款曼还是要把接发球处理得更细致一点。不仅仅是戳到。

而且还要再加一点点质量，因为孙颖莎给到他的压力太大了。那么相持他反手是上风的话，他也要先把正手看住，正手可以速度再快一点，缩小动作给到两条直线去，要把精力放在前面。

0: 哇，东方转换太流畅了，嗯，真好看今天这场比赛。
1: 这板球孙颖莎也很顺，
0: 是
1: 防过去快慢还有相同的一个球，
0: 两个人的正手的直线球都是很精彩的，在女线当中也很高级。孙颖莎正手也护得住啊，其实快慢已经加强了这一板反手上手质量了。护正手的这个大脚，第一是要求跑动，第二还是要这种核心的能力要非常的好，
1: 对，
0: 才能在身体有一些失位的情况下，你还能保证出手的质量。
1: 是的，身体素质一定是技术的保障。
0: 哇，还是两个人进台的这种快顶吗？尤其直线的线路是球台最短的线路，
1: 会更快。
0: 对，我顶在前面。
1: 我想观众朋友看到这场球也会很羡慕，能够打出这样的速率，其实就是他前臂往前撑得更凶了，更狠了。
0: 也说明现在双方的竞技状态都非常好啊，场上没有什么卡顿，比赛也会打得很流畅。这个球款慢是有一点放慢节奏，等了一个点去出手的。

0: 这一局在上这种第一板出手上，款曼也是正反手都增加了两条直线。
1: 这板球出现半高的时候，凯曼可能觉得位置不到，没有选择去进攻。

0: 小曼的前三板也有一些变化，就是侧切、短球，再加上一个快劈，会有一些非常规的节奏了。
1: 速度越顶越快，
0: 强势的两条线。
1: 孙沙现在也是直接把这个台内环节绕过了啊，开长球打上旋的响尺，9-7，快慢发球。今天如果说每个环节，可能孙沙的表现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就是接发球。
0: 就是这个低抛侧上，
1: 对，正手短的这个位置，10-7，款呢又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3。能够看得出来，在暂停回来之后，款慢的一些变化，我们也请顾指导帮我们讲解一下。
0: 嗯。在暂停回来之后，快慢的前三板更加的主动了。快慢想打得复杂一些，这几个球还是处理得不错的。快慢
1: 来看看双方的第六局啊，又到了一个关键局了。
0: 更加的抢攻，半出台，再加上补板。一旦孙雨莎启用正手的时候，我觉得三板之内都是不太好防的。
1: 对，
0: 这分球有点侧。

0: 对方打了一个防守反击。
1: 依然是踢到孔曼正手。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在比赛的这种战术互相的试探当中，目前款曼有点被碎杀抓到的一个小点，就是正手第一打下旋拳杀伤力。
1: 所以现在要求运动员每一个环节都得高质量，只要但凡稍微轻一点点的话，
0: 对，
1: 可能就被对方反攻了。

加了一些旋转。

0: 3, 4。
1: 对，就其实款曼也是算了一个战术套路啊，
2: 嗯，
1: 想要去侧身反拉，但是孙颖莎，我们看这个球拉得非常长，在桌角，这意味着款曼他移动的范围得更大，
2: 对，所以越长越不好反拉。
0: 4-4，
2: 还是有意识的一个体现的，这个球有点转了。
1: 款曼这几分都是稍微降了一点节奏，加了一些旋转。哦，球！这球进球有点太猛。款曼中间有一板反手超出身体范围的防守啊，这个球打回头了。
2: 这板球也是有一定天赋的、
1: 嗯、
2: 努力肯定是离不开的，日积月累的训练，那这个马上的这个应变还是有天赋的。
1: 换了一个小低抛，就是改变了一下整个发球的节奏。第六局的前半段啊，双方是紧咬比分，也都意识到了这一局是很重要的一局。
2: 对，
1: 法兰今天在场上整个速度保持得很不错，基本上都不降速啊，让自己顶在前面两面去出手。孙颖莎在这一分当中试图防出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哇，这个打防守反击也是从防守先做起，下一板孙颖莎正手就转攻了。
2: 一旦正手抡开了，孙颖莎的整个的力量非常的足。
1: 那、哦、这一板，
2: 嗯，这就是抡开了。
1: 对，可能判断上失误了。
2: 隐蔽性有的时候一跺脚可能就会有一些听不见球的摩擦的声音。
1: 哇，拉穿了。
2: 这板球太舒展了、
1: 嗯、
2: 像男子运动员拉出来的
1: 球，这个爆发力。今天在正手转的接发球上，孙颖莎是有一些失误的。可能又追上一分。孙颖莎脚下有一个垫步的调整，反手还是抽出去了。
2: 这个球就这个擦网需要有一个停顿再出手，那、
1: 嗯、
2: 这也是身体素质的体现。如果盲目的冲上去、
1: 嗯，
2: 这个球的点是不对的，所以这分球孙颖莎做得非常好。
1: 非常的领先啊，在关键分上发球的变化，小低抛的侧上，正手的出手呢也是一个晃拉，那这场比赛的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我们这次比赛是非常有咬劲儿的，
2: 嗯，很能缠。最后一分也是想着抠回来不放弃、
1: 嗯、
2: 还有机会。
0: 9-5。
1: 全球全速的对抗。卡曼又追回一分，还是我们通过慢动作能看到卡曼退到中台之后还是在加旋转。
2: 对，
1: 球也是节奏突然的放慢啊，孙颖莎没有合上位。来看一下，
2: 可能点得很快，
1: 有点挂网，所以回来的球也没有那么的这个节奏规则。还是刚刚顾指导说的，就是比赛当中这种快速由快到慢其实是非常难的。
2: 嗯，
1: 10-10。球卡曼其实是有一些胆量的啊，加强了第一板你拉的质量，就是互相之间的一个这个算计啊。

所以说这边其实是想要发上旋自己来抢攻，那快船这边也是算到了宋雨莎的上旋球，跳过来拧拉出手连拿四分，现在是把比分反超了，快船拿到局。

0: 胜局当中。缓慢在四分之一决赛面对佐藤瞳的时候也挽救过两个赛点。我们看两位选手在决胜局当中的胜率现在80%，看看44%。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是快慢率先发球。两位选手的暂停也都已经是用过了。底分是擦边，
1: 开局这个相持送杀也没有受到上一个影响，还是该出质量就出质量。

0: 非常漂亮，孙颖莎一个非常凶狠的发球抢，
1: 3-0。发球往中间转了转，这球今天真的吃了好几个，感觉孙颖莎在接发球上有一点踩不住点。
0: 比想象呢可能更不转一些，基本上孙颖莎都是出界了。
1: 对，抽啊，
0: 也能感觉到孙颖莎从这两局开始反手也是马上加力了，下缘球也开始抽出去了，可能她的发动点不仅仅是在于反拉了，反手也出击了。
1: 孙颖莎这边今天有一些这种下旋，包括低抛的下旋，还有小高抛的这种侧下，款慢也是有一些判断上的失误。包括上一局的局末也有啊，直接这种推下网。
0: 孙颖莎的低抛小小转球还是发得很好。
1: 双方在决胜局一人先到五之后啊，现在交换了方位，5-2。调节之下的一个捅长，还是打劈长反拉的战术。
0: 对，这个球也是孙颖莎在救了一个擦网。这两局的擦网频率还是挺多的，孙颖莎也一直都在调整自己的节奏。
1: 反手的一个快起直线，款慢相对来讲它的力量没有那么的大啊，但是它的一些线路是很灵巧。
0: 如果把比赛拆解来看的话，其实运动员的难点就是在于两个模块之间的切换。自己发球的时候进入到自己发球这一个模块里，然后过了两个球马上要切换到接发球的模块里。
1: 球的底防今天在孙颖莎自己的这个左半台啊站得很定，

0: 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局孙颖莎的反手开始发动
1: 了，是反手也能防也能抽，包括下旋球也有一板过的质量。还是对自己的上旋枪持段相当自信哦，全部现在就搓长了来对能力。
0: 其实敢于一直劈长防守，还是刚才提到的，他的防守强大，内心也强大，才敢去劈。
1: 决胜局现在是3-9。

到现在决胜局当中，孙颖莎拿到了赛点，也是本场比赛她的第四个赛点。决胜局当中，孙颖莎是11-4获胜，反而4-3击败了队友凯曼，获得了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们，
1: 球进了。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

0: 的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次的赛事呢，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的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会要求更精细准确一些。49.8，前天他们这一队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王宗源当时是和龙道一组成了双人搭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这个奥运周期，王宗源的身边换成了新的双人搭档郑九元，他们两位在之前的世锦赛以及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啊，都是获得金牌。在此前第一轮得分最高的是英国队50.40。非常棒啊，两个人的第一跳完成的相当的轻巧，充分的踩板，更加流畅舒适，没有任何停顿的起跳和打开入水动作，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两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和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在动作的体现方面还是相当的精致，每一个细节都交代的比较清楚。分数的表现来到了51.60，排在第一轮的首位。这样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有两队组合单跳超过了50分，中国队和英国队。有三队组合呢是并列排在第三位，49.80。国家游泳中心又被称作是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有很多的现在站在教练席上的教练员，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来自英国的哈丁跟劳尔，两位选手

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兴奋啊，尤其是左边的老二，在第二跳的时候就有点按耐不住自己的状态啊，有点想发力，这个节奏呢有点愣，打开推出的位置比较的果断，定点也不错，流畅性稍微的差一些，但总体的高度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单跳拿到了51.6。墨西哥队的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并列排在第三位。总体配合不错，两个人由于身高以及起跳的高度略有差异，所以在入水的时候大概差了有半个小臂的距离。你看到阿尔维拉先入水，大概在将近肘部的时候，埃尔南德斯手才碰到水面。49.2，这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基本上是咬住了英国队的分数。现在两队组合之间差了3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

郑队员看起来也是比以往要成熟了一些啊。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走板跨跳步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又有一点退板了，能够看到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控制自己的节奏。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会是这样，他在一些比赛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变得很兴奋，这种过度兴奋呢体现在动作上会有一点仓促。总体来说还是控制住了，54.60分。这样呢，到目前为止两轮规定动作就已经全部结束，中国队还是以明显的领先优势啊，进入到了自选动作。下面是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这个同步性很好，墨西哥队这个动作的同步性再加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动作难度，那他们的这一跳呢有可能是要反超英国队了。单就这个动作5154啊，还是要比此前英国队的动作难度高了0.3，再加上他们这一队的同步性也还是表现出了比较高的水准，单跳达到81.60分。这样呢，目前三跳总分就已经超过英国180.60，比英国队高了大概4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在这一轮要跳的是5337D，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哎，不错啊，两个人还是非常的稳，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从起跳开始在努力的配合自己的搭档，并不是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两个人还是在努力的去找齐节奏，基本是比较同步的。这个动作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3.5，也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大难度。男孩双人三米跳板呢，水平高一点的运动员啊，会在五组选两个自选，其他的呢也有比如说像在一组跳两个的情况。中国队今天成套难度最大。

0: 但就这一跳当中，中国队的得分是排在第一位的85.05。这样，埃尔南德斯和奥尔维拉这条仍然有机会去超越英国队。哇，这是一个不错的407啊，向内翻腾三周半，尤其是近端的奥尔维拉，个人的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远端的埃尔南德斯呢，这一跳入水稍微搭过了一点儿，问题不大，两个人的同步性还是比较好的。横向对比，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在这一轮都是跳3.4难度的动作，墨西哥队的质量要更高一些，82.62，英国队刚刚的这一跳呢是79.56。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王宗源跟郑炯元的第四个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难度价值3.4。漂亮漂亮啊！两个人的同步性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是起码在同步方面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也就是来到了8.5或以上的一个表现。两个人的个人技术方面，右边的王宗源跳得更加的标准，也更垂直一些。近端的郑炯元呢，在入水的时候，脚尖没有完全的收住，入水稍微的搭过了一点儿。要再更下去一点，被他讲动作的王峰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自己的搭档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就是这块场地获得金牌的选手。这样在四轮动作之后，中国队仍然是排名首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呢高难度高风险，最后的两个难度，一个3.8，一个3.9，想要完整的拿下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哎，两个人在跨跳步走板的时候，其实近端的奥尔维拉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斑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炯元这一跳也是109。
1: 哎，好。
0: 同步性还不错，炯元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有一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晃动，影响了他的起跳。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

0: 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起码是能够来到7.5左右的一个水准，两个人起跳有高度，空中的配合比较的同步一致，打开入水，垂直度和水花也都控制得不错。90.09。有效分主要还是集中在7.58分，这样呢，墨西哥队以420.57的总成绩完成了一整套动作。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在最后一轮也要跳相同的一个大难度，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难度价值是3.9。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队、英国队和乌克兰队。高水准的5156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啊，这个动作如果能够给到8.5或者更高的话啊，就要过百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中国队的王宗源跟郑九元啊，在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阶段啊，还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97.11，两个人的技术分都是8分，同步分8.5，总分97.11的一个单跳得分。中国队跳了460.68，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以超过40分的优势夺冠。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这次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原计划由2站比赛作为积分选拔，分别是在赛季初的加拿大站以及随后继续展开的墨西哥站，但由于墨西哥站的比赛取消，因此呢，加拿大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成为了总决赛唯一的晋级赛。这对是来自英国的组合，哈普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也是英国女子跳板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选手作为一对老搭档了，在同步性方面还是可以表现得比较好，彼此之间在动作节奏啊也是已经搭配得非常的顺了。下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在此前的加拿大站拿到第二名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
1: Ready, go.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队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得也不错，麦迪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1米跳板的比赛当中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 陈佳跟陈逸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七队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啊，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逸文的双人搭档超雅妮持续的伤病影响，这样呢，陈逸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啊，国际大赛还是和陈佳配的比较多。另外在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啊，当时陈逸文是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林珊获得了全国冠军。
2: 哈珀米尤詹森，英国3:01。
0: 英国组合哈珀尔跟米尤詹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在第二。3:01，反身跳水。的动作其实完成的还可以，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偏差了一些。跨跳步出来之后，这个抛物线稍微显得有一些低，有一些偏远了，两个人都略微有一点点跳出去。另外在打开之后，脚尖的定位性是明显不够的，所以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打开之后一上手就把脚尖也给带过来了。注水的时候不够垂直，这样呢，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吉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时候啊，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个节奏啊抢得很厉害。45分，来看一下陈佳和陈逸文的第二跳。哎，很棒啊，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50以上甚至是51以上的这样的表现。起跳有高度，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佳他的身体姿态啊跟远端的陈逸文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水花压得也很漂亮。单跳51，
3: 高度是有。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啊，也是拿到了单人3米跳板的银牌和铜牌。这样，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02.6排在第一。英国组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哈珀尔跟米尤詹森，两位选手已经比较的成熟，能够感觉到啊，他们两个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一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在奥运会拿到第三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

0: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57.5、7.58分、8分、8分、8分、16.39。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2: 对，走。
0: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单跳最高分。次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 帕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
1: 7.57分7.57分6.5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失格分65.10。
0: 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 9.5 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凯特琳冯和米勒。
6: Ready? Yep. One, two, three, go.
0: 他们呢，也是在这个赛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凯组成了双人的一对搭档，收获了第三名，这也是加拿大队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成绩。但是呢，由于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生活节奏略有不同，所以加拿大队他们这个双人搭档啊更替还是比较的频繁。这是朝鲜组合金美来跟赵真美。这对双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啊，起跳有高度，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他们两位呢，在过去的两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世锦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两位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卢维。同样也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所以他们新组成的这对双人搭档啊，还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状态，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原计划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佳熙，这也是一个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卢维。

0: 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啊做一些保护，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科尔跟帕克里奇两位选手此前的加拿大站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
1: 七分、八分、八分、7.5、6.5、7.5、7分，同步分八分、八分、7.5、7.5、8分，取得分46.21。
0: 单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

0: 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两位运动员分别是2004年和20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43.80分。朝鲜队的双人搭档，一看就是下过极苦功夫的运动员，每个细节都抠得非常的准确。第一跳拿到54，第二跳呢这个分数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但应该也会在50以上。两个人在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些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完全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是张敏杰，卢维呢也是和张敏杰曾经配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
1: 7分7.5，7分7.5，7分7.5，7分7.5，7分10的分64.80。

0: 单跳64.8。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大概就是7.5的动作。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双人组合，他们的107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7分7.5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一点。
1: Quite a bit, like it was a little flash of reason.

0: 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
1: 在。
0: 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八分了。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都是2005年出生的选手，
1: 三走，
0: 太漂亮了！今天陈芋汐和卢维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三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7.5、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
2: 本轮成绩已显示到5。
0: 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啊，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位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比较好的。
2: 66.24。
0: 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
1: Up. Ready? Yeah. One, two, three, go.
0: 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4.5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大偏差会被认定为部分的失败。42.24。两个人的技术分有效分留下了4分跟3.5。下面轮到朝鲜队的金美来跟赵真美。
1: 对对对，
0: 起跳不错，空中的同步性也上佳，打开入水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垂直度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压水花的动作没有完全顶住水，所以这水花大了一点。尤其是远端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起跳啊，可能还是要比自己的预想要更高一些，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里就顶了，但实际上没有顶到。74.88。而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水花并

0: 并不是很漂亮，但仍然有不错的分数的原因。跳水动作从起跳到入水一共是五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0到2分的扣分空间，并不是说水花小就一定是一个好动作。来看一下陈芸汐跟卢维的这一个动作。
1: 三、走。

0: 轻松近端的陈芋汐，从侧面来看，她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几乎完全能够遮住身边的芦苇。
1: 9分，
0: 高水准的一跳。起跳的高度充分，打开也比较早，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垂直。84.48，罗维也感觉到自己入水的时候没有完全顶到，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动作。陈芋汐和卢维275.88分位列榜首。下面是科尔和帕克里奇，来自澳大利亚。水花上科尔确实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起跳高度实在是太低了，就是左边的这位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同步还有他个人的技术分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297.12，今天总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台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
1: 1, 2, 3, go.
0: 很同步的一跳。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步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
1: 对，
0: 齐美莱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
1: 对，
0: 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的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他们这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跳出了315.9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总分还是优于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的发挥。目前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
2: 陈芋汐、卢维，中国523米。
0: 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5253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
1: 手，对，走，
0: 太完美了！这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几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 很清晰的

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今天的陈芋汐和卢维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这样，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第三个竞赛的单元，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现在集中在现场的这三对组合呢，就是在刚刚的一整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双人搭档。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获得了冠军。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再见。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恩科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芬。

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

0: 再传进来，
1: 靠边去。

0: 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2: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国王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法国队呢，今天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摩洛哥队是从左往右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军到半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做出了一处调整，就是在左边边锋的位置上，今天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和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1号奥利塞、20号杜埃和7号登贝莱，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摩洛哥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3号马兹拉维、14号迪奥普、26号萨拉赫埃丁、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今天阿尤布布阿迪是世界杯历史上在四分之一决赛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他今天只有18岁零280天，在此之前的唯一的纪录保持者是1958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威尔士的时候贝利保持的，贝利当时只有17岁零239天。那摩洛哥队其他的队员还有7号塔勒比、8号乌纳西、10号布拉辛迪亚斯，还有23号汉努斯，啊，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布拉辛迪亚斯，人球分过，又是一个传当过人，脚后跟传球。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互相都非常的熟悉，其实踢球的风格也比较相似。
1: 但是这个布拉辛迪亚斯他的加入到这个摩洛哥队，我觉得在前场小范围内这种空间摆脱能力，是让球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进攻点。
0: 刚才就是一个实战的战例啊，先是人球分过，又是传当过人，

0: 困难。迪涅，两支球队呢，在历史上啊，在正赛当中只有过一次交手，就是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2-0击败了摩洛哥，杀进了决赛当中。不过摩洛哥在上届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除了那场世界杯的正赛之外，两支球队这是在各个战线的第七次相遇，前面的六次相遇法国队是保持不败，4-2。德梅莱横传，比帕梅卡诺，萨里巴，迪涅，杜埃，姆巴佩，大门，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到了，所以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
1: 嗯，但是这次进攻的配合，包括最后姆巴佩的射门啊，还是法国队在前场快速的传递。通过这种快速传递，给姆巴佩在两线之间啊，创造了更多拿球的机会。
0: 是，刚才那个球是被守门员布努给扑了出去。看这个传球，点不错，头球，守门员布努又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法国队这个球啊，几乎是个必进的头球机会。
1: 对，于帕梅卡诺这个球好像是没有顶上力量，最后。
0: 开场之后，法国队连续两次进攻的射门都威胁到了摩洛哥队的球门。奥利塞，本届世界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先来看一下于帕梅卡诺的这个头球。
1: 哦，这个球还是最后啊，在顶球的时候没有发生力量，在后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腰腹也没有完全使上力。
0: 对，姆巴佩起坐，球趟的有点大了。
1: 姆巴佩开场之后非常活跃，在中路、左边路啊，几次他的个人突破，还是让摩洛哥队非常头疼。那这个球还是最后啊，这个起跳跟这个身体的姿态也没有完全打开，
0: 是，并不是迎着球顶，
1: 对，
0: 而是跟球一起再往后退。
1: 但这个角球，战术角球还是非常成功。刚才贺伟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两支球队交锋的那种情况，这场比赛对摩洛哥来说，给我个人的感觉啊，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比赛要重新的定义。这种定义呢，我觉得就是以上一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开场5分钟法国队进球了。
0: 是
1: 啊，摩洛哥你始终是一个在身后的一个追赶者，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战术设计配合可能都会对法国队更有利。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怎么样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纳入到自己的掌控当中，这是两个球队教练员，我觉得开局需要对球队进行重要设计的一个环节。
0: 其实刚才法国队又差点是早早的领先啊。拉比奥，汉努斯，
1: 从今天的位置站位来看，汉努斯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
0: 对，
1: 但是我们看现在二号阿什拉夫的位置，他是跟汉努斯在场上站到了一起，在锋线，而右边是交给了10号普拉辛迪亚斯。
0: 摩洛哥队在本方拥有球权的时候，这个右边路基本上是极致的向前压，
1: 是，而且进攻当中，摩洛哥队他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这种站位。
0: 你看这14号迪奥普其实是
1: 右中卫，
0: 其中一个中卫、啊。
1: 对，右中卫，居中的是马斯拉维，左边是今天首发出场的萨拉赫艾丁，他也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0: 回接交给中场。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呢是埃纳维和布阿迪。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布阿迪呢已经刷新了这个摩洛哥球员在世界杯上八强战出场的年轻的这个年龄记录啊，其实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他只是这个记录排在贝利后面。
1: 那四个月前还是代表法国 U21
0: 是
1: 参加比赛、
0: 啊、对，布拉辛迪亚斯杜埃这个球没有过去，在回抢的时候犯规。
1: 因为杜埃跟巴尔克拉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他更多的还是内切，寻求同姆巴佩啊还有奥利塞之间的配合，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啊，摩洛哥队的后防线对他的盯防，他的这种跑动带球的线路封堵的还是比较及时。
0: 迪奥普，布莱辛迪亚斯，阿什拉夫，萨里巴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今天也在现场观战。于帕梅卡诺，法国队中场把球断了，科内交给姆巴佩，杜埃自己打门了，迪奥普把球挡出了边线。
1: 开场这十分钟的比赛，法国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基本上是主要控球一方。摩洛哥的防守组织的还是不错，现在就是看一看反击能不能打出效率。
0: 阿什拉夫，八号乌纳西，乌纳西是在西班牙的赫罗纳俱乐部效力，但是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赫罗纳是降级了。不过乌纳西在本届世界杯上是摩洛哥队中场的主力，
1: 对，他是一个中场的推进器，尤其是带球向前推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0: 布努，拉比奥，姆巴佩知道自己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的，所以没有主动去要球。布阿迪，阿什拉夫，再找他，哎，这个球有机会。汉努斯，嗨，汉努斯在分球的时候感觉像是他被法国队队员给踢了一下，但是裁判呢没有判。阿里塞，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各支球队其实只踢了五场球啊，这两支球队这也是第六场。奥利赛的过人成功数、运动战创造机会的数字和直塞球成功的数字都已经上十了。
1: 因为他现在在法国队这种踢法跟在俱乐部的踢法还是不大一样。俱乐部他基本上是在右边路，但是在法国队他更多是扮演起前场的一个进攻核心。
0: 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布拉辛迪亚斯拿球。摩洛哥队反击的机会，但是中间就他一个人，自己带球向前。
1: 这个球还真没犯规，科内，他是法国队中场的肌肉。
0: 刚才呢，传丢球的就是中后卫萨里巴，萨里巴这一次起到了很好的延缓前进的作用，他没有贸然伸脚去抢，一旦他再被过掉的话，身后就没有人了。
1: 犯了第一个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
0: 姆巴佩进到禁区里边，等待队友。假动作闪开再往回传，想要倒三角的传回来，幸亏摩洛哥的防守球员给碰了一下。

再给姆巴佩，奥利赛，拉比奥，杜埃，法国队很耐心啊，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横向的传递，让迪涅传中。

0: 奥利赛，河内，这次呢，奥利赛在停球转身的时候造成了摩洛哥的球员犯规。
1: 而且这个阶段姆巴佩又去到了场地的右边路，登贝莱是来到中路，几个人之间的那种轮转换位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自如。但是杜埃呢，他基本上是在左边路，他因为要可能更多的线插施拉夫的进攻，
0: 没错，他不光是有进攻的任务，他还有反限制对方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你看看法国队的这个任意球，奥利赛、登贝莱都站在球的前面，登贝莱一个假跑，奥利赛把球传进去，昆代，迪涅，姆巴佩，摩洛哥队把球断下来了，向前推进的刚才阵型有点被压缩的太狠了，所以往前传没有线了。古阿迪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他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队员啊。摩洛哥队其实也是，哎，我们先来看在右侧这一次啊，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一步球汤的失去了控制。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其实融合性还是比较强的，今天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只有八号乌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其他的人不是出生在西班牙就是出生在法国、比利时这些地方。刚才这一次啊，是出球之后迪涅的犯规，裁判把球吹回来给了摩洛哥队一个任意球。
1: 双方今天的主要进攻啊，思路都是在各自的，一个是在左边路，一个是在右边路啊。左边路姆巴佩，但是他今天开场之后他非常活跃，也是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跑位啊来打乱摩洛哥防守的这种节奏。
0: 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将由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来踢。你像这个阿什拉夫就是出生在马德里啊，这个球力量用得太大了，
1: 但是给我感觉，何伟，就是我觉得双方在这个各自的左路跟右路可能都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有可能我觉得在登贝莱那一侧，或者说是在这个塔拉比那一侧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0: 哎，布莱辛迪亚斯挑到身后，瓜迪拉比奥这个回撤非常的关键，法国队把球从哈基米脚下断走，奥利赛、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往前掏，倒立、点球，
1: 给了点球。
0: 法国队从自己在禁区附近防守到这次获得点球，中间不过三五秒的时间。
1: 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德尚想要的这种战术。两支球队我们刚才说了，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但是，都需要把对手引入自己习惯的这样的战术节奏当中。
0: 是这样的啊，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这次点球的判断非常的坚决啊。
1: 这是俱乐部的
0: 啊，应该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这个抢断是脚尖把球捅出去之后两人身体的接触，然后姆巴佩一个踩单车绕胯的假动作造成了对方的迪奥普放铲啊，这是啊马斯拉维的放铲。特略判罚了点球，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登贝莱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1: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0: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登贝莱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迪奥普在和登贝莱交谈。

果然是这样，登贝莱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点球现在交给你。视频裁判再回看啊，刚才这一次禁区内的犯规。

这个点球呢由姆巴佩来踢，本届比赛姆巴佩已经进了7个球了。

0: 主裁判在严格的限制双方队员，其他人都不要进禁区。
1: 对，但是摩洛哥这次的防守点球啊，有两名球员在这个大禁区的两侧站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姆巴佩也是一种战术干扰，
0: 视线上也心理上有干扰。看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这个球被扑了出去，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到最终踢出来时间
1: 有点
0: 太久了，
1: 有点太久，
0: 姆巴佩的状态也凉了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1: 这个球角度力量都不是十分的合适，布努判断的非常准确，
0: 球速不够，角度不够刁，同时呢球力量也不够，法国队错失了将场上比分领先的机会。对，双方还在同一水平线啊，比分还是0-0。科内布阿迪，奥利赛很巧妙的摆脱，科内转向另外一侧，姆巴佩，邓贝莱，邓贝莱扣过来有机会打门，哎呦，这是邓贝莱一直在设计想要做的事情。
1: 对，邓贝莱今天开场之后可能前十分钟不是特别活跃，但是十分钟之后逐渐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战术，这个球稍稍偏了一些啊，两次尝试了啊，
0: 他前面摆脱这一下其实就是为了把球领到自己的左侧来，不过今天的脚感显然不如上一场在这儿的时候跟挪威的那个比赛。
1: 但是法国队更有威胁的还是在抢断之后的快速进攻，
0: 好球，还有一个漂亮的过人，布阿迪追回来，
1: 布阿迪了解他，在一个队应该是做过队友。
0: 摩洛哥队向前推进的时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奥利赛没有犯规啊，这一次呢中后卫迪奥普他是先站在了这个前进的线路上，布阿迪
1: 但是对摩洛哥的进攻来说啊，缺少一个前锋支点拿球的球员，现在整体的进攻啊很难
0: 推进上去，
1: 对，很难有效推进到中场甚至到对方的这种防守的区域，
0: 这个呢也是塞巴里确认很明显的一个缺失。
1: 是，
0: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尚未在法国队的禁区内有过触球啊，

0: 布拉辛迪亚斯，好球，这球领过来了，再给拉比奥，
1: 两支球队各位都有出色的这种中卫的防守体系，
0: 嗯，
1: 在中路的防守都是非常严密，那两支球队也都希望，哎，看看这球，
0: 这个球瓜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扑救真是神了，这个球因为登贝莱在另外一侧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所以呢守门员还得防着他传过去，
1: 是，当然杜埃这个球最后射门可能也没有打上力量，看看法国队两次最有威胁的进攻全部来自抢断之后的传球配合反击，
0: 杜埃这个球呢想打一个守门员的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我不传突然打，但是呢就是徐阳说的，他最后推着这一下一是角度没推开，另外力量也轻了一些，
1: 对，轻了一些，但是两次进攻啊都是杜埃的抢断，
0: 嗯，看这个角球，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应该是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代，这球两名法国队队员撞到了一块，但是摩洛哥队的控球呢，球马上也丢了，裁判哨子还是没有响，
1: 但是刚才在中场六号科内，我们看他是法国队中场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嗯，在楚阿梅尼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人选，
1: 而且今天呢科内在场上踢得比较简单啊，不像上一场比赛可能在中场拿球啊转机啊失误也比较多，这场球踢得更加清楚，
0: 马兹拉维，迪奥普，埃纳维，
1: 这个阶段后卫现在摩洛哥队的这个中后卫的站位啊稍稍有些变化，
0: 嗯，
1: 拿球的埃丁现在好像是出现在了中路，三名防守球员中路这个位置，而把马斯拉维放到了
0: 稍微靠左的位置上去，埃纳梅刚才的这个球又是自己脚底下拿的，稍微的就控制力稍微弱，法国队就把球抢断了。今天两个后腰布阿迪跟埃纳梅啊，其实面对着法国队进攻这个三个前卫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有难度的。奥利塞，哎，这个球又给抢了回来，最终登贝莱没有领到自己射门的位置上，萨里巴，迪奥普，

0: 哥进攻缺少中锋这个支点、
1: 嗯、
0: 现在球队进攻很难向前有序的推进，
1: 是他前面的这个接应点很少，
0: 太少了。虽然在后场呢可能有些时候会形成一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利用两个边翼位的这种前插，但是效果来看如果没有中场这种控制太难了。而法国队现在的这种战术，一个是在中场，一个在后场，一旦抢断

0: 到法国队进攻这个区间的话，威胁还是要更大一些。
1: 布莱辛迪亚斯，他的外线有队友，球给过去，往前领了一步，传。球门球，
0: 布拉辛迪亚斯是摩洛哥队进攻啊，在中前场唯一能够持球，让同伴有机会往中场靠近的球员。
1: 点点，法国队其实这个上半场有好几次足以破门的机会，那个点球就不说了啊，这个约帕梅卡诺那个头球也是差一点点。
0: 就是角球、定位球，另外就是快速的反击，无论是在后场抢断还是在前场抢断，其实这个才是德尚他想要的战术。
1: 是，今天要说实施呢，都已经实施出来了，就是最后解决问题这一下，还没有达到破门得分这个目的。
0: 是，从这个战术上来看，德尚要的他不是控球，而是比赛进入法国队这个节奏跟区间。
1: 马兹拉维，
0: 哎，就是打到这个区域的话，前场没有接应点，
1: 那上不来了，
0: 对，没有目标球员，只能是在中后场。但这可能也是摩洛哥队主教练，可能他设计想要的这种战术，至少在上半场先不要失分，
1: 因为在瓦赫比的这个整个的框架之内呢，塞巴里是个重要的角色，但塞巴里不能上，又不是才知道的，对吧？
0: 对，
1: 他应该基于此会有一些变化。
0: 因为这两支球队的这种防守反击能力，一旦先失分，那可能会非常被动。
1: 这个球呢是判了法国队的队员犯规啊！今天夏奇拉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姆巴佩找登贝莱，这球没有过顶啊！布阿迪，
0: 今天他在中场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1: 之前的比赛之所以布阿迪的发挥能够比较出色呢，是因为前面他可以球有往前走的线路啊。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横传和回传，法国队围抢他的时候也比较好选一些。
0: 另外一点，法国队这几场比赛五场比赛打下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他们前场这几个爆点的进攻啊，可能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人的表现其实非常稳定，这是法国队他能有这种无论是控球啊还是反击这种战术打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
1: 像是基座一样。
0: 对，
1: 布拉西迪亚斯，科内这两下真好，哎，先把传球拦截，然后自己又把球给控制住，摩洛哥三个队员围着他，还能把球给出来，
0: 这个动作非常漂亮。
1: 姆巴佩，登贝莱，昆丹，球门球。
0: 但是这个进攻是可以尝试的，就是奥利塞也好，邓贝莱也好，拉开边路，然后在内部啊，给同伴留下这种空间，创造空间，然后边后卫或者是后腰球员突然的前插。

0: 格里斯曼今天也在现场看法国队的比赛，有奥利塞接他的班，应该他心里的还是比较踏实、
1: 哎、而且奥利塞呢，我觉得在格里斯曼

0: 它原有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1: 是的，是的。
0: 奥利赛，我们说，其实以往他在边路的时候，我们说是他这种踢法是，有点这种滑翔机的味道啊。但是现在呢，德尚在法国队赋予他更多中场指挥官的这样一个角色。
1: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比分呢现在还保持在0-0的状态。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了。就是奥利赛的一个纵向的破线传球，杜埃，摩洛哥队这个球抢得漂亮，但是杜埃马上把球又回抢回来。奥利赛，转移，杜埃这边，拉比奥给迪涅，萨里巴，科内自己来一脚，科内这脚球打得湿打沥尘的，打在了七号塔勒比的身上。奥利赛，迪涅自己来一脚，
0: 哎呦，打在了横梁上。
1: 迪涅这个球看起来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是他打的质量真高。
0: 这冷射说的就是迪涅这一脚吧？
1: 是啊，
0: 很突然，非常突然，
1: 打的质量真高啊！这个球直接抽出了一个往回、往外飘的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弧线，
0: 感觉布努应该还是碰到了这个球，
1: 但裁判给了球门球。布努的手指尖稍微的拨了一下，裁判给的是球门球。
0: 在有球阶段，今天法国队上半场我觉得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就是传球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这种传球的速度，给同伴或者奥利赛啊，包括邓贝莱、姆巴佩更多的个人突破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1: 一判没砍断，对，很漂亮，很花哨的一个停球动作，自己走外线切，给了犯规啊！这个球的球权呢是给了摩洛哥队，是判了杜埃犯规。
0: 后来一般做出这种停球动作的，不是特别漂亮的下底传中突破过人，就是把球带出边线。
1: 哎，这个球说实话，杜埃呢，实际上他的球衣啊是被两个人互相拽着对方的球衣。
0: 不过
1: 他的球衣也被这个阿什拉夫给拽住了，两位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友。你看，
0: 裁判这个判罚还是。就算是比较公平吧，
1: 裁判可能没看见、啊、
0: 对
1: 这个阿什拉夫的手，但是看到了杜埃的手。邓贝莱这球没有扣过去啊，过人没有成功。摩洛哥队有反击，看看球往外给的时候呢有点犹豫。乌纳西，阿什拉夫，布莱辛迪亚斯，
0: 汉姆斯，他经常拉出来，但是他又是今天球队的中锋人选，所以现在整个在进攻中路啊，缺少摩洛哥的球员。
1: 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打手上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摩洛哥的一次机会。
0: 摩洛哥队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布拉辛迪亚斯。
1: 这个传中球啊是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主要是抬起来的右手上，挡住了球飞向禁区内的路线啊，所以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可是摩洛哥队整个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
0: 摩洛哥应该也是在等待这样的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布拉辛迪亚斯他拿球之后脚下的变化，他的一些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的想法，跟同伴其实还要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
1: 阿什拉夫，他是右脚，布拉辛迪亚斯

0: 是左脚，看看由谁来踢。阿什拉夫来打门了，也是想要出一个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布拉辛迪亚斯的左脚能直接射门，我右脚呢是不是会传呢？不，右脚也打门。当然这一次呢，想要绕到人墙的外侧再飞向球门，这个难度太大，
1: 而且本身这个角度有点太偏离球门了。
0: 是，
1: 另外从这个摩洛哥球员刚才站位来看，几乎没有太多的球员进入到禁区之内。
0: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姆巴佩自己创造了点球，但是自己主罚没有命中，被对方的守门员布努给扑出，使得上半场双方的比分保持在0-0。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在上半场摩洛哥队中圈开球和刚才下半场法国队中圈开球，大家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大脚把球踢到对方靠近脚旗附近的边线外边，让对方发后场的界外球。本队的进攻呢，能够 把阵型压到对方的

0: 防区附近。好像大家都采取这个方法之后啊，都不愿意在中圈开球往回传，从后场来建立进攻了，干脆直接压到你的附近，哎，这个禁区附近。马兹拉维
1: 这种战术现在防守一方呢解决的还是不错，我们刚才看摩洛哥在拿球之后快速发给自己的同伴，法国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也没有第一时间
0: 还没有形成，
1: 对，
0: 是吧。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迪涅、杜埃、
2: 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藏到了云层里边，所以呢，现场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有些改善。
0: 奥利赛，河内交给昆代，摩洛哥队的反击，推到前面再横传，这是个机会。
1: 乌纳西，
0: 右侧上来人了，给过去。再往后点传的时候，这个球啊，感觉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信心不足啊，他选择了还是再传球，而不是自己过掉后卫之后打门。乌纳西，布拉辛迪亚斯。第一下射门是个幌子，但是呢没有闪开法国队的防守。
1: 这两次进攻啊，布拉辛迪亚斯都显得有点犹豫。第一次也是刚才何伟谈到的，就是在他接到球的一瞬间，其实可以更坚决一些，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但是下半场乌纳西他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出来，因为他在中场向前推进，个人突破能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这个点打活的话，有可能会给两个边路的同伴带来更多进攻的机会。
0: 塔勒比再给他，塔勒比没有挤过去，这就是刚才上半场徐指导说过的，这个中后卫的个人防守能力非常关键。于帕梅卡诺没有让他占到便宜，法国队这个长传也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没停好，没卸下来这个球。
1: 而且阿什拉夫对杜埃也非常了解，我们再看这条转移打得还是非常出色。今天科内啊在中场我觉得作用非常明显，他不仅是球队中场的肌肉，也是今天法国队在中场提供的这种足够的氧气。
0: 刚才那个球呢是杜埃把球踢出的底线，所以是个球门球。迪奥普、拉比奥、奥利赛再给，没有传进来，这下迪奥普的拦截防守非常关键，趟过了科内。摩洛哥队的进攻，塔勒比这球追不上了。
1: 但是下半场的比赛感觉摩洛哥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变化，尤其是中场向前场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乌纳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刚才那是中场一下硬碰硬啊，撞过了科内的这一道防守之后，摩洛哥队获得了进攻的机会。在科内这儿要不就是你被他撞到要想过他的话只能把他撞到。这次呢裁判倒是没判犯规，但是科内有点受伤了，应该是硬伤。
1: 对，就科内就是得上心中啊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其实呢楚阿梅尼也能做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呢楚阿梅尼有伤嘛。
1: 是
0: 尼帕梅卡诺、登贝莱、奥利赛。奥利赛这个球和他结合这种流畅性啊观赏性真是非常强，
1: 他是喜欢和球一起比赛的球员。
0: 姆巴佩传到后点来，这个球是高过了横梁出了底线。

国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无论是登贝莱还有奥利塞以及姆巴佩这几个人持球能力都很强。

0: 比较符合。坤蛋，这个球还是判了他手球。
1: 不过下半场摩洛哥整体的防线前移的话，其实也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这些球员啊反击的空间。
0: 嗯，
1: 这种纵深就看姆巴佩还有登贝莱怎么利用。
0: 迪奥普这样的高球给布拉辛迪亚斯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与其进球的数字呢，法国队要比摩洛哥队高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法国队还在禁区里头多次尝试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要么就是门将布努的扑救，要么呢就是法国队比较好的机会打偏打高。杜埃迪涅上去了，杜埃这个球他还不如不拿呢啊！拉比奥这一步上抢也是做得非常的关键，
1: 中路还是缺少这种包抄的这种层次。
0: 姆巴佩
2: 来一脚
0: 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努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球进了。比赛是踢到6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
1: 这次进攻也是法国队在边路传中之后对第二弱点的控制非常成功。
0: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嗯，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两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1: 迪奥普，但这球打得也漂亮。
0: 嗯，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1: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个球打得真是太漂亮了，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0: 是迪奥普呢可能是怕姆巴佩假设争扣，怕他往里头钻，所以呢他没敢上抢，
1: 而且那个情况下一般后卫啊可能面对姆巴佩可能都会选择先站位，
0: 是
1: 不敢贸然上抢。但这个球呢摩洛哥球员可能认为在此前呢可能是有一些
0: 争议、啊、但是进球是有效的啊！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姆巴佩个人今年世界杯的第八个进球，帮助法国队1-0领先，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样的话双方也都会有一些变化产生了。摩洛哥队的换人马上就来，摩洛哥队要上9号拉希米，另外要上4号阿姆拉巴特，换下6号布阿迪，换下23号汉努斯。布阿迪今天确实在法国队这个中场的对手面前还是踢得有些吃力的。
1: 是他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那种在中场的大局观，这场比赛在科内跟拉比奥的压力下几乎无法展示。
0: 是啊，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成员，但是呢国青队现在面对的是正印的国家队，还是有难度啊。场上法国队姆巴佩有受伤的情况，裁判没有吹停，姆巴佩自己在调整，比赛也在继续，他慢慢的起来了。埃纳维这个球又被法国队上抢断掉。
2: 哎呦，
1: 迪奥普这下
0: 这个动作其实是够得上吃牌的，裁判给了黄牌。迪奥普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理论上来讲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0: 上抢这个动作幅度，包括最后踩姆巴佩这一下都是非常凶悍。
1: 嗯，
0: 当然这也是比分带来的一些变化，球员的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躁，出现一些改变。
1: 迪涅，法国队在浪费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终于是打进了一球。奥利塞，拉比奥，姆巴佩在外线，再给拉比奥横传，迪奥普这一次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0: 今天从姆巴佩他个人的状态以及他与同伴的这种换位啊，感觉他还是非常兴奋，在左路啊、中路、右边路，他经常会拉出来接应，这样的话也会让摩洛哥的球员在整体的防线上也会向前推。
1: 姆巴佩上半场踢失了点球，可能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儿，他现在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和梅西持平了，两位射手都是8个进球。
0: 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比赛态度我觉得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前两场比赛经常是回撤防守。
1: 奥利塞，科内，昆代，科内在这个位置啊，突然一想，哎，这应该是奥利塞的位置，所以又把球又回去找到了奥利塞，但是奥利塞刚才那个脚后跟传球有点草率了啊，
0: 但这也是他踢球的一个风格。
1: 这还是刚才姆巴佩的射门进球，这个球呢用脚弓推出的一个弧线，非常精准的越过守门员的防守范围，飞进了大门的后面。
0: 而且这个脚法呢，它跟普通的脚弓推射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带正脚背，还有点这个电梯球的感觉。
1: 是这样的啊，球速非常快。
0: 哎呀，现在有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1: 登贝莱自己切打门，
0: 漂亮！
1: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也进球了。自打第一个球打破僵局之后啊，摩洛哥队就不好办了。
0: 是，
1: 还像之前那样的稳固防守啊，时间不允许，他必须要推出来。就是学长你刚才说的，他往外一推有纵深了，
0: 而且球员这种心态我感觉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法国队这个两个进球其实也都是在抢断之后发动的这种快速进攻。
1: 是这样的，奥斯曼登贝莱破门，
0: 怎么来说这个场地是我的球场啊，
1: 是我的福地啊我在这儿上演过帽子戏法呀。这下的话摩洛哥队就不太好办了，我们看这个球是奥利塞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
0: 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1: 是，
0: 因为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了。
1: 法国队迅速的取得了2个球的优势，

0: 阿姆拉巴特，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来自60分钟和66分钟，现在呢比分变成了2-0。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法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在两球优势在手的情况之下，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做出了一处调整，扎伊尔·埃梅里上场换下了科内，这是中场中路的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这应该是埃梅里第一次出场吧，
0: 是
1: 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0: 之前呢，中场的这个位置拉比奥是比较固定的一个主力，除埃梅尼和科内这几个人来回换，拉比奥中间也有过休息的时候。
1: 拉比奥是最像德尚的那名中场球员，
0: 是这样。

0: 阿姆拉巴特出场之后，摩洛哥队在中场的这种绞杀能力要更强了。但是现在对摩洛哥来说，如何解决进攻方面的这种能力才是关键。
1: 嗯，阿姆拉巴特回给守门员布努，再给阿什拉夫，这个球过得漂亮，过掉了杜埃，自己向前起速，这是非常典型的阿什拉夫的进攻方法。埃纳维，塔拉比，萨拉克埃丁。现在摩洛哥队不得不把自己的阵线推过半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0: 是，因为在前几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他的高强度跑动次数啊、距离以及这种速度，都是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这种平均值啊，都是名列前茅的。
1: 嗯，
0: 啊，全场比赛都维持这种高强度的攻防转换。但是这场比赛球队可能在缺少，哎，看看这个球啊。
1: 这球于帕梅卡诺睁着一对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但实际上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0: 但是还是落点判断出现了些问题。
1: 哎呦，
0: 于帕梅卡诺说这不是我的水平啊。
1: 比帕梅卡诺相当于是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角球开到后点，这个落点比较远，球应该出了边线了。哎呀，这个角球没踢好。场边的摩洛哥队要换人了，摩洛哥队要上16号亚辛和13号瓦赫迪。撤下26号萨拉赫埃丁，另外把布拉辛迪亚斯给换下。
0: 摩洛哥队由于缺少前场的这种中锋的支点，所以整个在进攻型的这几名球员今天的发挥都不是十分的出色。
1: 对，是这样的。那一个关键支点不存在的话，其他队员踢的都别扭，
0: 非常别扭。
1: 布拉辛迪亚斯今天个人呢有一次好机会，但是呢也显得犹豫
0: 犹豫，他缺少更多的这种同伴的支持，而且在整体的进攻跑位空间当中，球队似乎显得过于保守。
1: 嗯，

0: 迪涅，这个球又是于帕梅卡诺的脚下出现了失误。其实呢，虽然二比零领先，但是世界杯这种淘汰赛级别的赛事啊，任何时刻任何队员都不能松懈。
1: 松懈，只要是这个时候摩洛哥扳回一个球的话，那
0: 局面就又不一样了，是吧？
1: 不一样
0: 啊！
1: 而且摩洛哥队在同荷兰那场比赛也是绝平啊。
0: 是啊。穆纳西，塔勒比。
1: 球员是受伤了，
0: 是姆巴佩。
1: 姆巴佩，
0: 今天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63811人。

0: 马特塔要上场了，法国队这个功成垂式的中锋要换一下姆巴佩。这时候呢比分是2-0，法国队呢距离晋级到四强当中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局面相对较稳，但是姆巴佩这样一感觉到身体不适，可能所有法国球迷的心又揪了起来，
1: 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0: 法国队应该不想冒险了。马特塔上，把姆巴佩换下来，另外呢巴尔克拉也要上了，
1: 也可能是刚才中后卫迪奥普，摩洛哥中后卫迪奥普踩他那一下，可能脚踝啊有一些轻伤的。从下场，从观众之意这个表现来看，表情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0: 但是法国队不做任何的冒险啊，把自己的头号进攻武器队长姆巴佩换下来，休息休息。巴尔克拉和马特塔上场，换下姆巴佩和杜埃。姆巴佩今天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呢，但是下半场他的那个关键的破门打开了局面。6分钟之后，他又帮助自己的队友登贝莱打进了第二球。
1: 这个比赛一旦打开局面，法国队领先的话，那他的进攻纵深，其他球队很难防范。
0: 是这样的，摩洛哥不压上来又不行，对吧？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
1: 而摩洛哥今天整体的表现感觉还是有点畏手畏脚，在进攻跟防守端不是特别明确，尤其是缺少中锋的这种基础上，球队显得战术并不明确。
0: 法国队又来了，奥利塞传中球，想找马特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身后，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扎伊尔·埃梅里，塔拉比，
1: 哎，摩洛哥队他这个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受伤，这个可能对球队也是一些影响，
0: 是这样的。马兹拉维不得不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啊，其实对他自己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也是一种压制。
1: 如果他和阿什拉夫一左一右的话，可能球队的进攻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0: 传中球，禁区里边，阿姆拉巴特，这个球拉比奥这一下太关键了啊，要是让摩洛哥的球员拿到正面上来，马上就能射门了。法国队的反击，起速，巴尔克拉，奥利塞再给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啊，趟进来，横传，哎呦，这个球啊，他应该是想倒三角回来传给马特塔的，但是被后卫给挡了一下，
1: 而且他这个脚法最后好像没有运用好。这个阶段的话，无论是阿姆拉巴特也好，还是两名中后卫好，很难跟得上巴尔克拉他的一个前插的速度，空间太大了。
0: 角球，
1: 现在感觉就是法国队什么时候能打进第三个进球？
0: 纳比奥、昆代、奥利塞、伊凡梅卡诺、扎伊尔、埃梅里、迪涅。迪涅传马特塔，这个球的头球没有顶到。现在呢，法国队进攻有一个支点球员，
1: 这个不一样。马特塔他的特点还跟这个哈兰德不大一样，跟其他中锋不大一样，他是那种敢于跟对方后卫、中后卫肉搏，然后为队友清出空间的这种攻城锤。
0: 当然，在对手是巴拉圭的时候，他还要在赛后承担保护姆巴佩的任务，是吧？
1: 他跟谁上？
0: 德尚派他上的。
1: 哦，
0: 还有科纳特，
1: 科纳特啊，
0: 一个中卫，一个中锋，保护姆巴佩迅速离开战场。
1: 两个人这个搭配还挺好，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0: 伊凡梅卡诺的头球啊。

0: 没有太顶正部位。
1: 下半场感觉约翰佩卡诺这个注意力似乎有点下降，
0: 是他这个位置已经出了三次纰漏了，法国队的进攻次数17次啊，官方给出的统计，打正次数6次，进了2个球，摩洛哥队只有2次进攻尝试零射正，犯规啊！这个球法国队防守犯规，昆代的犯规，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1: 从整体实际上来看，法国队确实要更强一些。
0: 这是姆巴佩的那个打破僵局的进球。
1: 而这种球，如果迪奥普进入到1B防守距离的话，可能姆巴佩他会有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
0: 是啊，
1: 那你就没法防。但是你如果进退后到2步，有他更多空间的时候，
0: 他打门的准度太高了。
1: 对，
0: 这就是迪奥普为难的地方。我也不能扑上去扑得太狠，万一他假设真扣的话，有可能会过掉。但是呢，我刚才稍一松懈，我往回退的离他稍远了一点点，他马上就能把球打进。
1: 对，这就是射手的一个
0: 杀伤力，
1: 杀伤力。
0: 裁判呢是把这个球吹回来给摩洛哥队，因为之前想看一下摩洛哥队继续控球有没有有力进攻的机会。阿什拉夫啊，刚才是对抗当中被拉比奥最后时刻给碰到了。阿什拉夫横着一推，队友上去打门，这个球让麦尼昂做出了一次扑救，射门的是巴赫乌纳西。这是本场比赛摩洛哥队第一次射正，
1: 他也是整个摩洛哥队今天表现比较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是不多。
0: 角球，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今天的整个的任务不是太重，这是让他完成的第一次扑救。
1: 但这个阶段麦尼昂也是要跟两个中后卫有更好的沟通。因为米帕麦卡诺这个阶段好像这个有点下降注意力。
0: 看摩洛哥队的第4次角球，双方的角球数目都是4个。角球开到前点，好球啊！这个球在前点的头球后蹭，是直奔球门的近角而去，可惜偏了一些，打在了边网上。这个球呢，其实前插的队员已经完全甩开了法国队的防守，应该是24号埃纳维。现在7号塔勒比被换下，这是摩洛哥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第5个换人。换上17号西巴伊，马兹拉维、乌纳西转移。思路很清晰啊！左脚传，但是直接传给了守门员巴尔克拉，马特塔在中路等着他，巴尔克拉持球前进。过来，前面一切做的都不错，最后奥利赛的射门打偏了。
1: 对，但是这个配合啊，我们看一点两点是吧，马特塔然后突然前点一漏，
0: 后面来刚才那个球漏过来，其实已经完全给奥雷塞闪开了所有射门的

0: 线路。
1: 是我们看这个球就是第一空当，第二空当，这已经是奥利赛拿球是第三空当。
0: 是，
1: 所以整个配合的这种思路线路都非常清晰。哎，这边也换人了，
0: 啊不对，昆代下场，
1: 古措，
0: 这是法国队的第四个人员调整。
1: 按正常来说，应该把科纳特换上来，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确实，摩洛哥队没有给法国队后防线带来太大的压力。
0: 是这样啊。这个球没有犯规，奥利赛。登贝莱，马达达。
1: 奥利赛他这个步频呢比较大一些，而且他上半身这种假动作让对手很难受，经常会受到他这种假动作的欺骗。
0: 巴尔克拉又来了，向前起速，摩洛哥的队追不上了。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打门，布努还在啊，虽然后卫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布努还在，把球扑了出去，角球。
1: 刚才那几步马特塔在后边都喊了，你慢一点，我也跟不上了。速度确实太快了，而且这两个人，他跟杜埃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跟风格。
0: 德尚现在把两个人来回调配用得非常好。姆巴佩应该是脚踝有一点不适，所以现在脚踝已经缠上了冰块，
1: 可能还是迪奥普铲的那一下。马特塔差了一点点，
0: 马特塔的存在呢也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另外一种进攻模式的一个选项，
1: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能为同伴创造空间的这样的球员。
0: 是啊，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进攻的队员呢个个都身怀绝技，但是马特塔呢又是另外一种武器。
1: 对，就是他的这种在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这种战术价值是其他球员所替代不了的。
0: 是，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啊，姆巴佩遇到危险的时候，
1: 保镖跟射手身上这个兼具，
0: 这是稍微有一些矛盾，但是呢，在他身上很和谐的一个统一。
1: 摩洛哥球员他非常清楚，无论是上届赫维在卡塔尔还是这一届，他打入淘汰赛很重要的这种特点就是你阵型不能散，对吧，情绪不能乱，关键的球员要出现在正确的这种区域，但是今天我们看缺少正印的中锋，关键的球员不能出现在最有威胁的这种位置上。另外阵型打完第一个失球之后，整个阵型其实已经乱了。
0: 是的啊，
1: 然后第二个进球也是在两线之间两个后腰那个区域已经没有防守，所以整个球队在第一个失球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阵型和心理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马赫比他曾经是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拿到过 U20 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这个队里头有不少人呢就是他当时 U20 国家队的成员。这么看来的话，摩洛哥应该这些队员再成长，他未来还有空间，
1: 还有空间，肯定是有空间的。
0: 阿什拉夫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比赛的9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法国队现在是2-0领先于摩洛哥。巴尔克拉。登贝莱，艾梅里，
1: 马哈比，摩洛哥的这个媒体形容他是手握钢鞭啊，这个心如柔绵啊，队员对他还是非常尊敬。另外就是这一届我们看，包括上一届摩洛哥，他是

0: 因为这个球员非常出色，他主要是把很多非洲队容易掉链子的这种地方他处理好。
1: 哎，是，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0: 对，
1: 纳西米，球员
0: 脚
1: 肥，
0: 对，球员脚下技术还是非常出色，但是缺少这种关键球员、这种支点球员、目标球员，球队在进攻当中今天迷失了方向。
1: 这么看的话，塞巴里对他们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塞巴里现在也转会去到了拜仁慕尼黑
1: 啊。看这个角球开起来，拉比奥把球顶出了禁区，穆纳西，法国队把球踢出了界外。哎，这个球还没出界，巴尔科拉把他追了回来。邓梅莱，古斯托，奥雷塞，
0: 法国队这几场比赛的发挥一场比一场稳定，面对不同足球文化的这种球队。
1: 马特达，这球队友给他传过来的时候力量有点大，他也没太挺好。
0: 马特达说我要保护的目标不在了。
1: 转移向左路，这个球手球了。十七号西巴伊用左手的帮助把球停了下来。奥雷塞被拽住了，犯规。
0: 相信今天在现场看球的格里斯曼，应该是对奥雷塞的发挥肯定会非常满意。嗯，把法国队进攻组织的这样的重任交给奥利塞，这也是德尚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1: 是最英明的一个选择。
0: 是
1: 邓贝莱，埃梅里，马特达，
0: 一对一，
1: 一对一扣过来打门。
0: 哎呦，这下呀，
1: 布努把自己的左腿留在后边，
0: 但是前两下这个假动作还是非常逼真。而且马特塔我们说他是共生锤，其实他脚下技术也还是不错。
1: 嗯，是在水晶宫队他的进球效率很高的。马特塔最后左脚射门这下当然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啊，没有发上力，球的角度和线路也都没有打开，直接掉门了。哎呦，这是最后时刻摩洛哥球员的一个神来之笔。当然这个球稍微的力量大了一些，
0: 对，但是摩洛哥真是不缺天赋出众的球员。
1: 这还是姆巴佩的破门，从这个球开始法国队真正的把局面收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邓贝莱在六分钟之后将比分变成2-0。今天呢，摩洛哥队首发11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摩洛哥本土出生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海外出生，但是他们保留着对摩洛哥整个国家文化的认同啊，这也是摩洛哥足球未来可能选材面会比较广的一个原因。
0: 而且马哈比把球队组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
1: 嗯。
0: 虽然接手时间不长，但是国家队的这种环境非常稳定，管理啊，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1: 比赛的时间走到了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是2-0领先。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将产生第一支进入四强的球队。法国跟摩洛哥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碰到呢，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有一支球队在比赛之后要回家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上届世界杯大进四强的队伍，上届是在半决赛相遇的，
0: 而且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
1: 嗯，
0: 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可能 进入到下一轮的永远都是表现最出色的那支

0: 球队。加伊尔·埃梅里自己要来了吗？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巴尔克拉，奥利塞，
1: 感觉奥利塞还欠缺一个进球是吧？
0: 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两粒进球，以2-0击败了摩洛哥，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我们恭喜法国队。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徐阳和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维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出界。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斯封住阿根廷队，彻底锁定

禁区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巴吉是把球跳到深圳这一边，贺西宁摆脱过来，翻身后仰跳投，篮板球都是点抢，
1: 是，还是防守最好的朱俊龙去追贺西宁，贺西宁一上来第一攻攻的也是比较主动，
0: 延误。给持球人以压力，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摆脱，这边是荣子峰贴他，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汤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还算情急生智，在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12秒时间。
1: 对，因为巴吉这个回合呢，连续做了3次强掩护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0: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是，
0: 克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吉。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1: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吉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米18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很有利的。
0: 李梦豪今天只能作壁上观。
1: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0: 是的，
1: 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包括李梦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0: 好，这边小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贺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贺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1: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解朱俊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0: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啊，上海和北京是上海。

0: 欲内而先外，
1: 对，
0: 上来先投进两三分球，手感也好，战术也对路，张镇麟和古德温把球命中之后，北京要扩大，一扩大，其实上海是要让怀特塞德打开，要让他的牵制力发挥出来。而现在从浙江正商证券来说呢，就是胡金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现在的策略是让胡金秋在内线打开，对巴里布朗的严防才能松动，
1: 对，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夹击，
0: 没错
1: 啊。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0: 没错，
1: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0: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两个三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的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9分3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1: 是
0: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1: 对，特别是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范雅户还是夹击，
0: 这边是八级，被罚了犯规，
1: 是。上八级，八级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下相对慢，
2: 对，
1: 啊，他没有阿利兹这种就是加的会脚底下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八级争取去过掉。
2: 对，
0: 而且刚才这次延误换防啊，哎，这边夹击上的比较猛，胡金秋，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儿，
1: 是
0: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哦，这边荣子峰还以一记三分球，
1: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0: 哎，放的比较开了。
1: 但是你现在夹击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胡金秋啊，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的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夹。
0: 林炳胜很强硬的往上打，这球是八级，
1: 是
0: 利用自己的静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1: 控位抬
0: 左性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位，
1: 行，
0: 嗯，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1: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了。
0: 转移球，桑普森，胡金秋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
1: 嗯，
0: 刷框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秋不放，
1: 是
0: 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桑普森对贺西宁，胡金秋对巴吉。今天深圳开局这投篮手风是真顺，
1: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巴吉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0: 浙江浙商证券呢是5中1，运动战进攻的效率非常低，
1: 换防了，
0: 嗯，
1: 但是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0: 过掉了克里斯多福，又是一次失误，
1: 漂亮这个球，
0: 好球，
1: 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篮，
0: 5-5之后，深圳打了一个10-0。尔顿上，
1: 嗯，
0: 这应该是犯规。
3: 子峰，子峰，
1: 卡尔顿上来，他是会比较好的利用自己的体重和身体。
0: 老将周鹏登场，
1: 嗯。
0: 王浩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太理想的斩获，胡金秋过来接应球，
1: 是，
0: 哎，巴吉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1: 是，
0: 哎，
1: 忙中出错，
0: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0: 是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啊，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江浙商证券的半场阵地防守质量是不错的，
1: 嗯，
0: 啊，那么怎么能够去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这是深圳队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1: 卡尔顿到顶弧，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0: 对，
1: 没有，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0: 对，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啊，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1: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0: 就是夹的还是比较凶的。
1: 对，
0: 就是我就不给你。
1: 这球没有投到，
0: 嗯，
1: 克里斯托弗呢并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0: 是，
1: 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0: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1: 是，
0: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1: 对，最后把这个球权抢回来，
0: 抢回来了。就是从每个人表达出来的这个状态积极性啊，这场比赛就是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1: 是的，换防，手递手给过来，好球，
0: 漂亮，
1: 周鹏在八级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二加一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六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速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上篮，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朱俊龙下，
0: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1: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6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0: 是，
1: 周鹏这边被放，但是也没打中。卢鹏宇上场时间不多，抢了两个篮板，第三个三分球终于中了，坚持不懈，在胡金秋已经封到面门的时候把这三分球投进。
0: 对，一个回合连投两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很有信心，那么就在状态中。
1: 小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啊是越来越高。
0: 对，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胡金秋直接送到巴基手里，但是呢胡金秋连续起跳找到二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
0: 是，小秋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1: 何新宁被盖掉，林炳胜
0: 这要挨帽了。
1: 对，
0: 这要挨帽，
1: 因为没甩开。
0: 是，
1: 想倚住八级找时间差，这找不好。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0: 过来了，
1: 来，
0: 漂亮！
1: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0: 过的和扣的都相当的精彩。对，而加基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放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1: 是
0: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鹏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2: 对的，

0: 九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吴霄延组的时候犯规了。
1: 双方球队换人，
2: 很明显吴霄就是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0: 你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卢邦宇，
2: 卢邦宇
0: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背包袱，
2: 是
0: 谁有机会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对吧？
2: 就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0: 雷霆塔克这边又有点用力过猛，篮下是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
2: 鹏宇
0: 阻挡犯规。这第一节还有一分半钟结束，浙江浙商证券13分进账。
2: 是，
0: 史密斯虽然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阵容当中，但是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2: 是，
0: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是也说吗，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2: 是，
0: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2: 对，因为今天孙明辉是没有报名。
0: 对，
2: 没有报名呢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0: 王宇第一罚命中，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小史密斯兴奋的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在兴奋的叫学习的，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啊。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做自己的归宿，
2: 是，
0: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霆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雷霆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2: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0: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2+1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10分以内。
2: 嗯，
0: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2: 王浩然
0: 仍然是太少。王浩然呢再进一个三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是非常坚决，
2: 没错，
0: 收获也非常大。
2: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0: 40%的三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2: 是，
0: 又一个吗？
2: 过来直接投。
0: 吴霄拿到篮板球，球交雷霆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

0: 个还有一次进攻的可能性。
1: 换防，
0: 雷霆大哥
1: 又
0: 失误了，看反击，王浩然，
1: 王浩然
0: 漂亮，30分，深圳。

0: 就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助威的史密斯，
1: 对
0: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1: 是，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0: 啊，
1: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很不错。
0: 是
1: 啊，
0: 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1: 是
0: 场上
1: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0: 真是、
1: 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0: 对，
1: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0: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阿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配合到一块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1: 是。
0: 马克，
1: 雷霆大哥
0: 这要投，
1: 嚯，这个球远距离真是自信。
0: 对，
1: 塔克是在欧洲打得风生水起。
0: 对，
1: 深圳马可波罗上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茨和王浩然。王浩然刚才有过定点三分命中，被人犯规。
0: 嗯。
2: 深圳队先帝马可波罗。
0: 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个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呢，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不是贺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1: 是
0: 荣子峰得八分，老将周鹏上来得五分。那么，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三分、两篮板、两助攻，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1: 没错，阿里茨搭巴吉，
0: 啊，
1: 这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对外援。
0: 是。
1: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贺西宁接球，这球被雷霆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0: 对，
1: 雷霆塔克三分钟之内三分球三中一，得七分，
0: 是
1: 还有一个抢断。
0: 你一叫暂停，王博之宝就变了。
1: 对
0: 啊，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
1: 是
0: 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1: 预判你的预判。
0: 对，
1: 但是巴吉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九分掉胡金秋，雷霆塔克跑重了，再给胡金秋点一下，巴吉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0: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1: 嗯，
0: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1: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斯想强打，这球是胡金秋站着没动。胡金秋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越打越凶啊。
0: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1: 对
0: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1: 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两个，这是他们这一节就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对，罚现在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1: 对，胡肖已经扑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0: 快出手，
1: 对，想在胡金秋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两大，
0: 对，
1: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小。
2: 双方球队有多人？阿里三号，阿里三号。幺八九五。
1: 周鹏再回。

0: 回来，
1: 嗯，
0: 看看是不是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1: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0: 对，
1: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
0: 是
1: 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过渡之策。
0: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弗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1: 是，
0: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1: 这球刚才要转给周鹏那个点就好了。
0: 对，这球是打得太勉强了一些，两个小外援之间的配合，这球有点蛇足之嫌啊。
1: 对，巴吉今天盖了几个了？巴吉今天已经封盖了三次，盖了三个了。
0: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晃开巴吉，给吴潇创造一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这球没有打中，出界，朱敬龙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潇，卡尔顿上，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1: 是，
0: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
1: 嗯，
0: 第二节的进攻效率是骤降。
1: 对，
0: 三分球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卡尔顿，
1: 浙江这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啊，所以一直在延续啊。这球被巴吉给盖进了。
0: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就小巴里布朗，你看了他无论在哪支球队，就他一旦说能在客场挑衅观众了，
1: 是
0: 他就已经是释放。
1: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0: 哎，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1: 对，
0: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1: 这
0: 吴潇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1: 确实踩线了。
0: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联防继续，靠罚球线来去做策应，因为后面还有卡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巴吉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0: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了，巴吉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是错位防他，
1: 是
0: 给到朱俊龙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了。
1: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
0: 啊、
1: 只得到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0: 是的，这边吴潇过来

0: 荣子峰还真不错，今天荣子峰很敢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1: 是，
0: 都做得不错。
1: 荣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0: 对，因为他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今天全中。卡尔顿
1: 没犯规，
0: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1: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掉八级，
0: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
1: 对，
0: 很轻松，
1: 因为八级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你把他一挤再往上跳的时候他也就起不来。
0: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
1: 克里斯托弗，
0: 克里斯托弗是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在上，又是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但是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贺新宁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卡尔顿，八级没回来，
1: 又断一个。
0: 对，但是吴晓再断回来，朱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1: 刚才篮下呢卡尔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他去就顶住了八级这个位置，这有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0: 对，
1: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2: 浙江浙商证券的有关人员，
0: 第二节呢还有3:45结束。打到现在，深圳马可波罗呢也没有得到10分，反倒是浙江浙商证券反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0: 对，19-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1: 这一次传罚球线倒是，
0: 哎，
1: 就效果不错。
0: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但是他只得到了6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1: 对。
0: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泽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而且他还真是啊，过半场任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新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1: 篮板球还有，
0: 对，不着急了，
1: 是胡金秋和卡尔顿这个组合的篮板球能力是
0: 的，
1: 就是最强的。
0: 卡尔顿
1: 短下顺，
0: 再给胡金秋中距离，这就还是第一，胡金秋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1: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

0: 王浩然在肘区强打，被巴基摘到篮板球，
1: 这是靠高度，
0: 对，
1: 头上摘瓜，
0: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巴基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1: 是，现在深圳的攻联防他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0: 对，
1: 传罚球线。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那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三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这边也换个122全场区域，好球！桑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0: 嗯，三分分差，
1: 还是高低位。
0: 贺西宁，
1: 嗯，
0: 是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1: 是
0: 朱俊龙中路突破，这球踩线了。贺西宁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佳人。
1: 对，其实深圳那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0: 有一个
1: 在点上
0: 真凶啊，迎着巴吉
1: 追平了，第一节12分的坑已经填平了。
0: 对，这还真是能力强啊，小巴里布朗6中211分，巴吉，两位裁判，两位外籍裁判要合议一下，

0: 莱利布朗调胡金秋，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汤普森扛不了啊，阿里茨，胡金秋的点，命中，反超了，
1: 真好用，
0: 胡金秋的肘屈顶弧斜45度，这都是他的点，
1: 对，真好用，是真稳定，
0: 嗯，13分，不知不觉的这又上双了，贺西宁还一个吗？没有，汤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欺身上前，
1: 嗯，
0: 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1: 是，深圳暂停回来，刚才攻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
0: 9-0
1: 把握住，
0: 对，2分钟里打了一个9-0，46-42，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上半场比赛结束，46-45，双方是难分伯仲，那要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

0: 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 高达15.8克， 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让滋养更自在。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 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2: 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贺西宁18分钟里仅得2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对，
3: 这是为什么呢？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强点。
2: 对，而且没有人呼应。
3: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还是发得很清楚。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的。赵家人是 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2: 林炳胜一个回合，
3: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脚应该是掰了一下。对，
2: 这样呢，浙江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也是一个失误，
3: 我拦了。
2: 对，
3: 这球在身后阿里茨反应。
2: 不得不让朱俊龙过来做一下控球的锋线，
3: 这边抱着不让接球。
2: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投地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3: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

0: 不给八里布朗攻，让别人攻，但是德章浙江证券应对的是很从容。
1: 阿里斯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胡金秋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0: 是吉尔加基，
1: 对，再给胡金秋，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江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0: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1: 是
0: 传得非常的清楚。
1: 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控卫投篮，三分命中。
0: 就是你几个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1: 是。再给汤普森，但巴基回来了，球又传出来。
0: 这球是控卫出来了，但
1: 朱俊龙没投进，
0: 没投进。
1: 对，赵家人先犯规。
0: 嗯，深圳寻求速度，但是德章那边的防守纪律性也不错，就是不给你起反击。
1: 漂亮，
0: 直接进来，
1: 这球没犯规，哎，犯规了，
0: 犯规了。
1: 对，胡金秋赔了一次犯规，
0: 果然那一次卷切，
1: 对，这个卷切打的还真是挺有创意的，阿里茨。所以就是第四节，究竟浙江浙商证券面对这深圳马可波罗的时候，深圳会让哪个外援当那单外援，这还真是很有意思。阿里斯罚球也很稳健，朱俊龙弹开之后，
0: 西班牙
1: 是最后还叫小巴里布朗，
0: 最后再变成一个挡拆，
1: 裁判先享受，荣子峰这儿犯规了，贴的
0: 是
1: 太凶了，手上有动作了。
0: 布朗也是在利用走掩护另一侧啊，尽量避免夹击。
1: 这球小巴里布朗这多少次失误了，
0: 对，
1: 哎，三打一，对，
0: 追平了，
1: 又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小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0: 布朗现在也就不要掩护了，一要掩护就是夹击。
1: 阿里茨下三犯，已经拿到十五分了，效率很高了。
0: 是，
1: 他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0: 对，
1: 克里斯托弗对桑普森，巴基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
0: 换防有夹击。
1: 对，王浩然如何打篮筐的前沿，但是巴基拿到篮板球了。巴吉的中距离跳投并不是很好，
0: 对，
1: 就是他今天得十一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六中三。这球是

0: 朱俊龙推人了。李金宁的机会，好球，再度证明一次自己。
1: 是，
0: 确实今天贺新宁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1: 对，
0: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1: 想扣，
0: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一分。
1: 是
0: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1: 对，
0: 因为是针锋相对的，
1: 没错，
0: 旗鼓相当。贺新宁，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桑普森，哎，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1: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0: 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1: 对，有比较大的一个起伏。
0: 卢鹏宇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1: 是，
0: 深圳马可波罗在这一节犯规只有三次。卢鹏宇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1: 对，这球过来了，
0: 卡尔顿，
1: 巴基去封盖，那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0: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啊？
1: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三次了。

0: 这一次八级的强烟雾又起到效果了。
1: 嗯，60平锁在这儿了。
0: 吴杰里来了，
1: 八级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从延误，刚才这个延误是夹击还是强延误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巴吉从天而降。
0: 现在又是一个双小卫的组合，巴吉又盖一个。
1: 对，巴吉这球直接是把弧顶球从天盖到地。
0: 对，就是这个赛季季后赛八级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球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浩然只需要顶住胡金秋，然后八级从后排跟上。
0: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1: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赵佳人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多夫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0: 卢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1: 那是
0: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激烈。这场比赛呢继续有着比较激烈的对抗之后也有很多表达。
1: 对，这球是冲身体去了。
0: 嗯，

0: 你看小史密斯，小史密斯今天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单独对着他，
1: 对，
0: 完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媒体播出，就你能从他这儿看到很多跟这个赛场有关的东西，
1: 对，情绪起落变化，
0: 没错，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真的当自己归宿，
1: 对，沉浸式看球，
0: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四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平局，现在克里斯托弗控制球，单挡掩护
1: 来了，联防来了，
0: 对，贺新凌如何，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雄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巴吉再交克里斯托弗，几乎没上防守，巴吉再给贺新凌如何，又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贺新凌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1: 对，这轮系列赛贺新凌的状态被断得比较严重，
0: 对，
1: 哦，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0: 对，巴吉的延误，大延误，
1: 嗯，巴吉利用了自己的这个长臂，
0: 对，而且巴吉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江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1: 是，又干扰了一个火。
0: 二十四秒为例，
1: 啊，
0: 等于巴吉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防到篮下两次，这球是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1: 对，
0: 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
1: 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
0: 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贺新凌上罚球线，这肯定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教练席或者是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1: 球队席，球队席系在了王博的身上，
0: 对，王博示意就是再不要说话了，
1: 对，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0: 对，
1: 那就是就不惯着你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0: 吹罚是没有问题，
1: 对，
0: 吹罚是没有问题的。夏季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深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弗拿到，克里斯托弗往里打，哎
1: 哎，
0: 这是谁干扰球了？
1: 干扰球了，干扰球，
0: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1: 进攻干扰球，
0: 对，巴吉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1: 哦，是卢鹏宇拉篮筐，
0: 对，卢鹏宇最后吹给卢鹏宇，
1: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的，
0: 哇，这球又被巴吉拿到，
1: 奔着想扣，
0: 这是踩到了桑普森的腿吗？朱俊龙抢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造成犯规，看这球啊，这个没事儿，
1: 是
0: 啊，这后来这一下，
1: 对，后面
0: 你看巴吉这球还是防得非常好，即使桑普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
1: 对，
0: 对吧？哦
1: 哦
0: 哦，这一下，桑普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啊，
1: 是。哦，这没法落地了。
0: 对，
1: 这对于

0: 浙江广厦是一比较大的打击。
1: 这本身外线就缺一个孙铭徽，
0: 是
1: 汤普森6分4篮板，这有点糟糕。
0: 是这个
1: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和王新瑞搀扶汤普森，这一下踩得挺重的。
0: 是因为汤普森一直是球队的首发内线。
1: 对，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汤普森调整一下吧。
0: 是，这
1: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0: 嗯，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就就地先赶紧处理。
1: 镜头对准巴吉，巴吉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0: 对，
1: 当然我们也希望汤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0: 是老将苏若雨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的老将。
1: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
0: 嗯，
1: 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
0: 是
1: 当年王菲指导带广厦的时候那种。
0: 是老将了。
1: 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汤普森，现在他这个脚不敢承重，
0: 对，
1: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克里斯托弗，这球刷框而出，球落到巴吉的怀里。
0: 对，同时呢，守在中间这个位置，苏若愚，现在既没上胡金秋，也没上卡尔顿，
1: 是。1分钟的时间，
0: 所以因为也是刚上来，再加上现在的，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1: 对，
0: 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1: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
0: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1: 对，
0: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1: 但这球是正好掉在巴吉的怀里。苏若雨呢，就是想要顶抢，
0: 边进，
1: 哎，
0: 巴吉拿到了14分。
1: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巴吉就要承担很多了。
0: 是，今天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1: 雷东塔克再给到小巴雷布朗，
0: 哎，
1: 空了，哎，
0: 反倒没投进。
1: 对，但是自投自抢。
0: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播。
1: 克里斯托弗反击，哎，
0: 给阻挡。
1: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0: 是，
1: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得略晚，克里斯托弗罚中一个，19分钟，正负值高达正13。5分，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雄塔克，
0: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1: 但是这个巴吉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雄塔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浩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0: 确实，
1: 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雄塔克的存在感远比小巴里布朗强得多，但是到 CBA 确实，小巴里布朗在，特别是在浙江浙商证券如鱼得水，4分。
0: 是。

0: 这一节是24-19，差的也倒是不多。
1: 换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联防形式啊，113联防。
0: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雨之前，
1: 因为现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突进来面对苏若雨就可以直接投了。
0: 嗯，这球是卡到篮脖子上，1.1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政商证券的球啊？
1: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0: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嘛，
1: 争球转换球权给了深圳，
0: 深圳对。
1: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0: 1.1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3号战术 ，no， 小巴里布朗喝筐而出，卢光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6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深圳大外援巴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10的两双，伤停的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1: 是，
0: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1: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7分钟，7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0: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吉，让巴吉上。贺西宁
1: 掉球了，
0: 掉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1: 对。
0: 给身体，不冒进，
1: 对，不下手，
0: 对。看底角三分，
1: 苏若雨，
0: 对，这边巴吉呢，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1: 对，这巴吉太高了。
0: 对，然后王柏芝老师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雨加胡金秋。
1: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0: 对，
1: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就是给苏若雨更多的时间。
0: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三分的，
1: 篮板球犯规，
0: 对，这巴吉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1: 好球，
0: 漂亮！王浩然把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
1: 对，同时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0: 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还没有回来，又一个失误。
1: 对，3-1。
0: 是。贺西宁一个胯下传球给到跟进的王浩然，
1: 是
0: 比分在第四节拉开到了10分。
1: 十分球时间是足够。
0: 来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的调整，这边巴吉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哎。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1: 对，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0: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1: 是，
0: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命中又回来了，你再去换联防，
1: 你再想摁，
0: 对，想摁不一定摁得住。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推进，
1: 嚯！现在这个整个的气势，
0: 对，贺西宁
1: 状态都起来了，
0: 直接干拔起来。
1: 现在联防也得换回来了，就是联防不好守了。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防守，这一刀刀的是真凶。郭金秋越过巴吉之后，但是，胡金秋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啊，能看。

0: 出来，浙江浙商证券情绪上有些波动。
1: 是。
0: 黄渤知道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1: 李希明
0: 这球没有打中。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1: 是，
0: 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
1: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0: 对，
1: 一直是跟徐昕两个人并驾齐驱。
0: 是。七分，78-71，数据不停的在给到，五场三胜制比赛，现在2-0。
1: 对。
0: 后场球，巴吉把球碰到了，碰出了边线。
1: 是。
0: 但是从苏若雨和巴吉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
1: 是。
0: 但注意啊，巴吉换下了。阿里茨上来，
1: 阿里茨
0: 上来就是要得分的，
1: 嗯，
0: 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很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巴吉的作用。
1: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度下来，
0: 对，
1: 可能浙江浙商证券的往内线的突击，
0: 对，这都是我们的猜测，
1: 对，
0: 哎，
1: 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上一个就是五小阵容
0: 是
1: 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0: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弧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斯自己持球攻啊，因为他有身高有手感。范西宁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有，王浩然能不能延续手感
1: 自己强解？
0: 对，荣子峰的机会，
1: 荣子峰
0: 漂亮
1: 漂亮。荣子峰是今天发挥最好的深圳队国内球员。
0: 是的，心理承受力抗压能力确实足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西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1: 啊，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0: 小巴里布朗继续他的得分追击。荣子峰今天真是非常好，而且你想他有很多的时间，他还要缠斗小巴里布朗。
1: 是，因为两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都是照顾重点人。
0: 对，
1: 那你其他人的这个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还有半节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若愚，换上吴潇。
0: 是，
1: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态，有吴潇和胡金秋打内线。
0: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何西宁拿到球权，略是可惜啊。
1: 是，这是好机会没投进的何西宁也感觉到挺遗憾。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
2: 还有半截球吧。
1: 嗯，半截球，嗯，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0: 不过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1: 老周鹏，
0: 在拼抢之下，阿里茨没有控制住篮板。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1: 是。
0: 朱俊龙对贺西宁，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啊，
1: 直接投，
0: 这球被吴潇拿到。
1: 吴潇的篮板球一直非常好。
0: 对，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嚯，
1: 这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0: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 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

0: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集中了。
1: 对，看这球啊，小巴里布朗持球，哎呀，这一下，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反关节了，
0: 是就怕这个，
1: 对，
0: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在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1: 对，直接回更衣室了，
0: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1: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巴吉回来了，
0: 是
1: 四分钟，
0: 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三分了，
1: 是，但是巴吉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马可波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0: 是，
1: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是比较有限，
0: 我看一看就是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能够做好一些协防，
1: 王浩然走步了，
0: 嗯，
1: 再看啊，
0: 确实，
1: 嗯，
0: 就
1: 是
0: 是
1: 先迈的步，
0: 对，
1: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0: 中枢脚抬起来的早，
1: 对，
0: 放球晚，
1: 对，等于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的，
0: 是，
1: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调给胡金秋，周鹏来限制住赵佳人，
0: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1: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0: 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1: 打篮筐前沿，这个就是巴吉的优势所在了，
0: 对，
1: 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晃开了胡金秋，但可惜了，这
0: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1: 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0: 踩线了，
1: 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看这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进这种进攻线路来说，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好的传球机会，
0: 是，
1: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0: 对，老周鹏呢踩底线，
1: 哎，
0: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1: 郝新宁再想给吴潇，漂亮，
0: 来了，
1: 郝新宁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主队真诚的祝福，
0: 没错，
1: 六分了，贺新宁今天呢只得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手递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0: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拉开，
1: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0: 对，他现在杀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1: 对，
0: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1: 是，
0: 但是
1: 何新宁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0: 是
1: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0: 对，希望是一种释放，
1: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第一罚命中，他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也

0: 土肥牛
1: 提前
0: 掩护假的，
1: 对
0: 啊，这是加
1: 击
0: 了，
1: 再交卢鹏宇，
0: 卢鹏宇不投，王浩然顶着投，
1: 八级，八级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0: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1: 对，看这球，
0: 贺西宁示意。

0: 那就是侵犯到他原主体了。
1: 嗯，
2: 三振吗？

0: 让夹击，
1: 夹击给到胡金秋，朱俊龙，
0: 这一次分
1: 赵家人
0: 不好，
1: 八级再立一功，嗯，
0: 哎、哦、哎，
1: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八级过不来了，
0: 过不来了。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1: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0: 啊。哦，被踩了一下。
1: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
0: 是踩呢，还是落地？
1: 对。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0: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了。
1: 哦，对。
0: 哦，这个就
1: 这个太夸张了。
0: 对，太夸张了。
1: 他得了14分。
0: 哎，
1: 你看
0: 抽筋了吧？
1: 对，应该是
0: 拼抽筋了，
1: 拼得太凶了，
0: 拼抽筋了。
1: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肌肉密度似乎还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今天打得也确实。
0: 他今天打了33分钟，
1: 对，
0: 33分钟是他今年季后赛打的最多的一场。
1: 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八级这个球员的体能状态如何。接下来这球，周鹏盯进了这个三分球，87-80。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
0: 对，
1: 89-80，
0: 要收比赛了。老将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1: 贺西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那你像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林炳胜
0: 那个脚对
1: 也扭伤了，脚踝他也回不来了。
0: 是
1: 啊，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0: 最后一分钟呢，9分球，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吗？
1: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比赛还会继续。
0: 要犯规啊、要犯规。
1: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0: 是你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1: 嗯，翻过来，克里斯托弗打进，
0: 嗯，那没了。
1: 嗯，
0: 这比赛就
1: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0: 对，没必要再犯规了。
1: 嗯，是的。
0: 哦，
1: 克里斯托弗
0: 是
1: 推进到前场来，让现场观众能够更有热情。哎，郑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0: 对，
1: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0: 是，而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识，
1: 哎，
0: 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1: 拒绝被横扫
0: ，从拼劲儿那么到场上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1: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健康。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0: 对，这是今天的场外最佳第六人。是，
1: 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准备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瑜伽，再见。
0: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意大利的名将科伯利来迎战德国选手亚历山大·兹维列夫。
3: Oh, service.

0: 科波利。
1: 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意大利选手科波利率先来发球。上来的第一分，科波利是在反拍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画面正中间啊，身穿白色短袖的这位就是沃兰德里。沃兰德里也是前职业球员，他当时也是带领科波利和其他的意大利选手拿到了戴维斯杯的冠军。这上来的两分啊，能够看到科波利还是比较紧。画面当中，这是科波利的弟弟，也来到了现场啊，给哥哥加油。这场比赛一上到了两分啊，科波利都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反拍的加尔发啊，这个球打偏了。看到今天确实来了很多意大利人啊，来给科波利加油。他们都身穿着蓝色的短袖。杰布列夫整个的站位还是退得比较靠后的，但是你看他在移动过程当中也能够通过正拍来快速的打开落点。这样比赛一上来啊，杰布列夫这边就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线路是想抢局限的变线啊，但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潘纳塔，阿德里亚诺潘纳塔，他是1976年的法网男单冠军，也是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的颁奖嘉宾。科波利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刚才科波利这个一发内角的方向还是发出了比较高的质量，就哪怕兹贝列夫退得那么远都没有更高的接一发的回球质量。这样科波利拿到了局点。幸运的滚网球，杰布列夫反拍的一个接发球回球滚。

0: 个一发偏的还是比较多的。好球，科波利在正拍位啊，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连续两拍强有力的变线。其实今天在底线对于科波利来说打的主动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这种多拍的强相持，和他在底线耗的话，可能这个稳定性他不如兹维列夫。第一局的耗时啊，即将超过六分钟。兹维列夫反拍直线的变线，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点，如果是这种四平八稳的节奏和兹维列夫耗底线的话，很难耗过他啊，他的底线是非常扎实，回球质量很稳的。兹维列夫是比较怕那种就是节奏多变啊，落点多变。正拍抢直线的进攻，科波利打丢了。兹维列夫再一次拿到了破发点。就迎战兹维列夫啊，和他耗底线，要么就是这一拍的球速啊，拍与拍之间的节奏非常快，让他来不及反应啊，就像辛纳那样；要不然就是打得很具有突然性啊，突然的提速，突然的变线。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脚一发啊，时速也飙到了212公里。
1: 小弟，
0: 球没抛好，这局的第四度评分。球科波利有点画蛇添足了，其实一发发得非常好，还是内角的好一发，然后随球来到网前。其实在这儿科波利有很多种继续扩大优势的方式啊，他这个放短没放好，这个球切得太长了，包括下一拍的破网啊，这个高度也不够。第四个破发点，这个球科波利的正拍啊，直接打脱拍了。这样比赛一上来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本场比赛第一局的耗时超过了八分钟。其实能够看到，今天比赛一上来，对于科波利来说，他也希望能够在场上占据更多的主动。你看滑步过程当中，正拍主动的抢点变斜线，包括在上一个自己的发球局的比赛当中啊，他也是希望能够在底线率先来打开落点。

而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就是在他的发球局上，这个一发的进球率、一发赢球率，这些数值都是非常关键的。只要有一发，我们能够看到这名选手在底线的进攻信心就会在上一个维度。你看，就是只要一发发进，你感觉兹维列夫怎么挡怎么合理，就是你会觉得无论是他在底线的分点正手反拍的上手，还是随球来到网前，就是他的这些选择都会很顺。二发

0: 这个阿尔法的时速啊，都已经来到了184公里。这个可能和很多男选手的一发时速都很接近的一个速度，所以这其实也能够反映在现阶段啊，兹维列夫的一个心态，就是原来在二发上他经常会发的比较软啊，但是你看他现在，就仿佛也能够在比赛当中啊甩掉更多的包袱和心理的负担。像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反拍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过网。科布利反拍的回球还是太平了啊，这个球没有过网。可能在进攻端啊，这个手还是有点紧。现场还是有一些微风啊，但是相较于昨天女单决赛的风，今天的风算是很温柔了。兹维列夫的正拍进攻，这个球打丢了。
1: 杨生，
0: 但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能够看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现在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个其实也能够体现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也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啊打得更有主动权。
1: Let, 后面下，
0: 还是一发。

0: 这个球压线。
1: Out against。
0: 一发出界，在正太位，兹维列夫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失误。其实这一点通过赛前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反拍位的回球评分上，兹维列夫是要比科普利更高的，这也符合他现阶段的这个反拍的特性，就是在底线的相持包括进攻端他的反拍啊要更稳定。这样科波利实现了爆发，第一盘局分科波利现在是1-2，暂时落后于兹维列夫。科波利的脚程已经很快了，但自己跑到往前，他想把这个球轻拉到直线的方向，但是自己打丢了。

布利的回球太浅了，这个浅落点完全暴露在了兹维列夫正派的火力进攻范围之内。出界了，斯维列夫走上前啊，远远看一眼球印，因为这个球主裁看的是比较清晰的，这个落点就在主裁的眼皮子底下。我们看到斯维列夫的哥哥和他的爸爸今天都在现场。线的分点包括随球来到网前啊，都非常合理。看，这其实也是兹维列夫在近几个赛季的一个进步啊，就是在底线建立优势之后，他现在会有更多的随球上网的这种占比。这可能在三四年之前啊，他的比赛当中是很少看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在网前啊会缺乏信心。斯维列夫在半场反拍斜线的分点啊，完全没有给科波利的底线防守造成任何的麻烦，相当于是把这个球打到了科波利的手上，打到了他的防守站位方向。科波利降低拍头，降低重心，反拍打出了一个穿越制胜分。

0: 这个球在界内，斯维列夫的正拍斜线变线啊，兜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接下来第一盘比赛全部的压力啊，都来到了科波利这一侧。哎呀，这可能真的是科波利面对这场男单决赛紧张的一种体现。你看这种机会，脚下的移动都已经很到位了，包括在底线，你看他快速的随球跟进，跑到往前，这个反应速度也很快，但就是在往前正拍的这个截击啊，就把球打下网了。
1: 两三，
0: 斯维列夫的回球边线出界，

0: 这已经是今天这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二个弹网的幸运分了。上一次这个弹网幸运分是接发上弹网，这次是反拍斜线变线弹网之后，球掉在了科波利的场内，而且还是在界内。发球在二区啊，大外角方向的一发，
1: 好的，
0: 而且发完球之后他还有一个发上的战术配送。内角的一发啊，应该是发长了一些，关键分上的二发。齐布列夫这个接发球的落点啊，接的也很深。这样第一盘的盘点出现了。
1: 来，黄明小子。

0: 好球！
1: 是保亚帮
2: 他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在底线泽维列夫的出手显得非常有信心，游刃有余的正拍斜线的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盘点。这样在盘末阶段，泽维列夫再一次实现了破发啊！第一盘耗时35分钟，泽维列夫6-1获胜。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

0: 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现在在双误方面，科波利是两个双误，三个 ace 球。正拍打长了，就是他也知道这是自己正手很手很好的上手进攻的机会，他太希望这一拍啊打出足够高的质量来结束刚才这个底线的长回合了。22拍的多拍，就有的时候科波利在底线的这种进攻啊确实没有给自己留有更多的出手这个容错的空间。0-30，这还是在第一拍上就被兹维列夫成功调动，向自己正拍位移动的过程当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贝列夫的正拍啊，直接把球打到了网袋上。
2: S'il vous plaît, ne manifestez pas pendant le service. Merci.
1: 当然，兹维列夫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两个破发点。

0: 好发球，
1: 一发及时回归了。
2: 好，对干了。
0: 刚才这个内角方向的一发212公里，这个只要发球速度超过200公里，这个威胁性都是大大的提升。

郑玉芬还是球发得好，发球时速超过了210公里。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一次科波利没有选择那么快的球速，也没有选择那么刁钻的角度。进场之后，他选择先把球拉到中间。40-40。一发错区了，哎，这个正手在完全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打算强行来变直线。第四个破发点，这一局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其实在这一分兹维列夫想得很清楚，就因为他是有破发点的，所以他就是需要自己在底线的回球足够深，回得足够稳定。只要有更深的落点，科波利在底线就会感受到兹维列夫的回球压力。刚才这个发球局科波利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这样在第4盘当中兹维列夫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3平。

球，斯维列夫在分完点之后，随球来到往前，再往前高点是一个反拍的截击。科波利其实已经有意识的要把这个球拉得更高一些，但这个高度啊还是不够。这一次继续上网，但科波利是选择了直线的一个破网球，这个直线还是非常靠近边线的，所以给兹维列夫往前的截击制造了更大的麻烦。

0: 科波利的脚程还是比较快的，你看就是他接兹贝列夫的发球退得非常靠后，然后下一拍补向自己反拍位，然后又能快速的将自己的底线站位站得更靠前一些。这个时候压力啊继续给到兹贝列夫，还得看他发球的穿透性。一发发长了，你看现在接二发啊，两个人都不上来抢。斯维列夫在二发上选择了二发上网，这个从结果来看啊，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是一个合适的上网时机。首先因为是在二发上，这个发球速度不够快，然后还是发向了这个科波利的正手，直接被科波利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一个直线的破网制胜分。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继续打发上
1: 科波利，
0: 但是科波利的这个接发球力量没有兹维列夫想的那么大啊，所以这个落点没有那么深，也导致兹维列夫在往前的这个反拍截击啊，人和球稍微有点远，在往前的截击出现失误之后啊，科波利破掉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
2: 15-0。
0: 球，两个人是通过短球啊来斗智斗勇。科波利这边放短啊，兹维列夫赶到之后，你看他的处理还是非常冷静的，因为他的这边脚程要更快。兹维列夫拉开反拍啊，放完短之后，科波利这边回放了一个短球。你看下一拍啊，追这个短球，兹维列夫还是做好了这一拍的准备。科波利再往前啊，也是给兹维列夫掌声。刚才这一分啊，他确实是处理得更好。米拉安德烈娃只有19岁啊，就拿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反拍为了相持啊，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刚才接这个二发啊，兹维列夫接二发的站位要比之前接二发稍微靠前了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对于他来说是需要他打得更主动的。接二发，兹维列夫直接接出了底线。当然对于科波利来说，这一局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30-30。

0: 杰维列夫在中间啊，这个反拍想要完成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非射迫失误。科普利也拿到了局点。好不容易一发啊，发出了这么好的质量，科布利随球来到网前啊，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战术。但是他在网前跳起来打的这一拍啊，完全没有打出质量。然后下一拍后退过程当中高压球啊，这个球就没有打准。压力之下的得分，30-30的情况之下啊，八分就拿了三分。杰维列夫接二发站位稍微靠前了一点，这个反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杰维列夫出现了失误。
1: 科布里
0: 镜头也长时间啊对准科布里的老爸，同样也是他的教练。科波利的局点，好球！这一分二发发完之后，科波利这个反拍直线还是很有威胁性的。反拍直线变完线之后，快速随球来到网前，这样科波利顶住了压力，实现了爆发，也率先来到了第四盘的制高点。比赛的时长超过了3个小时。其实这个反拍切削球出手之后，科布利也觉得好像这个力量有点大。镜头也给到了兹维列夫的包厢。其实内角的方向科波利已经判断对了，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的这个一发时速210公里，就哪怕线路上判断对了，

0: 这个球也很难被接起来。发依旧是发向内角的方向，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保发，将局分追到了4-5。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接下来科伯利啊，迎来了第4盘的发球胜盘局。就今天这场比赛是科伯利职业生涯第10次啊来赢。

0: 战世界排名前五的选手，之前九次和世界排名前五选手的交手，一胜八负，唯一一次战胜世界前五的球员，就是在慕尼黑战战胜了兹维列夫。斯维列夫在底线啊，确实是有更高的击球稳定性，就是哪怕科波利已经把斜线的角度打开了，压向他的反拍，但在刚才的这个多拍当中，我们看到斯维列夫反拍有两拍的切削球啊，都切出了很高的质量，22拍的多拍。好球好球，移动过程当中啊，兹维列夫正拍打开了直线的方向，正拍直线的一板突破，先是反拍直线变线，然后跑动过程当中正拍啊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接下来压力给到了科波利，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啊，他现在0-30落后。还是没有一发，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啊，还是想继续来压制科波利的反手啊，他希望自己的正手能够把这个球的落点回得更深一些，但是在这一拍上他出现了黑哨破失误。这一局比赛一发状态不太好，斯维列夫的正手回球弹网之后飞出了底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大分。第四盘啊，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科波利只有39%。好球，就是你看这一分上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是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就代表着在这一分上他希望能够主导底线多拍的进攻。
1: 好的 Gallant
0: 侧身正手也抢到了直线的进攻机会，你看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改变了自己的击球方式，打得更为主动了。
1: Merci。
0: 科波利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好球！你看，现在兹维列夫接对方的二发啊，站位也要更加靠前。

包括和对方进入到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整个的站位也是更加靠近底线。刚才在反拍位啊，实现了一个直线的变现，通过一个制胜分拿到了这一局的破发。

0: 好球！这个底线的高压啊，能够压得这么稳，又能把落点控制得这么深。刚才这一拍球对于兹维列夫的进攻来说压力还是不小的，这个击球也有一定的难度。脚程确实很快啊，面对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短，这个截击短球追上之后啊，但是下一拍他已经没有空间去打出更高的质量了，本身就是反拍啊，很难把这个球截高。就如果是正手的话，科波利可能还有空间能把这个球拉起来。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局点。接一发啊，科波利借力的回发球，节奏接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毕竟兹维列夫人高马大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动作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啊快速还原。
1: 我们笑死。
0: 兹维列夫在局面大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往前的高压球直接把球重重的压在了网袋上。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在刚才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啊。看看落点。
2: Look, he's coming.
0: 主裁指出的落点，显示兹维列夫刚才的发球是在界内，是一记 ace。但是很显然，科波利指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落点。主裁这边已经直接爆分了。这样兹维列夫通过一记 ace 球实现了保发。刚才在发球的时候，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2: 加自由，
0: 科波利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球。因为兹维列夫啊，他是糖尿病患者，所以在比赛当中他需要时刻监测自己的血糖指数。所以这一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再往前，科波利完全是下意识的判断和反应，站在往前把拍子一拉起来，完全是凭借着借道的力量啊，把这个球再回到兹维列夫的半场。直落四球，在这一局当中，科波利是轰出了两记 S 球，很顺利的拿下了这一局，镜头也对准了潘纳塔。双方第四盘的比赛进入到抢七，本赛季兹维列夫的抢七战绩啊，11胜8负，科波利本赛季的抢七战绩10胜7负。抢七，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哇，在这一分上，双方在底线啊打的都很有耐心。茨贝列夫是率先来到网前的一方，但很可惜，他上网前的这一拍啊没有拉开足够的空间，没有打开足够的角度。你看这个正手直线角度不够偏。包括他在往前的这个截击啊，选择截长，这个被科波利反拍赶到之后，回了一个破网的制胜分。球是科波利啊，在底线发完二发之后，这个正拍连接上出现了简单球的失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实双方在体能精力啊，包括击球准度上都有流失。多米尼克蒂姆，2020年的美网男单冠军。一发发的不错啊，但是擦网在先。一发出界，科波利的二发。是茨贝列夫在底线打得更加勇敢啊，先完成了变线，先上手来进攻。当然科波利追这个短球啊，就是追茨贝列夫在往前的截击啊，脚程也很快，但运气差了一些，他的回球弹网之后出界了，二十拍的一个多拍。

0: 刚才这个多拍啊，也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
1: Merci.

哇，好球好球。这一分啊，两个人其实打得都很冷静，都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谁率先变线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承担着更大的失误风险，都是以控球为主啊。兹维列夫是通过短球来调动科波利，然后下一拍啊追向对角线的方向，把球切长切到科波利的身后，都是在用线路啊，用落点来牵制对方。21拍的多拍，过去这两分对于双方的体能还是有着一定的消耗的。

0: 在底线正手位，科波利要攻得更加勇敢，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突然把整个底线的速度提高了起来。可能这个时候一方面啊，要考验两位选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有更稳定的发挥，可能另外一方面啊，也需要去考验他们谁能够打得更加勇敢更加主动，这个平衡啊确实挺难把握的。科波利内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抢七前六分，双方战至3-3啊，两个人交换场地。有好的一发保驾护航，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科波利侧身反斜线的进攻，
1: 科波利。
0: 刚才这一分科波利的进攻连贯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很紧凑，也把自己设想当中的战术变为了现实。

谢维列夫要看一眼球印啊，没有做过多的纠缠。谢维列夫的二发，这个落点需要主裁下场看看了。主裁确认刚才谢维列夫二发出界。

夫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六个双发失误。刚才这一分对于兹维列夫的发球还是挺有压力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好的一发。现在双方在抢七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这个抢七耗时也超过了十分钟。

0: 哇，这个正手短球的控制啊，很极限，感觉就是贴网而过。在这一分上还是有好的一发，你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啊，双方都是在进攻端会有更加大胆的选择。第四盘抢七，现在科波利6-4领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这个带切的一发发得很好，然后这个时候选择随球来到网前，但这个球回得这么高，其实科波利是不想再后退啊，再去追了，他选择冒险再往前高点来拦。接下来是兹维列夫在抢七当中连续的两个发球分，他将会面对科波利的第二个盘点。抛球没抛好，这个正拍跑到位的情况之下，实现了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兑现了第二个盘点，通过抢七啊拿下了双方第四盘的胜利。这样科波利虽然在第四盘错过了发球胜盘局啊，但是在抢七当中还是以小分7-5笑到了最后。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盘分双方2-2战平。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

0: 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这一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赛场。双方在这场男单的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2-2平。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盘。决胜盘由科伯利先来发球。这个在大满贯赛场上五盘大战的经验啊，兹维列夫要更加的丰富。兹维列夫职业生涯五盘的战绩是23胜15负，这其中在法网的五盘战绩是10胜2负。科伯利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五盘啊只打过5场，3胜2负。这是科伯利在法网打的第二个五盘，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他是输了，但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盘就更加考验两位选手的体能，考验他们的信心，考验他们对于比赛的专注度。 分正手斜线，科波利也是在拼球。

0: 其实今天啊，他有很多这种底线正拍位强行的变线出手，他这一拍啊还是很吃那一瞬间的准度，就是很吃这一段时间啊他在场上的手感。这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防守很有韧劲儿。当然，在连续进攻过程当中，就是这一拍啊，科波利没有掰开角度，直线的进攻方向是兹维列夫防守站位的方向。然后下一拍放短，这个短球也没有很好的质量。兹维列夫赶到之后，这个反拍推了一个长直线。那接下来科波利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1: 好，你讲。
0: 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内角轰出了一记 ace 球。破发点，科波利的二发。兹维列夫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反拍回球下网。这样科波利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40-40。
2: Forza Flav!

0: 斯维列夫在底线还是以防守为主，就是一直跟着科波利的节奏啊，跟着他的落点来。科波利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连攻了几拍，发现没有特别好的质量，然后又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相持，啊，相持过程当中自己打丢了。本局比赛兹维列夫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啊！科波利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这个球打丢了，也浪费了刚才很好的一发。
1: 科波利是第二秒时。
0: 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兹维列夫就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兹维列夫的发球局上来第一分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七个双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团队。一发还是没。

0: 这一局连发了两个双五，
1: 辽控。
0: 米莎·兹维列夫，这是萨莎·兹维列夫的哥哥。兹维列夫还是向科波利比划了一下，刚才弹网之后啊，这个球距离边线偏了多远？在这一边兹维列夫的发球状态啊，及时回归。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一发都是非常重要的。30-30。

反拍斜线的相持球，这个球兹维列夫在底线啊，率先吊球了。那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本场比赛科普利逼出的破发点的次数啊，确实是更少的一方。但是科普利破发点的转换率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四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三个。在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率先放短，其实这个短球啊，更多的就是来调动科波利。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米拉安德烈娃，科波利赶到网前，这个回推直线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落点选择。40-40。这个球兹维列夫发球随上啊，再往前截击的这一拍已经截得很高了，这也是兹维列夫站在网前啊，给科波利带来的心理压力，所以导致科波利在追完这个球之后，他也知道自己在往前的这一拍处理需要打出更高的质量，要不然下一拍啊，他的防守会非常被动。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推过网。兹维列夫的局点，科波利这个正拍还是很敢打的，也抓住了兹维列夫回球落点偏浅的一拍，果断侧身让自己的正手完成直线的进攻。这一分主要是科波利接一发接的好，

落点接的也比较深。在这分上，杰维列夫打得还是挺坚决的，不止一次主动上手的变现，很敏锐地捕捉到了科波利这个反拍回球偏浅的落点，重心压上啊，完成了直线的变现。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一局也历经了苦战啊，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决胜盘刚开场啊，兹维列夫先破后保，现在2-0领先于科波利。这个球啊，科波利反拍跳起来之后完成斜线的变现，这个稳定性一下子就下降了。兹维列夫能扛过这么多拍啊，已经挺不容易的了。科波利正手突然放短，兹维列夫追得很快。科波利正手先是直线快速提拉，然后下一拍凌空的一个斜线分点，这一段时间科波利在场上的失误比较多，这是兹维列夫的小球迷，因为进入到公开赛年代还没有一位德国选手能够征服罗兰加洛斯。科波利发球局15-30落后，这个二发被主裁喊了擦网，要不然刚才兹维列夫抢二发其实抢得很有威胁性啊。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在底线科波利的失误太多了，兹维列夫逼出了两个破发点。好球！这个时候，科波利也是主动求变。底线完成线路的变化之后快速跟进，随球来到网前，刚才这个单手反

拍的截击截斜线还是截出了非常高的质量。其实今天在很多分数上科波利打得很勇敢，当然在勇敢的进攻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斯格列夫破发点能够看到，就是他打的还是挺有主动性的，包括站位站得更加靠前啊，来抢科波利的二发，随后他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更近，通过一个破网的制胜分，斯格列夫在决胜盘啊再一次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非受迫失误50个。刚才这一分啊，反拍回球还是有点远离底线了，这个球没有拉起来。比赛的时长超过了4个小时，现在就更加考验双方的体能储备了。这个球没有兹维列夫判断的那么有力量，这个弹跳比他预判的要更低，所以刚才这个反拍啊，兹维列夫重心没有降下来。胜利属于最坚韧之人，这句话是所有夺得法网冠军都需要做到的。斯格列夫在反拍位连续犯错，接下来科波利逼出了连续2个破发点，在此之前他是逼出过5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3个。其实在分点上科波利还是想把球掰到兹维列夫的反手，但是这一次这个球给的稍微有点高啊，这个高度对于兹维列夫反拍的进攻还是比较舒服的，就是他不怕底线的这种高球啊，他怕一些很低平的球或者是下旋球。一发发长了，面对破发点，兹维列夫的二发。

伯利是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打丢了。当然刚才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高球，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啊，主动把这个球挑高再往前，科伯利的这一板高压球确实是有一定的出手压力。蒂姆，兹维列夫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而且上一分啊是通过在底线非常坚韧的防守。40-40。

0: 棒！
1: 各位，评分上兹格列夫发了一个双误，兹格列夫还是挺不甘心的，走上前看一眼落点。这一局的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兹维列夫面对第三个破发点。这个有一发啊，就是不一样。一发砸进去之后，兹维列夫在底线快速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就扯开了非常大的角度。福格尼尼，福格尼尼在大满贯当中的最好成绩啊，就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同样是在这儿，2011年的法网，他打入到男单八强。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高压球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压向直线的方向，科波利在底线的防守也猜错了兹维列夫的进攻选择。兹维列夫的局点，还是快速的来到网前，通过网前的截击啊，进一步帮助自己奠定场内的优势。这样兹维列夫也是实现了爆发啊，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决胜盘，兹维列夫现在是2破2保，4-0领先于科波利。正手带滑板的一个分点，现在的比分对于科波利来说已然没有了退路。打了一个发上来到网前，选择

0: 截击直线啊，截长。
1: Allez, Flan, allez。
0: 正手在高点，科波利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出去的一瞬间啊，兹维列夫其实在原地没有快速的启动，感觉这个反应稍微的有一点滞后了。当然这也很正常，毕竟这场比赛的时长已经超过了4个小时。
2: 主角科波利
0: 直落四球，科波利实现了爆发，将决胜盘的局分啊追到了1-4，但对于他来说，决胜盘的劣势还是比较的大。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又是在移动过程当中正拍直线科波利的一个拼球。这个球兹维列夫的随球上网，这个上的确实是有一些稀松。
2: 鸭子
0: 科波利反拍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蓄力，扫开了斜线的落点。兹维列夫显然对于刚才自己这一分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啊。好发球，内角的一发，发球时速215公里。这个基本上，发球时速超过210公里，就已经很难被接回来了。进入到决胜盘，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达到83%。在发球能力上啊，兹维列夫是要占据很大优势的。在这一分上打了一个发哨，40-15，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这一局也是他奠定最终胜利很关键的一局比赛。

直线的变线，科波利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保发之后，兹维列夫决胜盘的局分5-1领先，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火枪手杯就在场下静静地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科波利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

0: 进场之后正拍放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
1: Jelkins
0: 可能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毕竟从决胜盘局休的情况来看，每一个局休他都让理疗师入场，就感觉他现在的双腿啊就是有点难以下蹲了。科波利的团队还在不断地鼓励着他。科波利0-30落后。直接发了一个双误，可能这个时段科波利的身体啊确实出现了问题，就是明显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下肢感觉有点难以支撑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3个冠军点。这个球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科波利以一种比较戏剧性的方式化解了第一个冠军点。成为了全新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一场耗时超过4个小时的男子单打的决赛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5盘，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终于圆梦在大满贯的赛场了。要知道，兹维列夫上一次在法网打5盘大战，2024年法网男单决赛，他输给了阿尔卡拉斯，那是一场让他心碎的决赛。但是今天，兹维列夫在法网男单决赛的赛场上又通过了另外一场5盘，终于圆梦，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他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首位夺得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我们恭喜兹维列夫，第3位90后的大满贯冠军成员。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场比赛很不容易，我们恭喜他。男子网坛迎来了全新的大满贯男单冠军，我们恭喜兹维列夫圆梦。而兹维列夫已经确认参加今年的中网，届时我们也关注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兹维列夫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段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稳住，你稳住自己，放箭，稳住。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

0: 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两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默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2分的积分。
1: 8环。
0: 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1: 9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9环。哦，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2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而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2: 保住自己，绷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10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1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9环。金真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8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10环。
2: 来，不贪啊，踏踏实实做好自己，静下来。
0: 9环也是不错的。今天场上的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9环。

0: 9环。
1: 吴怡珍同样是一个9环。看一下金佑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8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环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3分。就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3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实环和27个内实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1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哇，今天金佑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8环的失误。
2: 做好自己。
1: 那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9环。
2: 稳住，好球。
1: 9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0: 8环。
1: 吴怡珍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环。金佑镇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
2: 稳住。
1: 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1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宇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3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宇威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3: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1: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3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

0: 要是先拿到五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十环。黄宇威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好的，十环。19岁的朱静怡，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8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1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1: 8环。
0: 朱静怡负责着第一支箭啊。你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2: 整体保持好，好难做。
0: 黄宇威，
2: 漂亮哦，
3: 头
0: 九环，
3: 不急，你保持住，
2: 收回来，
3: 你保持住，
2: 好，坚决一点，流畅一点，
0: 三发于琦。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8环的成绩。十环。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

0: 建的失误，28-27缓。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实缓。
1: 点击
2: 下，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3: 长行之间，
1: 底下坐好。
0: 九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8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那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2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10环和26个内10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4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10环和24个内10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4: 10环。
0: 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
4: 9环。
0: 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1: 稳定保持好，五个点，保持好，漂亮。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4: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那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 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

18岁的选手。而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八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啊，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啊，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9环。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9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9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2个9环，1个8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诺德戈登将球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2: 靠点超球。
1: 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大家好，我是文英，体重管理我推荐 HIIT， 高强度间歇训练，提升心肺，高效燃脂。那么我们会分为六个动作，间歇十秒钟，每个动作完成40秒。那我们准备开始吧。好的，我们10秒钟准备进行第一个动作的练习。先看我做一次深蹲 ，OK， 双脚打开与肩同宽，来，臀部向后向下坐，慢一点，把你的重心放在整个脚掌的后沿，脚趾抓住地板，手臂自然的摆动。

让大腿蹲到和地面平行的角度。在站起来的时候呢，你可以不用完全的伸直膝盖，给它一个缓冲和空间，能够更好的保护到膝盖。好的，我们最后一个 OK， 现在休息。现在我们来进行开合跳，不需要你的双手，只需要双脚。准备好了，来向外，把肚子绷紧，会让你的跳跃变得更加的轻盈。还是一样，双膝保持微屈，去保护到我们的膝盖。注意，肩膀要下沉，胸背要挺拔，顺畅的呼吸，避免岔气儿的情况哈，加油！好，最后5秒钟，坚持住。好的，现在放松一下，我们现在来进行两侧的开腿跳跃。OK， 喘口气，我们准备开始。双脚与肩同宽，向两侧交替，保持双脚的宽度，保持膝盖的弯曲，让你的臀部呢稍稍向后推一点，这样落地会更安全更稳定，手臂自然的去摆动，节奏和速度你自己来掌握。如果你想挑战的话，可以加快，哎，如果你累了可以放慢速度，但是要完成动作哦，加油！最后5秒。好了，来休息一下。现在下一个动作，双脚打开，比你的两倍肩膀还要宽，我们做向侧向的蹲，像什么？像滑雪一样，让髋往后推。身体向前趴，保持挺胸沉肩，肚子绷紧，把重量放在臀和腿上，加油！感觉像滑冰哈，这个动作，所以你可以把手臂摆起来，把重心压低一点，你的速度才能滑得更快。最后。好的，调整呼吸，我们休息一下。在刚才蹲的基础上，我们变成向两侧去跳跃，对，滑雪跳。我们准备开始，向两侧，把你的腿收到前腿的后面，支撑腿，保持弯曲，同样让身体往前趴，髋在后面，手臂自然的摆动，和幅度自己来掌握。如果你喜欢挑战，那就跟上我的节奏，大口的呼吸，感觉我们一起在向前冲啊，加油加油。最后3、2、1，好的，我们放松一下，喘口气。现在我们再做一个高抬腿前后的移动，好吗？来，高抬腿的动作。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要向前跳一跳，向后跳一跳。对了，它不在原地了哈。抬起来的腿，尽量大腿垂直，身体支撑腿，膝盖保持弯曲。我们还有最后15秒，加油！要移动起来哈，跟我一样，原地和移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哦，加油！最后，好的，我们放松一下，感觉怎么样？这就是短时间内让你高效燃脂。那么上面的6个动作你可以任意的去搭配，你也可以选择3个动作进行2个循环的练习，在你生活当中的碎片时间，5分钟就可以帮助你暴汗燃脂。所以跟我一起体重管理吧。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健身器材特别多的一个公园啊。这些健身路径里边的这么多健身器械，我们都应该怎么使用呢？啊，今天呢，我们来啊，这个把各个健身器材怎么操作啊，跟大家聊一聊。扭腰机，通常啊，我们看到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扭的。你也是这样扭的吗？实际上，除了这种扭法之外啊，我们还可以分别让身体的不同环节啊单独的来做啊这个运动。第一种呢，主要是髋关节的运动啊，主要是两个髋关节的运动，保持核心是吧，上半身基本上都不动，然后只让下肢做小范围的活动，这时候腰椎是没有扭动的，这个需要控制是吧。其实这个挺不好做的，很容易把腰给它加入进来，这个腰控制住。第二种呢，加入了腰椎啊，把腰椎的活动加入了，但是这时候注意啊，上半身啊肩关节基本上没有活动啊，不仅髋关节要动，腰椎也要动是吧。
3: 一到第二个的时候就明显就
2: 活动范围就大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把肩关节也加进来啊，肩关节也加进来，哎，肩关节也加进来，这样的话活动范围会更大啊。当然了，也可以伴随着扭转啊，头也向同侧回旋，哎，就是向后看啊，向同侧向后看，加上头的扭转，还加上了这个颈椎的椎关节啊，颈椎关节，这样的话呢活动范围就更大。但是这个时候要注意，就是两个手一定要握住啊，不能松手啊，甚至于说松开一只手都是危险的啊。这样我们训练起来呢，就可以分别来控制我们不同的环节啊，这个来做这样运动。扭腰机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回旋啊，把这个身体上那些关节做回旋的可活动范围的适应啊，比如说髋关节伸的状态下做回旋，腰椎和胸椎也做回旋，然后加上肩关节的啊水平屈伸啊，在可能活动的范围里边做功能性活动。通过这个练习呢，一个是可以这个锻炼协调性，另外呢就是这个相关的关节的柔韧性的训练啊，对于长期不活动的人来说，对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的训练和活动度是有好处的。哎，可以经常性的扭一扭啊。
4: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平衡型身材如何用运动改善呢？整体思路就是全身燃脂，让你的体脂率下降，加上局部的腹部塑形动作。全身燃脂的动作需要找一些全身都参与的能让心率上升的动作，那腹部燃脂的动作呢，主要是激活我们的核心肌群，这样你的腰围也会在视觉上往里收2到3厘米。那接下来这套训练每天5分钟。

一周可以练习3到5次，配合饮食的控制，让体脂率下降，帮你改善苹果型身材。我们直接开始。第一个动作，我们是站姿的全身燃脂动作，向后弓箭步。我先做一下演示。向后迈，在侧面看，你会感觉到你的侧面所有的角度都接近90度，不要出现重心偏前的一个情况。然后两边慢慢的去做这样一个交替，我们来做12次，走，一，非常好，二，节奏像我一样，不要太快，不要太慢，三，四，五。六，非常好，稳住节奏。七，八，很棒，加油。九，十，最后两次。十一，十二，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心肺有一点点上来的感觉？下一个动作，我们来做一个早安体前屈。首先，把你的手放到耳朵上，轻轻地搭住，然后你的侧面看啊，身体上半身是一个直线，慢慢地往下往下往下，下到上半身接近和地面平行，你的大腿后侧和臀部会有一个拉伸感，然后收紧核心，起身，这样你能练到身体的整个的后侧链。我们还是做12次，好，准备好，慢下，吐气，起，一，非常好，二，注意腹部收紧，三，幅度要做满，低一点，四，很棒，五，六，好，节奏像我一样，七，八，可以找臀部发力的感觉，九，十，再来，十一，十二 ，OK。接下来我们来做开合跳，让心率进一步的上升。注意做的时候，你的落地一定要轻盈，尽量没有声音的。好，准备好，我们来做20秒。在做的时候呢，一定啊，你的腹部是往里收的，不要跳的特别松散，尽量手也保持一个刚性。下落找轻盈的感觉，五、四、三、二、一，好，接下来准备一个瑜伽垫，我们进入到腹部的塑形部分。腹部塑形的第一个动作，我们叫屈腿，两头起。首先来到一个仰卧位，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手打开，然后腿起来，在最高点抱一下，你的腹部在这个点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收紧的感觉，慢慢下，这算一次，再看一次，全程腿争取是不着地的。我们开始12次，走，一，注意全程下背贴地，二，腰部不要悬空哈，三，下巴可以往下收一点点，四，五，六，在最高点顿一下，七，八，非常好，慢下，九，十，最后两次，十一，注意下背贴地，十二，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简易俄罗斯转体。俄罗斯转体是这样，注意做的时候啊，你的整个身体应该有一个扭转，千万不要做成只有手在转，好吧，脚全程在地上就可以。我们来做10个来回左右一次，这样算一次，好，准备好，走，一，幅度大一点，二，三，四，五，身体向后一点，六，七，节奏慢一点，八，身体向后仰一点，九，十， OK， 是不是感觉到腹部有一种酸酸胀胀的感觉？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动作，就是4点支撑。顾名思义啊，

0: 我们手脚撑离地面，在侧面看呢，你的背应该是直的，然后大腿小腿的角度也接近90度，然后我们维持20秒，开始。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有一点点抖，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时间长，通过练习可以慢慢的消除这种抖的感觉。然后你做的时候啊，腹部一定刻意的往里收，呼吸均匀呼吸，好吧，不用刻意的去想呼吸的事情，找好你的节奏。非常好，再坚持一会儿。6 5 4 3 2 1，好，我们完成训练。怎么样，有没有一种腹部酸酸的，然后心率也有一点点上升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棒，对不对？那希望呢你能够多多练习，长此以往，来让自己的身材和精神头都越来越好。我们下次再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健身动起来。
4: 爸爸杨威，北京奥运会体操个人全能王，连续2届世锦赛冠军。妈妈杨云，中国体操女队曾经的领军人物，赛场上的全能型选手。天花板级的家庭组合，育儿难题也会用运动方式解决。跟随冠军之家，来一场亲子版操练。
5: 对，不是上去了吗？
6: 对。
7: 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讲的话，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健身其实应该注重我们心理压力的释放，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项运动项目伴随你长大，这个观念我是一直会伴随着他们告诉他们。
8: 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会拉着他们一起来运动啊，你像欢欢乐乐在这样的一个体操馆里面啊，通过一些运动可以带来他们平时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吃饭不好，睡觉不好，然后通过运动通通都好了。所以呢，我还是很建议所有的宝爸宝妈能够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到运动场所，让他们释放自己的精力。
7: 如果说他每天保持1个小时，甚至于2个小时，甚至于再多一点点的时间去运动的话，会让自己的多巴胺得以释放。等到他长大了之后呢，他会养成习惯。如果说他小的时候没有，就比如说在8岁之前他没有过多的运动，他到了8岁以后他运动能力越来越弱，他也不爱运动了，你到时候想让他动他都不愿意动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以身作则的先动起来，然后让自己的孩子也跟着你动起来，然后让自己的心情更加开朗一些。
9: 来，又来一个耶。
10: 石头剪刀布，一起来运动啦。
11: 谢谢欢欢乐乐，大家好，我是杨威，今天我带领我们。

0: 我们全家跟大家一起健身动起来，但是今天不是我是主角哦，我们队长是主角，来吧，
1: 音乐起，四三二一 go， 踏步，手臂摆动，腿部抬高，四次准备开合跳咯，四三二 go， 太阳升起的动作，向左走，再向着走，踏步起来，扭屁股，扭一扭，

手臂摆动起来，非常棒，继续，四三，交通警察，招招手，四三，拜拜手，继续保持，四小鸭子，再来，踏步，手指动一动，再动一动，加油加油，二三四五，手指好灵活，继续保持，动作会是什么呢？准备好了吗？大家跟我一起做。

0: 掌声起，最后一次，四，扭屁股。下个动作会是什么呢？准备好了吗？大家跟我一起 go， 交通警察最后一次，
1: 加油好吗？
0: 踏步，一、二、三，开合跳 ，Go！ 四、三、二、一，收了
2: 哦。今天的动作你学会了吗？我们一起喊出今天的口号：
0: 健身动起来！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克维莱斯顶回来，跟上打。

0: 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比赛结束，
0: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近期四川盆地及广东广西接连出现了降雨，黑龙江、内蒙古、吉林等地多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要多多关注天气的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0: 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那这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当然也是体育热度相当高的时段之一。天爱，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七月你的体育记忆，你会用什么呢？
1: 我觉得应该是热爱这个词。七月初呢，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了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呢，我们不谈老将的告别，也不谈新人的登台。足球之所以让全世界的人都为之心动，热爱这个词儿呢，足以说明原因，因为这是最纯粹的快乐，也是每四年一次的独家记忆。
0: 借着你的热爱哈，我想到我七月体育记忆的关键词是热血。七月的乒乓球全锦赛，我们竟然看到了马龙和许昕再次配对打男双。这对15年前就开始搭班的老伙计，时隔5年再一次同框比赛，让多少观众感慨今夕是何年呀。鲁莽组合的热血乒乓故事今天还在继续。
1: 没错，那么关于这个七月您的独家体育记忆又是什么呢？欢迎您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好了，更多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结束1/4决赛争夺，中国双子星吴一泽、赵欣彤战胜了各自对手晋级四强。吴一泽历经决胜局较量，战胜了魔术师肖恩·墨菲，将在半决赛对阵世界第一特鲁姆普。赵欣彤相对来说赢得比较轻松，

0: 他以6-0零封尼尔罗伯逊。半决赛，赵欣彤将对阵凯伦威尔逊。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战昨晚在雄安结束了单循环赛阶段争夺。男团比赛中，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前三盘5-4领先北京一点心动俱乐部。第四盘双打，因为徐迎宾受伤，北京一点心动俱乐部主动放弃，这样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8-4获胜，在单循环赛阶段保持全胜。昨天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在宁波继续进行，卫冕冠军波兰队以3-1战胜首次闯入总决赛的乌克兰队，波兰队连续7次成功晋级四强。另外一场比赛中，美国男排直落3局击败了上届亚军意大利队晋级四强。 ATP 500华盛顿站单打第二轮，赛会7号种子捷克选手门西克以大比分1-2不敌世界排名第33位的本土选手布兰登中岛，无缘8强。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14分钟。第六届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决赛昨天在浙江嵊州结束，柯洁9段执黑在最后关头逆转挡一飞，第二次夺得本项赛事的冠军。
1: 首先来关注一下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4决赛昨天战罢，新科世锦赛冠军吴怡泽本轮对阵魔术师肖恩·墨菲，今年世锦赛决赛的老对手是再度碰面了，此役双方呢也是又一次打到了决胜局，而笑到最后的依旧是吴怡泽。
0: 从谢菲尔德的克鲁斯堡激战到上海滩的卢湾体育馆，吴怡泽与墨菲老熟人再碰面，直接免去试探，果断出杆，各自打得特点鲜明。吴怡泽开场之后状态更佳，依旧是标志性的长台开路，凭借超高准度，中国球手率先打开局面。不只是进攻，第四局新科世锦赛冠军还送出了一记质量很高的斯诺克。墨菲虽然顺利解球，但留下带口球机会，吴怡泽顺势收分，带着3-1的领先进入中场休息。面对吴怡泽的凌厉攻势，魔术师随即转变策略，将台面球形复杂化，放缓比赛节奏，进入自己擅长的缠斗模式。这一战术明显奏效，长时间拉锯中，年轻的中国球手准度、走位控制精准度随即下滑，失误开始增多。墨菲渐渐占据了场上的主动，在前9局战罢，将总比分反超为5-4，并拿到赛点。
2: 其实我觉得我状态不算很差，一上来，然后3-2的时候，我眼睛突然进了一个什么灰尘，我那会儿眼部非常难受，调整了一下，感觉自己也有分神吧，可能在后半段。
0: 来到关键的第10局，吴怡泽用一记高难度组合球上手，最终打出了单杆55分拿下，双方由此战成5-5平，再度进入决胜局较量。将时间拨回到今年5月的克鲁斯堡决赛现场，双方正是通过决胜局较量才最终见分晓。大心脏的吴怡泽拼尽了这记中带红球上手，顶着巨大压力打出了单杆85分，一举夺冠。回到上海大师赛的决胜局，墨菲白球意外摔带，吴怡泽的这记黑球突然刹车，比赛走势一波三折。焦灼时刻，吴怡泽的这记安全球效果不理想，留下了绝佳机会。面对简单局面，墨菲稳扎稳打，慢慢拉开分差。但当所有人都觉得他稳操胜券时，转折再次出现了。魔术师击打的这记底带红球几经徘徊，最终从袋口弹了出来。吴怡泽再次拼尽了一记中带红球，取得上手机会。纵观吴怡泽多场赛事表现，不管是由于状态起伏，或是打法模式略显激进，他的不少比赛过程往往跌宕起伏，惊心动魄。但每每身处绝境的关键时刻，这位22岁的年轻人总能迸发出强劲的能量，展现出大心脏。和世锦赛如出一辙，吴怡泽顶着重压再次打出了单杆制胜，总比分6-5淘汰墨菲，惊险晋级。总是打得大起大落，惊心动魄。赛后采访中，年轻的世锦赛冠军

0: 他言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1: 其实我并不喜欢那种感觉，就是总是没有主动权。我确实自己后半场发挥的太糟糕了，我对自己表现非常不满意。
2: 相比于吴一泽的艰苦晋级，赵新彤则是赢得比较轻松。中国球手在本轮火力全开，以6-0的悬殊比分零封尼尔罗布逊，挺进四强。
3: 比赛看点十足，赵新彤与素有澳洲火炮之称的罗布逊狭路相逢，两位高手的较量也备受球迷期待。在此前的交手记录中，赵新彤本就占据优势，而本场比赛他更是展现出绝佳的竞技状态和沉稳的赛场心态。在前两局，双方攻防谨慎，甚至出现了重新开球的局面。敢于进攻的赵新彤率先掌控了比赛，在先赢两局之后完全压制住对手，上半场以4-0建立绝对领先优势。
4: 跟尼尔一上来状态都不是很热，所以前两局互相都在给机会，但最后其实还是给到我机会了。然后到后面第三盘之后，可能我的手感就慢慢上来了，他只要给到我一些机会，我基本上都能够抓住，一杆制胜。所以整体下来，其实在后面其实我慢慢的感觉就自己的状态就进入了，我就觉得今天应该能赢。
3: 整场比赛中，赵新彤进攻效率拉满，先后轰出两杆破百高分，分别是单杆117分、102分，同时斩获60分、85分、98分、3杆50加，多次完成一杆制胜的精彩操作。反观强敌罗伯逊，本场比赛状态低迷，进攻屡屡失误，防守漏洞频出，始终无法找到比赛节奏，全程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始终没能拿下一局胜利。
4: 这种比赛你只要一进到八强，其实你对到的对手都不会状态特别差，所以我其实已经做好准备鏖战到决胜局，或者是大比分落后，其实各种思想准备其实做过了，只不过还是在赛场上我觉得还要投入一些吧，所以今天也做得还算不错。
3: 中场休息过后，罗伯逊依旧未能调整状态实现反扑，赵新彤稳扎稳打毫无松懈，接连拿下第5、6局，最终以6-0的碾压比分终结比赛，创造零封对手的惊艳战果。
4: 其实最近状态练球各方面都还不错，所以我也不会说害怕任何一个人，所以就尽量的打好每场比赛吧。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挺大机会的，所以还是慢慢享受吧。
3: 凭借这场完胜，赵新彤不仅率先锁定上海大师赛四强席位，也再度刷新与罗伯逊的交锋战绩，彰显了中国斯诺克选手的强劲实力。赵新彤将在半决赛中对阵凯伦·威尔逊。
4: 其实我在去年四强就输给了凯伦·威尔逊，然后那一场我也记得很清楚，是去年刚好像在打台风，跟今天一样下大雨，所以天气特别潮湿。去年我觉得那一场我自己准备的不太够充分吧，毕竟也是去年新的赛季第一场比赛，所以我觉得今年无论遇到谁，我也是做好了准备的。
2: 赵新彤半决赛的对手是凯伦·威尔逊。昨天下午，威尔逊在1/4决赛6-5战胜了马克·威廉姆斯。
5: 卫冕冠军威尔逊前四局打得还算顺利，局分以3-1领先。但休息回来之后，接下来的四局比赛，马克·威廉姆斯手感极佳，连赢4局。第6局和第8局都打出了单杆破百，分别是100分和124分。马克·威廉姆斯把局分逆转为了5-3。不过威尔逊在接下来的3局比赛中很好地控制了比赛，他第9局一杆打出了61分，以80-1拿下这局。第10局，威尔逊63-18再扳一局，把局分扳为了5-5平。第11局，威尔逊打出了单杆113分，拿下了决定胜负的第11局。半决赛，威尔逊将对阵赵新彤。
6: 赵新彤
5: 赢得太轻松了，他打得很好，他6-0战胜了罗布逊。战胜罗布逊实力这么强大的对手，足以证明赵新彤打得有多么好。我们去年也在半决赛交过手，对我来说那是一场非常享受的比赛，我很期待再次与他交手。
2: 另外一场四分之一较量，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以6-0横扫战胜了希金斯晋级四强，他将在

0: 半决赛与吴一泽展开对决。本轮对阵乌什希金斯，世界第一特鲁姆普火力全开，在前三局都打出单杆50+制胜，迅速建立起3-0的领先。第四局当中，特鲁姆普展现了极致的进攻效率，他依靠娴熟的母球控制与稳定的长台准度，打出了单杆142分的高水准发挥。 随后的两局当中，他延续了火热手感，连续两局单杆破百，分别以128-0、123-0取胜。而希金斯全场仅得到了37分。此役，特鲁姆普的进攻成功率要远超对手，同时他的平均击球速度还要比对手快20多秒。相比于以往的比赛中出现进攻手感起伏的问题，特鲁姆普在本场比赛进攻高效且稳健。
1: 最终以6-0横扫希金斯晋级四强，他将在半决赛与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展开角逐。我觉得我打得不错。希金斯是一位了不起的对手，所以只要能赢他，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更何况是以6-0赢下的比赛。我为自己感到非常骄傲。吴一泽与墨菲是世锦赛决赛的老对手了，我觉得他们那场比赛会打得很焦灼。吴一泽未来还会打进很多次决赛的。墨菲则是一直很稳定，所以我期待与他们之间任何一个人对阵。为您做一个预告。
2: 今天晚上的7点半，我台体育赛事频道将为您直播吴一泽和特鲁姆普的这场半决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
0: 稍后请看，乒超联赛单循环赛阶段战罢，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保持全胜。
3: 蒸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
4: 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元。 智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智正元。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让滋养更自在。欢迎回来。
2: 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战，昨晚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结束了单循环赛阶段的争夺。男团比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保持全胜。
9: 本场第三盘单打比赛结束后，北京一点心动的教练徐晨浩向裁判长提出，队员徐英斌受伤，他们主动放弃第四盘双打比赛。此时大比分为4-5，因此弃权意味着整场比赛结束。山东卫桥向上运。

0: 运动8-4获胜。
1: 就是单打打完，可能斌哥可能那个腿上面可能有稍微有点不适吧，然后可能就是就弃权了，可能就不打了吧。你还是回去好好就是养病吧。
0: 回顾本场比赛，可谓小状况不断。首盘双打，王楚钦、梁靖昆3-0赢下牛冠凯、唐以仁，但由于现场观众的闪光灯，比赛被多次叫停。
2: 确实，就是如果不是很夸张的话，我不会叫停的，因为我在打的这种过程中，它一直在闪，就跟电报一样的那种，就所以说就有点受不了了，我就感觉。希望大家能就是我们指闪光灯的时候，大家别回头往上看，我们看看自己手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指得很精确，大家都往自己手机上看一看，别下意识就回头往上看，就装不知道似的。
0: 多日的连续征战让王楚钦、梁靖昆多次出现按揉膝盖等不适位置的情况，好在伤病问题不太严重。
2: 就是突然间的这种疼痛加重了吧，因为从世界杯开始这块就一直在有一些疼吧，然后可能世界杯打完更加重，但是在成都的治疗其实好了很多，但是现在又开始有一些反复吧。我觉得还是比赛吧，因为你比赛的强度跟训练还是不一样。我们卫权也有队医，晚上好好治疗一下，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在第二盘单打，16岁小将于海洋以0-3连丢3局，双方大比分战至3-3。第三盘单打由李和晨迎战徐英斌，李和晨以11-3、9-11和11-3帮助队伍再拿2分。这一盘后，徐英斌的因伤退赛，让山东卫侨向上运动直接以大比分8-4获胜，球队在单循环赛阶段9战9胜，排名第一。
1: 首先来说，这场球打的对自己来说还算正常嘛，因为可能，我跟斌哥打本来也是下风球，可能他有一些腿部上受伤，包括在场上可能打的，他感觉还是移动稍微有点不便吧，可能这场球也是自己也是，捡赢了一场吧，可以说是，但是也要肯定自己后来，打到后面的话，自己也是状态也是越来越好吧，然后希望自己的后面比赛可能，越打越好吧。
0: 昨晚的其他两场男团，上海地产集团8-7战胜汕头明润，中超电缆福建福安8-2击败黄石东楚。单循环赛阶段结束后，黄石东楚、上海地产集团和中超电缆福建福安分列积分榜的2至4位。
3: 昨晚女团赛场同样出现了退赛的情况，山东鲁能俱乐部因为快慢的脚步受伤，放弃了第四盘的双打，他们的对手上海中心俱乐部最终是以大比分8-6获胜。
4: 此前6战6胜的山东鲁能俱乐部和6战5胜的上海中心俱乐部在单循环赛阶段的最后一场相遇，首盘双打李仁思佳、胡一对阵孙明阳、王远，他俩以11-9、9-11和11-6为山东鲁能先下2分。第二盘单打，陈幸彤迎接石勋瑶挑战，他在以10-12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11-6和11-4连扳2局，山东鲁能大比分4-2领先。
5: 今天跟彤姐这场球吧，觉得我们两个也是非常熟悉，然后我也是每一次都是拼着她去打，然后今天可能打的各方面都稍微有点被动，但是我觉得在一直落后的情况下，第一局能咬下来也是非常不容易吧。
4: 快曼和陈毅在第三盘单打比赛中相遇，由于两人从小打到大，彼此都非常熟悉，因此局中的比分也是多次紧咬，最终陈毅以11-8、8-11和11-4帮助上海中心俱乐部追回1分。
6: 因为双方的这些技战术体系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更多的争夺还是在前三板当中，然后可能谁能更主动的进入到僵持段，谁就会更占优一些，然后我觉得前两局主要是在前三板发接发上有一些这样子的来回吧。
4: 原定第四盘双打由陈幸彤、快曼对阵陈毅、石勋瑶，但在第三盘单打结束之后，快曼的左脚出现了不适的情况，山东鲁能提出退赛，双方的大比分来到7-5，上海中心俱乐部领先2分。然而第五盘单打的第一局，王晓彤和孙明阳就为我们上演了一场心跳大战。在孙明阳10-8领先拿到赛点的情况下，双方展开鏖战，最终王晓彤以24-22扳回一局，而这个比分也创造了本赛季乒超联赛的单局最高分。
7: 不小。

0: 就是在场上经历每一个球吧，然后因为也没有想到有一些突发情况，然后突然到了第五场，然后一上场开局其实自己打得很好，然后也没想到自己打这么好，所以就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整个人的节奏可能有点快，然后打得就不太好，然后但是最后这局输了之后，我想没关系，再重新来嘛，反正对手也很强，想赢我也不是很容易，但我想赢他也不容易，反正就一分一分咬吧。
1: 随着第二局11-7的比分出现，孙铭阳也帮助上海中心俱乐部拿下最后一分，以大比分8-6收获了本场胜利。另外两场比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8-1击败天津729，深圳大学8-4战胜华东理工大学。总积分榜上，山东鲁能、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上海中心和天津729分列前四。
2: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国际排联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未来赛启动战昨天开启了资格赛争夺，顶着赛场的高温热浪，中国队的鱼童阿黑蛋2-1战胜了中国香港组合，赢得开门红。
3: 现在是我国一年中最热的时段，江苏启东近日持续高温，昨天下午1:50的比赛正赶上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候，温度达到36摄氏度，加之沙地反射带来的热浪，体感温度会更高，这对参赛选手是不小的考验。
4: 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天气太热，就是你的体力会跟不上，然后消耗的特别大，然后你喝水方面啊，或补充了盐了，你到了场地还是会有点反胃的感觉，然后会让你的动作会变慢很缓。
5: 热到我就是第一次能感觉到就是有点抬不起头的那种感觉，就是包括我中间跟他们拉来回之后，就是都来回起来之后，就没有像以前那样能够一下把对面打死，都是处理过去的，然后让他们有机会再来打我们了。
3: 中国队的鱼童阿黑蛋身穿蓝色比赛服，对阵中国香港组合杜永彤、杜永文。前两局双方平分秋色，但酷暑之下选手们体能消耗巨大，决胜局鱼童阿黑蛋加强发球攻击性，持续建立优势，最终两人以15-12赢下决胜局，耗时53分钟，大比分2-1收获本站开门红。
4: 就很累，然后下来以后要缓很久，对，有可能刚下来的话头都会有点痛，因为太热了。
5: 今天获胜最大关键就是黑蛋姐对我的鼓励吧，因为对面主打我，然后包括我自己自身发球上面其实也是想拼，但是一直没拼出来，在失误，然后到最后一局的时候，黑蛋姐就跟我说你稍微往后站一点，然后把动作做好，这样就可以发好了，也是黑蛋姐一直在鼓励我。
1: 稍后请看，欧足联坚决表态，世界杯不是投资产品，将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0: 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欢迎回来。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昨天继续在宁波进行，波兰队以总比分3-1战胜乌克兰队晋级四强。
2: 身穿红色球衣的卫冕冠军波兰队迎战分站赛排名第7的乌克兰队。首局中段，波兰队的发球优势逐渐显现，主攻莱昂一记 A4 球时速达到124公里。莱昂的进攻手段丰富多样，帮助球队一度建立起了7分的领先优势。首局莱昂就得到了9分，波兰队以25-22先胜一局。乌克兰队作为首次闯入总决赛的黑马，接连爆冷击败了巴西、意大利队。面对实力强劲的波兰队，他们同样给对手制造了巨大压力。随着18岁小将通科诺格完成关键拦网，乌克兰队以25-22扳回一局。第3局，波兰队加强了进攻质量，博瓦兹连续斜线扣杀建功，波兰队以25-20赢下这局，总比分再次取得领先。第4局，波兰队开局便打出了6-2的攻势，随后牢牢掌控比赛节奏，最终以25-17锁定胜局，总比分3-1获胜，晋级四强。波兰队将与斯洛文尼亚队争夺一张决赛席位。
3: 这不是我们打得最好的一场比赛，但还是足以赢下。我为球队今天整体的表现感到自豪。至于我个人，每天的状态都不一样，有时很好，有时差一点。今天算是发挥得比较正常了。
4: 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这个结果对于我们来说并不理想，但我为球队感到骄傲。我们拼得很顽强，明年会继续努力的。
1: 昨天进行的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美国男排收获了胜利，他们以3-0战胜了上届亚军意大利队晋级四强。
5: 首局比赛，两支球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都激活各自的副攻，随后美国队在发球环节压制对手，将分差拉开。第一局美国男排发球得到6分，而对手的这一数据为0。虽然意大利队依靠罗马诺和博托洛的进攻缩小分差，但美国队还是以25-22先赢一局。次局较量，美国队继续通过发球带动拦防，同时在进攻端也占据优势。25-21，美国队赢下第2局。接下来的一局，背水一战的意大利队一度取得5分领先，但他们一传不稳，被美国队抓住机会反超。最终，美国队以25-21锁定胜局，大比分3-0获胜。
6: 我们打出了一场精彩的比赛。意大利队实力强劲，这支队伍一直都是顶尖球队，是非常出色的对手。今天整场比赛高效稳定的发球是我们取胜的关键。
1: 好，再来关注网球。 ATP 500华盛顿站单打第2轮，美国选手布兰登中岛击败了捷克选手门西克晋级8强，他将会对阵头号种子德米纳尔。
2: 身穿蓝色球衣的布兰登中岛世界排名第33位，本场迎战赛会7号种子门西克，首盘双方势均力敌，场上平衡一直保持到抢七当中，布兰登中岛对关键分的把握更为出色，以7-5拿下抢七，先胜一盘。门西克在接下来迅速调整了状态，第二盘他在发球和接发球的核心数据上全面占优，还在自己的发球胜盘局连得3分拿到盘点。随着这次发球值得，捷克人6-3扳回一盘。决胜盘双方又一次陷入了缠斗之中，前9局都是各自爆发，且没有一个人拿到过破发点。直到第10局，布兰登中岛再次展现出了关键分处的稳定性，他在往前较量当中把握住时机，打出了一记精彩的反手直线，既逼出了破发点，也点燃了主场观众的热情。随后布兰登中岛又一次在往前占据上风，兑现破发点，以6-4赢得决胜盘。至此，在经历2小时14分钟的鏖战之后，布兰

0: 登中岛以大比分2-1击败门西克晋级八强。布兰登中岛下一轮的对手是卫冕冠军德米纳尔，三会头号种子本轮击败了17岁的克鲁兹休伊特晋级。同样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两人之间颇有渊源。克鲁兹休伊特的父亲莱顿休伊特是前世界第一，曾带领澳大利亚队出征戴维斯杯和联合杯，当时德米纳尔是队伍的核心成员。可以说克鲁兹休伊特从小就在德米纳尔身边长大。在两人的首次交手前，克鲁兹休伊特也表示，德米纳尔就像我的亲哥哥。不过当两人隔网相对时，可没什么温情可言。卫冕冠军以6-2和6-3直落两盘取胜，晋级八强。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兄弟。61分钟的比赛刚一结束，两人又在网前热情拥抱在了一起。
1: 再来关注女子网球。WTA 250孟菲斯站单打第二轮，中国选手马叶欣以0-2不敌美国选手麦克纳利，无缘八强。
0: 马叶欣身穿浅色球衣，从资格赛晋级，这是他与赛会六号种子麦克纳利的首次交手。整场比赛，两人一共完成了10次破发，麦克纳利占其中的7次，完全掌控了场上节奏。马叶欣在被动之下极力争取每一球，但还是以2-6和3-6连丢两盘告负，无缘晋级。WTA 500华盛顿站单打赛场，赛会头号种子本土作战的佩古拉在第二轮登场，对阵波兰选手弗雷赫。首盘以3-6丢掉之后，佩古拉很快找回状态，以6-3扳回一盘。决胜盘，佩古拉彻底放开了手脚，以6-0取胜，大比分2-1逆转对手，取得华盛顿站首胜，晋级八强。
1: 来关注足球。北京时间昨天，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全明星赛在夏洛特进行了正赛的争夺，美职联全明星队以4-3击败墨西哥超级联赛全明星队，韩国前锋孙兴敏攻入两球。
2: 开场后，身穿蓝色球衣的美职联全明星队先丢一球，第20分钟，孙兴敏将比分扳成1-1平。进球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庆祝动作。美加墨世界杯上，韩国队小组出局，孙兴敏没有进球，一度沦为替补。3分钟后，孙兴敏再进一球，美职联全明星队2-1反超比分。这位34岁的前锋凭借两粒进球，当选了此次全明星正赛的最有价值球员。下半场，美职联全明星队一度3-1领先。第55分钟，委内瑞拉前锋隆东为墨西哥超级联赛全明星队扳回一分。这位36岁的老将曾在中超踢球，目前效力于帕丘卡队。仅过了3分钟，巴西中场伊万德建功，美职联全明星队4-2领先。中场前，墨西哥超级联赛全明星队由帕拉德拉破门，但他们没能挽回败局，最终美职联全明星队4-3取胜。
3: 我真的很开心，我想感谢每一位付出巨大努力、奉献了一场精彩比赛的人。能够当选最有价值球员非常特别，感谢所有人、教练组、工作人员以及各位队友，也要谢谢球迷们营造出了如此热烈的氛围。
1: 本周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非法计划成立一个初始股权价值为200亿美元的商业子公司，并将其中约20%出售给长期投资者。消息一出，引起轩然大波。
4: Well, FIFA for Enterprise or FFE is actually a proposal, an offer. It's part of a democratic process, a consultation process. And above all, it is an opportunity, but not an obligation.
2: 简称为 FFE 的国际足联前进企业，就是前面提到的估值为200亿美元的商业子公司，它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运营及相关商业活动。这意味着百年来始终标榜非盈利的国际足联已经开始迎接资本入局。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都发表声明批评了这个提案。
5: 世界杯就是世界杯，它属于球迷，属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它即将迈入百年庆典，我希望无论是欧足联还是国际足联，都不要毁了这。

0: 一个美好的时刻。
1: 对于国际足联的这项计划，欧足联已经率先做出了强硬的回应。欧足联昨天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在随后发表声明，表示绝不接受世界杯作为一种投资产品，让那些追求财务最大化的人或是机构成为主导。这种模式会让足球彻底改变。只要这个提案存在，欧足联全体55个会员协会将抵制所有国际足联的赛事。9月即将在波兰开幕的 U20 女足世界杯将是国际足联举办的下一项重要赛事，它是否会受到影响，目前是一个疑问。此外，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同样发表声明，拒绝国际足联的这份提案。
2: 稍后请看，柯洁绝地反击，夺得第6届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冠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第6届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决赛昨天在浙江嵊州结束，柯洁执黑在最后关头逆转党一飞，第二次夺得本项赛事的冠军。
9: 此前3连胜的柯洁，决赛的对手是以4胜1负的成绩从败者组中复活的党一飞。本局柯洁猜到黑棋先行，续盘不久，双方就在上边展开激战。一番战斗后，局势依旧十分焦灼，但柯洁似乎对局面有些悲观，贸然在右下角开劫，被党一飞果断消解后，白棋形势占优。此后柯洁只能对中腹白棋大龙发起猛攻，党一飞安全做活大龙后已十分接近胜利。但关键时刻，以官子擅长的党一飞出现致命的失误，再次放弃劫争，从而导致形势急转直下。柯洁在最后关头实现大翻盘，最终以4连胜第二次夺得王中王冠军。
10: 特别是执黑的两盘棋都是一度陷入很大的劣势，因为对手也确实是我认为最强的对手王兴浩和党一飞，特别是党一飞吧，党一飞我是一直在看他的棋，因为他的棋给了我很多启发，因为我们年纪也没有那么年轻了，在围棋上，特别是党一飞可能年纪还比我再大几岁，为什么他还能保持活力，然就是说成绩特别好， 所以说他是我学习的对象。所以说我来之前呢，也学了他很多很多盘棋。
0: 嗯，
10: 可。

0: 可能更多的不是说招法吧，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思路上的一些借鉴。因为现在 AI 大家人手一个，真的很难拉开差距。如果说下的跟 AI 一样的话，那么一定会被年轻棋手这个更用功的这个程度给打败。对，所以说我看他的棋就受到了很多启发，所以说可以说是默默关注他。虽然可能很久没有下围棋了，但是是真的。所以说他是我认为最强的棋手之一，所以确实是很意外。因为就是来之前我并没有觉得我能够获得两盘以上的胜利，因为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可能就是至少赢一盘吧，然后结果没有想到还是拿冠军了。对，
1: 昨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河南郑州举行了开幕式，为一场属于青少年的体育盛会拉开序幕。
2: 本届大会贯彻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执行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以立德树人为导向，围绕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这一目标展开。开幕式分为五个部分，展示各地青少年齐聚中原，带动2.93亿青少年走进运动场，走到阳光下，在体育锻炼中动起来，跳起来。在开幕式尾声，奥运冠军与体育支教志愿者携手登台，带领全场共同朗诵《中华体育精神颂》，铿锵字句间传递出拼搏、团结、超越的力量。整场活动以体健身，以体育心，以体育人，让体育精神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焕发新时代的蓬勃生机。
3: 感觉这次大会就是偏趣味性的，就是可以展示自己的风采，
4: 让我变得更加大胆，变得更有自信心。
5: 通过这次大会吧，可能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能走出教室，然后参与体育锻炼，然后能在这个体育锻炼中增加自己的这种自信和更加阳光，然后也能通过这种体育锻炼呢，能就是让自己劳逸结合，然后更容易就是体教融合嘛，就是能帮大家更好的能在这种青少年的时期，然后有这种更体育能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吧。
4: 本届大会呢，主要是要淡化名次、淡化奖牌，而突出趣味性，要在我们青少年的心中种下体育的种子，感受体育的快乐。足彩记者刘帅，郑州报道。
1: 2026年全国坐式排球锦标赛昨天在北京举行了开幕仪式，本次比赛也是亚残运会之前的一次重要检验。
6: 本次锦标赛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奥委员会主办，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承办，来自全国6个省市的82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男子组、女子组两个组别，赛程为期5天。本次比赛作为亚残运会前的重要国内赛事，是对各队训练成果和竞技状态的一次全面检验，也为运动员提供了宝贵的实战机会。而在竞赛规程上，每个队都要求有一名18岁以下队员参赛，以此来促进各队挖掘更多的后备力量。
7: 也是为了通过举办全国锦标赛，选拔和发现更多的残疾运动员和优秀的教练员，补充到我们的国家集训队中来，然后使我们的这个残奥的这个坐式排球女队能够重拾这个光辉。
1: 昨天，距离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还有50天之际，中国体育代表团星耀礼服正式发布。
8: 昨天，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星耀礼服发布仪式在石家庄隆重举行。本届代表团仪式礼服正式定名星耀，将作为中国健儿在亚运赛场开幕式、颁奖礼等重大仪式着装。整套礼服以星耀征途、光和入梦为核心设计概念，主色调选用沉静深邃的深空蓝搭配温润雅致的香槟金，一刚一柔映照出运动员沉着自持的理性格局与奋勇争先的竞技精神，寓意中国体育健儿如繁星汇聚在国际舞台上熠熠生辉。
1: 再来关注一组短消息。
9: 昨天，中国手球协会、辽宁盛京中体手球俱乐部、阜新市教育局体育局在阜新签署协议，共建中国少年男子女子 U14 手球队，深化体教融合，完善人才梯队建设，培养青少年手球后备人才。昨日，2026第10届全国

0: 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在天津市国家会展中心开赛，来自8000多所学校的18000余名选手进入总决赛。赛事内容涵盖无人机操控、编程、协同、设计、救援、模拟飞行等多个方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您平时是否会有肩颈僵硬的问题？那如何才能练出灵活健康的肩膀呢？今天的健康早间操，来让奥运冠军李雯雯带您进行一下肩关节灵活性的练习。

0: 很多人觉得举重运动员只是力量惊人，其实大错特错。咱们举重健儿全身都是隐藏技能，关节灵活度、身体控制力样样顶尖。今天就带大家解锁举重冠军的肩部超能力，搞定肩颈僵硬，练出灵活健康的肩膀。
1: 大家好，我是文文。
0: 00后的李文文是东京和巴黎奥运会女子举重大级别双冠王，曾打破

0: 三项奥运纪录，并在其他赛事中多次刷新世界纪录。
1: 其实我们举重运动员的肩部是非常灵活的，那我想知道你们的肩部是否灵活呢？那我们就先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肩周环绕大挑战，有请我们的运动员闪亮登场。好，我们的挑战非常简单，需要两个容器和一个小道具。动作呢，就是要我们站立，然后之后身体完全不动，要肩关节360度旋转。首先来做左边，对，这边是左边，对不起，我左右不分，左边是那边。来，开始吧。好，360，手臂要旋转，要身体不要动。对，再来一下。对，然后之后换一只胳膊。身体不要动，旋转，非常好，做得非常标准。再来一下，看完刚刚的挑战，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非常灵活的肩关节呢？别着急，那首先我就教大家做一个在家也能练习的简单的肩关节灵活度训练，叫靠墙天使。有请我们的老师和墙闪亮登场。来，那为什么这个墙闪亮登场呢？因为拍摄出好看，所以我们自制一道墙。首先我们第一步要学会站位，怎么站。那首先我们的脚要与墙大概在5到10厘米的位置，然后站好，站好之后我们的屁股要贴在墙上，然后之后我们的腰也要尽量贴在墙上。那你要怎么测试你的腰贴没贴住呢？我们的手指，4个手指放在这儿，正好能把这个缝放进去就可以了。我们的背部也贴在墙上，和头贴在墙上之后，下巴微微收起，站立好，可以改善我们的那个胸部驼背，然后之后颈部前倾都是可以改善的。那大家可以在家没事的时候，前面放个电视剧刷剧，搁这多站一会儿也是可以改善的。在这基础之上，我们可以把手伸起来。然后之后我们的手腕和肘的位置尽量去靠住墙，我们的手臂一直要是贴住墙的位置，然后之后直上直下，然后之后缓慢的去做，可以改善我们的肩关节灵活度。那做这个动作我们要注意核心收住。那核心怎么测试你收没收住呢？你笑一下，看那锤一锤是收紧的还是说放松的状态啊。核心要一直保持收住，然后就呼吸要顺着你的做的动作，你看吸气，然后之后慢慢上，然后之后下，呼气慢慢做，然后之后这个全程你的屁股和腰要一直贴在这个墙上，不能去离开前面，如果离开前面你就成这样了，做的就没有用了。所以我们要全程站立，屁股贴紧，腰要也要贴紧，下巴微微收起，然后之后慢慢上慢慢下。是不是非常简单？但是动作要领要记住，呼吸，核心收住，慢慢上慢慢下去做，去一组大概做在5到10次，一次做3到5组，一般教练这么要求我，我只会做4组。好，你学会了吗？现在我是感觉我的肩关节是非常轻松的，那希望大家在家也能跟我一起锻炼起来。
2: 对于举重运动员来说，肩关节的灵活度至关重要，因为不管是我们的抓举也好，还是挺举也好，都涉及到一个过头并且支撑的部分。对于抓举来说，因为握距比挺举更宽，所以它对肩关节的活动度要求更高。那么运动员在抓举的过程中，如果肩关节的活动度受限，那么有可能会导致他的杠铃整个轨迹偏移，太靠前，没有办法顺利的进肩，然后可能会导致支撑出现问题。对于大众来说，肩关节的活动度也至关重要，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我们是去做推、做拉、做举，这些动作都跟肩关节的活动度密切相关。如果肩关节的活动度受限，那么我们在日常的这些动作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有颈椎或者其他部分过度的代偿，从而引发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对于所有人来说，肩关节活动度都是非常重要的。
3: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5到31度。沈阳晴，28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21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0度。银川多云，22到29度。西宁小雨，13到21度。兰州阴。

21到28度，西安中雨24到34度，成都阵雨22到26度，重庆小雨28到38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石家庄中雨26到35度，济南小雨

36度，南宁中雨24到30度，海口中雨25到32度，广州中雨24到32度。

0: 节目到了尾声，在这儿来为您做一个预告，晚上的7:30为您直播中超联赛第21轮河南俱乐部与大连英博的比赛，欢迎您到时关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节目最后再来一起来欣赏一下滑浪风翼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